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乘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

0: 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

0: 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

0: 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

0: 专家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 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3: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3: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们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早上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向每一位默默耕耘的老师道一声节日快乐。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27度，低温17度，风力3级。
1: 到了明天，乌鲁木齐是一个大晴天哈，高温是28度，低温17度。
0: 到了周六呢，我们看一下高温就回升到30度了，低温19度，也是大晴天。
1: 珍惜这难得的这样一个温度吧，
0: 嗯，
1: 因为确实，再往后的时间哈，可能到了9月的中下旬，到了10月份，再看到30度的天气哈，就比较难得了哈。嗯，
0: 似乎秋老虎要来了吗？看了一下，下周一二的高温也是在28。包括30度左右，
1: 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的这个情况。目前团结路的西向东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需要花费16分钟。
1: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通过的话，也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
0: 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6分钟。
1: 迎宾路哈，这个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机场进市区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
0: 嗯，
1: 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各位来继续传递分享路况了。
0: 有一位听众呢发来信息说，南梁坡34中这儿在桥下的西向东是有3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有事故发生哈，在路上还是要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变道提前打转向灯。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2026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4%，非食品价格上涨1.2%，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对外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同时对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调整更新。
0: 自治区民政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自2026年9月7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新规将前期以落地见效的便民举措，以制度形式予以固化，推动高龄津贴发放更加规范长效。
1: 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14五以来，我区统筹推进国培计划、区培计划实施，累计投入资金6.4亿元，培训各级各类教师15.3万人次，着力构建教师校长梯队、成长培训体系，夯实教育发展根基。
0: 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8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1.7亿吨，同比增长4.2%。
1: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23号的火车票啊，在昨天已经开始发售。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怀。现在是8:35，有听众呢在3分钟前发来信息说，西山隧道的东向西在进隧道50米左右，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这是东向西在隧道里面哈，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的准备，
0: 提前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变一下。还有听众发来信息说，东外环的北向南，说这么早就开始排队了吗？
1: 嗯，
0: 是因为红山路出口这儿呢车流量比较大，
1: 受到了五星路桥底下的通行缓慢的影响，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也开始缓慢通行了。
2: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乌鲁木齐市把招商引资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项目落地要素保障持续发力。一月以来，全市已累计签约项目149个，签约金额约349亿元。请听报道。
3: 上周末，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人气旺盛。这座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240家，首进及标杆品牌占比超40%，成为拉动消费升级、激活区域经济的新引擎。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总经理杨建江告诉记者，
4: 开业首日30万人次的客流量，也创下了新疆商业项目近几年开业的记录。从销售表现上来看呢，我们有18家品牌创下了全国第一，22家品牌登顶了西北的第一。
3: 新项目落地见效的同时，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位于乌鲁木齐市会展片区的环球美食街项目，规划建设喀什街、巴蜀街、苏杭街等8大特色主题街巷，可容纳1000余家商户入驻。目前项目已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本月底试营业，将打造24小时不夜街区，推动商贸消费与文旅深度融合。新疆出色大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运营总监李曼丽，
5: 已经进场装修了200家商户，市民可以在闲暇的时候逛街、朋友聚会，环球美食城也将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3: 为了让大项目引得来、落得快，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高校办城一件事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针对重点项目，实行1对1项目组全程跟进机制，有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
6: 主动邀约企业来乌鲁木齐考察洽谈，也建立了目标企业库、洽谈企业库、签约项目库，还有建设项目库。对于项目呢，实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今年以来，累计组织了86批次的客商来乌洽谈。
1: 昨天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教育局在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文润校区举行了教师节庆祝活动，请听记者的报道。
7: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少先队员向每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师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8: 少先队员饱含深情的朗诵，道出了莘莘学子对老师的感激与敬意。现场演出的所有节目均采于各校教师的真实故事。乌鲁木齐市第80中学教师王静怡，
9: 今天呢，我们所表演的节目是《山海之约》，讲台为首，以我校高三语文班主任胡蓉老师为原型。通过今天的表演，我们也想告诉大家，我们的教师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上守好教学育人的本分，不负师者的使命与约定。
8: 活动现场还邀请了退休老教师与新入职教师同台而立，少先队员手捧鲜花走上舞台，分别为两代教育人献上鲜花。天山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育局党组成员、教育工委主席穆尼拉买买提，
10: 这个活动主要是呢，让大家感受到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它体现在我们日常教育教学的这个点点滴滴之中。每一位普通老师呢，都可以践行这份精神。接下来，我们将立足辖区教育实际，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天山教育。
8: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0: 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举行，正式拉开了全疆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大幕。来听记者报道。
11: 太棒了，科普月正式启航，一起解锁更多科技新玩法，冲冲冲！
12: 此次活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有仪式展演、实物展示、互动。

0: 体验的。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秘书长、科普部南疆工作部部长帕提曼·阿布利肯。
1: 那我们主要的特色的科普工作呢，有两项，一个是我们的科普母亲计划，第二一个呢，是我们的乡镇科普馆建设。
0: 据了解，目前南疆三地州已经建成了100所乡镇科普馆。和田地区洛浦县杭贵镇科普馆讲解员：
2: 杭贵镇科普馆于去年10月完成布展并投入使用，分为 VR 体验区、前沿科技、国之重器等8大板块，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服务和教育活动近50场次，汇集群众4000余人次。
0: 帕提曼·阿布利肯，
1: 今年以来呢，在中央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中国科协的这种支持推动下呢，我们要建设60个乡镇科普馆。这5年呢，我们将陆续呢会建设一批乡镇科普馆，主要呢是要把科普的阵地呢建到群众的家门口，特别是咱们基层农村老乡的这个家门口，解决科普最后1公里的问题。
0: 今年全国科普月新疆系列活动9月集中开展，将持续至10月中旬。全国科普月活动平台开通以来，全疆累计报送科普活动1560场次。期间，科学大师剧《大地之光》新疆巡演、新疆科技讲堂、科普母亲片区交流、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等一批品牌活动将陆续开展。949记者田宇、李武朝报道。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5: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6: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7: 8:37，普通线路高架由东向西都已经堵到
8: 家庄了。温泉路高架东向西8:37就已经开始拥堵了。
9: 现在从东二环过来的，从大学城过来的车辆哈，已经开始有缓行的状态出现了。
8: 嗯，
9: 可南高架东向西哈。
8: 再来看一下煤在哪儿呢？
10: 报个路况，可南高架由东向西。在距离
9: 的
10: 路出口100米处，有车追尾。
8: 哎呦，
9: 几车？
8: 还是在他说有车追尾。
9: 哦，有车追尾哈。
8: 在西北路下桥口的位置，就是我们发现了柯南高架东向西啊，就在西北路出口这个位置特别容易发生事故。
9: 昨天是不是也在这儿？
8: 嗯，对。而且前天也是，包括再晚开，连续2天也是这个位置。
9: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地方呢，由于是一个车辆有从桥下上来的，或者说又从桥面要下桥的，有一个进出口的交织，大家看清楚地面的线，哪边是虚的，哪边是实的啊。
8: 再说那边就是好像那个方向也是有点下坡啊。
9: 嗯，
8: 看一下柯南高架东向西车流量大，西山呢是东向西，在隧道里面左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也排队了。
9: 到了8:44了哈，很多朋友哈陆续的开始要进入早高峰出门的状态了，无论是送孩子的、送爱人的、送自己的，都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来分享您前方的路况信息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公司正式开展服务监督全覆盖的专项提升行动，目前该公司已完成了2073台出租车、4146张服务监督贴的全覆盖张贴，向全社会主动公开监督渠道，整治出租车行业各类危险驾驶及不文明服务的行为。请听记者的报道。
11: 本次专项整治重点严查行车接打电话、手机刷视频、语音聊天、疲劳驾驶、行车吸烟、路怒斗气等违规行为。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公司在全部运营车辆醒目位置统一张贴服务监督贴，公开监督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行业党建科科长陈元朵介绍。

0: 乘客通过张贴的标识可以获取企业24小时投诉受理电话，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获取车辆的准确信息，通过热线工单反映问题时可以如实提供准确信息，精准反馈驾驶员违规经营行为。
1: 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公司出租车驾驶员李林强：
2: 我们会自觉摒弃开车接打电话、吸烟等危险驾驶陋习，严格遵守营运规范，日常运营中文明用语，保持车厢整洁，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同时主动接受市民监督，用规范的言行擦亮首府出租车这张城市流动窗口。
1: 据了解，目前乌鲁木齐市各出租网约车企业正全面推行服务监督贴、标识张贴工作。949记者加乐报道。
3: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13号开跑，为确保本次赛事安全有序推进，乌鲁木齐市多举措为赛事提供全方位保障。来听记者报道。
4: 9月9号上午，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马拉松仓储中心，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参赛服装、饮用水、号码牌等参赛物资进行分拣、封装与核验。公司总经理严宝才告诉记者，本次马拉松赛事，新疆顺丰承接全套物流保障，涵盖参赛包转运、选手存衣、赛道物资投放、现场应急支援、完赛包分发以及赛后物资回收等全流程服务。
5: 提前40天就开始了统筹安排，调配了160余台的保障的车辆，也安排20多名调度人员，全程来盯控整个车辆的运行，组建了150人的保障团队，负责整个物资的接收、分拣，还有赛包的转运和现场的装卸。
4: 本次乌鲁木齐马拉松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总规模1.5万人，创历届之最。其中疆外参赛选手占44%。交通出行方面，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提前确定赛事专线规划及车辆配置，统筹运力调度与应急保障，全力护航选手出行。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副科长刘珊珊介绍，本次赛事共设置6条赛前接驳专线、5条赛后专线和2条半马接驳专线，覆盖人民公园南门、经开万达广场等主要客流点。
6: 专线发车时间为早上5:10到6:20，全部直达会展中心安检口，由珍宝巴士公交集团分工承担运力，配置共计270辆公交车，同时配置80辆应急车辆、4辆拖车，确保交通服务保障到位，方便参赛选手就近乘车前往赛场。
4: 本次马拉松比赛期间，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将为参赛选手定制专属运动健康补给包。公司市场部部长李云：
7: 跑者呢，在高强度的运动过后容易气血消耗，身体疲惫，那么本次赛事包内配置了我们的16-步液糖浆、酸16如梦饮这2款产品，帮助跑者调养气血。
8: 今天是9月10号，距离9月13号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跑还有倒计时3天的时间。各位已经报名成功的跑者哈，刚刚说有44%的疆外参赛选手陆续在昨天就已经有很多跑者来到乌鲁木齐了。
3: 对，
8: 所以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东道主，咱们作为主人，要用我们的热情，用我们的这个素质哈，来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来到美丽的乌鲁木齐。
3: 那必须的，而且我们为了这次迎接跑手们啊、赛手们的这个参加比赛，其实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8: 对，
3: 比如说你在乘这个飞机啊、东航也采取了优惠的政策。
8: 嗯，
3: 另外呢，就是在所有接送这个选手进行比赛的这个前期，我们的接驳车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8: 而且赛、这个跑手们哈，这个凭借您的参赛证明，都是免费乘坐的。所以热情的乌鲁木齐，美丽的乌鲁木齐，欢迎全国各地的跑者来到乌鲁木齐参加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啊。那也是要做一个节目的预告，在9月13号早间的7点开始，咱们947交通广播也会推出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特别节目，可以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哈。
3: 来看一下，刚才说到克南高架东向西啊，确实在西北路的出口呢，它是多车追尾的事故。
8: 对，
3: 有听众说大概是距离西北路出口200米的地方7车追尾呢。
8: 你看看
3: 哟，那这条路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
8: 所以刚刚朋友说的，从这个高家庄的位置，从这个维斯特的桥面一直往 这个西北路的下小口就开始拥堵排队了。
3: 你想这汽车追尾，不知道有的车是不是能够自行移开，所以提前给后方的车友说一声，避开这个出口啊，
8: 没错，
3: 能绕就绕一下，
8: 等这个事故处理完了以后。

0: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各位。
1: 他十东路由西向东，在长春路口这个地方，从左往右数第二个车道，今天地标刚改成向左转，这个好多司机朋友走的时候没有注意，然后得往右并道，这个大家开的时候注意一下。
2: 嗯，要提前观察一下这个地标发生了变化。
0: 这个也是一个道路的优化哈，我们就曾经说过，在喀什东路和东站路的交叉口，东向西的方向呢，有一个通行方式的微调。在优化前，东向西的方向，第一车道为专用掉头车道，第二车道为掉头左转的合用车道。
2: 那优化之后呢，第一车道就调整为了左转掉头合用的车道，第二车道呢就调整为了专用的左转车道
0: 所
2: 了。
0: 以在靠近路口之前，提前看一看头顶的标牌以及地面的标线啊。
1: 上车就听949，合川有南向北。过了四周路，主道上有一个货车，厢式货车快道路口，在东
0: 苏州
1: 边车
0: 路，
1: 道，所以导致后方车
2: 南
1: 辆踩
2: 向
1: 地，
2: 北，
1: 大家注意。
2: 在苏州路里叫桥，
0: 中间车道有一辆厢货给坏了，大家提前减速变道。
1: 上车就听九四报个路况：宣街西向东，在莫斯科路口这个红绿灯中间车道有辆车追尾。
2: 西泉
1: 过
2: 街，
1: 来车辆早早变道，
0: 由西向东的方
2: 木
0: 向。
2: 须沟路这儿呢，中间车道也是有情况的。
0: 这个时间，如果说您开车的方向是由西向东，迎着阳光的话，可能视线有一些影响哈。大家该用的遮阳板、该戴的墨镜用起来，保证视线良好。
3: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4: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8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5: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4: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5: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4: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0: 早间的8点52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新闻。这段时间，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红色工业游热度持续攀升，八方游客在这里触摸工业遗迹，追寻奋斗足迹，感悟可可托海的精神。请听阿拉泰台记者的报道。
6: 作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可可托海镌刻着完整的工业遗址与厚重的矿业发展史，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探访三号矿脉，探秘地下矿洞，聆听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在沉浸式游览中感悟可可托海精神，接受红色教育洗礼。广东游客欧连成：
7: 为国家建设，为两代一心，艰苦奋斗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啊！这一代人就是不忘初心，发扬他们的这个精神。
6: 近年来，可可托海依托红色资源、工业遗存和生态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产品，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工业文旅新业态，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
8: 2020年，截至目前，可可托海已接待辽向游客20000余人。景区紧紧围绕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可可托海精神，努力将可可托海工业旅游片区打造成全国性的红色工业旅游抗业圣地。
9: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5: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9: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这会儿有没有行驶在这个克南高架东向西在下河滩这个口子这的朋友哈，来看一看这个事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来跟进一下啊。
2: 对，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在下西北路出口这儿是有七车追尾事故。
0: 对，
2: 有听众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是汽车追尾还是七车追尾呢？
0: 嗯，
2: 前面有个听众也说到了，应该是
0: 他说反正是多车啊，
2: 多车追尾的事故，大家帮我们来看看啊。
0: 有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来详细说一说这个车辆的，比如说占据的车道是在中间还是在左侧，都可以来继续跟进啊。
2: 嗯，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州首府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2: 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30到15度。
0: 石河子晴，31到14度。
2: 奎屯晴，31到14度。
0: 克拉玛依晴，29到18度。
2: 伯乐晴，28到14度。
0: 伊宁晴，31到15度。
2: 塔城晴转多云，29到14度。
0: 阿勒泰多云转晴，26到14度。
2: 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晴天，30到16度。
0: 吐鲁番晴，32到21度。
2: 库尔勒晴，30到16度。
0: 阿克苏晴24到14度，
2: 阿图什晴24到15度，
0: 喀什晴26到16度，
2: 和田晴28到15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高温27度，低温17度哈。
2: 有听众说沿河路是怎么回事呢？这么堵车。刚才也有听众提到了沿河路从水磨沟公园往七道弯路走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他说感觉前面是不是有什么故障车辆之类的？还是单纯的车流量大呢？
0: 走在沿河路的朋友也可以来及时跟进路况了。
2: 来听一下海的语音。
1: 949949，西山高架东向西156处单车追尾，后方大面积排队。
2: 西山高架西向东，
0: 东向西，
2: 东向西，
0: 在156队这个位置哈。
2: 啊，那就是在还没进隧道的时候就有三车追尾了。
0: 刚刚也说在隧道里头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今天的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起事故发生了。
10: 罗明哥哥，弟弟姐姐，早上好。
2: 早上好。
10: 我们这期节目是上车就要包的话，我们是酒店小团圆组合。罗明哥哥，弟弟姐姐，好久不见，都还刚下北上南，行车缓慢。
2: 好，上幼儿园去是不是小朋友？
0: 酒酿小汤圆组合。
11: 谢谢你的
2: 今天到了学校呀，别忘了给老师说，老师教师节快乐。
0: 哎，对，今天是42个教师节哈。
2: 刚才呢，我们通过 LED 电子大屏也看到了这个西山高架
0: 东向
2: 西，在156队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它是占据
2: 了左侧车道。
0: 没错，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的准备哈。
2: 对，其中最后一辆车是一辆这个拉货的车辆。来看一下西山路大酒店，就是刚才
0: 说
2: 到的
0: 这个位置哈。
2: 对，是有三车追尾事故。
0: 到了8:58了哈，这个路上的车呢，明显比之前要多的多了哈，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您通行在路上正在感受早高峰的话，一定要稳驾慢行，安全第一位啊。
2: 刚才问沿河路咋回事的这个朋友呢，自己路过之后说，哎呦看了一下，纯纯的车流量大，
0: 就是车多哈。
12: 刚才在柯南座驾上面由东向西，是九车连撞，
0: 就是多车哈。
2: 那就是第一位听众说九车的时候，我听成了有车，
0: 所以
2: 因为压根没敢想是九车追尾。
0: 对
2: 啊，杭州东街私家车和三轮车之间也有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0: 今天早上还是以事故开篇啊，所以还是提示每一位车友，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平安这个平稳的驾驶，一定要把安全的神经给绷紧一点，你不能说过了翻山到周四周末就不远了就能够松懈，不能松懈啊。
2: 现在呢，大数据排行榜上涉及到的10条路都已经拥堵了。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团结路的西向东，要花17分钟。
0: 排名第二位的是西山路的由西向东，需要多花11分钟。
2: 温泉路高架排在第三位，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10分钟。
0: 五星路的北向南就是在桥底下哈，通过的话需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的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上学上班路上，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一会儿见。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1: 本节目由对口令有惊喜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9月10日至9月21日，关注中油好客驿站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立享220减10元加油优惠，昆仑好客便利店还有更多优惠好物，加好油就到中国石油，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歌词一样，好事儿要发生。这段时间呢，咱们节目当中的大盘子里面哈又热闹起来了。这个盘子里面哈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1: 你说这个听节目仿佛走进了超市，要啥有啥，什么精美茶具呀、月饼礼盒呀，还有无门槛的消费券，
0: 还真是有种应接不暇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呢，千万别选择困难，有福利到手。请各位保持嘴角上扬，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对，别挑，就是拿奖随缘吧，
0: 开
1: 心最重要。
0: 是，
1: 但是早高峰路上呢，路可千万要得选对了。
0: 对，
1: 不然的话，
0: 不然啥、
1: 哎？不然的话就堵车了呀，不然的话就迟到了呀，不然的话就
0: 迟到
1: 扣了呀。哎，
0: 所以这会儿路上到底选哪条路是比较合适的，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介绍一下。这样走。
2: 首先有。这个先说之前你们说的几个事故的点位的，
0: 对，柯南高架啊，
2: 对，柯南高架的东向西西北路下交口这块应该事故已经处理完了
0: 啊，
2: 现在是从河滩五层桥到西北路的下交口这块现在目前运行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拥堵排队，包括西北路下交口这块基本上也没有排队了，应该是几台车辆都是一个轻微的误损，所以这个就尽快的驶离路面了。另外一个是刚才你们提到的七昌快速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156队这个路段，三车的追尾事故也已经离开现场了。现在从这个西山立交桥的东向西往七昌快速路走，现在目前车速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了。然后北外环的西向东，之前在这个美居物流园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也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也是离开了，但是现在西向东，不管是下北京路还是下河滩的整体车流压力都非常大，行驶速度会比较慢，所以这条路就算事故离开了仍然是一个缓行的状态。还有一个施工的点位是河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你们应该从画面也能看到，在过了萨布特路口之后，中间车道是有一辆这个登高车，刚才是在维修这个监控探头，然后现在目前是这个中间车道是不能通行的，所以走河南路的西向东，准备往河南路立交桥走，过了塞伯特路口之后尽量的站左边和右边车道来通行。然后这会儿这个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拥堵点，第一个是要提示的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人民路立交桥这块辅道现在排队排满了，不管是这个

0: 比你选择走温泉高架要快得多，因为到目前为止9:06已经出现了今天早高峰的第一条严重拥堵的路段，就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您下这个高架桥需要多花15分钟了哈。
1: 嗯，这个开学之后啊，早高峰真的是来得越来越早了，
0: 对，
1: 而且威力挺猛的。咱们还是选择早点出门，心里踏实。来看一下月圆，你在哪里呢？
2: 东环高架人民路下桥处已经开始排队，下桥大概需要6到7分钟。
0: 东外环的北向南下人民路的出口下桥需要花6到7分钟的时间。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对口令由惊喜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今天我们节目同样会选出5位幸运听众。说一说先发出的呢，是有3份的有利德礼盒月饼一份。
0: 其实说到这个有利德，大家通过这段时间，无论从94的电波还是通过我们户外的一些宣传，都可以看到哈。今年中秋如果还没有选好月饼的朋友，可以来挑选月饼了。给大家推荐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时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了非常不错的口碑哈。
1: 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今天节目当中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那这个礼盒哈，非常的扎实。
1: 对，它价值呢是268元，而且
0: 重量750克。
1: 新疆老字号的礼盒重量750克，它汇集了莲蓉、蛋黄啊、五仁啊、鹰嘴豆等6种风味呢。
0: 而且这个包装哈也很洋气，国风的包装，送礼啊，自己吃哈都是比较合适的。
1: 对，所以昨天我们在上这个晚间开心路通时还说呢，大家伙这个盒子别扔了，到时候送给我。我可以装首饰。
0: 这个月饼盒真的，现在很多月饼盒做的特别的精致
1: 啊，
0: 用来这个做一些收纳呀，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装一些针线啊啥的。来吧，大家赶紧通过微信的方式互动吧。
0: 这是3份月饼礼盒，
1: 啊，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在这个周末也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沙之船奥莱2周年了。沙之船奥莱2周年，为咱们的听友哈送出了价值100元的无门槛的购物券，就听众专属福利哈，即刻放送。大家报路况的话，有1位朋友可以获得100元的无门槛消费券。
1: 对，另外呢，这个9月7号到9月13号是金融教育宣传周，所以我们从周一开始就在节目中有奖问答产生幸运听众了。
0: 对
1: 啊，
0: 今天呢依然有1位朋友可以参与答题，可以获得精美的茶具一套。所以这么多奖品。您选哪个呢？
1: 好，我们来看看啊，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今天不应该选择 B 了吧？答案先不告诉你们啊。
0: 对，题目还没出呢哈。
1: 昆仑东街游戏巷东方向，在兵团中学的门口中间车道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昆仑东街哈。
1: 嗯。
0: 现在有朋友在问说，西外环南向北西城街的上桥口怎么堵车了啊？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啊？
1: 有一位听众呢鼓励阿扎提，他说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
0: 对，
1: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今年呢已经是我在教师岗位上工作的第28个年头了。今天早上在微信里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学生的上100条教师节的祝福信息，心里啊特别的幸福。他说也为学生们的这种感恩之心呢感到高兴。他说教师的工作有时候确实很辛苦，但是每当看到自己的学生学有所成，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他也祝949所有的教师听众节日快乐。
0: 是的哈，教师这个职业平时在30讲台上默默的耕耘，默默的付出，也是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之下哈，培养出了非常多优秀的学生，
1: 桃李满天下了。
0: 是，祝全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啊。
1: 来，我们看一下河南路东向西五夫院往太原路的方向车流量大。
0: 嗯，
1: 刚才锵锵提到了一个节点，就是河南路西向东过了赛博特之后，大家提前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变一下，右侧
0: 对
1: 往两边车道来变，因为中间车道呢是有施工的。
0: 有一个登高车啊，正在、嗯。

0: 中间车道大家提前往左往右来变一变。
1: 我们来看一下西外环由南向北西城街上桥口这为什么堵车了呢？
0: 西外环哈，大家注意一下。这位朋友说今天早出门十分钟了，但是这个沿河路哈咋比昨天还堵嘞？今天的沿河路这个确实哈早高峰来的也比较早，是不是都在绕行沿河路了哈？因为现在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严重拥堵，很多朋友选择绕行了。
1: 沿河路呢东向西堵车的原因啊，王春说快到七道湾路口在右侧车道是有电缆施工，占据了右侧的车道，
0: 占据了一条车道。
1: 对，这是东向西快到六道七道湾的路口右侧车道是有施工车辆，
0: 大家知道情况了啊。
1: 咱们来刷新一下啊！
0: 这个朋友说这么多奖品，我不挑，我不挑，我都可以。不是，那你得报路况呀，是不是？
1: 要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0: 是是是哈。

0: 老师最爱提问了、今天我们俩就提提问吧。
1: 各位朋友，我们的金融知识有奖问答即将开始。
0: 哎，我们在问问题之前呢，铺垫一下啊。
1: 哎，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9月7号到21号呢，我们是这个金融宣传教育周。其实是9月7号到13号，
1: 是
0: 金融教育宣传周。949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那题目呢围绕识别生活圈套、理性消费、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等内容，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茶具一套。
1: 没错，今天的题目各位请听好，在办理贷款、保险等金融业务时，办完以后不是要签字吗？关于签字确认说法，正确的答案是哪一个？
0: A. 可以让他人代签代操作。
1: B. 本人仔细阅读条款后自愿签字确认。
0: C. 工作人员催促即可直接签字。
1: D. 看不懂条款也无需问询，继续签字。
0: 答题开始。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卿。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哎呀，这么多正确答案，
1: 也有
0: 夹杂着错误答案来了。
1: 对对对，又是有很多抢答的哈。我们是在公布答案之后说开始答题
0: 啊，
1: 才算数哈。
0: 是的，所以说抢答的朋友那就没办法了啊。
1: 那我们赶紧公布正确答案吧。这个答案显而易见，签字的话，你必须要本人仔细阅读条款之后，自愿签字才可以。
0: 你只要认真的听题了，哎，这答案就一下就显露出来了。其他几个选项一看就是错误答案。
1: 恭喜这位叫果儿的朋友。朋友哈，第一位发送来正确答案 B， 恭喜您，果儿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您可以获得精美茶具一套。恭喜你哈。
0: 行，我们在平台上呢，这道题就先告一段落吧。
1: 对对对，
0: 接下来请发文字，不要发字母。
1: 大家文字、语音、路况都可以哈，可以继续来播报您前方的路况信息了。
2: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0: 现在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了一下，西山路的西向东呢已经严重拥堵了。它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需要花费16分钟。
1: 排名第二位的是之前排名第一的温泉路高架，被挤到第二位了哈。由东向西的方向15.4公里每小时，下桥需要多花15分钟。
0: 我们刚刚收到的两条即时路况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在这个 G3016线青衣高速66团收费站，那么还有巴彦岱收费站路段，因为工作需要，对以上收费站的入口就是清水河方向，所有货车实施了限行，你可以选择218国道来绕行。预计恢复时间呢是在9月10号的，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2点。
1: 另外的一条呢，也是在这个新疆交投伊利分公司管辖的 S12线敦纳高速，就是喀什河收费站以及喀什河东收费站的路段，因为工作需要哈，对以上的收费站入口就是进入伊宁市的方向，所有货车实施限行，这个货车司机哈需要绕行国道218线，预计恢复时间也是在今天上午的12点，大家提前了解留意哈。
0: 有听众说从会展大道上北外环往蜘蛛山隧道的方向，
1: 这是东向西嘛，
0: 刚上引桥啊，就开始堵车了，是为什么呢？
1: 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在百商桥面车多，行驶缓慢哈。
5: 我们是金融组合，但是我们现在改组合了，我们是成交组合，不是金融组合了。昆仑东街走东向西，
1: 一路畅通哈。
0: 好久没听到你们这个组合的声音了，所以我们都忘记了。
1: 对，
0: 你们改名了，刚才也没说清楚啥组合，
1: 具体叫啥来着
0: 啊？
1: 就是我觉得组合的名字哈，咱们还是轻易别改。
0: 哦，
1: 对，我俩叫青萝卜组合，
0: 我们就不打算改了。
1: 哪天我们不能叫萝卜青组合吧？
4: 快哟，
1: 是不是？
0: 哎呀，
1: 也不太适应嘛。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是康萝卜组合。月亮早安说：“好好好，就这样玩。”
1: 嗯，
0: 抢答不算，怪我手速快。
1: 哎，对，
0: 他发来了正确答案，但是你慢了，
1: 慢了
0: 啊，
1: 网、
0: 速太慢了。
1: 你得坐到机顶盒上。
0: 啊，看一下河滩北向南，刚刚过了河南路桥，大概500米吧，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说后车被撞的还是有点严重哎。
1: 北向南，过了河南路桥哈，
0: 可能
1: 那现在从喀什路过来，从河北路过来的车辆需要再等等了哈。
0: 嗯。
1: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这会儿也很多老师哈在这个车上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给各位老师们说几个福利的好消息吧。
0: 好啊。
1: 那在今天过节的时候呢，老师们
0: 有些景区是免门票，是不是啊？
1: 对，9月10号教师节，天山天池景区9月份全月对教师是免门票的，就是在今天哈，今天老师们如果说要去逛天池的话，区间车也是半价的
0: 啊。另外呢，赛里木湖景区从今天到13号对教师免门票。
1: 天山野生动物园从9月1号到9月16号对教师也是免门票的。
0: 今年新入学的新生也同样会享受免票。
1: 刚刚说的可可托海景区哈，可可托海景区呢，今天对教师也是免这个首道门票。和田的约特干故城也是对教师免费入园的，
0: 没错，
1: 这是游园的一个福利。另外，老师们乘坐火车，从今天开始，你们的积分将会乘以10。十倍积分啊。
0: 这条消息呢，虽然之前在教师节来临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啊，教师们如果要是有出行计划乘坐火车的话，那么就会有优惠了。
1: 从9月10号到12月30号，旅客列车到站后，老师们哈这个核验身份以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旅客的会员的2倍，这也是一个福利的好消息啊。
0: 对，没错。你比如说就是普通常旅客，他会员花1000块钱呢，购买乘车到站后啊，可以获得5000积分，抵50元。那现在呢，就可以
1: 老师就获得1万积分，
0: 就可以获得1万积分了，翻了1倍，
1: 可以
0: 那就抵100元，
1: 抵100块用了哈，很方便。
0: 说老师们今天都翻山呢，去不了天池，改天再去
1: 也行呢。
0: 他这个周期不是也挺长吗？
1: 九月全月 啊，不是这个当天的话也是更多优惠。
0: 明飞
5: 上学就听949，我爸爸每天送我上学都听949。
1: 好的，这是一个好习惯，
0: 特别好，
1: 继续保持下去吧啊！
0: 来看一下，有听众说会展大道这个北向南吴越广场到龙胜街，你猜怎么着呢？
1: 一路畅通。
0: 哎，好消息，
1: 在早高峰的时间还是能够找到一路畅通的路况，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各位持续来分享吧。
2: 早出门，
3: 路是大家的；
2: 晚出门，
3: 你是路的。
2: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3: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维他命说了，西外环由南向北快到九家湾立交桥，在那个桥下，就是有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这是西外环南向北快到九家湾立交桥下桥口这儿啊，右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轿车故障了，是不是？
1: 坏在那儿了哈。故障车哈，
0: 右侧车道是故障车，不是事故啊，
1: 造成后方有拥堵排队。所以说在早高峰路上哈，选对路很重要，听开心路路通也能够为各位来精准导航。在节目当中，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生活防纠纷，出行守交规，生产重安全，学法明事理，守法享安宁。
0: 关于油价呢，是9月11号20:40，这次呢应该是迎来上涨了，
1: 微微的上调哈。
0: 接下来请出锵锵盘点一下路况。
6: 那个九家湾立交桥这块还有一个小的状况，就是西外环的南向北过了九家湾立交桥以后，辅道的右侧是有一个施工车辆在这块停着，占据了，它已经比较靠右停了，就是有半个车身是大概是在马路牙子上，但是还是对道路通行会有影响，所以这会儿九家湾立交桥桥下的辅道会有点拥堵排队，包括过了辅道之后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而且现在从西外环从九家湾的进出口开始一直到这个辉昌酒店，现在南北双向都是通行压力比较大，整体的行驶速度会偏慢。然后接着在这个北外环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仍然车流量特别大，就像刚才听众说的，基本上是从这个东外环转 北外环的这个大弯道开始，一直到百商桥面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桥面上现在车流量特别大，就是如果说有其他的备用路线的话，可以考虑选择走其他的备用路线。然后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从四道岔路口一直到156队进出口，现在基本上西向东的方向是全部是堵满的，通行速度会特别慢，所以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是有备用路线，比如说走福海路啊，或者走万盛大街，能绕一下就尽量绕一下，肯定是比你排队走在这个西山快速路是要快一些的。然后另外还有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下这个东后街的转转桥，现在下的比较慢，这个有一点转不动的意思了。然后另外红山路出口现在通行压力也比较大，所以这会儿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从灭火大厦一直到东后街的转转桥，整体的通行速度会比较慢。然后这个机场快速路，阿勒泰高架往机场快速路方向走，现在会有一段小拥堵和小排队，就是在这个桥下经过这个北外环的这一段，现在整体的车流压力偏大，行驶速度会稍微慢一些。嗯。
7: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8: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9: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8: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0: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11: 朗迪制药恭贺新疆国大药房22周年庆。
12: 朗迪深耕骨骼健康领域23载，以专业实力守护国人骨骼健康。
11: 9月7日至10日，国大药房周年庆典，朗迪携手同心，守护新疆万千家庭骨健康。
1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4: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1: 这会儿9:25，如果还没有出门的朋友，或者说这会儿刚刚出门的朋友，可以告诉大家你们已经是路的了啊。
0: 嗯，刚才呢也有听众说到了这个西外环的南向
1: 北，
0: 在下九家湾的口子这儿呢，右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我们看到他拍的图片呢，这个事故车辆也占据了右侧车道。
1: 嗯，
0: 估计司机在下面在检查着呢，也在拍照着呢啊，也摆了三脚架了。
1: 对，
0: 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的信息。7438到玉香辣婆婆这个红山路东向西车流量大，
1: 通行比较缓慢。
0: 嗯，
15: 龙胜街东向西，过了会展大道，上东二环那个引桥处，上桥排队秀长，果断走了桥下，走到桥下以后也是各种排队啊，现在。
1: 嗯，桥下是正常等红绿灯，桥上呢确实车多哈，行驶非常的缓慢。
0: 嗯，今天我们先产生一位幸运听众，
1: 嗯，
0: 因为教师节嘛，我们想把这个有立德的月饼礼盒送给一位老师，
1: 就是刚刚那位
0: 叫古丽阿扎提的这位老师。
1: 哦，
0: 嗯，
1: 恭喜你哈。可以发送这个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这个真实姓名发送过来。
0: 嗯，
1: 恭喜您获奖了哈，老师，祝您节日快乐啊！
0: 这位听众说，欢迎949听众乘坐地铁上班，一点也不堵，
1: 也行了，
0: 绿色出行挺好的，
1: 好吧？
0: 现在你是最快的。西向东，西山高架往西山隧道方向，说还没有上高架的车辆快绕行吧，
1: 已经开始堵车了哈。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9:26，我们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的路段。
0: 嗯，
1: 就这样看来的话，周四早高峰比周三比昨天哈是要堵的哈，因为昨天从节目开始到节目结束就一条道路在严重拥堵， 对吧？
0: 现在有4条路了。
1: 嗯，
0: 第一条是西山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5分钟。
1: 第二位的是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知识山隧道要出来， 无论是要去北京路的还是要下河滩的、
0: 嗯、
1: 都是在拥堵排队，需要多花25分钟。
0: 河滩南路的辅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0分钟。
1: 红山路刚刚说从7438一直往鱼香辣婆婆这个方向，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
0: 嗯、
1: 通过红山路这一节需要多花16分钟。
0: 虽然说温泉路高架排在第五位，但是也是拥堵的状态、
1: 嗯、
0: 从东向西需要花费12分钟。
1: 是哈，在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彼此陪伴，在早高峰的路上有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持续来分享吧。

0: 星星罗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比较好游戏向东，我从这个庐山街过来，就一路堵车，目前还没有过第二个洞，还在两个洞中间走走停停。啊，这两天这个路况确实很复杂。今天不会又迟到吧？我心里很纠结呀、
2: 现在还在第二个洞堵着呢，不着急啊，
1: 现在才28呢。
2: 对
1: 啊，你十点打卡的话，我估计过了北京路出口再往前是不是好一点、
2: 你只要能从那个芝山隧道出来、过了北京路出口应该就好一点了哈。
1: 快，听众朋友帮他宽宽心吧。有一位小星星呢是这样说的，说开学已经两周了，路上的节奏也慢慢稳下来了。不管你是赶着上班的还是送孩子上学的，
2: 不管你是奔赴工位的还是要走进教室的，大家似乎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个步调和节奏了哈。
1: 车流不再像刚开学的那样忙乱，校门口也多了几分从容。
2: 他说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教师节，借电波向所有老师说一声节日快乐，感谢你们每天早早的就站在讲台上，也感谢你们把每一个孩子都放在心上哈。愿每一位老师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0: 报个路况，西二环南向北，桥面上的中间车道有两个车追尾了。应该是和一挺夏春秋同齐的一个位置。路面上应该已经堵车了。
2: 那现在看来的话，西外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凉气了哈。桥面上还有刚刚下到桥下桥口这个位置都是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从西环中路过来的朋友，准备要下到西外环南向北，需要把车速再减慢，不要发生二次事故了哈。
1: 顾丽老师获得了这份奖品之后反馈说，谢谢你们，这是应该的啊。感谢您的互动。来看一下这位糊涂白说，我9:30打卡刚出门啊。
2: 刚
1: 啊、
2: 已经9:30了。
1: 他刚出门的自信来源于他们可能10:30打卡是吧。人民路由东向西比想象中要畅通了。
2: 他说今天是孩儿他妈的第29个教师节。
1: 28。
2: 28个哈，第28个就是他妈妈的第28个教师节。
1: 工龄28，教师从事这个行业，
2: 辛苦了啊。
1: 我们来看河滩北向南，一直到河南路出口是畅通的。
2: 北向南，
1: 我们现在这个地图呢看不清了，就是只能看到排行榜了。
2: 对，
1: 所以大家伙今天发发力，帮帮忙吧。
2: 具体路段听到如果说有事故发生的话，咱们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们，这会儿体现你们能力的时候到了哈，继续来跟进一下。
1: 有刚说完他的路况呢，又说河南路出口在最左侧车道有一辆私家车和工程车辆发生了追尾，
2: 就是北向南
1: 啊，
2: 河南路出口这个位置的左侧车道又有追尾事故发生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对口令有惊喜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南疆戈壁地表板结，雨水渗透困难，极易形成坡面洪水，雨天不走偏僻便道，平安永远排在第一位。
3: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无论是在工作日还是在假期哈，咱们都要把安全的神经给绷紧了，在景区里面游玩也要注意安全哈。现在河滩路的由北向南，刚刚说在河南路的位置哈，是有一辆私家车和一辆工程车发生了追尾，大家后方车辆注意减速变道。
1: 另外河南路西向东，大家注意一下，好多车辆也是在这儿违章的通行呢，
2: 变道是不是、
1: 变道下河滩、越过了那个导流线的是不是、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看一下倩儿呢，倩儿仔他说我每天都要从经开区去会展，每天都在堵，除了芝山隧道这个路线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推荐的呢？
2: 从经开这个确实走北环高架是一个必经的路线哈、啊。
1: 嗯，
2: 大家如果说有好的推荐，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你要是愿意绕的话，是有路可以绕的，
2: 可能要远一点。
1: 但是你要是愿意早起的话，就更好了，这条路还算畅通。
2: 说到早起，有很多朋友正早起要赶早班飞机，要接送亲友，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机场的最新动态。
1: 来接通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值班指挥员管仲明，你好。
2: 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的值班指挥员管仲明。今天早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4架次，截至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9架次，进港航班9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0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4架次，其他机场今日计划8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纵深推进西出东联航空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枢纽辐射能级，一方面持续织密国内干线航网，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拓展国际航线，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中转服务能力迭代升级，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空市场旺盛态势有望延续，将持续发挥航空枢纽引擎作用，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关注。
5: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今天的西外环目前为止也是被大家广泛提及的，而这会儿锵锵的镜头就对准了西外环，了解一下。
6: 哎呀，西外环真的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慎行啊，因为车流压力确实有点大。
2: 嗯，
6: 第一个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在刚才听众也报过这个路况，在万盛大街这个路段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对道路通行会有一些影响。这块儿这个看来车辆是没有办法自主离开了，得等清障车把它进行一个背离。然后另外就在这个故障车同样的位置，在桥下的辅道。掉头车道这个位置又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正在处理，所以对这个西外环辅道北向南，然后掉头准备走南向北的车辆会有一些影响。这个两车事故的位置左侧呢，也就是2米宽左右，刚刚能过一辆车，所以。

0: 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走这个北向南掉头，在桥下掉头，然后转到南向北的方向，尽量从事故车辆的右侧来进行一个绕行，这样稍微宽敞一点，也会稍微安全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今天的北外环的西向东也特别堵，从蜘蛛山立交桥开始，一直到那个河滩路的下桥口，基本上现在北外环的桥面也都是排满的，通行压力非常大，所以这个还是提示大家，这段路如果有备用路线就启用备用路线。第三个要说的就是河南路立交桥桥面的东西双向现在也是挺堵的，车流压力比较大，这个在桥面上开始出现有拥堵排队，包括桥下的南北双向也是车流量大，会有一个拥堵。
1: 所以在路上拥堵的路段哈，现在9:37还是挺多的，大家这个合理的避开拥堵路段，能够尽早的抵达目的地，好不好？
2: 有听众说，友好路其实就是在，名媛这个商圈的位置啊。他说，就是在那个美美二的对面啊。他说这个地方呢，车流量，
1: 比较
2: 然
1: 大。
2: 后有几个锥桶被撞翻了啊。大家注意的时候，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
1: 对，可能需要绕一绕哈。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到了七道湾南路。由南向北准备上克南高架的位置，排队还挺长的。
1: 由于桥面上哈通行是比较缓慢，所以现在准备要从世界公园这个位置上到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朋友在桥底下就在排队，建议大家能没上桥的就别上桥了。现在克南高架桥面上也挺堵的啊。
2: M 说，东外环的北向南在团结路的下桥口。这是东外环北向南团结路下桥口，说和这个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的中间拐弯
1: 就
2: 处，
1: 是往广惠桥的方向啊。
2: 最左侧的车道就大巴扎嘛。他说好像是有一个车的零件掉了，还挺大的，有1米多长呢。
1: 再注意一下，
2: 那司机自己还没反应呢，可能是不是啊？
1: 是拉的东西掉下来了，还是怎么着啊？
2: 是那个保险杠掉了，
1: 那
2: 不知道吗？
1: 是啊，这个咱们自己的车辆车身的这个情况还是得了解清楚哈。
2: 你
1: 你
2: 要
1: 不
2: 听
1: 能，
2: 到了，比如说有一些异响，你就好好
1: 对，
2: 检查一下，别不当回事儿。
1: 这不能非法改装。你车辆如果说哪个地方松动了，你也得给它弄紧了，好不好？
2: 网。
3: 行，报个路况，9:32，北外环由东向西，引桥就上不来，车辆大。
1: 北环高架东向西。准备要从会展那儿上北环就上不来，现在桥面上通行压力也比较大哈。
2: 这么多朋友都关注油价的话，我们就先来说一下吧。
1: 这个油价的调价时间是在明天9月11号晚间的24点哈。
2: 汽柴油预计上调，我们来看一下92号汽油呢，每升是上涨了1毛3，95号汽油每升上涨1毛4，0号柴油每升上涨1毛3。调价之后加满1箱50升油将会多花6块5到7块。
1: 看看各位的油箱，如果说今天还剩下半箱、剩下一格油的朋友，今天、明天的白天把油箱给补满，能省个6、7块啊。
2: 今天有不少这个教师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但是我们想说一件事儿，我们说父母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
1: 没错。
2: 有一位家长呢，骑着这个电瓶车，他拖着这个孩子，但是都没有戴头盔，你在路上这样开多危险呢？
1: 一盔一带很重要，不要不当回事儿哈。
2: ZX 说呢，这个无比怀念孩子们放假的时候堵在路上太难受了。您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2: 啊，
1: 舒缓一下心情，报报路况。
2: 也可以答答题啊，争取获得一份奖品，让自己开心一点
1: 你想
2: 啊。
1: 在上班路上，平时早高峰就是挺堵的，突然那个喜从天降，一份礼物到你手上了，你是不是一下就开心起来了？
2: 我们的第二位获奖听众会是谁呢？让我们的大牌转一会儿吧。
1: 敬请期待啊！今天。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各位在路上9:40的时候，可能心态和9:10的时候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9:10离10:00打卡还有点距离，但是到了这个点儿，心里面可能有点波动。哎呀，我是不是该

0: 到了还是怎么着啊？
1: 所以有时候你仔细听节目吧，有听众说这儿有事故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开始变道了或者绕行了。
0: 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份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就要送给这位朋友，
1: 维他命 N。
0: 维他命 N，
1: 他今天呢就在一开始说到了西望环南向北快到九家湾下桥的那个位置的事故，
0: 是
1: 啊，所以说您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恭喜您可以获得这个有利德龙月月饼礼盒一份。获奖的朋友哈，您可以直接前往，往哪儿呢？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五号汇文大厦的一楼有利德蛋糕师大店领取。您凭借您我们的这个跟我们的互动的这个信息，以及我们后台给您发送的这个获奖凭证，直接就可以来领奖了。
1: 对，昨天那个谁彭程在他的节目中说大师店
0: 大师师大店
1: 确实也都是大师做的糕点啊，
0: 是是是、啊、
1: 好吃。
0: 好
1: 啊，来看一下，说这个说柯南高架是东向西市政府上桥之后大概走100米左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两车刮蹭、师傅正在沟通呢，
0: 还没有走，后方也没有摆放警示牌、大家注意避让。他说看样子就轻轻的呲了一下，
1: 说受损不严重嘛，
0: 赶紧走吧，那就好不好。
1: 一切安好问了个问题，说空标和地标不一致以哪个为准，当然是空标了，
0: 看天不看地啊。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7: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9: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0: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9: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11: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1: 你说这每天走同样的路，哎呀，经常也会遇到堵车，是不是？
0: 对，
1: 其实挺心烦的。
0: 其实在早高峰的时间碰到拥堵，我们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够迅速把这个堵就给疏通开。
1: 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每个人他在路上的心态不一样，有些人不愿意自寻烦恼，他可能会去用其他的方式来替换一下现在的这种状态。
0: 这个铅笔头就说了哈，这会儿我正堵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就是刚刚那个蜘蛛山隧道那个地方，确实很堵啊。
1: 他说排队进第一个隧道停在那儿，于是呢拍了拍外面树上挂满了红色小果的树，
0: 对，
1: 说秋收的喜悦吧。哎呀，虽然堵车，但是不堵心了。
0: 这会儿正堵在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朋友，如果说您正在隧道口那个位置，可以看一看路两旁，哎，丰收的季节来了，
1: 就感觉这个阳光洒在这个树枝上，红色的果实在晒太阳呢啊，
0: 对，
1: 就那种心情一下就好了。
0: 你看看，
1: 所以铅笔头啊，
0: 心境改变人的这个状态啊，
1: 我们要向你学习了啊。
0: 是，
1: 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昌吉绿洲路与宁边路交汇处施工车辆遗落了大量的碎砖头，

0: 用了右侧车道。
1: 收到了哈。刚刚我们不是公布了第二位获得龙月礼盒的朋友吗？这位朋友说，咋又没中奖，咋这么难忘？还有人在问怎么中奖有利得，我太想有利得了。这个就是你发文字这个平台，你报路况，跟你有利得可能就向你招手了，好不好？
0: 咱们检查一下有没有错别字是吧？那个利是啊，站立的立啊，起立的立。
1: 是是是，现在北京南路，就是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哈。
0: 铁牛，
2: 罗明俊，今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河滩路南向北，就快到新路这个辅道，啥情况呀？怎么堵到这？
0: 南向北是吧？
1: 快到新路的辅道，行驶是比较缓慢的，前方车友来跟进一下啊。
0: 新路立交桥东向西也在排队呢。
1: 单说了东外环的北向南，离美食家200-300米的桥面上，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占据了两个车道。
0: 这是东外环北向南，
1: 那就是从昆仑路过来的车友可能又需要等一等了。
0: 六道弯那儿，
1: 对，在美食家桥面那个位置哈，又有事故。
3: 我们今天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们听说团员王开心难受，心情不好，那个听友再告诉你心情不好的事情吧。京新高速由南向北一路畅通，呜呼。
1: 哎呀，这个在路上这个状态确实不太一样啊。有人堵在路上这个垂头丧气，哎，有人堵在路上哟吼。
0: 有人说就是你遇到不开心的事叹气，你也不要往下叹，
1: 对，
0: 你要往上。
1: 哎
0: 嘿。
1: 东大良西街往四医院的方向堵住了，走
0: 得
1: 比较慢哈，通行比较缓慢。
0: 现在河北路东向西北京路的那个出口啊，车流量大。
1: 哎，我觉得我们第三个龙月月饼礼盒就送给刚刚那个铅笔头那位朋友吧。
0: 可以呢，
1: 因为确实它能够给大家传递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大家在堵车的时候，别光想着咋这么堵，你咋还不动，你看一看路边的风景，调整一下状态，一下就感觉不太一样，对不对？铅笔头，恭喜您可以获得了我们今天第三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得提供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恭喜你啊！今天节目当中还剩下最后一份礼品了，
0: 沙之船的无门槛的购物消费券，
1: 100元
0: 的
1: 无门槛消费券，大家还有机会啊，赶紧来报路况互动吧。
0: 有听众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问到了，说乌鲁木齐新市区科学一街的东向西拐弯处，路边占道违停的车辆比较多。那么看一下现在这个交通管理支队是如何回复的啊？
1: 对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这个交警部门哈将会加大对这个路段的巡逻频次与执法力度，将会常态化开展违停的管控，那么也会对路段的这样一个情况哈依法查处违法的停车行为，全力保障道路的有序通行。
0: 这会儿到了9:49了，大家别着急。现在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了一下，其实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三条路呢交通压力大，其他的路段的交通压力都在释放中呢。
1: 其实在路上我们开车的时候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是什么呢？就是要用眼睛往更远的地方去看。但是现在呢确实很多朋友说咱们这个视力哈越来越差，戴眼镜的朋友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当眼睛发生不适的时候啊，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去买个眼药水滴一下呀。提示各位，如果你的这个突然感觉是看东西模糊了，而且感觉眼前飞蚊，就是蚊子感觉飞蚊突然增多了，视野缺损了，还伴有一些眼痛
0: 可
1: 头痛的情况，
0: 自己呢擅自的去买药啊使用，
1: 对，
0: 这些呢其实都是眼部疾病的危险信号，要立即就医了。
1: 盛世眼视光中心提示每一位车友，碰到以上的情况请立即就医，切勿自行用药或者拖延。眼睛的问题，
0: 我今天啊就是早晨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右眼像是被针刺了一下，特别疼。然后眨巴了一下眼睛呢还很疼，就一看这个里面呢应该是那个毛细管给破了吗？怎么回事？
1: 眼压高吗？就一下
0: 红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眼压高。所以你比如说休息不好呀，或者最近压力大，它都可能会造成这个情况。
1: 对，
0: 但这时候你千万不要揉眼睛。如果它持续一直在还在这个扩散，那么你就得要到医院去看了啊，
1: 及时就医啊，及

0: 时就医，别拖延啊。
1: 有听众发来信息，西外环的南向北快到九家湾下桥处，说车辆事故车辆已经被拖走了，
0: 正在上拖车呢、
1: 哦、
0: 哎，在这个桥面上哈。
1: 哦，难怪他自己没办法移开。
0: 没错，
2: 大家都觉得这个北外环东向西比之前要堵很多，是前面有什么事故吗？
0: 北环高架东向西现在依旧很堵哈、
1: 嗯、
0: 有堵在里头的朋友可以来及时的跟进一下。
1: 我们请听众快快来反馈一下北环高架东向西怎么回事，那么第一时间发来信息的朋友我们会给他送出100元的沙之船的消费券。
0: 朋友们完成作业哈，现在此刻9:51.43开始、
1: 嗯、
0: 第一位反馈北环高架东向西路况的朋友，价值100元的无门槛消费券，沙之船奥莱提供的哈，就是你的啊。
1: 说到这个河南路丽江西向东过了维斯特这个位置，不是之前中间车道有事、
0: 维修那个没不是维斯特、
1: 不赛伯特、
0: 啊、对
1: 赛伯特、
0: 嗯、
1: 就是中间车道不是有一个施工车辆吗，
0: 登高车辆，
1: 他说那个维修车辆已经离开了、
0: 嗯
1: 在绿城广场附近停车场了，
0: 嗯
1: 啊，
0: 所以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啊。
1: 嗯嗯，咱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城北主干道的西向东方向是畅通的。
0: 有朋友说这两天可以看到路上啊有很多这个跑步的朋友，应该是要备战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这些跑友们，还是提示大家哈，这个
1: 跑对路，
0: 对
1: 啊、嗯，虽然
0: 选对路跑对路，
1: 现在还没有正式开跑，但是你们不能在主道上跑，
0: 是
1: 人行道跑一下，
0: 等到比赛的时候路上就可以跑了、啊、
1: 龙胜街的东向西在南湖北路这里还是比较堵的。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7: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6: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7: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6: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7: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7: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6: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7: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6: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7: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6: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1: 北环高架呢，西向东现在是严重拥堵的。
0: 嗯，
1: 它是从庐山街到北环高架的入口这一段需要花费10分钟。
0: 就进至庐山隧道哈。
1: 啊，当时刚才有听众问了东向西的情况嘛？
0: 是。
1: 有一位嗨发来信息说，北环高架东向西从会展上桥口到柏上桥面这一段是排队，主要还是车流量大，
0: 纯纯的流量大哈。
1: 但是过了柏上桥面就好了。
0: 哎
1: 哎，
0: 我们这个、
1: 他应该是第一个也是发来最准确信息的一位听众了，
0: 恭喜这位叫Hey Aurora， 我问你这个英文名字
1: Aurora，
0: 发送来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可以获得一张由沙之船奥莱提供的价值100元的无门槛消费券哈，
1: 啊，
0: 恭喜您。
1: 还有月饼是吧？
2: 没啥问题，
1: 没了
0: 没了，
2: 就是车流量大，
0: 嗯，
2: 过了北京路， 猴子就好了。
1: 哎呀，晚了一步啊。
0: 对，你比这位嘿 Aurora 晚了可能几秒钟啊，
1: 所以他给你打了个招呼说 Aurora 城北主干道东向西天宫汽配城往地调处小区路段非常非常堵。
0: 嗯，大家提前
1: 他说主要呢是有三个路口在施工呢，都在修路，分别是京东库房方向，地调处的小区方向，迎宾路方向，
0: 三个地方都在施工。
1: 你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三个路口绕一下就好了。
0: 绕一个可以，这绕三个确实挺难的嘛，早上啊闯关的在这儿啊。
1: 9:56了啊，你们距离单位还远吗朋友们？
0: 应该是越来越近了吧，但是今天呢通过大数地图反馈来的信息，昨天到了9:57的时候真的就只剩下一条严重拥堵路段了。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有四条道路在严重拥堵，刚刚说的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严重拥堵，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要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严重拥堵，
1: 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需要花18分钟，
0: 西山路的由西向东就是从这个西山路的辅路要进西山隧道然后上西山高架由西向东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14分钟。
1: 但是今天像温泉路高架呀包括河滩快速路到目前来说车流量释放的也非常不错、
0: 对，已经开始缓慢的释放当中了，包括东外环的北向南现在通行压力也是有一个缓解了哈。
1: 他说我给两位车主要道个歉，我早上呢不是故意的，前车停了，我本能的就打了一下方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他点了两个车号，新 A 0UB83，新 AA 07啊，新 AA 0607，
0: 没事。
1: 有车主给你俩道歉了啊。有时候我们在路上真的是无心的，
0: 对，
1: 因为他有一个应激反应，
0: 本能的反应，
1: 所以他不是说真的是故意给你甩方向啊什么的，
0: 是
1: 大家多一些体谅。
0: 提示一下新 AKT698 师傅，你的左边刹车灯给坏了不亮，注意哈。
1: 这是在万盛大街吧？
0: 对，
1: 是由东向西，
0: 对，
1: 有两车在左侧车道发生了事故，刚刚过了那个
0: 那个桥底下，
1: 桥底下，
0: 对，
1: 西外环桥底下，
0: 这两车在同一条车道里面挨这么近啊，
1: 那肯定是，
0: 对吧？
1: 对，那就是左边变过来的车吗？
0: 路上还是稍微离远一点，距离产生美啊，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五份奖品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的派发完毕了，我们的大盘子哈也今天摇空了。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获奖的朋友，还有月饼没发吗？
1: 好像还有一个月饼没发吗？
0: 铅笔头不是发过了吗？
1: 哦，铅笔头，对对对，
0: 对吧？
1: 那就发完了
0: 啊，
1: 那我们也就圆满结束今天的早间开心路路通吧。
0: 感觉是两位厨子刚把大盘里面给清空了，是不是啊？
1: 来听听这个事故路况啊，精准定位一下。
2: 组合早上好，贺兰山街。
0: 贺兰山街。
1: 贺兰山街。
2: 南向北，中间红绿灯。
1: 是贺兰山街由南向北十字路口是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0: 感谢各位朋友锁定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对口令有惊喜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想要进大盘子的朋友明早早高峰
1: 不见
0: 不散，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

0: 长有立德。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在路上，我们也希望能够遇到更好的路况。此时此刻，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是否有了更进一步的流量通行变化呢？我们现在将会连线到的是锵锵，为您继续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3: 张总，上午好。第一个要说的是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大巴扎的上引桥处左侧车道有一个四车的事故，快速路民警已经到现场，正在帮助处理。但是这会儿这个从桥下，从团结路，从桥下上这个南外环的车辆还是挺多的，所以提示大家上桥的时候尽量站右侧车道来通行。然后另外在北外环的东向西，现在整体的车流压力还是偏大的，这会儿从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乐园区一直到百商桥面东向西仍然通行速度比较慢，车流这个压力比较大。反方向的西向东，从这个小西沟一直到河滩路下交口这块也是在桥面上会有一个缓行。接着在克南高架这边的西向东，一个是下河滩的出口，另外一个是南湖路上交口，这两个地方都有车流交织，所以也是有一个拥堵。然后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家湾水库，从水库街这个位置一直到徽章酒店上交口这块仍然车流量偏大，是会有一个缓行的状态。然后就是河南路立交桥的桥面东西双向，现在整体车流压力比较大，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嗯，
2: 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2: 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现在显示到的有四条道路仍然是处于早高峰的峰值状态，分别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桥的入口处由西向东，还有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一直到西山路高架桥由西向东的方向。接下来的这几条道路呢，现在是朝着屏风来进行过渡，东大梁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河南东路从北京南路到河滩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发送来的信息，一片叶子说到了克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快到南湖路下桥口的地方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司机正在拍照，造成了后方车辆有排队的状况。还有仰望星空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建议一下，迎宾路大转盘往北站路走的第一个信号灯最左边能不能改成一个掉头加左转，现在呢只有一个左转车道，左转和掉头车道混在同一条车道内，每天早晨排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您提到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4: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4: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5: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2: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先来进行热线答复。在昨天我们的节目

0: 那针对于听众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关注的还是比较普遍的，大家就想，那这个措施是临时性的呢，还是以后都这么来执行？
1: 就是咱们周末那个进入咱们五月花园城这个五月广场停车场车流量特别大的时候，它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
0: 哦，那也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管理方法呢？
1: 因为进咱们五月花园城就是五月广场，它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咱们在卡什路上，它要是只是在入口，大家没有任何措施入口进行，结果很多的车辆都挤在入口，使咱们这个卡什路上在这个地方在入口处会形成一个节点，节点使车流量减速，然后还有其他交通安全隐患，使这个地方更加的拥堵，同时它会延伸到其他的点上去，形成节点之后它是通行会更加不顺畅。
0: 明白了。那也就是其实在客流比较少的这个时间段，比如周一到周五大家都上班的时候，可能这条路呢就是采取一个正常的通行方式，而到了周六周天客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临时措施，可以这样理解。
1: 是的。
0: 好嘞，那也非常感谢周指导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好，那针对于赵先生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呢，就给您解答到这儿。首先您关注到的到底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是临时的。还有呢，只是在周六周天客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呢，才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昨天接完了赵先生的电话之后呢，也有一位朋友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来说，其实呢采取这样的管理方式主要还是为了预防那些不排队加塞的车辆。确实这种方式呢能够杜绝这些不自觉的一些司机。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您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2: 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在仓房沟北路，完了仓房沟北路旁边有个巷子叫保安巷，里面有个120小学，咱们这个巷子因为没预没这个管道，好像是在一个月之前把这个路面就挖了，挖了之后它就回填了，回填完之后再就没人管了，这个路面现在全是大坑小坑，里面将近2000个孩子呢，根本就上学没法走。
0: 它这段路有多长？就是回填完了之后没有铺油面，这个施工路段它有多长？
2: 从仓房沟北路这头一直到广元小区那头。
0: 哦，那就基本上是
2: 1公里多嘛。
0: 那就基本上整个保安巷都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它的施工是不是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2: 不知道，我打过12345，打完电话12345，把这个单子下到社区罗源街管委会，有人给我回过电话，说是2-3天就答复了。我是9月1号打的，结果到现在了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回复。
0: 那你就继续打12345。
2: 打了，他说反馈，一直反馈。反馈到现在都没任何结果。而且你看啊，本身咱们这个路就很小。
0: 对。
2: 一个是旁边停车的，直接有些车停那动都不动。再现在再加上这个路里面还有个库房，早上还有大车。交警咱们这边也没有人管，就是别的学校我看了，就是上学下学的时候有交警在，这个学校就没有，好像是感觉被遗弃的那种一样。
0: 也希望有一个护学岗，是不是？
2: 对。
0: 行，那您说到的这两个问题我们也来帮您反映一下，还有呢就是您说到的这个道路的希望能够来进行一下修补，回填完了之后坑比较多，如果说在进入到冬季之后一下雪，可能这条路上就会更加的难走，那您可以继续来打12345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们也一并来进行
2: 反
0: 映啊。
2: 我这边继续打电话。
0: 对，好嘞。好，那您的问题我们就接到这儿，再见。
2: 好嘞，谢谢
0: 您。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叶这位朋友他说，有时候呢能够看到电瓶车在过马路，汽车开的也挺快，经常能够碰到那种托运的板车，他说刷的一下就过去。还有闪电说到了喀什东路上

0: 喀什东路上东向西吴越花园城停车场门前锥桶隔离出来的一条路，不光是周末，他说其实呢周一到周五也都是存在的，而且附近掉头口也是用铁栅栏给围上了，现在通行也是非常的不方便。刚才也给您说到了，这是他们的临时的一个管理措施，等到以后大家形成了一个出行习惯的时候，知道了进出口的位置的时候呢，应该会有所调整。还有手机尾号是2389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来曝光一辆出租车新 AT6730 在机场高速，他说我正常行驶，他在隧道内强行实线变道还超速，在机场的这个隧道内呢，有的路段它湿化的是实线，有的呢它会是虚线，我们不管是在隧道内还是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地面的标线来进行行驶。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温先生的电话。温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哦，就是那个黄山街156中学，从那个军政府过来那一段他一直在做市政施工。然后早上那个送孩子上学的那个高峰期，他们会把一些工程车，比如说商混车，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那种大梯子的大云梯的那种工程车，会停到路边，本来路就不宽，就会造成交通拥堵。我想向就是提一下意见，就是说在这个高峰期能不能够停止这个工程车停在路边。
0: 但我觉得他们现在之所以停在路边，可能是不是也是想到了在早高峰的时候通行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让他们先暂停施工，把车呢是靠边停。如果说这些施工车辆，那它附近有没有地方可以来停啊？
1: 它不是，它在施工，它不是停，它是在停在那儿施工。
0: 停着施工。
1: 对对对。他在施工，这个就不是，而且他们这个施工，而且晚上一直在施工，也会造成很大的噪音。他们的那个就是那种，就像那个打那个地基的那种东西，就是空啊空的，就是很大的声音。有就是凌晨2点都在施工。他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
0: 对附近的居民
1: 注重民生这一块没太注重民生这个。
0: 明白了，就是在凌晨这个施工的噪音也是比较大的，对于周边居民的休息影响还是比较大。那这个情况能不能也向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一下反映，也希望这个城管呀，对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打电话给他们反映一下这种夜间施工带来的噪音所产生的影响，也给他们来反映一下，看看是城管的还有环保的是不是都可以到现场来进行一下督导。
1: 好的。
0: 好嘞，好，那您的问题我们就先接到这儿。当然呢，您说到了是不是在早高峰的时候能够建议他们施工车辆不要来施工，这样呢大家在通行的时候能够更快一些，这情况我们跟交警来反映一下吧，好不好？来看看跟他们能不能沟通。但是如果说确实赶工期的话，可能还不一定能够来执行，好吗？
1: 这个赶工期难道都就可以这个造成交通拥堵吗？他们说的
0: 不，他有的时候确实可能是两难全的一个事情啊。
1: 但是
0: 没关系，
1: 我
0: 们来帮您反映，好不好？
1: 从那条路走，就比如说中午反而不在赶高峰期的时候，我没有见到那个车。
0: 行了，
1: 就是说没有见到不在高峰期，他们反而我感觉不是在赶工期。一到早上就感觉他们是在赶工期，
0: 就开始忙碌了。大家一块儿早高峰。
1: 对，我想的是错开一下早高峰，让他们赶工期。
0: 好嘞，好呢，行呢，那您的这个要求我们也收到，就到这儿。
1: 行，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还有手机尾号是7372，这位朋友说到了东二环跃进街出口往前200米，在右侧第二车道有一块大铁板，大家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7372朋友提示大家，在东二环跃进街出口往前200米左右的位置，他说补充了一下南向北的方向，第二条车道有一块大铁板，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好，我们来解答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在我们

0: 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反映到了说，乌鲁木齐304路诚信祥钢材市场往紫玉真城方向的公交车站牌为什么是在人行道里面，这样呢乘客看公交站牌非常的不方便，希望能够得到改善。对此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给我们的回复说，目前公交企业站牌制作部门正在对所属的公交站牌来进行筛查，对于存在的问题来进行逐一的整改。那么不知道反映问题的这位听众最近这个公交站牌是否已经有所改变了呢？您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或者在949帮您问的这个平台当中呢给我们来进行反馈。还有在昨天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尹先生是说到了，他说人民路桥上口子又开了，行人来回穿梭非常的危险，同时呢在广汇桥下红宝石酒店行人也是来回的穿插。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昨天他们给我们的回复说，针对于这个问题，昨天连夜已经是安排了施工单位对这两段的路段护栏进行了加固维修，并且呢也是给我们发来了几张照片，也希望啊行人不要老是在这儿进行反复的穿梭，老是在把这些护栏呢进行一个拆除，这样对于自己的通行来说影响还是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危险。我们来看手机尾号是6664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吴越花园城门前今天是周四，但是依然摆放着一些隔离桶没有撤离，而且呢掉头口也是用护栏给拦着呢，他说没有撤离。刚才呢我们在连线的时候也是辖区的交警跟我们说到了，一般的情况下呢会是在周六和周天来设置这个锥形桶，而且也是说两位听众也是说到了，在这个路口的这个掉头口啊也是把它给封住了，可能是不是在吴越花园车流量和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再有掉头口，可能会增加这个路段的一个拥堵，所以说暂时呢是采取了一个封闭的措施。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后续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路段呢来采取比较长效的一种管理方式，那我们再等等看，等到了大家出行习惯都比较完善了之后，再看这个路口是否能够进行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式。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在平台当中，新宝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喀什东路上也有人在破坏铁丝网，横穿马路不走人行道。其实呢，无论是中间的隔离护栏也罢，还是铁丝网也罢，那行人您在把它进行这个破拆的时候，就是说把它扯出一个口子来，其实还是挺费劲儿的。我觉得与其你用这个劲儿在破坏上面，还不如呢多走两步道去走人行横道，可能呢对于自己的人身安全来说也会更加有所保障。好，继续来看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问到了说，由于齐台路东向西方向改为了双车道，并且高峰期的时候能在和黄河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左转，他说以前呢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来左转的，他说现在这种通行方式也是导致了下班高峰期黄河路的压力比较大，每天出行需要堵很久才能够通行，希望呢能够恢复高峰期不能够左转，来减轻黄河路的通行压力。同时他还提到了说，在23中门前下班高峰期有很多的车在路边违章停车，原本双车道就变成了一车道，让通行压力本就大的黄河路是雪上加霜，希望能够来治理违停车辆，缓解黄河路下班高峰期的压力。 对此呢，辖区的交管部门也是进行了答复，说当前这个片区交通通行的变化主要呢是源

0: 自齐台路市政道路优化改造工程。改造期间，齐台路呢是调整为了东西双向两车道，从齐台路汇入黄河路的车流量也是明显的增多，造成了晚高峰时间段齐台路黄河路路口通行压力上升。针对于这个路口车流激增的情况，辖区交警已经是在沿线设置了固定高峰执勤岗，执勤警力持续在高峰时间段来开展现场疏导和分流，缓解路口车流排队滞留的情况。那么针对于第二个问题，23中放学时间段的交通秩序，护学警力在校门口引导车辆能够急停急走，缩短车辆的停留时间，及时劝导驱离长时间占道停放的车辆，避免挤占车道加剧路口的拥堵。另外呢，也会对于沿线路口的信号灯配时开展精细化优化调整，提升路口车辆的方行效率。等到齐台路整体市政施工全部完工之后，交管部门呢也会结合改造完成之后的道路实际通行条件，综合研判片区最终的一个通行管理方案。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949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的帮您问按钮，把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嘎女士的电话。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想反映一下，就是人民路自西向东到这个新华南路交汇处的这个大十字路口这儿，
0: 嗯，
2: 它是因为这条路是才修好的，就是中桥站，因为之前在修地铁嘛，然后现在才修好，现在总共是四车道，
0: 嗯，
2: 然后左边属的第二条左转车道，就是左边是两条都是左转，然后中间一条是直行，最右边是直行加右转。现在就是我想反映的就是能不能把左边的第二条左转车道改为直行加左转，因为直行的车道的车辆比左转车道的车辆多得多，但直行车道就是只有中间一条是单独直行的，然后右边那条是直行加右转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每天早中晚我这边都会经过这个人民路立交桥，我这边最近一段时间就观察了一下，基本上每天就是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个直行车辆它会排到，甚至会排到这个就是人民路，就是上就是从河滩从自西向东上辅道上来的这个拐弯处，它就会排得很长，但是左转车道的车就很少，然后就是左转那两条很宽的车道就中间就一直就空着了，我就感觉这个道路没有利用好，就是想希望就是如果说能够把左转的第二条车道改成直行加左转的话，这样让直行的车道这个流通性更多一些的话，这样子可能不会造成拥堵，而且现在已经秋季了嘛，然后等到后面再到冬天的话，我估计车会一直堵到这个河滩辅道这个上桥处。
0: 嗯，您说到的这个方向是西向东，在新华南路和人民路的这个路口这儿，对吧？
2: 对
0: 啊，它现在呢，其实它是有两条直行车道，对吧？有一条是直行的专用通道，还有一条是直行加右转的一条专用道，对吧？
2: 对
0: 啊，它呢就相当于是两条直行车道。如果说再把这个左转化成左转加直行的话，这样它就会有三条直行车道。这样的话，你三条直行车道在放车过去的时候，进入到人民路上，那这个人民路也包括你看新华南路由南向东的一个右转，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有四条车道的车辆呢是汇聚到了人民路上，这样它的人民路它可能短时间内承受不了四条车道的车流涌入吧。
2: 你说的是从新华南路转到这条路上的这个车道。
0: 对，新华南路它右转呢，它在这条道路上它是不受信号灯的一个控制，所以说呢它右转的车辆是可以驶入到人民路上的。如果说从这个 人民路立交桥西向。

0: 东方向过来的车，再给它三条直行车道的话，这样瞬间过来的车流量可能会把这个路口会堵死。
1: 就是到红旗路这一段，
0: 嗯嗯嗯，
1: 红旗路车站这一段的这个路上，可能车流量压力要大一些。
0: 对，所以说可能它未必这样改它就合适。
1: 明白。
0: 啊，好不好？
1: 嗯，
0: 好的，因为毕竟现在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乌鲁木齐的老城区，它的道路资源是那样，而且现在车辆呢一直不断的在增加，所以说早晚高峰期堵车，它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常态，尤其是在老城区这样的一些老道路上，可能它的拥堵会更加的严重一些。
1: 嗯嗯，
0: 啊，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那我们就到这儿。
1: 好的，
0: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好，接下来呢，还有手机尾号是0683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刚才看到一辆车是新 ADJ0528 一辆小鹏 P7 的车主在随意的往外扔烟头，他说特别的不文明，确实啊，这种随手往外扔烟头的习惯特别的不好。这样的话，现在是秋天，也是天干物燥的一个季节，很容易引发火灾，同时呢，也是加大了路面上环卫工人的一个工作压力。还有财神特别喜欢我，这位朋友说到了东华南路往城北主干道方向大约300米有围挡道路施工，但是呢一直没有见到施工，围挡也没有拆除，占据了一条半的车道，非常影响交通。还有老兵这位朋友他说，苏州路高架二层由东向西，今天早晨第二个隧道口有树木，请相关部门呢能够来修剪一下，避免交通压力啊，避免这个交通隐患太大。隧道口有树木，您的意思就是在这个隧道口有树是这个树木遮挡吗？如果说能有一张照片其实是最好的，当然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向园林部门来反映一下吧。还有9665这位朋友他说，天山区天山万科广场门前，也就是大湾南路往万科广场左转去翡翠天交小区的地方，他说路修好了，新画的标线呢是两条左转车道，晚上高峰期的时候掉头的车就特别多。他说以前呢中间是开的，路修好了之后加装了栏杆，只能够是在左转路口来进行掉头。那您的建议是什么？是把这个路段掉头口继续打开还是什么意思呀？您可以把您的建议继续发送过来好不好？还有 LC 这位朋友说到了健康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到北门路口往光明路方向最左侧的一条左转车道是被全实线包围的，无法进入，被闲置状态。他说想请主持人来讲一讲这个路到底该怎么走呢，也帮大家来问一问交警大队。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向交管部门来问一问，看他的这个左转车道是怎样的一种通行方式。还有听众是说到了，他说故意损坏公司财物的行为啊，他说其实呢是要受到一定的处罚。还有法特爸爸他是说到了，他说人民路隔离栏太低了，行人随便一跨就过去了，他说建议呢能够来安装稍微高一些的护栏。接下来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宗女士的电话。宗女士你好。宗女士。嗯，好，请我们的导播来调整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信息。 奥斯这位朋友他说，现在新疆图书馆前面的这条辅道非常的堵，他说有谁知道什么原因吗？那也就是在北京路上新疆图书馆这一路段，现在辅道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朋友给我们来跟进一下。还有手机尾号是4032这位朋友说到了，报个路况，西山隧道西向东刚进隧道口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希望后方车辆呢能够来进行避让。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哎，你好，请讲。
5: 我是昌吉的一个
0: 居民，
5: 他就是昌吉啊。对啊，昌吉以西有两个，原来他就修好的有两个，突然他就把两个红绿灯整个封掉了，都不让我们走了，我们要回家呀，上班呀，要走大概有个2公里多。
0: 这个您说到的封道的这个路口是不是在乌衣西路上？
5: 对对，乌衣
0: 是不是在乌衣西路上？在本周一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解答了，就是昌吉市住建局给我们所发来的一个问题解答。因为在上周的时间呢，可能跟您问题一样的有两位听众也是反映到了，说在乌衣西路上，在糖厂这个路段，他说以前呢都是有这种小路口的，也有信号灯，居民啊还有学生啊到马路对面来坐公交车的时候呢还算是方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把这些小路口全部都给封上了。他还不是说呢封几个留几个，他这个封的路段它是比较长的，所以说这对于咱们
5: 2-3公里
0: 啊，这对于咱们居民来说，要想过马路，你想走斑马线来绕行，他来回走的就比较远。当时呢给我们进行的答复说，把这些路口主要封了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5: 你如果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就直接把口子全封掉，不让老百姓走了嘛。
0: 他
5: 你这样搞的就不对呀。
0: 后续呢，
5: 我有一个想法，我就说呢，不管还是住建部门呢，还是州上领导呢，
0: 好，那关于赵先生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当时我也说到了，是昌吉市住建部门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答复，说为了减少道路上的这种交通事故隐患，所以说呢把这条道路上的这些路口呢给封了。但是我后续呢也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封想减少路上的交通事故隐患没有问题，但是呢也应该要考虑到百姓的一个出行问题。如果说你让他绕行个500-600米，可能呢大家还能够来进行绕行，但是你连续的把这些路口全都封掉的时候，大家要绕行可能走的距离比较长的这种时间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来承受了。所以说过往的一些司机也给我们反映说，就看到了有居民在翻护栏的，有学生上学放学的时候呢也在翻护栏了。其实呢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加大了道路上的这种安全隐患。但是目前为止呢，对于我后续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呢，昌吉市的住建部门呢还没有给我进一步的一个答复。那么今天赵先生既然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节目之后我再来问问看后续有没有一些能够改进的办法。好，接下来呢我要来接听到的是宗女士的电话。宗女士你好。宗女
6: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6: 我主要反映的就是咱们这个交通车站的站牌，公交车站的站牌的问题。咱们这个好多老旧的这个公交车站上的站牌呀，现在都看不清楚里头的那个车，
0: 看不见字儿，
6: 车和后面的到哪个地点，看不清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一个可能有些是进去灰了。保洁嘛，他光是清表面儿，里头他没办法清。
0: 是的。
6: 再一个就是过去咱们这个贴这个小广告的比较多。完了，保洁闹不下来，就拿钢丝球在死。死的现在把那个 那个面儿整个都刺花了。
0: 哦，
6: 因为有一次我忘了我是在哪儿坐，包括这个到新疆来旅游的那个上海人，他们有几个，四五个，看不清楚就在问我，结果我也看不清楚，没办法去给人家解释。
0: 嗯，明白了。您这儿有没有一些
6: 有人管
0: 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公交车站点？这样我们来反映的时候呢，它也能够更准确一些。比如说，
6: 刚才听你好像在说公交公司，好像他们在排查，是不是这样？
0: 嗯，是的，是的。
6: 让他们在自己去看吧，反正老旧的，他们应该知道都有哪些。都有哪些？因为你看，咱们这个一个是就是说，这也是咱们一个亮点，乌鲁木齐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6: 你内地来到这里，
0: 也是个城市
6: 的
0: 形象，
6: 人他都要坐公交车，车牌号他看不清楚，后头到哪目的地他也看不清楚。再加上咱们本市，你像好多老年人，他也看不清楚。你就去拿手擦擦，或者拿纸擦下，你也擦不掉，也擦不清楚。
0: 行的，
6: 就说该换的咱们就换一下，马上十一大假也到了，对不对？
0: 好的，行，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向公交企业还有他们的行业管理部门来反映一下吧。就针对于市民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尤其是他们在进行站牌筛查工作的同时，对于咱们市民出行所遇到的这些实际问题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解决。好，那宗女士，您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记录下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
7: 哎，您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7: 我想反映一个交通方面，也是道路的问题。这个就是和田一街和五一路这个交界口。它有一条路不从河滩上直接通上五一路，然后上中医院的科研楼嘛。这条路是常年堵车，它从河滩上来本来是往五一路拐弯，它三条车道。我的建议就是从五一路与和田一街那个路口那儿，在那个地方让它右转弯画一个单行的，画一个单车单行道，知道吧？直接通到河滩上去，然后留两条道让它从河滩上往科研楼走，留一条道出来以后，从五一路下来的车啊，从那和田街下来的车可以右转弯直接这样下河滩，这样就可以缓解黄河路还有科研楼这种交通压力。因为好多车出来到那个路口，它左转和右转不了，只能左转，左转以后就造成那条路上车流量太大了，知道吧？现在那个地方和田街单行道、和田一街单行道，然后这些车所有的车往科研楼方向走，那条车辆堵得太厉害了。所以我想着从那个地方就画一个单车单行，直接可以就从和田街出来以后右转弯下河滩，他像下河滩的，他像走珠江路了，或者是乌拉白了，或者是别人往上走的骑马那个赛马场了，他都可以从那就往上走了，他不需要从这转了，知道吧？这样就会缓解一部分交通压力。
0: 行，那您说到的这情况呢，我也听明白了。就是现在就是和田二街这个七台路，他们不是在做市政道路的一个提升吗？提升完了之后呢，可能对于周边片区的道路通行方式，他们还会来进行一个调整。到时候我也会把您的这个建议给他们来转达一下，看能不能考虑在其中，好不好？
7: 它是个网红街，它基本上到晚上就不让车走，知道吧？它是白天，它那里边车道也窄，走的也慢，所有的车，因为说它是一下来以后，他24小时都是他担心的，你没办法，只有说是在那个地方看，能画一个右转弯，能下河滩车，他尽量就下河滩了，他就不那个右转弯往科研路走了，知道吧？这样就会缓解一部分。
0: 行的，好，那您的这建议我们收到，我们来进行一下反应，看在，施工结束了之后，能不能够综合来进行一个考虑。平台当中9725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下新一路，能不能够向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在下匝道口安装一个信号灯？他说这样的话，桥下的车和下桥的车就不会造成交织而产生拥堵，这是您的一个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子，我想反映一下咱们的民生问题。我呢是米东区紫东家苑小区的居民。在8月31号呢，这个 我们小区服务呢是新疆昆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0: 嗯，
8: 他们呢在8月31号呢以合同到期，完了之后呢撤出本小区，在没有给业委会社区这个正式撤场的通知呢，正式的撤场通知没给，他们就擅自撤场了。完了之后呢，小区的卫生没人打扫，这个居民买水买不了。这个呢多次反映社区和反映给社区，完了给1、2、3、4、5，完了他们就说呢要来人打扫，但是小区呢现在还是垃圾满天飞。
0: 哦，还是没有打扫。现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名字叫什么？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社区叫什么？
8: 益民社区。
0: 叫什么？
8: 利益的益。
0: 哦，益民。哦，益民社区。
8: 对，
0: 有没有联系方式留给我们？
8: 我有他们书记的电话。
0: 哦，这样啊，那这样对，留给我们的导播。节目之后，我们来跟社区书记来联系一下，看看这件事情该怎么来处理，好不好？
8: 哎，好的。
0: 嗯，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8: 哎。
0: 好嘞，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2: 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26到14度。塔城晴转多云，29到14度。伊宁晴，31到15度。伯勒晴，28到14度。克拉玛依晴，29到18度。奎屯晴，31到14度。石河子晴，31到14度。昌吉晴，30到15度。哈密晴，30到16度。吐鲁番晴，32到21度。库尔勒晴，30到16度。阿克苏晴，24到14度。阿图什晴，24到15度。喀什晴，26到16度。和田晴，28到15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要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米娜，上午好。
11: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道路共有4条，即0711线乌若高速乌玉段黎城南收费站因养护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对该收费站入口实施交通管制；730连霍高速新新峡服务区南区路段 S12线敦纳高速喀什河收费站喀什河东收费站入口伊宁市方向所有货车实施限行；即3016线青衣高速66团收费站巴彦代收费站入口清水河方向所有货车实施限行；S101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因降雨预警影响，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公路沿线 情况，九月十日十时至九月十一日的十时有中到大雨的路段有 G30、G312 线七角井至伊碗泉段、G331 线北塔山至三塘湖段、G216线恰库尔特段及部分沿线山区。上述沿线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受7到8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4 线北屯至福海段、G3015 线霍吉尔特至铁厂沟段、S201 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 线托里老风口、G7 线和G335 线的木垒至

0: 里坤段及216线恰库尔特至五彩湾段，即575线三塘湖至老爷庙段，即575线北屯至福海段。受五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即0612线和即315线的和田市至若羌段，即216线塔中至明峰段，即580线阿拉尔至和田市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米娜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魏先生的电话。魏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4: 就是在咱们这个今年8月25号的晚上，有6:10左右。我路过咱们那个京江路北向，在过这个坑的时候，当时咱们开车是吧，正面开车根本看不到这个坑存在，就是说它这个塌陷是因为大车压的，就两边就方向两车道给压了，就是说根本就看不清楚，就是根本天是亮的，你也看不出来它是个塌陷路的。当我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发现这个有塌陷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时速也不快，因为我们正常时速就那条路只能跑个15-10嘛，已经来不及踩刹车的时候躲避，就被他这个凸起来这个井盖子把我的这个变速箱的油底给挂破了。当时我就赶紧停车一看，油已经漏了一地，我就赶紧拿出这个三角警示牌，就是说是铺设到这个路上，在我铺警示牌的时候，一高铁也过来了，哐当，他的这个底盘也给挂了，并且是把他的护板给挂掉了，半个小时4辆车，一个宝马，可能是他没有停车，但是宝马的油底的那个金属，就已经挂到那个井盖上，很大一块，2块金属挂着的，所以当时我就赶紧把警示牌那个放上，完了给这个往车辆打手势，就指示咱们就慢减速慢行。完回头我就给这个咱们12319打了个电话，打了电话，对，承建上打了个电话，就反映这个路段，我说你得赶紧修，因为它左边的车道和右边的车道都有底盘齿的痕迹，齿的比较严重，很多车过去就都齿。而且这个塌陷已经只能是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时间有点很长了。打完电话应该到现在，那条路到现在也没修，还是那个样子，只放了一个桶在。
1: 对，您打的是12319，这个叫承建的热线啊，而且给自己的车辆呢，在这个路段也是造成了损失。
4: 对，造成了一个经济损失和一个很大的经济损失
1: 啊。您打这部电话是光给他们说了这个路上存在着井盖的这个隐患，有没有说到自己车辆受损的？
4: 说了，
1: 都说了。
4: 对，他说你有没有保留证据？有现场的路面塌陷的证据，包括我的车辆流了一地的油。因为当时那个油，因为变速箱油是很滑的，我也赶紧到铁路上，那个这旁边不是一个铁路嘛？就铲了一些很多土，把那个油盖掉，害怕就是说随着车过来打不住，会导致别的一个事故。
1: 打完这部电话之后，他们有什么说法？就是告诉你等回复。
4: 对，说是有人会联系我。第二天的早晨10点多，确实有人给我打个电话，但是 没有报单位，也没报姓名，只是问了一下情况，说好，你等着吧。
1: 然后
4: 就把电话挂了。因为到了第六天，
1: 嗯，
4: 第五天我给咱们1345打过一次这个电话，
1: 嗯，
4: 他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会反映这个情况，会让相关单位给你联系，
1: 嗯，
4: 好，我又等了几天，再打，
1: 嗯，
4: 还是这个结果，
1: 嗯，那继续，那如果继续打呢？你告诉他，你说我之前几月几号打过什么电话，因为他们都是有备案和记录的，就是说为什么到现在你们这个热线一直没有给我来进行处理，为什么一直都没有给我答复？
4: 本来是计划是想着他说是半个月嘛，是从事发到现在确实是半个月了。
1: 嗯，那半个月的时间现在就是刚刚够，那你可以继续打电话来问问看12319和这个12345。
4: 因为12319打过一次，12345打过两次，但是到目前没有任何的进展，包括这个路面也没有任何单位来修复。
1: 嗯，
4: 所以我想，求助他们，还不如求助咱们平台媒体吧，因为咱们平台这一块解决老百姓的问题解决了很多。
1: 嗯，
4: 所以我想咱们这边还是比较快，比较实际。
1: 对，这个道路上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下反应。另外呢，就是对于您车辆所造成的这个损失，既然呢您现在已经打了12345，而且打过两次，都一直都没有等到回复，我建议您呢，您可以继续给他们来打，然后问问说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回复。你可以打12345投诉12345，你们为什么针对于我们百姓所反映到的这些问题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做出答复，现在我要来投诉你12345。
4: 嗯，这个建议非常好，
1: 对不对？那既然你都给老百姓做出了这样的承诺，我在多长时间内必须要来给你进行答复等等之类的，但是过了时间你没有给老百姓做出答复的时候，那是不是我就可以用12345来投诉你12345？你为什么不作为？
4: 嗯，明白了，
1: 是吧？关于道路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帮您反映，好吗？
4: 好的。
1: 嗯，就是如
4: 才打个电话，打了半个小时，也是
1: 一直打不通，是吧？
4: 上班的路，这个我理解，因为毕竟咱们城市的事情比较多，反映情况比较多，你们的工作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也只能耐心去等。好不容易打通，我就把这个情况就反映一下。那就当时那个奥迪车也打了12319，也是到现在没人跟他联系，也没人跟他去那个啥。因为说心里话，他那个原车护板我估计比我的费用都高。
1: 哎呀，对，是这样。
4: 但是当时宝马车没停车是走了，宝马车要停车的话，
1: 嗯，
4: 我估计这三辆车都全摆在那了。
1: 行，
4: 宝马车走了，因为当时四辆车，一个商务车底盘也挂了，但是他也可能是也有事也直接走了，但是我这个是实在是走不了，流了一地的油，是已经没办法行动了。
1: 嗯，好呢，行。
4: 但是这个时候我反映这个情况是一是把这个就是相关负责相关单位能不能找我把这事解决，第二赶紧把那个路段修出来，避免还有别的车辆受害，因为他现在咱们这个反应，我这个打完电话，他只放了个桶在上面，就是咱们那个圆的路标桶，放在井盖上，但路没有修，但是右边的坑是越压越大，而且此的中间此的那个就底盘此掉，把那个咱们那个沥青面都已经刺出另外一个坑了。
1: 好的，行，那魏先生，您说到的这个道路的坑槽修复问题、井盖修复问题呢，我们来帮您继续反映一下，不要让其他的车辆呢在这儿再受到损失。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来介绍新疆本土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时间。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是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

0: 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我们再来关注两则生活信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从昨天起呢，就已经是来开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年内国内油价已经是11涨5跌，9月油价是再涨，比如说9月11号，也就是在本周五24时，将会迎来今年的第18次油价调整。当前测算汽柴油预计呢是上调每吨160元和每吨155元。折算到终端加油站，92号汽油每升呢预计上涨1毛3，95号汽油每升上涨1毛4，0号柴油每升上涨1毛3。调价之后加满1箱50升油将会是多花6.5到7块钱。本轮油价最终调整的价格呢，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所以说在明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呢去加一下油。同时还所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兵团第十二师2025年因为公路安全设施的一个改造，需要对于 G312 乌昌快速4189公里到4197公里双向第一、第四车道来分阶段进行栈道施工。他们的施工时间是9月14号到9月19号，每次封闭的长度不超过1公里，白天进行施工，夜间交通恢复正常。到这儿，今天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今天的乌鲁木齐天空晴朗，今天我们还迎来了教师节。在我们成长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又一位的老师，所以在这特殊的日子当中，别忘了对亲爱的老师说一声谢谢。在生活当中呢，每天会有新的惊喜，在生活的路途当中可能有坦途，但是也会拥到小小的拥堵。就像北京南路辅路现在车流量挺大的，是从新兴路到北京南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15公里，比平时要多花8-9分钟的时间。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目前车行速度每小时20公里，比平时多花3分钟左右。而其他道路我们看到早高峰过去了，畅通畅通。您现在是在哪条路上呢？如果有新的路况发现，如果有路况要做分享，无论是拥堵的还是畅通的，希望您能够留言给949，方便更多的车友。您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拨通949的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走出了交通热线之后，欢迎来到说法，我是菊萍。稍后的时间我们要特别有请警官和大家面对面，今天我们依旧要说一说守好钱袋子的那些事儿，反诈在线。我们邀请到来自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警官和大家面对面。近期在我们身边有哪些高发的电诈案件呢？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成为一个有心人？来听听警官给您的介绍吧。欢迎大家收听说法，欢迎您的特别参与。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尺，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这里是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了来自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警官做客直播间。先请崔警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崔警官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来，我们先听一条路况讯息啊。还有，这是堂堂的留言，你好。
3: 我是九七，我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啊。
3: 早上好。
1: 早啊。
3: 路况从巴州路到这个友好北路，然后金客西街，金客西街，然后再到双林国际，目前一路畅通。
1: 哦，谢谢啊，走了一圈现在都是畅通的，特别感谢您的分享。其实我们说出行在路上，有的时候呢可能不仅仅看风景，还要有心情的调整，是这样吧？
2: 是的。
1: 马上就要到双节了，中秋佳节，还有呢国庆节，大家这时候出游呢也会非常的多。
2: 对，
1: 眼下正值旅游出行的一个旺季。这两天我还专门看了一下这个机票，涨得好厉害啊！进出港的航班现在都是客流爆满，但是这时候也出现了一些状况，就比如说机票的改退，
2: 对，
1: 或者是理赔需求，
2: 是的，
1: 也变得多了。那这时候是不是诈骗分子也是趁机而入了呢？
2: 是的，诈骗分子一般都会在这种专门的节点啊，然后实施诈骗。现在也不仅仅只是打录音电话了，而是会使用这种 AI 技术的合成，模仿这种航空公司客服的音色，通过境外零零开头或者是 FaceTime 的视频联系您。他们还会在通话的界面伪造企业认证的标识，当时会精准报出您的姓名、航班号、起飞的时间，让你误以为是真的航空公司客服。
1: 接到了一个电话，觉得好像一切都是真的。
2: 对。
1: 但是刚才您说了，这其实都是伪。

0: 哦，有什么企业收款权限激活这种新型的话术，诈骗分子不再只是说刷流水、交保证金，会说是有新的规定啊，说理赔的这种资金属于对公转账，您的个人账户呢需要开通企业收款权限才能收款。随后呢，会引导你填写银行卡信息，进行人脸识别，提供短信验证码。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呢，资金可能被盗刷。航空公司的理赔款提醒大家哦，只会退回原购票账户，不需要存在这种个人开通企业收款权限的规定。还有就是，如果它一般都会出现在您出行的前一两个小时，或者是您有可能都到机场了，会收到这么一条短信，哎，说什么因为天气原因，因为这个飞机可能故障飞不了了啊，需要给您退款理赔。但是有受害人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真的收到理赔款了。
1: 真的呀？
0: 是的，他应该是提供了自己的信息，诈骗分子通过正规的航空公司那个软件帮他把票确实退了，哎，他就能相信，哦，确实可能飞机飞不了了，也给我退款了。这时候诈骗分子就会引导他说，因为影响您出行了，我们给您进行理赔，然后再把你引导到他们的虚假这种理赔的网站或者网页里面。就是窃取您的信息，
1: 就是也许真的是这趟航班就是飞不了了，有出现延误的，所以
0: 不，
1: 你的理赔款就到账了吗？
0: 不是因为他是真实是飞不了的，是诈骗分子，把咱们受害人的钱确实通过正规的网站退到了他的原有账户上。咱们能相信啊？咱们当时只是相信，哎，我的钱是退回来了。这时候诈骗分子只是为了下一步引导你到他们的虚假网站上，说给你理赔，然后再窃取你的资金。
1: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新的套路又出
0: 是
1: 现
0: 的，
1: 了。
0: 是的，
1: 一开始让你先尝点甜头，让你
0: 是，
1: 信以为真，
0: 对。
1: 是吧？
0: 其实咱的航班是没有问题的，咱只要自己主动的跟航空公司联系核实一下。
1: 那他现在如果有人很警觉，当时收到钱就收到钱吧，
0: 哎，对，
1: 那什么事儿都没有。
0: 是
1: 但是你又想到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对方给您的赔
0: 理赔，
1: 偿，然
0: 对，
1: 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平台，
0: 是
1: 这时候
0: 的，
1: 就落入到了电诈分子的圈套里。
0: 对，是这样子的。
1: 那现在呢？刚才你提到了说有一些具体的套路啊，那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反拨回去。
0: 是的，我们变被动为主动，主动的核实一下这趟航班或者咱们出行的计划是不是真的是进行不了了，也不要随便相信啊，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说，或者是他们伪造的官方的这种小程序，然后什么这个官网平台都不要相信。要提醒大家哦，正规的航空公司很少会主动打电话说理赔，说航班变动啊，这种情况。所以，任何涉及到退款赔款的，咱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原路返回。我的钱怎么出去，让它怎么回来。
1: 对，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不仅仅说我们身边所高发的这种电诈的案件，同时也会有请的崔云倩警官告诉大家，目前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电诈的套路，
0: 是的。
1: 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机票的套路一样啊。我也看到在微信平台里听友留言，郑先生他说，经常听949说法节目。听到了崔云倩警官的声音，都成熟人了。
0: 你好啊，是这样子 的。
1: 那熟人告诉你要预防可能来自陌生人的电诈的一些状况。那
0: 是的。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想和大家说一个案例。近期在思路视听，在949说法的这个垂类下面，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发生在乌鲁木齐。是有人啊，市民刘某，他在9月2号的时候，当时呢，他差点把75万元钱交给陌生人了。他事后也表示了对民警的感谢，他说："这是我的血汗钱啊，70多万，七
0: 是
1: 十五
0: 的，
1: 万，
0: 是
1: 巨
0: 的，
1: 额的现金啊。"
0: 是的。
1: 但这也是一个电诈案件，具体的情形呢是这样的，是在9月2号当天的时候呢，乌鲁木齐公安局反诈中心呢就捕捉到了一个电诈的预警线索，是高风险的预警线索，这是你们常做的一件事吗？
0: 是的，像如果您这个信息就是网上有结识了陌生人，跟他有聊天的情况，如果还有就是有涉及到转账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都会有预警。
1: 那这个在预警线索当中就看到了从哈密到乌鲁木齐的刘先生，
0: 嗯，
1: 他

0: 资金流水出现了异常，
1: 嗯，
0: 他频繁的预约大额的取现，
1: 哦，
0: 还打算呢在这个银行进行巨额取现的时候呢，其实这都是被虚假投资理财被骗了。
1: 是的，
0: 他和这种高危的情形呢非常的吻合，
1: 嗯，
0: 所以民警通过线索就追踪发现刘先生先后累计取了75万元现金。
1: 嗯，
0: 当他提着满满一袋现金赶往骗子指定的线下交易地点的时候，
1: 嗯，
0: 准备把钱交给所谓的证券线下注资员，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民警就出现了。
1: 嗯，
0: 当时民警呢把他带到了一个就近的警务站。
1: 哦，
0: 当时刘先生其实他
1: 也不相信。
0: 挺犟的，他不相信，
1: 是的，是
0: 而
1: 的。
0: 且他情绪挺激动的，他觉得这是自己投资理财的钱，
1: 嗯，
0: 马上要挣大钱了，你为什么要拦住我？
1: 对，
0: 他不能够理解。
1: 是的，
0: 幸好民警呢很耐心，一点一点的问他说："
1: 嗯，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在聊着天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刘先生才冷静下来了，
1: 是
0: 才知道哇，原来这是一个电诈。
1: 对，
0: 那以前电诈，大家总觉得我是在线上转账嘛，
1: 是，
0: 现在还有线下交易。
1: 是的。嗯，诈骗分子觉得我们就是线上这个来回转账这种情况被拦截的情况比较多嘛，然后就现在就是通过这种线下交易，会让受害人取现金到某个，比如说偏僻的小山旁边、土包包旁边、哦小树林旁边这种，把钱放到那儿，说会有人去拿，或者是您到某个地点指定的地点，把钱交给一个戴帽子、戴口罩的人，啊，说我们现在全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投资理财，然后才能说，因为线上交易，比如。风险控制比较大啊，说的钱可能存不进去，您就现在通过现金交易的方式。现在不仅仅只是现金了，还有就是让我们受害人把去就是购买的金条啊、金饰放在这个玩偶里面，就是塞在玩偶里面，然后寄出去，或者是也有把现金放在这个电饭煲里面，它都不是放在电饭煲那个锅里，它是让你把电饭煲翻过来，把底下用螺丝卸开，把钱放在里面。我们遇见一个这样的受害人，我问他，我说，这个钱这样子装在电饭煲里，您难道没有怀疑过吗？他说我也怀疑了，但是客服跟我说，现在大家都是这么做的。然后就不断的在催促他，诈骗分子一旦让你这样子去交钱的时候，去交易的时候，他会非常着急催促你啊，说这个平台马上要关闭了，说这个权限马上要关闭了，您赶紧今天就把这个钱存进去，或者把这个钱赶紧寄出来，路途上还有时间，是不是？就这种，就非常着急的让你把钱交出去。
0: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刘先生一样，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他有小额的投入，
1: 是，
0: 而且有按时的这种返利，
1: 对，
0: 顺利的提现，他就信以为真了。
1: 是，他
0: 这
1: 都
0: 一开
1: 觉
0: 始他
1: 得，
0: 会给你一点小甜头。
1: 是的，他刚开始的钱会给你返一点。就像咱们之前有一部电影说的，这个孤注一掷上面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诈骗分子他就说，我想让他赢，他就赢；我想让他输，他就输。所以咱们在这些投资理财平台上，可能看到上面的数字，哎，我每天我的钱可能都在涨，哎，我觉得好高兴啊，是吧？就像大家看股票的时候，这个涨幅，哎，我每天看到这个钱都在涨，而且涨的这个幅度很大啊，我很想往里再投钱，我想。而且我们有时候预警的时候，我们会给受害人说："我们给你打电话，就是你最近是不是有在网上投资理财？哎，你不要相信那个平台。"他说："哦，行。"然后我们会告诉他："你赶紧把钱提出来，哦，不要再往里投钱了。"咱们有受害人会尝试着提出来一点。当你提小额的时候，可能能正常提出来，他就不相信我们民警了，觉得哎呀，你们这个什么预
0: 你不
1: 警
0: 知道，
1: 啊，
0: 你不懂，这是我
1: 对，
0: 们内部的事儿，是吧？
1: 肯定没那么危险。你看我钱都能提出来，他就继续往里投。当你加大投入了，可能平台就打不开了，也有可能这个诈骗分子他就会冒充客服跟你说啊，因为你刚操作失误了，或者平台风险控制了，所以你的钱提不出来，或者说你的钱被冻结在你的银行卡上了，你需要再交多少钱才能把钱提现？咱们都是抱着这种心理，我一定要回本，我要把我的本金拿出来，才会不断的往里加大投入。
0: 对，就像刘先生，他事后也冷静下来的时候想到了，一开始就是一点点小钱能够提
1: 是
0: 现，
1: 的。
0: 然后呢，就要求你线下交易。
1: 哦，
0: 这其实也是现在电诈的一个新套路。
1: 是的，现在通过线下交易可以避免这个我们的一些追踪，所以只要大家涉及到线下交易现金的，让你把这个金条， 什么现金通过装到奶粉罐里

0: 茶叶罐里邮寄出去的全是诈骗。
1: 嗯，那现在我还看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包括手机尾号7099的听友，你好，他说我就收到过两条类似的信息，我本来没有订机票，当然也没有发他的网址，有个疑问啊，我的信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0: 嗯，现在这个网络数据大时代，咱们只要在网上填写过自己的信息都有可能泄露，所以我们在每次跟大家分享这个防诈骗的手段的时候，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填写信息没关系，别人知道我们的信息也没关系，没有人会就是能轻而易举的把钱从我们的口袋掏走，那么一定是我们可能输入了咱们的银行卡号、银行卡密码。当你输入密码、输入手机收到的验证码的时候，咱的钱才能转出去。所以咱们也是有锁的，就像菊萍姐姐经常会说到的，这个手机收到的验证码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嗯，而且今天呢，崔警官来到直播间，刚才通过我们十来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述了两个新型的诈骗的状况。
0: 是的，
1: 那我也看到微信平台里，像蓝青他也在提问哦，他说诈骗分子、电诈分子怎么来进行退费呢？他怎么就通过这个平台给我退费了呢？
0: 他会引导咱们进入这个，比如说支付宝或者微信的小程序，他会先问你从哪个平台购买的机票，是不是？然后把你引导到这个正规的平台，通过您自己的一步一步操作，把钱退掉了。
1: 哦，
0: 其实他什么都没帮你，但是他只是语音通话教您去操作，告诉您，哎，我们就是这个航空公司的。咱们这时候是会相信的，很多人识别不到。
1: 其实这是你自己操作退来的钱，
0: 是的，
1: 不是他给你打的钱。
0: 对。
1: 好，还有小帆同学也提到了，说现在有些这个电诈分子，他不冒充高富帅和白富美了，他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普通人，天天对你嘘寒问暖的，给你情绪价值，然后呢，就让你心甘情愿的被骗了。他说我看到有个案例，说有人心甘情愿的把60万元转给人家了。
0: 是的，现在都是这样，我也不需要冒充了，我只要每天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现在大家可能压力都非常大，突然有个人每天都能跟你聊天，哎，他带着你，比如说投投钱呀，或者是让你帮他操作一下他自己的这个平台呀，你都会去相信他。像我们之前有个受害人，我都见到他，我跟他说是诈骗了，他还不信，他还要拿出来他们的聊天记录，他说我每天都在跟他聊啊，你看他还跟我分享他的生活，说这是他的照片，我说这照片一看就是 PS， 你怎么会相信呢？他说当下他就是这个被迷惑了，他就相信了，跟人家聊了半个月，被骗了将近100万呢。
1: 那像刚才你所说到的这种情形，就是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许有人会说我没遇到过，但身边可能有朋友，
0: 一定有
1: 的，有人亲人可能遇到过这种状况。
0: 是的，是的，是这样。
1: 那所以呢，一方面我们说呢，预防电诈，大家要守好最后的关口。另外一方面，可能现在新型的电诈呢，不仅仅是他想就是通过比如说这种恐吓或者是什么状况来从
0: 你
1: 这儿赚钱，他有可能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思路。
0: 是的，你像咱们老年人就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情感攻势吧，因为比如说孩子都经常不在家，他也平时没有跟别人有过多的交流，就特别容易相信网上的人。你像我的妈妈，我又要说起我的妈妈。
1: 崔妈妈又跳出来了。
0: 是的，她昨天跟我说，她在网上报了一个养生的课程。我问她要不要钱，她说不要钱，说就免费学5天。我说当你学到第3天的时候，她就要让你买课了。她说我不买，我就不断在提醒她。是呀，平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去分享，及时的去分享啊，这些比如说养生呀，是吧？什么什么锻炼身体的这些这些
1: 情感互通呀。
0: 是的，他在网上一刷，这老师说的特别好啊，这个老师说的这个中药也好，那个锻炼也好，是吧？都会把他们慢慢的吸引进去，他就会把他当亲人一样。相信，
1: 这让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刷手机的时候，有的时候呢，突然可能会 get 到你的一个点，
0: 是
1: 的，就比如说，你喜欢收拾房子，
0: 哎，
1: 是吧？
0: 是，
1: 你会看有一些这个
0: 收纳
1: 是各种各样，你一开始会觉得很好的分享啊，
0: 对，
1: 你也会点击他所推荐的某个品牌，
0: 是的，
1: 事后你会发现他怎么专推一个品牌啊，是吧？
0: 是，当你把钱，你把这个东西买了，是不是就推的少了？
1: 但是还好还好，这因为这是你主动的嘛，比如说你会在各个平台当中择优而选，是吧？但是电诈不一样，
0: 是，他会专门的攻陷你，就像我们每次会说，诈骗分子学的都是啥？心理学，犯罪心理学，还有情感疏导，是不是？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套路，这个诈骗
1: 剧本，他的话术，
0: 对，都是围绕你一个人。咱们之前在网上有一个图片，就是针对一个受害人，咱们有各个领域的人去服务他，去服务跟他聊天的这个话术，所以您不要觉得您不会被骗，只是可能没有遇到就是跟您心意相通的这种诈骗话术、诈骗剧本。
1: 好，永胜，欢迎你收听正在收听的说法节目，也感谢你的留言。是的，刚才呢，崔警官给大家介绍了两个新型的电诈的案件类型，同时在稍后还将会分享可能近期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电诈案件，也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收听和参与。哦，还有在这儿我看到李师傅传来讯息了，他告诉我们说长沙路和长春路南三巷出现了交通事故，出租车和私家车的交通事故，有人受伤，目前这条道路无法正常通行。长沙路和长春路南三巷目前有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路上呢，大家得要特别关注路上安全，也感谢朋友们的路况分享。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2026年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3: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2: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和睦喀纳斯湖光山色，
3: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2: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3: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2: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3: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2: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了崔云倩警官做客949的直播间，我们继续要反诈在线，和大家说说守好钱袋子的那些事儿。刚才在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说，哇，现在新型的电诈不仅仅是在网上交易，还有在线下交易的。
0: 是的，现在线下交易的比较多，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就是咱们侯先生在8月的时候，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说黄金对冲套利稳赚不赔短期翻倍的投资广告，主动去添加了陌生的客服去咨询，对方呢也声称说专属内部黄金投资通道，线上转账呢说风控严格，容易被冻结，唯一安全的交易方式就是线下取现，实名购买实物黄金以后呢进行交付，然后承诺购买黄金交付以后，等到对方回收了以后，可赚取高额的差价收益。然后被这种高回报话术洗脑的侯先生呀，深信不疑，准备从银行卡取5.8万元，计划前往咱们市区购买足额的黄金，再与陌生网友进行线下的这种交易。咱们这个也是通过预警平台监测到这个侯先生有大额取现， 并且频繁的在浏览。

0: 这种涉及黄金的投资页面，他这种高危的行为，咱们民警也火速的上门拦截，阻止了他这5.8万元全额被骗，所以我们也是全额止损了嘛。后面经我们民警核查发现，他这个团伙呢，专门利用黄金、现金没有溯源、难追踪的特点，诱导咱们群众脱离正规的交易渠道，实施洗钱以及诈骗。
1: 那像这种情形，他一开始认为说自己投5.8万的现金，或者是5.8万的黄金，就有这个高额的利差，是这样吧？
0: 是的，
1: 他也是要把钱取出来，或者是买了黄金交付到线下
0: 对，是这样
1: 给
0: 子
1: 人
0: 的，
1: 家。
0: 是的。
1: 但这种情形，幸好刚才我们提到75万也好，现在你提到的5.8万也好，幸好及时止付了。
0: 对，及时止损。
1: 但有可能交给对方了，有这样的情形吗？
0: 有的很多他直接转出去了，然后他觉得不对劲了才报警，但是他转出去的这个地点可能我们也核查不到。然后咱们什么联系的客服呀也都被拉黑了，所以很多时候你把钱只要交付出去了，可能就很难追
1: 这
0: 踪
1: 种
0: 到。
1: 线下的这种交付，是不是比线上的这种支付难度还要更大？
0: 是的，就是特别影响到我们民警的打击追踪嘛，是吧？你像线上的时候，我们都有账号的往来，对，交易流水往来。你像线下，有时候给一个随便给个地址，然后您再去查这个地址的时候，可能地址已经不存在了。
1: 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线下，他交付的时候，可能要交付给某个人，甚至是让你放在某个地方，
0: 是
1: 甚至让
0: 的，
1: 你来做一个快递的传递。
0: 对，你像，我们有很多案件，那就是咱们偏僻一点的，比如说小区哪个小区旁边的小树林儿啊，或者是哪个偏僻一点的这个公园里面某个地方，而且诈骗分子现在特别聪明的是啥？他们会在现场是可能会放一个小小的监控，还有甚至是用无人机，然后现场监控看看这个受害人有没有去把钱放在那儿。是
1: 那
0: 这样
1: 所以呢，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
0: 的。
1: 投资没问题啊，但是一定要通过合法的平台来进行有效投资，
0: 是
1: 否则
0: 的。
1: 的话就有可能让你落入到电诈分子的圈套里。
0: 对，
1: 以前
0: 是。
1: 我们常说这个电诈呢，就是看不到的，在网络当中的，无法面对面的，但是
0: 对。
1: 现在又有新的变化和新的延伸。
0: 是这样的，所以咱们如果遇到了有这种私下黄金套利、线下现金交割购金，或者说个人高价回收黄金稳赚差价的这种广告，一定是骗人的。咱们正规的黄金交易、投资理财，仅仅是可以通过银行或者正规的金店持牌的金融机构办理，咱们一定要严禁脱离正规平台，私下去交易现金和黄金。凡是会说防风控、避冻结、内部渠道为由，要求您去，购买黄金线下点对点交易的，100%是诈骗。
1: 线上对你进行了高息的引诱，但是线下让你用黄金或者是现金来进行交割的，它一定是电诈，
0: 一定是。
1: 这也是近期高发的一个电诈类型。
0: 是的，咱们如果遇到这种类型或者是这种要求的，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不要继续再去操作了。
1: 这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哎呀，手里有闲钱了嘛，
0: 哎，对，
1: 来进行投资的，往
0: 是
1: 往
0: 的，
1: 是觉得，哎呀，有钱有闲。但是对于学生来说，现在的一种新的这种诈骗，是不是高发的诈骗还和刷单有关？
0: 是的，你像在我们学生群体里面特别容易就是会遇到这种刷单返利的这种兼职。咱们有一个学生小杨呢，在课余时间想兼职增加收入，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说，简单点点赞、关注、刷单、零门槛、秒返利的兼职广告，随即呢就添加了广告里面的客服的联系方式。刚开始呢，客服也推送了小额的简单的任务，当小杨呢完成以后，立刻就能收到了本金和小额的返利。连续3单成功获利以后呢，就彻底的相信了对方。随后，客服又说任务升级，高额佣金，连单返利，推送了大额连单的任务，要求小杨连续多笔充值垫付，并承诺完成以后全部会一次性返还本金和这个佣金。小杨先后5次向对方指定的个人账户转账，累计了8.6万元。后续他也申请提现的时候，诈骗分子呢又说任务没有完成，操作失误。后来又说资金冻结，种种理由拒绝让他提现。当 让他继续充值解冻的时候，小杨才察觉异常报警。
1: 嗯，那像这种情形呢，一开始想挣点这个小钱，
0: 嗯，
1: 或者说他一开始有点这个勤工俭学的意思，
0: 是的，
1: 是吧？
0: 想挣点钱，是，
1: 嗯，但是最后呢，8.6万元都已经打水漂了。
0: 对，咱们小杨他也没有这么多钱，但是诈骗分子会教他从这种网络上呀，
1: 嗯，
0: 这种虚假的贷款软件里面把钱贷出来，所以他被骗的比较多。
1: 嗯，骗了这8.6万元，他其实是背到了8.6万元的贷款。
0: 是的。
1: 那刚才在崔警官的介绍当中，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您特别的注意，
0: 嗯，
1: 其实有关于像这种刷单返利的不仅仅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0: 是
1: 可能还有一些在家的全职的妈妈呀，
0: 对，
1: 或者说有一些人说我兼个职吧，我现在手上的事儿比较少，
0: 是
1: 我利用闲暇的时间来干点这事儿。
0: 对对，
1: 其实这都有可能是圈套。
0: 是，爱刷短视频的老年人也特别容易遇到，他们也会觉得，哎呀，我想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是吧？
1: 嗯，
0: 我也想挣点这个买菜的钱，
1: 嗯，
0: 觉得我就少挣一点啊，我也少投一点。但是人的这个欲望可能都是会被慢慢的激发出来的，对吧？
1: 嗯，
0: 哎，我今天挣了10块，我明天就想挣20。一旦你有尝到甜头，咱们就想要加大投入。
1: 嗯，这也让我想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想挣钱，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钱。
0: 是，
1: 还记得吗？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听众就说他准备要在网上贷款。
0: 嗯，
1: 因为他自己要有一些经营活动嘛，他手上没钱，他想贷款，
0: 他有需求，有用钱的需求。
1: 没想到在这个贷款的过程当中他又被骗了，
0: 嗯，
1: 又遇到了电诈。
0: 是的，
1: 这是在生活当中常见的电诈类型吗？
0: 是，这种诈骗类型一般遇到的都是男士，他们特别就是愿意刷短视频时会刷到这样子，比如说用钱的信息，
1: 嗯，
0: 贷款的信息，这时候诈骗分子他们也通过他们的大数据平台精准捕捉到了我们受害人的需求，
1: 嗯，
0: 然后给他打电话说，哎，你最近是不是需要贷款，我们这边零门槛啊，
1: 嗯，
0: 也不需要什么你提交各种资料，我们就能给你放款。但是他会引导你进入这种虚假的贷款软件，您进去以后填写了信息，哎，在放款的前期，然后就会接到这个贷款客服，啊，这个假冒贷款客服说，啊，你刚才填错了你的银行卡的一位数。
1: 嗯，嗯，
0: 咱这时候回忆起来，我是不是填错了？
1: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输数字的时候它比较小嘛，你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0: 哎，是这样，
1: 嗯，
0: 他就相信啊，说我就是可能填错了，哎，我刚钱已经到我卡上了。
1: 嗯，
0: 然后诈骗分子还会给他发截图，你看钱已经到你的卡上了，只是你现在看不到，提不出来，因为你刚刚填错信息了。
1: 你都填错了，他怎么回到你的卡上呀？
0: 然后
1: 是吗？
0: 对，然后就说呀，你需要再提交多少钱，可能就可以把这个钱解冻出来，
1: 嗯嗯，
0: 就可以放款了。
1: 其实我们现在说起来，因为我们都是旁观者嘛，旁观者清，
0: 嗯，
1: 有的时候当观者迷。在这种情形之下，有的时候人比较着急，是吧？
0: 对，对，
1: 或者是突然焦虑了，
0: 嗯，
1: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0: 嗯，
1: 那就有可能上当受骗了。
0: 是这样子的，咱们在这种焦虑的情况下，尤其是诈骗分子说，啊，这个是有时限的，你多长时间赶紧把这个钱转过来，是不是？我们就给你解冻了，
1: 嗯，
0: 不然你的钱啊，就你这个利息也得还。就白白还钱，都会通过各种的话术去引诱你把下一笔钱再转进去。
1: 和钱有关的事儿，咱都冷静一下。
0: 是的，
1: 冷静上5到10分钟，说不定一下，
0: 嗯，
1: 你就成为旁观者了，你突然就清醒了。
0: 是的，咱
1: 或者给朋友打个电话，给亲人打个电话，
0: 对，我们讨论一下，哎，我就可能旁边的人就能提醒我一句
1: 啊。那现在在平台当中，我看到青鸟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主持人警官你好，有人要用我的银行卡号，说是为了少交税啊，
0: 嗯，
1: 要找几十个银行卡过一下账，这种行为不可取吧？
0: 当然不行，这首先违法咱不说啊，让别人使用您的银行卡，您实名办理的银行卡过了账，你怎么能保证他这个钱是干净的？诈骗分子现在有的手段就是咱们之前有说过的两卡犯罪，两卡指的是手机卡和银行卡，
1: 嗯，
0: 诈骗分子使用你的银行卡就是为了洗钱，您的银行卡是干净的，钱过到您的银行卡再转出去，可能我们就追踪不到他的去向了，是不是？我们就不能给受害人把钱追回来了。所以咱们不要让随便陌生的资金进入到咱们自己的银行卡里面。之前我们也说过，有这个学生刚毕业的时候兼职，不是兼职，他找工作，就是找到这么一家公司，然后公司来就感觉特别正规，也发来了这个营业执照啊，然后就说，你先不用来入职。 啊，你先在家等通知。哎，突然有一天就跟他说，你的信息提供了，我们现在要给你的银行卡上转一笔钱，你把这个钱转给哪个哪个卡号啊？你要是这个工作做得好呢，我们就能提前给你转正。但是咱们这个同学特别聪明啊，当时5000块钱转到他的卡上以后，这个同学就问。问这个公司的人说为什么要给我转，还要让我转出去。
1: 嗯，
0: 然后他也提出疑问以后，诈骗分子就着急了，说的这样，我们3-7分啊，你留3给我把7转出去。同学就觉得非常，他也非常警觉，就赶紧的拨打了110报警。经我们核查，他就是受害人的一笔钱转到了咱们这个同学的卡里。
1: 幸好他警觉，
0: 是的，
1: 否则呢，我们知道两卡犯罪它是刑事犯罪。
0: 是，如果数额大了，或者是你接触到的这个诈骗类型，就是诈骗电话，就比如说拨打诈骗，使用您手机卡拨打诈骗电话多了，咱们可能都会受到刑事处罚。尤其是关于银行卡啊，我觉得最能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首先影响咱征信不说，还会，如果你是年轻人，比如说你要考公、考学、考研啊，然后什么当兵入伍，都会影响到。还有就是影响到咱的银行卡没有办法使用，5年以内不能开办新卡，而且你一定是要等这个案件结了以后啊，才有可能可以解冻。但是您的卡可能一直受限，影响到您的这个使用，什么第三方，比如说您绑了手机、微信、支付宝都不能使用了。
1: 就是我们的银行卡。还有大家说无论是借记卡还是信用卡都是用您的信用办出来的卡，
0: 是的，
1: 您得对自己的信用负责，
0: 是这样。
1: 还有呢，我们现在的电话卡也是实名制的，是可以追踪到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常提的这个断卡行动其实就断的是这种银行卡和我们的电话卡
0: 的
1: 犯罪。
0: 是像诈骗分子会使用我们的电话卡去拨打诈骗电话。像现在啊，咱丢了手机，还有孩子们丢了电话手表，可能咱手机和手表能找回来，但是里面的手机卡可能找不回来。现在很多路上，如果您遇到了跟你借电话打电话的人，拿回来的时候咱一定要检查一下，诈骗分子很快的速度可能会给你插一张旧的卡或者插一张没用的卡，哎，你当时发现不了，后来发现的时候，您的电话卡可能已经被诈骗分子拿去使用拨打诈骗电话了。
1: 哦，所以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也是有发生的。
0: 是的，挺多的。所以咱们在路上，比如说手机丢了，咱要赶紧的去挂失咱们手机卡。
1: 还有看到手机尾号是31387的听友留言告诉我们说，大家好，在恒通街的 BRT 车站。现在北向南的50米处有一个窨井盖给翻起来了，说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得要格外注意。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此时此刻在11:40，我们看到西八家户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是从鲤鱼山南路到华林市场立交北向南，现在有车辆的缓行，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4公里左右，比平时要多花6-7分钟的时间。迎宾路的东向西、西向东依旧车流量比较大，还有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
2: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3: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1: 永盛你好，欢迎你给949给广大的车友报路况。他说现在团结路的西向东，从六中到陶瓷厂的红绿灯有点堵，团结路的西向东在陶瓷厂的红绿灯处有车辆的排队。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5: 举帮链家节重磅来。

0: 即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0: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去很远的地方来关注各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27度，低温17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6到14度，塔城晴转多云，29到14度，伊宁晴，31到15度，伯勒晴，28到14度，克拉玛依晴，29到18度，奎屯晴，31到14度，石河子晴，31到14度，昌吉晴，30到15度，哈密晴，30到16度，吐鲁番晴，32到21度，库尔勒晴，30到16度，阿克苏晴，24到14度，阿图什晴，24到15度，喀什晴，26到16度，和田晴，28到1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27度，低温17度，风力3级。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中秋佳节近了又近了，大家开始忙着要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系统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

0: 配了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安全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949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崔云倩警官做客直播间，他来自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我看到堂堂有留言啊，我们先来听一下。你好。
2: 上车就听警局，上车就要报路况。菊萍，崔警官，早上好。
0: 你好。
2: 报路况。
0: 嗯。
2: 古城花园出来，现在走西红路，然后走这个叫啥156大队，
0: 嗯，
2: 走西山这个隧道，一路向西，现在到四道岔，目前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嗯，谢谢你的路况分享啊，目前是在沙区范围当中是畅通的消息。
3: 是的，
0: 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天山区是在我们电台门口的团结路，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啊。除此之外，大家有即时路况，可以呢分别通过949的微信平台、949的三部热线，我们来互动交流。949的电话是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有听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有留言啊，我看到手机尾号6827的听友，他有一个留言，他说：“能请警官跟我们说说这个帮信罪吗？帮信罪，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罪？帮信罪？”
3: 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是咱们在这个明知道他是违法犯罪，我们还去帮助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这种。
0: 明知他人利用了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你还帮助他。
3: 是的，这种就属于帮信罪。咱们提供了这个互联网的接入，还有服务器托管或者支付结算，就像咱们刚刚说的使用您的银行卡了，或者是您第三方支付的这个账号了，都属于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他还提问，他说掩隐罪和这个帮信罪一样吗？掩盖隐藏的意思，这个掩隐
3: 是不太一样的吧。这个掩隐罪是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通过转账等等方式去隐瞒犯罪所得。
0: 这个帮信罪主要是他提供了互联网的接入，服务器的托管，还有支付结算。
3: 是的
0: 啊，这是不一样的。那肯定他的这个量刑和入罪的标准是不是也会有所区别？
3: 是的，像这个帮信罪他情节严重的，就是说犯罪金额或者流水达30万且或3000元就涉诈资金，最高量刑是3年。
0: 那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听友的这个提问问的就很细了。大家今天呢不仅仅听到了这种典型的案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种高发的案例，
3: 是的，
0: 还有这种新型的这种电诈的类型。
3: 那
0: 我们说其实呢，预防电诈它可能不是一种人或者是一类人要做预防，而是全员我们都需要来提高反诈的意识。
3: 是的，现在
0: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从9岁到90岁都有可能遇到电诈，都曾经被骗过。
3: 对，像咱们现在说的全民反诈，那就是菊萍姐姐说的全量我们都要去预防。你想下到9岁是为啥？我们之前也听过很多孩子们，现在咱随便出去找个小朋友问，他们都知道蛋仔派对呀这些游戏，他们虽然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不会被骗，但是他可能在玩游戏的时候遇见了这样子陌生的网友啊，去引诱他，是不是啊？引诱他给他送皮肤、送装备，或者是引导他去通过父母的手机去支付这些装备的钱。不但去支付了以后还说啊，你是未成年人或者怎么样啊，你使用了你父母的手机，或者是你可能在网络上被监测到你刚刚有什么一笔支付，然后我现在啊冒充律师或者是 冒充咱们民警说要处理你，如果你不配合，我就要去把你的父母抓起来，这样去恐吓咱们的孩子。
0: 吓唬小朋友，
3: 对，是这样子。
0: 那刚才提到了。

0: 像其实还有一类的类型的人容易上当受骗，就是老年人吧。
1: 是的，
0: 像针对像我们中老年群体，他有什么样的这种现在的冒充的手段，或者说大家又该警示哪一些呢？
1: 现在最常发的，咱们最近案例非常多，就是这个冒充公检法。咱们乌鲁木齐呢有一个王阿姨，她也是刚开始接到了00开头的这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的民警，先是精准报出了王阿姨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银行卡信息，谎称他银行卡涉嫌重大的洗钱案件，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如果他不配合呢，就要冻结他名下所有的存款，会上门，就民警会上门把他拘留。诈骗分子也反复的去强调这个案件属于涉密案件，严禁去告知子女和家人，不得向任何人透露。然后还说为安全办案，诈骗分子要求王阿姨独自前往手机店，全款购买了一台这个智能手机。
0: 因为王阿姨以前的这种老式手机，她可能还没法转账呢，
1: 是
0: 不是？
1: 是的。然后说，仅仅这个手机呢，仅仅保留了基础的功能，还诱导她去下载了 QQ。王阿姨都没有 QQ。诈骗分子还专门给她申请了一个 QQ， 然后跟对方进行通联，还告诉他说要进行视频笔录、案件对接。期间呢，诈骗分子也通过 QQ 给王阿姨发去了这个伪造的逮捕令、涉案这个协查文书，持续去恐吓施压，诱导老年人将这个28万的这个存款转入所谓的安全核查账户。所幸呢，被这个子女发现异常，及时的报警。
0: 可见对方呢，他是抓住老年人的这种心理。
1: 是的，
0: 而且幸好是他子女回家之后及时的发现了，所以跟我们的父母经常交流，经常聊聊天，沟通很重要的。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在我们身边还有哪些目前比较高发的案件类型呢？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好吗？
1: 好的，我一定要提醒咱们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些商户啊，日常在社交平台你有发布过店铺的经营或者充值优惠的信息，就会咱们八月初就张先生就有网友，就是陌生的网友联系他，说是某个单位的后勤采购人员需要大批采量采购这个店里面的商品，订单数额金额比较大。沟通中呢，对方又以公信这个公共的信用卡付款静态收款码无法识别核验为由，主动提出了视频通话扫码支付。接通视频以后呢，诈骗分子多次以扫码失败、系统卡顿为由，反复要求张先生将手机的收款码然后正对镜头展示。张先生毫无防备，多次展示了这个收款码以后，这个视频被挂断。短短两分钟以内，手机收到了多条扣款的信息，账户里面的1980元被盗刷。就是咱们当打开收款码的时候，是不是很有可能打开的是付款码？
0: 哦，就是你给打错了。
1: 对，
0: 本来你是要收钱的，
1: 是这样的，
0: 但是你把付款码打出去了，
1: 对，
0: 对方就看到你的了。
1: 是，咱们一打开的时候会先显，很多时候会先显示的时候是付款码，对不对？所以咱们一定不要通过视频给别人出示咱的付款码。
0: 那现在的这种新型的电诈的类型就是冒充了采购人员。
1: 是的，
0: 你本来呢以为啊自己接到了一个大单，结果对方呢让你跟他视频通话，让你又出示所谓的自己的二维码。
1: 是，
0: 你以为你出示的是
1: 收款码，
0: 其实你出示的是付款码。
1: 对，
0: 结果你卡里的钱被转走了。
1: 是的。
0: 那像这种情形，作为小商户的用户要格外的注意啊。
1: 是，如果遇到这种要采购的人员，咱们也得及时的核实。尤其是不要通过视频啊给别人出示这个收款码。
0: 好，再为大家来传递一条信息，是来自马先生的。他说，在米东区简沟西路和龙河南路路中间的隔离护栏目前给取掉了，结果行人和车辆就随意的横穿掉头，特别的危险。那您这条讯息我们也反馈给辖区的交管大队。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啊，崔警官，如果大家呢想要咨询相应的反诈的内容，或者说不小心遇到了电诈，我们又该怎么办，如何和警方及时保持联系呢？
1: 咱们如果遇到了可疑的情况，可以拨打这个0991765321，我们反诈中心的咨询专线，任何可疑的情况咱们可以先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去咨询核实。还有咱们也可以有任何可疑的情况可以进行一个举报。您如果被骗了，咱们也确定自己有资金损失，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0报警。

0: 提供的信息是什么，对方的银行账户姓名、账号、你转账的时间和转账的金额，这四点非常重要。再提醒大家，对方的银行卡号、银行账户姓名、转账的时间、转账的金额，咱们如果识别到这个有资金损失了，及时拨打110报警。还有提醒大家哦，境外这种开头加号开头00开头的电话一定不要再接听了，它绝对是诈骗电话，自称说是公安机关或者平台客服啊，要求您保密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作您手机的，一律直接挂断。
1: 嗯，还有就是有一点，咱投资光明正大的事儿，
0: 是的，
1: 不用偷偷摸摸的，
0: 哎，
1: 哎，不用藏着，小心翼翼的要交给某个人，
0: 哎，
1: 传递给某个人，
0: 是的，
1: 这也是近期呢高发的电诈案件。
0: 嗯。
1: 好，感谢崔警官来到直播间和朋友们所做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那我们到这会儿呢，今天的说法节目要先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的说法送出的是法官讲案例，明天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房屋买卖、房屋租赁的那些事儿。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吧。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12:02，各位久等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9会生活。刚才呢，我们的直播啊调试了一下之后呢，已经正式开启了。欢迎大家呢在听节目之外，更多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全媒体平台上啊，搜索一下我们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看直播，欢迎各位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给我们的直播呢点点赞啊！今天的会生活呢，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专场啊，特别是最近准备装修，或者说正在对比装修公司，或者说今年想了解一下整体啊，今年这个装修的市场流行什么风格呀？现在价格大概是怎么样呀？配置如何呀？这些朋友都要注意了啊！今天直播间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一品整装的嘉宾老师啊，曹店长啊，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装修预算怎么花得更明白，材料工艺和服务怎么来判断，更重要的是一品整装17周年的这个店庆。到底给乌鲁木齐的业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优惠？来，先让曹店长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949的电台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品整装店面经理曹继宇。就是一品整装呢，是我们09年成立的，就是今年呢，我们迎来了17周年的店庆。就是我们周年店庆的主题呢，是一心一意只为装好一个家。这次呢，不只是把价格。就给咱们车友带的更有诚意，而且是要把设计呀、材料呀、工艺还有服务一起升级。而且呢，就是今天教师节了，今天呢，就是只要是老师凭教师证呢来到一品整装呢，在我们所有优惠基础上呢，额外赠送3750元的一个席梦思床垫，1.8米的一个床垫一张，
0: 1.8米的一个大床垫，
1: 对，很划算，
0: 席梦思的，
1: 对，让我们老师晚上睡得好一点。
0: 这是赠送是吧？
1: 是老师专门赠送的，专门福利。
0: 凭教师证是吧？
1: 是
0: 资格证啊，到一品定装修。是的，今天是教师节呢，我们俩呢也在这儿，也祝所有的老师们啊节日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好好的啊，一个一个问题来说清楚啊，把一些核心的信息讲清楚。那首先，这一次17周年这个周年庆的主推的产品和核心的优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主推呢是一品整装，我们核心产品是整装美丽。就是百平米呢价格是99,800，就是我们这个百平米呢指的是套内面积，我们一品整装呢就是按件套内面积来计费的，百平米的套内面积呢只需要80平方左右，然后呢只需要99,800的价格，而且呢是包含的两个卫生间双卫。就是周年店庆期间呢，就是我们集团呢100万补贴，限量有100户的一个名额，就是可以免管理费。就是99,800呢，就是咱们家实际装修的一个价格，再没有额外费用。而且呢，同时推出了17周年的一个周年聚会，然后覆盖了到店礼呀、全屋定制抢购礼呀，包括赠送了水电呀、赠送了美缝，包括这个设计费5折等等，还有呢主材辅材的升级、工艺升级，包括我们赠送了 AI 云监理，包括砸金蛋，还有家具。家电软装成本抢购等等多个环节，就是想算一下自己家里面的装修预算，或者想预约到店看材料、看工艺、看工地等等，都可以拨打520-453-520-3333报名。而且呢，今天咱们老师呢凭教师证来一品整装定装修呢，在咱们所有优惠之外呢，额外赠送3750元的席梦思1.8米的床垫一张。报名电话呢是520-3333-520-3333。
0: 没错啊，所以呢，大家呢，首先就搞明白了啊。那这一次周年庆的这个主推的产品，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次的有一个主推的一个概念，就是一心一意只为装好一个家，是吧？这是主题嘛啊？优惠要听啊，品质呢更要看啊。那为什么一品整装呢，敢把17周年庆做成一次设计、材料、工艺和服务的全面升级呢？
1: 对，因为呢，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在广告里讲品质，对吧？而是要把这个所有的标准呢落实到报价呀、合同，包括施工现场。而且一品整装呢，一直坚持的是12大国标辅材，包括15大匠心工艺的升级，还有212项的国标施工标准，以及108项的质量验收标准，还有我们36大杂无赦的一个管理制度，对吧？而且呢，我们还有 AI 云监理呢，全程来监管，就是活动中的赠送呀、升级，还有所有的这个试用条件，都会落到合同里面或。或者合同附件里面全部做到了白纸黑字，就是做到了有项目、有规格、有依据。
0: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具体权益是以这个合同白纸黑字写清楚，是吧？
1: 是的，
0: 这些为准啊。电话再重复一下。

0: 都不关注这样情况。
1: 对，了解之后呢，他就要对比，是吧？他就得搞清楚都是怎么回事。那还是呢，他不能只看这一次在搞活动啊。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这个先请曹店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一品整装成立了多久，在本地的规模包括这个服务能力是怎么样的。
0: 嗯，好的，就是大概简短介绍一下，就是一品整装呢是咱们新疆本土企业，是2009年成立的，到今年呢是我们已经发展了17年了，而且累计服务了10000多家的一个家庭用户了，就是一品整装呢拥有8000平方的一个自有展厅，这里面包含了材料展厅，包括休息区、洽谈区、品牌区、样板间，还有各种材料选材区，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呢一品整装还有一个新零售馆，是汇聚了广东鲁班家私的所有家具，包括呢兔宝宝全屋定制各种展示，包括呢博洋博逸的窗帘，然后呢网式照明的灯具，以及海尔电器、老板电器、安家、净水等众多品牌，就是让咱们业主呢从基础装修到定制到家具到家电到软装呢，都可以在我们一个体系内全部完成选配，你不用在市场呢去东奔西跑。
1: 是的啊，一站式的选购嘛，是吧？
0: 是
1: 啊，而且在这儿呢这个价格因为是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团购一样的，是吧？合作一样的啊。
0: 就是到我们店面呢，就是选你后期买的，不管是家具啊、电器，都是我们合作价，不会跟他们市场价完全是两个价格，所以说是还是能省一部分钱。
1: 你自己出去跑还得比价，是吧？
0: 是的，
1: 还得跑，最关键还得砍价。砍到最后也没砍到自己内心的价格，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很多业主呢，他看好型号，他在外面看好以后，他来询价，往往都比他自己看的价格要低很多。
1: 你看哈，好，这是咱们在这个本地啊，乌鲁木齐的规模和一些服务能力。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啊，也不单单光是在本地，实际上我看全疆各地州很多朋友也都联系咱们，是吧？哈，
0: 是的，是的。
1: 啊，包括近的就不说了，什么昌吉、石河子，我看也经常去跑呢，哈。
0: 对，最远我们有阿拉泰的工地。
1: 你看啊，
0: 是有的，
1: 都在联系和了解啊，拨打520-3333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设计团队和一些个性化的能力这一块吧，哈。
0: 好的。
1: 很多业主呢担心装出来之后，整装做出来以后呢，就是千篇一律，是吧？那咱们的设计团队的规模和专业能力是怎么样的呢？
0: 这个呢，设计其实是比较关键的，而且呢，现在我们好多越来越多的业主呢是比较重视这个设计这个板块。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拥有100多位设计师，然后工作经验最长的呢已经干了20多年了。这好多这个年轻业主说，这个你快赶上我这个年龄了。
1: 是
0: 然后工作年限最短的呢也是3-5年，基本上就是学校就是学这个设计专业以后呢，到公司必须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实践，然后呢才能给咱们业主来做深度的来设计，而且是我们100多位设计师都是成熟设计师，就是而且呢获过咱们国内的红棉奖呀、红顶奖，包括亚洲青年之光奖等等。去年的话，年底家装协会咱们乌鲁木齐家装协会举办的这个阿切蒙特杯设计师大赛中，一品设计师也夺得了这个1等奖，包括今年的这个亚洲之光青年之光奖呢，我们也获得了这个荣誉。就是对于设计就注重这个空间规划呀、收纳呀、居住动线，包括审美就是很完美的业主呢，你可以不妨来一品装饰呢过来具体了解一下，我们会根据咱们家的需求然后进行设计师呢1对1的一个设计服务。就是我们不会把这个一套模板就是简单复制套到咱们这个户型上面来，你完全放心。因为我们一品整装呢，我们别墅呀、顶覆包括下跃，然后我们全都有在施工地，然后呢就是可以看工地，也可以现场到我们公司过来具体来了解。
1: 说到这儿也聊一个拓展一点的问题好了啊。咱不提品牌啊，就是您所了解到的，就您刚才说不是把一套模板简单复制粘贴到不同的户型，现在市面上有公司是在这么做吗？
0: 很多呀。
1: 您所了解到是有的。
0: 对，就是对，就是有些设计师呢一个背景墙他能用十几家。就是
1: 怪不得
0: 套就行了，
1: 怪不得有的业主说
0: 不用免收设计费
1: 啊，怪不得有的业主说，哎，为啥我家是这样，我一推开门我朋友家也这样，是吧？我一推开门我闺蜜家也这样，一推开门什么我姐姐我弟弟家都长这样。
0: 对，大同小异。我们是根据业主的年龄段，包括楼层，因为每个楼层光线不一样，然后呢包括他的这个风格也不一样。
1: 他这么做是为了节省成本，是吧？
0: 节省成本就是也不想动脑子呗，
1: 也不想动脑子。
0: 对，也不是特别懂，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是根据业主的需求，完全呢是重新进行原创设计的。
1: 哎呀，我还见过那种啊，就直接样板间也没有，直接给你发的就是电子压缩包，你手机可以打开啊，解压以后那里边啊，我给你发了，哎呦，得有个少说30套呢啊，你选吧，选一个，我们都可以做呢啊，听上去好像选择特别多哈。一打开那个压缩包，一点开一。

0: 看，哎呦，那都是真是不开玩笑，给人感觉就像是上个年代的产物一样的这些东西哈。没想到现在市场当中还充斥着，哎呀，真是水平参差不齐哈。所以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还是得慎重再慎重啊。
1: 对，你想找装修公司就要找一个正规的、专业的。
0: 520-3333，520-3333啊。好，那刚才也聊到了是吧？啊，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说那这个关于施工队伍这个问题啊。咱们的施工队伍是自有的还是外包的？听众能不能实地去看一看正在施工的工地？
1: 这个呢是我们好多业主呢比较关心的。对，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是拥有2000多名产业自由工人的。这个完全呢是自由管控的，而且呢我们并建立了这个覆盖了就是巡检呀，包括施工呀、验收呀、交付的一个管理体系。就是我们在乌鲁木齐呢，就是每个片区呢都有在施工地的，包括尖沙星、水质老城区，包括对吧，然后呢经开呀、河马泉呀，包括会展呀、西山、城北等等，全都有我们在施工地。就是如果你不怕麻烦，然后呢我们可以带开，就是带你单位跟前也行，家附近也行，
0: 只要你有时间
1: 看一下这个就竣工的样板间也行，也可以看这个水电施工呀、瓦工呀、木工、油工这样截断的一个真实现场，都可以，
0: 都是可以去看
1: 的，是
0: 的，是吧。啊，预约的话也是拨打同一个电话啊，520-3333，520-4-3，是吧。啊，520-4-3啊。好的啊，接下来的事情呢我们慢慢聊，但是有一部分呀，这个内容啊咱得提前跟大家来说一说了，那就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关心和期待的，到底这个17周年是吧，啊，周年庆到底它的系列的福利有哪些。
1: 是的，
0: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说啊。哎呦，少说得有个，哎呦，17周年
1: 有17项福利，
0: 17周年17项福利，我
1: 的
0: 天哪啊！来吧，那我们抓紧时间啊，从第一个福利开始跟大家说，大家要仔细听了，就是这一次一品整装最新推出的17周年周年庆的这个活动啊，来从福利一开始。
1: 就是在我们一品整装呢17周年的活动期间，今天呢你拨打520-3333登记，然后呢到我们一品整装店面了解呢，然后即可领取我们一品整装17周年专属的定制礼品一份。到店呢就可领取礼品，就是领取。
0: 见面礼吗？
1: 就是，见面礼，对。然后第二呢，我们是限量100户免管工程管理费，因为这个管理费是企业利润嘛。然后呢，就是本次活动呢，就是我们前100户呢是直接免费不收的。这个政策呢是有明确的一个名额限制，就是先到先得。而且呢，就是我们之前呢也做了半个月的一个预售名额，然后呢就前100户，然后有80%名额是要给我们预售的。所以说现在呢能赶在100户之前呢，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优惠吧。就是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装修，不妨呢最近，然后本周呢来一品整装店面呢具体过来了解一下。报名电话呢是520-3333，520-3333。
0: 这是这一次的一个亮点啊，管理费给免了。之前呢，比方说现场啊找到曹店了，可能曹店呢给你打个折是吧，猛猛的打个折，但这次是直接把管理费给免了啊。
1: 对，直接减免，就是比如说咱们套内89,800，就是99,800的价格，如果多一平方的话是998，然后咱们可以自己点着计算器可以算一下咱们家里面下来需要多少钱。
0: 对，这很实在啊。好，福利三是什么？
1: 福利三呢是我们呢就是加1777元呢就可以秒杀，比如说咱们窗帘呀、灯呀、窗套呀等等这些，还有呢就是稍微再加多一点，就是可以抢购我们全屋家具呀、厨电呀、家电，包括中央空调呀，这些全部都拿到了我们这个一站式的配置里面。单项呢最高能省15,000元，就是比如说全方博阳布艺窗帘，包括网式照明灯具，或者这个全方的25米窗套，秒杀价只需要1777元。而且呢像这个安家净水套装呢，这个只需要2777元的价格就能秒杀拿回家。还有呢像这个老板的油烟机、煤气灶，包括这个16升的热水器组合，也只需要这个加3777元。就是有很多后期装修完的这个家具家电软装呢，一品都是成本价抢购。所以说呢这个比较划算的。
0: 明白了啊，也就是说根据你选择的不一样，选择的这个不同，
1: 需要不一样
0: 啊，需求不一样，然后呢，你秒杀的这个价格也不一样啊，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比方说1777元秒杀到的是这个全房的窗帘是吧？
1: 是的，
0: 网式照明的灯具啊，或者全房的25米窗套。
1: 对，咱们自己出去买的话，1777元，你可能只能买一间卧室或者一个客厅的窗帘。在一品整装呢，1777元是拿走了全房的窗帘，很划算。
0: 是的啊。好，再来看一看啊，这个

0: 接下来呢，这是秒杀大礼包里边还不一样。比方说呢，还可以选择，比方
1: 家
0: 说我
1: 电
0: 想选
1: 套，
0: 电视、冰箱、洗衣机，
1: 是
0: 是
1: 的，
0: 吧？
1: 三
0: 也
1: 件
0: 可以，
1: 套，对，
0: 家具是
1: 九件
0: 吧？
1: 套或者是三件套
0: 桌
1: 都
0: 椅板凳
1: 有，
0: 的都可
1: 是
0: 以。
1: 的，是
0: 好，那
1: 的。
0: 我想选个空调
1: 我
0: 啊。
1: 们有这个立式空调，也有这个中央空调。不同组合的市场参考价、秒杀价，包括品牌型号和安装范围呢，我们是都定好了。就是只要呢，咱们拨打520-3333、520-3333，我们会根据活动附近的和咱们业主呢逐一去核对你需要哪一个秒杀包。
0: 对对对，不要选错了，是吧？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好，接下来第四项福利呢，也是一个叫全屋定制限时特惠。我们都知道呢，定制呢就是很多家庭预算当中占的比较重的了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大头是吧？那这次具体的优惠定制方面是什么？
1: 就是呢，很多公司算预算，他前期呢不给业主算这个具体的平方数，包括呢他也不具体的加到总价里面，就是误导咱们业主呢，就是前期感觉价格合适，其实呢后期把柜子加进来又觉得这个超预算了这种情况。在一品整装呢，就是我们是做整装，我们会全包全算到这个范围内，而且呢一品整装呢17周年店庆，我们这个兔宝宝金 F 级的柜子，包括呢这个美卓金版的这个 OBF 四星和 ENF 双认证的这个板子，我们前20平方的这个价格呢都是398元每平方，而且呢这个价格呢就是包含了2平方的玻璃柜门，包括含了抽屉，含了这柜子的所有五金等等，超出以后呢我们880的价格。就是而且呢各位就是车友一定注意了，就是这个柜子呢就是面积的计算方式、柜体结构、五金门板和超出范围呢每家公司它是不一样的，都是在测量和报价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不能只看一个单价。
0: 对，这里边呢细节很多，是
1: 是
0: 不是
1: 的，是的。
0: 啊？我们一边在介绍一品这一次的周年庆的系列活动，一边实际上也在给大家讲清楚，在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朋友来说，是吧？
1: 对
0: 啊，
1: 的，注意事项。
0: 注意事项
1: 对，就
0: 啊。
1: 是很多一品整装，我们因为做活动，我们398一平方，我们含了刚才说的玻璃柜门呀、抽屉啊这些，对吧？因为呢，很多公司可能报价598或者498，也有398的很少。然后呢，但是它里面的这个，比如说你想加个抽屉，抽屉也没有。然后呢，都是一般的，就很普通的五金件。这样的话，就是后期会引导咱们再做增项，这个呢，就总价又最后变高了，
0: 就超预算了
1: 超
0: 是
1: 预
0: 吧？
1: 算
0: 啊，
1: 这样情况。
0: 这个要注意啊。那这一次全屋定制前20个平方活动价是398元每平方啊，这个很划算。好，福利五呢是水电，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水电呢这些东西呢，大家说我们看不见是吧？但是往往呢很重要啊。来说一下这次的水电权益是什么？
1: 就是一品整装的美利家专享价格呢是8650元的水电，然后赠送，就是呢夏季呢就送这个全房55个点位。如果说你是老房改造需要全房换线这样情况呢，我们就不按点位了，我们直接给咱们送的是8650元。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是，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咱
0: 这
1: 们
0: 个
1: 就
0: 点
1: 全
0: 位好
1: 房
0: 像
1: 改
0: 加
1: 完
0: 了，
1: 了。
0: 是不是哈？
1: 是的，之
0: 跟原
1: 前
0: 来比，
1: 呢，对，是45个，我们
0: 对，
1: 17周年呢是加到了55个点位，而且呢，这个呢材料呢使用德国金标线的R5的水管以及奈仕特的阻燃电线，就是包括就后期签约以后呢，我们都有一个具体的文件，就是这个55点位用到哪些空间，然后一定是保证咱们能够使用这样情况。就是如果说咱们需要看装修，然后呢不妨来一品整装看一下，报名电话呢是520-3333，520-3333。
0: 没错哈，这是水电啊。接下来第六项福利呢是全房的品牌美缝，是吧？哈，
1: 是的，
0: 美缝呢在这个颜值和清洁上啊，是不是很直观？是吧？哈，也是大家其实是需要做美缝的，是吧？老有人觉得美缝做不做的，反正是，但其实还是
1: 是
0: 需要做
1: 的，
0: 的
1: 是
0: 啊。
1: 要需要做的。就是呢，我们美利家呢，之前就是，也是不含的，因为每家业主对这个美缝的要求不太一样，标准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本场活动，然后呢，只要下定的业主呢，我们赠送了全房的品牌美缝，秀瓷美缝，而且呢，这个颜色呢是结合咱们瓷砖的颜色纹理这个来选择的，既要追求这个不能就是有这个强烈的反差嘛，就是也不能让这个缝隙显得很脏，就是完全就是怎么说呢，颜值在线吧，让咱们业主呢不要就是因为后面这些小细节呢就是很苦恼，然后还要单独去找厂家。所以说呢，就是在一品整装呢，就是我们把方方面面在17周年的时候都想到位了，也做到位了。就是如果咱们房子需要装修或计划装修呢，都可以拨打520-4433、520-3333，然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咱们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0: 是的啊，美缝哈，其实你看这些细节方面做的，考虑的也是很周到的哈。好，接下来呢，这是属于第一组福利啊，这已经六项福利了
1: 是
0: 啊。
1: 的，
0: 第二组福利呢，是从设计主材和辅材这方面来。

0: 来跟大家说的啊。首先，福利期呢是有一个，我听说这一次是设计费还五折呢，是不是？
1: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一品整装呢，设计师都是成熟设计师，而且呢都是有很足的工作经验，能帮业主呢就是量身定制。说白了就是，我们平常呢是收设计费的，但是呢周年店庆，我们设计费呢只享受就是这个咱们业主打五折，平常呢是不打折的。就是呢，而且这个服务费虽然打了五折，但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这个上门、这个免费量房。包括免费户型分析和制作这个鸟瞰图，包括免费验房，还有全程设计跟踪，以及在施工过程中设计方案调整时不额外再收费，包括以及后期完工以后提供免费的窗帘、灯具、家具等软装的全部搭配方案。而且呢就是本项这个五折优惠呢是仅限设计周年活动签约的业主。就是如果说想咨询设计，然后呢想进行咱们家这个设计的有单独想法的业主呢，都可以拨打520-3333，520-3333，就是说你的需求呢，我们给咱们匹配适应的设计师。
0: 这是设计费五折是吧？
1: 是的。
0: 啊，而且呢，仅限活动期间签约的客户才可以啊。好，这次呢，我听说呀，这个有不少的厂家也和你们一起搞了这样的联名的活动啊。
1: 是的。
0: 其中呢，有一个活动是非常非常，吸引眼球的啊。听说这一次周年庆有一个联名的抽奖，是马可波罗。
1: 是的，
0: 啊，联名的这个张雪机车是吧？
1: 是的，
0: 来介绍一下这个吧。
1: 对，就是呢，在一品整装定完装修以后呢，你只要这个地砖呢或者墙砖选择马可波罗瓷砖，然后即可参与这个一品整装和马可波罗举办的这个，张雪机车的这个信用大奖活动，然后呢，就是抽奖时间、兑奖流程，然后参与凭证和兑奖要求呢，都以现场的这个正式规则为准，因为它是。全乌鲁木齐这个选择马可波罗的业主呢都一起抽奖的，是在10月，就是过节期间，就是如果说咱们有就是想有这个需求想参加这个机车大赛的抽奖呢，就是拨打520-4333，
0: 反正大奖肯定就是个能抽出来一辆，
1: 就是是有的，是可以大家共同见证的。
0: 这个还确实是因为这两天不知道您看短视频没有，他们的创始人这两天正好就在新疆呢啊，前两天还在乌鲁木齐呢，不是啊？
1: 是的，
0: 发了视频啊。好，这是福利八啊，福利九还有一个是安吉尔净水感恩回馈，是不是？
1: 是的，就是呢，在一品整装十七周年店庆期间呢。前100户，然后安吉尔高端这个前置净水器呢，可以给咱们业主呢免费赠送100台，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净水器前置，这个每家每户都需要装的，但是呢，就是好多业主呢前期可能他没有时间去买，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安吉尔净水器呢给咱们业主呢做了一个赠送，因为这个。单独买的话就是便宜了200-300，然后呢它这个也在400多块钱一个，这个呢是咱们实打实能够省的。
0: 这个确实是、啊、
1: 对，如果有需要装修呢一定先拨打520-3333，520-3333先报名。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你看看这福利这么多呢是吧，啊，一时半会儿还真是说不完啊，大家别忘了啊，福利10精装细节礼啊，差不多这个也得有个6000块钱吧啊。
1: 是的，是的，就是我简单说吧，因为时间有限。
0: 对，
1: 就是呢，就是我们精装细节礼呢，这四大项，这很多公司都是收费的，就算咱们业主自己装修也得花这个钱。然后一品整装呢，我们精装细节礼包含了第一项是零元享全房窗帘盒，第二项呢是零元享衣柜顶分，包括呢零元，还有第三项是零元享全屋的开荒保洁，以及第四个福利是零元享全屋的吸卡玻璃胶全房呢进行收胶，这个呢都是美观性。然后呢包括像这柜子顶分，就是很多厂家他把柜子呢直接是做到顶的，一方面呢咱们做到顶的话这柜子的费用高，对吧，而且呢就是后期卧室一般都要么就是吊顶，要么呢就是这个石膏线，因为现在好多卧室呢都是喀什寸的，它不会很大，然后一般装顶脚线就够了。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是这顶脚线装到柜子这个木板上以后呢，这柜子不是要经常打开吗？这个来来回回它会震动，然后呢引起顶上这个石膏线会裂缝，这个后期呢因为在卧室这个售后呢也是比较麻烦的。
0: 确实，
1: 一品整装呢就是结合这个情况呢，我们在衣柜上面先做顶分，然后把它做一圈，然后粘石膏线，然后呢柜子和这个顶分结合起来，它是严丝合缝的，而且不存在这个裂缝的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呢就是外面的话就是连工带料1米的话也得150米，但是呢一品 厅整装呢是零元享受的，然后而且呢就是柜子的面积也会减少，这样也帮咱们业主呢是变相是省了钱了，
0: 嗯，
1: 对吧？就是很多细节呢是我们公司成立这么多年一直在研究一直在迭代，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咱们有需要装修，不管你定不定今天的报名，然后

0: 可以到一品整装呢，具体把这些小细节
1: 了解，
0: 然后都了解清楚，对吧、
1: 嗯？
0: 然后这样出门对比呢，也是对咱们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嗯、
0: 报名电话呢是520-3333，520-3333。
1: 没错哈，其实这每一项，哎，我问一下，有没有业主真的拿着这每一项，最后验房的时候去？每一项去核对一下，
0: 嗯，是有的，
1: 有的哈，
0: 是有的，
1: 嗯，确实每一项也都做得很到位。
0: 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就是每一项工程呢是先跟业主沟通，去现场再给业主呢、
1: 嗯、
0: 去整个去讲一遍，
1: 嗯、
0: 然后复述一遍，然后完全业主是清楚以后呢，我们开始施工的，
1: 嗯、
0: 然后不会存在说你检查了我们才会给你说这个做了没做，
1: 嗯、
0: 这个呢完全在一品整装不太存在、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只要有装修需求都可以其实打电话报名，
1: 嗯、
0: 然后来一品整装具体来了解一下。
1: 嗯，好的啊，好，接下来福利。第11叫加177元享主材升级礼，这和刚才的加1777秒杀礼包不是一回事，
0: 不是一回事，
1: 是吧？
0: 是
1: 来介绍介绍呗啊。
0: 对，这两个数字一定不要混淆了。就是美丽家呢，加177元可享受这个20000元的主材升级。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平常好多业主呢想贴这个75×1.5米的大规格的地砖，
1: 好看吗？
0: 就是对、
1: 嗯、
0: 你平常的情况下砖，然后要升级人工费呢，这也是升级。
1: 嗯、
0: 这个比如说这个一平方，我们平常是110平方，如果说咱们整个面积需要80平方，收8000块钱就没有了。如果说套内你要有60平方，你6000这个得花。然后本场活动呢，至少这个砖的钱是省下来的。然后第二像这个机载推拉门加这个艺术玻璃，像这个呢，就是每家公司去按这个高标准来选的话，咱们费用肯定会很高，而且呢你必然会这个升级。像一品整装呢，也给咱们免费升级了，包括像这个304的厨房这个台下盆或台中盆这洗菜盆，包括像我们这个厨房吊柜的含线性灯，包括像这个就是这个我咱们厨房的这个燃气管，需要食材去包立管，
1: 对，
0: 然后这都是费用。然后呢一品整装全给咱们，就是你套了170全部进行升级了，177元。还有呢像客厅卧室呢，我们进行的贴的是石膏线的双眼皮，包括呢就是升级了全房这柜门，有2平方的这个机载玻璃柜门装饰
1: 更好看，
0: 包括呢就是咱们浴室柜，我们你下次可以到我们公司过来看一下，这个智能恒温浴室柜，然后呢带个小冰箱，然后呢可以放咱们面膜呀，很多化妆品等等，而且呢马桶升级了轻智能的马桶等等、
1: 嗯、太好了、
0: 啊、这个就是很多主材呢需要到店面过来具体来了解，
1: 我确实是有日子没去了啊，
0: 是的，
1: 下次得去一去啊。520-3333 520-3333交177升级，差不多真的有20000加了啊。
0: 对，就是如果说你全部升级的话，的确是有20000的。然后呢，这20000不用掏了，
1: 对，
0: 是只需要掏177就能全部升级。
1: 对啊，接下来呢，这个福利比较多啊，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吧啊。福利12呢，就是辅材升级了嘛，对不对啊？包括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介绍的什么石膏板了、石膏粉了、涂料了，包括一些线管啊等等，全部啊给您做升级。这些东西呢，往往看不见的辅材，但是也给你用最好的啊，最终呢也会一样写到合同里，没错吧？啊，
0: 是的。
1: 而且每一个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就是一品的每一个，就是你们家这个材料进场之前，比方这个砖进来之前，先会跟你本人再对一遍。
0: 对，先验收再干活。
1: 如果说有问题，说哎，这不是我当时选的那个呀，马上去复查一遍，对不对？
0: 是的，
1: 核对一遍。如果有问题，马上给你换，马上给你弄啊，处理好为止啊。好，再一个呢，就是 AI 云监理的系统，是吧？啊，白天上班不能天天跑工地或者出差在外地啊，打开这个 AI 云监理呢，直接在线。远程在云端就可以看你们家的工地，是吧？啊，
0: 可以实时查看呢，也可以再看回放。
1: 哎，对对对啊，你说我想看今天下午4点啊，那几个工人是在做什么工呢？是吧？啊，来看一看，哎，4点你倒回去一看就没问题了，是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一品自研的 AI 制装设计系统，这个呢属于是前端设计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
1: 也就是 AI 出图嘛。
0: 对，5分钟可以看到未来一个家，就是提前可以先了解一下咱们家的一个风格。
1: 嗯，可以看一看，是吧？但这个
0: 色彩搭配，
1: 前提得设计师。得去先去到你家去，得去量一下吧，是吧？
0: 这个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就是因为我们98%的小区呢都是有户型图的，
1: 都有，哎、
0: 对。然后根据就是咱们根据前期的这个就是平面规划清楚以后呢，我们5分钟就能给咱们出一套这个前期的简单的一个效果图，然后可以看到空间风格，包括色彩搭配、布局方向等等。这个就是因为很多业主他这个 CAD 图呢，他看的不会很明白，然后呢他不是很能理解。我们出完这个很快出完这效果图以后呢。 呢，就是减少这沟通的一个偏差，
1: 嗯，
0: 也帮咱们业主呢能够省时间，
1: 嗯，
0: 然后这只是前期的一个沟通，然后后续呢还在需要深化设计的，
1: 嗯，
0: 重新做效果图，
1: 嗯
0: 嗯，就如果说想提前沟通设计看效果图都可以拨打520-453-520-453。
1: 嗯，第16项福利呢不用多说，现场砸金蛋是吧，啊，依然给大家里边呢是免单，这个工程款免单嘛，
0: 对，本场活动免单加的很多，
1: 嗯，特等奖是最高多少？
0: 对，最高呢我们是3万元有一个，
1: 嗯，
0: 就是免3万元
1: 砸出来现场免3万、啊、
0: 是的，然后前两天有一个业主呢砸了10000元，
1: 嗯，
0: 嗯，还有是20000元可以有两个，然后10000元呢有三个、
1: 嗯、
0: 就是每周呢都会有一个这个免单大奖，
1: 嗯，
0: 然后在金蛋里面
1: 是 啊，
0: 啊，所以说周末的话一定要来一品装饰试试手气的，
1: 对啊，你咱就别说这特等奖，你看一等奖还有85寸大电视呢
0: 是
1: 吧，二等奖席梦思，三等奖是海尔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就算是这个小家电也不错呀，拿回家是不是啊，
0: 对，电饭煲咱们新房也需要，像电饭煲呀，空气炸锅呀，然后包括豆浆机啊等等、
1: 嗯、
0: 然后都在我们大奖都在我们这金蛋的奖品里面，
1: 太好了啊、嗯、第17项就是有一个邻里团购礼是吧，啊，如果说你们同一个小区有几户是吧，你们楼上楼下的啊，楼前楼后一起装修，还可以叠加这个邻里团购礼，三户就可以成团，
0: 是的是的，就是三户呢每户可以减1000，四户呢每户可以减2000，五户呢可以每户减3000，这呢都是在我们公司所有优惠之外呢额外享受的一个福利，
1: 嗯
0: 嗯，所以说如果说咱们有亲戚朋友有邻居需要装修呢，可以来一品整装呢具体来了解一下，团购热线呢是520-3333-520-3333。
1: 你看说了这么多啊，大家呢可能每一项都让大家记住不可能，有几个核心大家记住啊，首先就是百平米99800，包含双位是吧，
0: 是的，
1: 限量100户免管理费，
0: 是的，
1: 那
0: 很划算，
1: 非常划算啊，520-453-520-3333啊，好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那么同时呢在广告过后呢，每天啊，最近这段时间会生活一直跟大家有一个答题的互动，那么我们也要送出奖品，那就是这个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9月7号到13号金融教育宣传周，949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的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题目呢围绕知识生活圈套、理性消费、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等内容，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获得的是什么呢，精美茶具一套啊，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踊跃参与，一起学知识，守护好自身的金融安全，一会儿见啊。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4: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3: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1: 各位宝宝们，冲啊！
0: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卫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2: 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3: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

0: 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
1: 越吃月饼，还说招待走亲访友的客人，一杯干净清甜的好水都是团圆时刻的暖心标配。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还有水垢异味吗？还在担心饮水品质影响家人健康吗？不用担心，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双节同庆福利直接拉满，一年就这一次。想给家里升级饮水品质的朋友们，这次绝对是最好的入手时机。这次厂家呢也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让您安心换新机。重点就是厂家家的30天免费试用的活动，免费上门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安装，免费调试体验，所有人工材料费全免。30天内有任何的不满意，厂家免费上门拆走，请您大胆体验。满意留下的话呢，尊享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每个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全程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轻松守护全家的饮水健康。心动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预约试用，还可以获得4重好礼啊！第一重呢就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5档精准调温，3秒急速出热水，45度给孩子冲奶不破坏营养，65度泡蜂蜜刚好这个是合适，85度冲咖啡呢那是香气十足，100度泡茶待客从容应对啊，全家这个不管是家里呢再来多少人也不慌乱了啊。第二重呢就是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双节假期出门啊游玩吹造型啊又快又顺，在家呢护发也省心。第三重呢就是送多功能的电煮锅啊，在家呢涮个小火锅啊，做个早餐，煮个什么都合适啊。第四重空气炸锅，无油啊，这个低脂就可以做出外酥里嫩的美食，是假日聚餐的好帮手。重点提示大家，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呢，还可以解锁专属的售后大礼包啊，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专属的暖心服务，双节限时放送，3年免费更换滤芯，相当于省下了上千元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再次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专属名额抢完即止，全江代理火热招商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把今天的这个互动答题的环节来进行一下。接下来时间我会出一道关于这个金融啊这个方面的这个题目啊，金融安全科普。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要看大家是否仔细听题。那么最快回答最快同时也得正确啊的这位朋友，为您送上一份精美的茶具啊，应该说是一套啊。来，大家呢还是一样，在我说完321之后再发正确答案啊。如果没有念完，没有说完321直接发的呢，我是不会刷新我面前的电脑界面的啊，所以答题是无效的。说完了321开始，然后大家再发题啊，再发正确的答案啊。来，我出一道题目啊。来，这道题目呢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大家要仔细听啊。金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指的是什么？ A. 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办理金融业务，不得被强制捆绑。 B. 可随意违约不还款。 C. 可随意修改合同条款。 D.可无条件全额退保退贷。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你看现在已经有人发了，不作数啊。正确答案是什么？321开始。

0: 是否办理金融业务，不得被强制捆绑，这是正确答案。那么在我说完三二一开始之后呢，这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我才进行的这个刷新啊，所以在这之前的朋友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答题这作废了啊。来，这个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叫知贤不知贤，哎呀，这名儿起的啊。来，请您发送您的这个姓名跟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后台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留下您的这个信息来跟您联系，为您送上一套精美的茶具。感谢您的互动，知贤不知贤这位朋友啊。好的，其他的朋友这个手慢了没关系啊，每天呢我们还在给大家金融互动，在送奖送题啊，这个答题送奖啊。好的，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刚才为大家介绍到的啊，这一次呢是一品整装17周年的这个周年庆啊，给乌鲁木齐的业主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优惠。刚才呢17项的福利啊，真的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说完啊，用了很长的时间再说完，大家呢可能记不住，但是总而言之呢就要记住刚才我跟大家总结说到的啊，就是这个百平米的整装是吧啊，这是总结的一句话来记住啊，百平米就是99,800，包含双倍限量100户，还免管理费，电话520-3333 520-3333啊。17项的福利当中呢，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你看这么多朋友这个参与互动有奖拿，那这么多朋友也要告诉大家，只要你到店去一品整装到店也有见面礼可拿，是一样的，对不对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见面礼他们准备的呢也是非常的诚心啊，不是随便一个小物件啊，比方说像我看到有什么换鞋凳啦啊，有一个那个特好的那个双层的三层那个杯子啦啊，都不是那种简单来说，
1: 我们是专门定制的本场活动，
0: 不是那种打个引号，不是便宜货啊，
1: 是是
0: 透露到这儿啊，所以也可以去到店了解，520-3333，到店就有见面礼，520-3333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啊，我来跟大家呢把这17项的这个今天的核心再来概括一遍啊。当然，曹店在旁边听着呢，也可以随时来补充，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第一重呢是到店里不说了，进店就给您送礼啊，520-3333。第二，限量100户，免管理费。这个我要多问一句啊，这次呢就属于是集团的补贴嘛，是吧？啊，
1: 是的。
0: 目前来说，名额大概还剩多少？
1: 昨天应该是到58户。
0: 昨天是58户啊。
1: 是的。
0: 那今天咋样也60-70了啊，所以呢还有个可能30来个名额吧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拨打520-3333啊，100户免管理费，这个很实在，因为免的就是你实实在在的钱，
1: 是的、
0: 啊，
1: 而且呢，就是我们套内的80平方只需要99,800，真的很划算。
0: 套内啊，请注意啊，套内啊，
1: 套内面积
0: 啊。福利三，周年专享秒杀大礼包，那就是比方说从你加的不同的秒杀价开始，你会获得不同的礼包。最基础的，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到的
1: 灯啊、窗帘呀、
0: 窗帘啊、灯啊这些什么25米的全房窗套啊，
1: 窗套
0: 这个是1777，你就可以都拿走了，是吧？啊，
1: 是的，
0: 秒杀价是1777，有的还有一些净水套装，安吉尔的2777，是吧？2777，老板烟机灶具再加热水器，三个组合3777，是吧？你就直接拿走啊。好，包括呢，有人说我要这个电视、冰箱、洗衣机，可以，鲁班这个家具9件套或者13件套，或者选空调都可以啊，到现场去选就可以了，不一样的礼包，不一样的补贴价格啊。接下来还有个全屋定制，那就是很多家庭的这个装修的费用的大头，是吧？这次呢是依然是 ENF 级兔宝宝，或者说还有一个叫美卓金版欧标 F4 星是吧？全屋定制啊，前2平方依然是398元每平方，超出部分880元每平方。电话520-3333，520-3333。福利五，水电升级礼，那就是美丽家专享价值8650元的水电升级礼啊，下定赠全房55个点位啊，使用德国的金标线25毫米的水管啊，这些呢都是给大家每一次都在升级的权益，这个大家放心就好了啊。第六个，全房的品牌的美缝，美缝 更做完呢更好看，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这都是精细活哈。接下来呢还有就是设计费五折啊，周年庆签约设计费五折，活动期间专享啊，签约的客户才是可以的啊。这个包括呢免费的上门量房，免费的户型图分析，包括免费的验房设计跟踪等等的啊。好，第八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马可波罗联名张雪机车抽奖，这可以参与。第九个安吉尔净水啊，也可以在活动期间呢有100台的高端前置净水器啊到指定的店面领取就可以了。第十呢就是精装的细节礼，参考价值5800元啊，刚才说到了什么窗帘盒啦，衣柜的顶封啦啊，全这个全屋的
1: 全开荒保洁，
0: 对，精细打胶啊，做得很细啊。福利十一加177元，想主材升级，跟刚才礼包是两回事，美丽家再加177就可以升级20000加的主材升级，可以享受啊。一切轻智能马桶了，智能的这个恒温的浴室柜了，还有什么客厅卧室的双眼皮石膏线了啊，什么等等了，这些东西啊都给大家升级，大地砖你想要的全升级啊。那么十二呢就是有一个辅材体系是吧啊，
1: 是的，
0: 欧标辅材体系差不多也是10000左右，
1: 是的，
0: 也是升级了啊。还有呢就是15大匠心工艺的升级，这个价值10000啊，包括什么墙排下水工艺了，卫生间的三面墙
1: 对分工艺，
0: 对对对啊，等等的，这些都是你看不见但是做完以后会非常好的，如果你不做你就显得那个房子好像少点什么，很奇怪是吧啊。好，接下来是 AI 云监理啊，远程可以实时的观看或者回看都可以。还有15呢是自研的 AI 智装设计系统，5分钟就能够看见未来的家的样子，是不是？
1: 是的。
0: 再配上到店砸金蛋签单之后砸金蛋1万元的工程免单款，还有17项是团购零礼节啊，团购是吧，你们家我们家他们家3户成团，每户减1000，成的越多减的越多，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啊，100平米99800，包含双位，限量100户，免管理费，电话520-3333，520-3333。好，最后还有3分钟的时间，曹店最后来总结一下吧，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1: 就是如果说咱们家有新房装修或者说是老房改造，现在呢也是最佳的时候，因为现在订完装修呢刚好过年前能够装修完，过年呢可以在新家过年的，就是而且呢就是一平整装呢我们是按套内面积计价的，一直在说就是我不管你建筑面积有多大，然后呢实际量完房回来多少面积就按多少面积来算，就是80平方呢99800，然后呢今天呢拨打520-4个3520-4个3呢，然后99800的价格上面呢还含了2个卫生间，很相当划算，而且呢工程管理费呢是全部是免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全房就是这个衣柜的定制只需要前20平方呢只需要398元每平方，就是我们整装99800里面呢是包含了家里面所有的净装，包括厨房呢卫生间都是全包的，你不用管，然后呢只有这个定制呢是需要单独计费的，这个是20平方之前呢是398，而且呢99800的价格呢上面呢是赠送了55个水电点位，而且呢还送了全房美缝，是比较划算的。如果说咱们想了解具体的细节，包括想聊咱们房子这个具体的装修设计呢，都可以拨打520-4个3，520-4个3。
0: 最后把这个地址说一下好不好？
1: 就是呢一品整装地址呢是鲤鱼山南路1080号鲁达国际，可以看到这个一品整装很大的一个门头。
0: 好的啊，520-3333，欢迎更多。
1: 就是如果说来到店来了解，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期房还没有发钥匙，因为还有一批房子呢没有发，到9月份、10月份，还有到年底11月份、12月份的都没有关系，你都可以提前过来了解，因为明年发钥匙的好多业主呢今年都在看装修了，会提前去做对比嘛，
0: 对吧，
1: 就是一品整装呢可以保价1年甚至1年半的时间，就是呢你今年按现在17周年这个价格呢定下来，活动定下来以后呢，如果说在明年装修之前装，然后哪场活动价格划算按哪场活动来走，然后如果说市场涨价了咱们是不用涨的，如果说市场掉价了咱们是跟着一块儿去重新计算价格的，这是双重保障。就是如果说就是咱们有时间，然后这个周末呢一定先抢占100户的这个免工程管理费的名额，相当划算，报名电话520-3333，520-3333。
0: 是的啊，当然如果有装修这个想法的朋友啊，也可以把您的信息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转给曹店长，他来跟你一对一的来对接您的具体的要求啊。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先到这儿，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曹店长做客直播间，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再来分享好吗？

好，不少朋友们啊，这个，哎呦，这人还不少啊，大家都是在潜水是吧？啊，来，正确答案首先来说一下，正确答案呢是 A 啊，正确答案是 A 啊，可自愿选择。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6: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谨防平台虚假理赔、保证金骗局、车贷陷阱，不外借银行卡，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资金安全。

中午一点，每时每刻的节目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拿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午间时分啊，此时此刻呢，大家这个准备准备就开始考虑中午要吃点什么了。这是每天中午都在聊的一个话题，怎么绕也绕不过去，是吧？有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天天都得问这个问题，中午吃啥？中午吃啥？好像有的人说，哎，我已经有点厌倦了啊，愿意吃啥就吃啥吧，别人吃啥，不然我就跟着我同事一块儿去吃点啥吧，或者说干脆今天中午算了。别吃了，有的人说，哎呀，也别往外出了，我点个外卖吃吧。一看什么炒米粉啦，随便点个什么面啦，哎，怎么快怎么来吧。哎呀，反正有的人又看不行，中午我怎么能够凑合呢？我中午我就是再忙，我也得好好的计划一下今天中午吃点啥，那得丰盛啊。好吧，你看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那所以这个问题呢好像永远无解，是吧？但是最开心的是在节目当中，只要说出你中午吃啥，我们互相分享一下，说不定你能够帮到别人。那么另外呢，从昨天开始啊，我也跟大家说了，中午一点的每时每刻开始给大家发奖啦。我们会选出三位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每人呢会获得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啊。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中

750克，汇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等啊，六种口味啊，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请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如果获奖的话，就要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礼品呢，这个具体的领取的地点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直接在后台发给您啊。刚才节目一开始呢，我就看到有朋友说，哎，我这个中奖的月饼怎么领呢？这个您先确定一件事，就是确定您是中奖了，然后确定是在哪档节目中奖了。如果您中奖了，应该会有当时在那档节目啊，我们的这个导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后台，会要求您留下姓名跟联系方式的，是不是啊？您会有这个跟我们沟通的这个聊天记录的这个截图，他还会告诉你在哪儿领取。如果您没有收到这些，那可能在这档节目当中您没有获奖，不是您，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要先确定自己是否中奖了？如果确定的话，那告诉我你是在哪档节目，是哪一位主持人发给你的。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呢。哎呀，这个大家的互动真是不少啊，跟我在分享的啊。我想就这一位朋友的分享的内容来延展一下今天的开场。有一位朋友说，我呢今天中午特简单，说是因为早上吃的比较多了一些，他感觉，所以中午呢不太想吃。他说他刚才打开外卖啊，点了一杯咖啡啊，点了一杯咖啡。他说我点完之后往旁边一看。说同事呀也点好了外卖，但是没点咖啡，是自己呀这个手冲，就是那个速溶的那个小包的咖啡撕开了一包在冲呢啊。人家说这个我点了这个好像是点的什么炒米粉是吧，但是我自己呢冲一杯速溶的咖啡当饮品喝。然后这位分享的朋友呢，他是外卖就点了一杯啊，喜欢喝上一杯咖啡是吧，提提神嘛啊，精神，哎，精神头什么的啊，喜欢喝上一杯咖啡是吧，提提神嘛啊，精神，哎，精神头什么的啊，比起这个手摸咖啡啊，可能这种速溶的或者点的外卖啊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是吧啊，因为觉得这个你自己要是把它磨出来还得用那个专业的工具是吧，太繁琐了。于是乎呢，直接这个三合一的速溶咖啡就出现了啊，也开始走进了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这个速溶咖啡呢还真不一定啊，一定就是特好的选择。因为速溶咖啡呢，因为它价格便宜，因此往往会出现这个良莠不齐的这个咖啡豆啊，再加上这个技术上的硬伤，无法保留住咖啡豆的风味啊。不过比起味道呢，速溶咖啡还存在一个弊端，那就是糖分太大啊。为了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呢，厂家会直接在里边就添加上白砂糖啊，或者什么植脂末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奶精啊。而且呢有一些呢可能还存在一些反式脂肪酸啊，那么大量的糖分以及反式脂肪酸进入人体呢就会带来一些影响。所以说有一些呢你要注意辨别。一袋大约15克的速溶咖啡呢几乎有80%都是糖。那而成年人每天啊添加这个糖的限量大约就是50克。就差不多了，你大概喝上两小袋速溶咖啡就已经占了你的一大半的这个份额了啊。而且呢由于速溶咖啡的含糖这个量呢比较高，长期如果你饮用速溶咖啡呢就会一定会导致你的这个身体就会长胖啊。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就着这个话题要说一下，因为他说他的同事呢撕开了一包速溶咖啡，那一定是他不可能就买这一包是不是，一定是买了一盒就放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就放在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啊，然后呢把他每天撕一包撕一包来上班了是吧啊，泡一包泡一包冲一包。

75%的成分是添加糖，这种糖呢，不但对糖尿病患者们不好啊，那么正常，这个我们没有不患这种病的人喝呢，也是有危害，也是有危害的啊。你过多饮用这些东西啊，其实就包括，少年儿童、青少年儿童，其实都不建议过多饮用，还有包括怀孕的，还包括有这个胃病的，是吧？我说我有胃炎，我有胃溃疡啊，等等的这些。当然了，如今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目前也有这个健康的速溶咖啡，是吧？有的速溶咖啡里面它就是纯黑咖啡啊，你自己再搭一个牛奶，它里边没有糖，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什么东西呢？不要过量，少适量啊，适量是可以的啊。好，这个特别是刚才分享来这个点咖啡的这位朋友啊，不知道您平时这个喝咖啡是每天都喝呢，还是偶尔来上这么一杯啊？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互动啊，不刷新呢，这一会儿呢消息太多了，害怕错过任何一位朋友啊，都别错过啊。来，坚持到底说，王晨你好啊，你昨天说三个人吃了一锅馄饨啊，我今天一个人吃饺子，这份饺子就这一盘啊，来你来看看你能吃多少啊，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单个的这个饺子呢比那个锅贴还要大呢啊。来发来一张图片，然后呢我就赶紧放大来看一看啊，每一个饺子确实个头不小啊，这么一份呢我吃上感觉一半吧，嗯，感觉就差不多了，我就可以停止了啊，停止进食了啊。好，再来看一看，还有这个朋友说到的是中午呢我吃椒麻鱼，那有一个叫什么新天润，这叫青湖鱼宴，那吃个椒麻鱼。确实啊，这个其实好多朋友就喜欢吃那个什么激情椒麻口味的哈，把那个鱼在那个锅里先吃完之后，它可以给你做成，也可以是炝锅的是吧，也可以是里边有汤的啊，你全部把这个鱼肉全部吃完之后加点汤，然后呢还可以涮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菜，鱼火锅嘛是吧，当然炝锅鱼，哎，炝锅鱼吃完也可以加汤啊，也可以涮菜吃啊。好，向上而生说，我推荐一下啊，之前呢有一位演员叫郭涛，他来咱们大美新疆呢去打卡吃过的老四号拌面啊，推荐他们家的辣皮子拌面、过油肉拌面，肉多菜也多，拉面呢非常的筋道啊。地址呢在新市区塘沽路啊，导航过去很方便。好，容颜呢说中午好，
1: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2: 发送数字八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1: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2: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1: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来，朋友说，除了这个花卷鸡，有朋友们还有没有其他推荐？推荐太多了。你看，云岩说今天中午吃这个和田抓饭啊，新鲜肉配小凉菜，太香了啊！发来一张照片啊，你吃的这是羊排抓饭是吧？啊，哎呦，这个油脂啊，每一粒米上啊，都已经是，哎呀，行了，就形容到这儿吧啊。还有暖暖说刚才说的那家牛肉面啊，团购单人餐。清汤牛肉面加茶叶蛋9.9，你说这个价格香不香？

0: 这价格还可以哈。还有翠翠莎说这会儿什么话题？这会儿你就说说你吃的是啥呗啊？坚持到底说哈哈，王晨，我说的多了是不是？建议你去水手鱼宴吃一次就知道了，激情椒麻鱼特别的好吃。还有个笑脸说，哎，你这个单口相声也是挺不容易的啊。你没听我放的这首歌吗？你都没听我这首歌，你都没听我这首歌。
1: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
0: 孤勇者是吧？再来看一看啊，还有这个杨毅说，水手鱼宴鲜鱼自助火锅，我给你推荐，只要不浪费，可以一直加，在红旗路就有一家店。好，下次我一定去尝试一下啊，下次我一定去尝试一下。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天儿不早了，人也不少了，我决定呢，先送出今天的第一份这个268元的有立德龙悦中秋月饼礼盒啊，我想把它就送给刚才给我说到的，就是这个杨毅啊这位朋友啊，他说，因为我看到了他早上的信息哈，早上他说到了，他提到了他的爱人是一名人民教师，那今天呢正好又是教师节，是不是？那我就给您送上这一份中秋月饼的礼盒啊，也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小小的心意啊，拿回去好不好啊？这样，杨毅发来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啊，姓名跟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给您发这个领取的地点和确认的信息啊，谢谢杨毅。

笑脸这个朋友说：“哎呀，那我参与不了了，因为我中午吃的是食堂，也能参与啊，是不是啊？今天食堂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饭呀，什么什么菜系啊？说一说呗，啊，几个菜呀？哈，吃了几个菜呀？打了几份菜呀？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呗，啊，想参与还能参与不进来，是不是啊？”云烟说也是刚刚在节目中听到吃鱼自助加鱼，哎，可以加鱼，我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听广播知信息，谢谢云烟啊，您的这个和田抓饭的分享也让我这个了解到了更多的信息，是不是？你如果把这个店的地址也分享出来，我就把它默默的记到我的小本子上啊，下次有时间我也去拐过去尝一尝去啊。还有这个迎宾路双向畅通，说中秋节快乐，快乐，快乐，快乐啊！谢谢，坚持到底。说我最爱吃辣子鸡爆炒皮带面，辣子鸡爆炒皮带面啊，好的啊。Somewhere 说王晨，我有个问题啊，每时每刻的节目主持人轮换，是不是因为这个听众朋友们推荐的美食都要去尝一尝，然后呢，这个人呢就吃多了长胖了，所以得轮换一下。好，这样这几位主持人呢就可以定期减肥。你还别说啊，我还真感觉你这句话一说，一下就把我给点透了。我还说，喂，为什么这周让我来代班美食美课呢？哦，我知道了，因为我最近啊，这个身材管理有一大段时间了啊，有一点点成效，那么我就可以轮换一下了啊。杨洋呢，最近老在上美食美课，所以老爱吃美食，所以你俩换一换啊。啊，你说的也有道理，你说的也有道理。

哎呀，这一吃这一吃呢，一吃说呢，这一说呀，这一说这个吃鱼可以加鱼，好多朋友啊，我以为这个我不知道我是少数人，没想到好多人说哪儿哪儿哪儿，刚才听你们说吃鱼还能免费加鱼，我要去啊。不知道味道怎么样，是听友说的啊，是在红旗路有一家叫

水手鱼宴。那另外呢，据说呢他们家还有分店，刚才我好像看到了，因为信息太多一刷新，是小凡给我发来的，米东南路啊，不是不是，稻香南路，在米东区稻香南路也有水手鱼宴的分店，米东店啊，叫水手鱼宴，是可以加鱼的，只要你不浪费，是这样吧？我没说错啊。512杨毅说，哎，和我同名嘿。人家跟你不是一个字儿啊，人家是那个杨毅，就是青春杨毅那两个字儿是他的网名哈，杨毅啊。好，他的这个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也收到了，我们也给您发了一段话，您看到了吗？就凭借这个截图到这个位置去领就可以了啊。据昨天的听友反映啊，我昨天的1:08嘛，09还是1:10发了一个奖，这个人1:11就领上了，因为正好在他家楼下。

哦，另外有朋友说，水手鱼宴呢，在红旗路、米东区还有大湾都有店啊，都是分店啊。好，谢谢。尾号4188的朋友也来了啊，王晨中午好，今天自己在家做一个辣皮子肉的拌面，你看看怎么样呀？哎呀，你这个啊，都已经达到了这个出售的标准了，我觉得啊，这个面也是自己，哎呦，这太诱人了！你看这炒的这个菜啊，自己在家炒呢，有种那个家常的那种感觉，是吧？这个汤呢稍微多了一点，因为要拌面嘛，是不是啊？然后呢，里边有肉，还放的有蘑菇，是吧？啊，然后还放的是韭菜啊，辣皮子，然后肉啊，哎呀，挺好的，有点大杂烩的意思啊。熬夜小熊猫说：“推荐明华街一家餐厅，店名呢是叫饺子，饺子汉是吧？啊，饺子都是现包现煮的，餐厅呢干净利落，饺子是8毛钱一个，味道呢就是家常的那种感觉，皮儿薄馅儿足，味道不错。店里呢还有不少本地的特色小吃，大家可以去品鉴一下啊。”

尾号7613的这位朋友啊，爱吃汉堡是吧？啊，他说他有一个感慨啊，他说我最近在外面吃了很多这个美食啊，你看啊，都是鸡肉类的，大盘鸡、辣子鸡、芦花鸡。说实在的，我本人都觉得很一般。怎么说呢？我吃的这几家店都是辣子里边找鸡丁儿，吃不饱。我就想好了，想吃啥以后我就在家自己做，干净卫生还实惠呢啊！来，另外跟你分享一下，这是上周我自己蒸的这个杂粮馒头，里边呢放了胡萝卜、菠菜、玉米面啊，还有白面，还有什么莜面是吧？哎呦，这个你还别说啊，这个莜面啊，应该念莜啊，莜面，对，莜面。上一次我吃这个莜面呢，还是在内蒙。我不知道是不是是那儿的一个特色的美食啊。他说另外今天是自己的第10个教师节，祝自己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必须的啊，祝您节日快乐。老师你好，老师怎么称呼，老师你好啊。

笑脸这朋友说，那行啊，那行行行啊，那我今天中午食堂吃的是炒鸡、鱼香肉丝、白菜粉条，然后还有两种我喝的是，汤有两种，我喝的是绿豆汤，然后呢，我还这个还有这个蒸南瓜和卤毛豆。啊，吃完以后呢，还来了一个小油桃，说我这个人啊是小鸟胃，吃的不多。你要这么说吧，我也就信了，你知道吧，大哥，你问题是你还发来了你的图片啊，你的这个饭盒已经满了。

0: 雷鸟发来的照片哈，今天中午吃的是碎肉抓饭啊，这个挺好的啊，在一个这个特色的餐厅当中啊，这个点了菜单上东西真是不少啊，能点的选择还真是挺多的，谢谢分享。还有你真好呢，也是发来了自己家在家里啊，中午做的是什么呀？凉拌了一个，这是什么呀？那是萝卜是吧？啊。然后呢，炒了一盘这个家庭版的，这是炒烤肉不？然后炒了个素菜，然后炒了个葫芦瓜。那边呢，还有一盘这个水焯过的这个西兰花啊。这个萝卜叫什么呀？红心萝卜叫什么萝卜？水萝卜叫啥萝卜？我的天哪，你看看我这个人。尾号4711的朋友说，今天中午做的是土豆炖茄子，非常的好吃啊！还别说，我就感觉你发来这个，照片呢，让人感觉这要是来一碗米饭，这就太下饭了，是不是啊？还有朋友说到的是，推荐天山万科广场4楼有一家醉美江辣皮子炒米粉儿。店铺不大，但是很干净，服务员态度非常好，推荐我们吃宝宝辣。哎，现在还有宝宝辣啊，那就是不是很辣，是吧？还送了饮料，点的这个酱香牛肉啊，两叉的哈哈，掺到一块儿去炒的，味道不错啊，细粉和宽粉掺在一起。好，谢谢你的推荐，推荐给大家啊。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智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灶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来吧，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爷爷泡的茶啊，这个茶也泡好了。那这会儿呢，天儿不早了，我要送出第二份啊，268元的有利德龙悦中秋月饼礼盒啊，我还真是想把它送给啊，今天，挺有意思的啊，也是挺幽默的一个人，而且也有分享，是吧？虽然说今天自己吃的是这个食堂，哎呀，但是这个分享的内容啊，包括跟我的互动啊。啊，跟我的这互动还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笑脸儿，这位朋友啊，一个小笑脸儿，他的微信昵称就是一个笑脸儿，是吧？显示的就是这样啊。来，就是你啊，说我这个单口相声不容易的啊，谢谢你啊，跟我有一个小小的共情，是吧？啊，好，那就把这一份月饼礼盒送给你了。听到这儿呢，就不要再犹豫了，好吧？抓紧时间留下你的姓名、你的电话，然后呢，我们的后台的导播。就会发给你啊，就会发给你。

有朋友说，在这个京剧院对面有一家都市拌面，吃过一次过油肉，味道不错，菜给的分量足啊。如果是去那儿看演出呢，可以先在这儿吃完饭再去看演出。还有这个，欢迎品尝在小西沟。你是说那个云烟啊？他说这个和田抓饭在哪？在这个小西沟是吧？啊，好，谢谢分享啊。小凡同学说，蹲有立德的空，先整口石榴汁喝喝。哎呀，这是在外面这个自己榨的新鲜的是吧？啊，凤琴的说，在这个上午12点的时候，从黄山街打车到长春路，长春路的一家修车行下车，结果下车呢付款没有成功，欠师傅20元车费，能不能联系一下司机师傅啊？一辆浅蓝色的车哦，浅蓝色的车啊，来，正在听节目的司机师傅回忆一下啊，在上午12点就上个时段啊，从黄山街上车了一个人，到长春路一个修车行下车一个人，车辆这个下车以后，他发现付款车费没有支付过来啊，回忆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啊，有没有这个这一次行程，赶紧啊跟我们联系一下啊，留下您的电话，我们把他电话给您，您来联系也可以啊。这个或者您直接这个联系他也可以啊，师傅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来，现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位乘客急着要把这个费用转给你啊。

Somewhere 说今天是周四，我去吃肯德基啊！今天有不少的单品会打折，是不是啊？啊，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的互动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每时每刻，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拿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暖暖说大家都经常去吃苏式牛肉面，他家最近上了一款叫椒麻鸡干拌面加一个酸梅汤，团购价格呢不到20元，性价比还不错，鸡肉分量足，肉质紧实不柴，手工面条很筋道，越吃越香。哎呀，还是得你会吃啊。笑脸说感谢啊，感谢月饼呢，你送我的月饼我会慢慢吃，我一定不急头白脸的吃啊。行啊，真是急啥呀，是不是？别急。这个小李说啊，那还说啥了，有利德原来叫哈利德，从有这个品牌开始家里就没买过别的品牌。哎呀，那还说啥了。来，今天的第三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我们就送给小李啊，就送给他，那还说啥了，那你这是吧，你很直接，我也很直接，好不好？啥也不说了。

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参与啊，确实信息比较多，我也明白啊，大家想获得这个月饼礼盒，还是那句话，从昨天开始啊，这个连续15天，每一天不分这个周末和工作日，每时每刻都会为大家送礼盒哈，大家呢一定要坚持参与互动啊，这个这样的话，这个给您发的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啊，大家可以继续互动。上品说改造装修，这怎么都每时每刻了还在聊会生活的事儿呢？那你这个上品啊，你要是想这个了解会生活说到的这个装修和改造呢，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啊，我们可以让一品的曹店长跟您联系对接这些事情啊，您可以留电话啊。好，再次感谢亲爱的朋友们参与互动，每时每刻本节目是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

0: 文字、语音都可以啊。
1: 来看小方块来了啊，他说什么？
2: 杭志，杭志，我现在这个是不是假的？
0: 哎呦，
1: 你这个绝对是真的。
0: 你看杭志都亲自回复你了啊。嗯、
1: 对，你在我们平台上呢都发送了，你肯定是真的。然后你再发送一个数字八，看一下能不能得到我们的录书链接，
0: 再验证一下是真还是假啊。嗯、
1: 我给大家说啊，其实我们这个数字八发的这个链接，你打开之后呢，它是一个电子杂志，
0: 非常精美
1: 啊、对，你有多久没看过杂志了？
0: 很久了，
1: 是不是啊？
0: 回想一下、可能在我小学时代才看过吧。
1: 对，我们这个电子杂志呢，让你可以看到行程，看到整个这个我们出游的路上的一些风景、图片全都有，然后还有一些介绍，我觉得特别值得一看。
0: 没错，特别值得收藏下来。
1: 就是对对对啊，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内容啊，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
0: 而且这份攻略啊，你全网去查、读一份没有重合的，因为所有的路线安排、行程规划都是我们自己一点一点实践琢磨对比排列的。
1: 对，重生之我啊说了，他说今天是教师节，也是我的节日。
0: 嗯，
1: 然后呢说今天还是我的结婚纪念日
0: 啊，看来职业是老师
1: 啊、而且发来语音了，我们听一下好不好？
0: 听听。
1: 嗯，
3: 都是主持人中午好，
0: 中
3: 午好，今天是教师节，祝我和同行们节日快乐。同时今天还是我的结婚纪念日，
1: 哇哦，
3: 我非常的开心。
1: 哇哦，
0: 我觉得快乐这件事是会传染的。
1: 嗯，
0: 我听着他说话那种温柔的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声音啊，我和杭志都不由自主的也温柔下来了，
1: 我都想为他送一首歌了，
0: 来请唱。
1: 祝你节日快乐，
0: 这个调很熟悉啊。
1: 就是不知道从但是不管怎么样、
0: 跟所有的烦恼说
1: 拜
0: 拜，跟所有的烦恼说
1: 是拜拜。
0: 哎呀，
1: 你光烦恼了，你能不能来点快乐？
0: 跟所有的快乐
1: 说
0: 嗨
1: 嗨
0: 嗨
1: 嗨、
0: 所以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您，
1: 嗨拜拜。
0: 然后一定要快乐嗨烦恼拜拜啊，
1: 嗨来来来跟我一起玩
0: 啊，一起快乐。所以也希望这个美好的祝福吧，送给所有的教师，
1: 对，
0: 所有的每一个人吧。
1: 嗯，
0: 是是、
1: 那这位就是像这位教师朋友啊，他是在这个九月十号这天呢结婚的。其实我觉得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0: 是
1: 吧？当时结婚的时候应该是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回想起来，包括你的爱人都会在这一天呢为你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0: 美好的回忆嘛。
1: 对，
0: 嗯，
1: 有没有什么礼物呢？
0: 聊一聊啊，小小透露一下，有没有给彼此准备一些小小惊喜啊？刚刚好也来了，他说、哎呀，我没有这个，虽然我不是偶尔隐身啊，但是我一直在听、
1: 真的、
0: 那
1: 你一定要坚持收听哦。
0: 是的啊
1: 啊，然后呢夏说了，我终于加上你们了。
0: 哦哟，看来还真的有人就是迟迟没有加上我们。
1: 你们要不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加。
0: 哎呀，行呢，那就各位也抓紧时间啊，没加的抓紧时间加。
1: 然后有一个叫赵玉的朋友
0: 啊，
1: 他发的问题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还没有看到，
0: 没来得及。
1: 他说完了，我关注的是假的，
0: 咋可能？
1: 我负责人告诉你，关注的是真的。
0: 哎，真的啊。
1: 他说他反映一个红绿灯的问题，说米东区简沟西路的 BRT 车站这个直行车道的红绿灯坏了。
0: 哎呦，
1: 你这样，你可以把这个信息反映到我们的帮你问的这个通道里。
0: 嗯，
1: 就你看在你这个通道当中啊，它有一个是说话和文字，然后你再按一个按钮呢，它就跳转到按钮状态，有一个帮你问，你点进去把这个信息发进去。
0: 是的 啊，当然您现在发的内容我们也看到了，
1: 对对，
0: 您在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联系相关部门解决，也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
1: 我觉得这个你这个信息发的非常好，我们已经关注到了，好不好？
0: 是的，感谢。
1: 后来后悔说每天积极参与节目着呢 啊！
0: 哎呦，收到了，
1: 没有冒泡啊。
0: 奔跑的肉丸子，好久不见 啊！
1: 对对对，
0: 他说祝各位教师节日快乐，也祝大家天天开心。他说我最近虽然很少出现，原因是住院，刚出院不久。
1: 刚出院不久，哎呦，那希望你身体健康，
0: 照顾好自己。
1: 对啊，一定要照顾好。出院不等于健康了，健康还在于我们平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养护。
0: 哎呦，这爹味儿一下就上来了，
1: 爹味儿上来了。
0: 但是这是由衷的，哎，由衷的祝福啊！
1: 你这一说爹味儿，我都不敢说话了。
0: 您继续，我爱听啊。
1: 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啊，你的父辈们反而不太注重健康。

0: 啊，
1: 生活习惯各方面，
0: 哎，也是，
1: 还需要年轻人多唠叨唠叨。
0: 哎，没错，
1: 对不对？
0: 都是甜蜜的唠叨啊。嗯，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方块呢，又传信息了，
0: 来听听。
2: 两位主持人好，刚才证实了这是我的这个九四九平台是真的。
0: 嗯，
2: 另外我也想说，今天也是我的第26个小时节了。
1: 嗯，
2: 一个年轻小伙子，一直现在到了。
1: 嗯，
2: 中年了，
1: 年轻老伙子，
2: 对了，
0: 哦，
1: 老伙子，
2: 特别感慨，
0: 嗯
1: 嗯，
2: 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每次都会在每年都会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面，给我从全国各地发来各种各样的
1: 祝
2: 福，
1: 哎呦，
0: 太幸福了，
1: 天下，
0: 嗯，
1: 太棒了，
2: 希望所有的学生一切都好，
0: 嗯，
2: 我的同行们身体健康，
0: 嗯，
1: 对，
2: 一切都好吧，
0: 嗯，
2: 也祝愿九四九越来越好。
0: 谢谢您的祝福，
1: 谢谢，
0: 收到了啊！
1: 嗯，真的是太美好的祝福了。
0: 没错，
1: 其实我们老师啊是非常辛苦的。
0: 以前小时候老说，就是老师是一根蜡烛，
1: 嗯，
0: 燃烧自己，点亮他人。
1: 对对，
0: 嗯，
1: 这是一种美好的形容，而且我觉得也是非常正确的，
0: 很贴切。
1: 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啊，这个为师呢，这个授业解惑，是不是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让你呢，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规范和尺度，
0: 而且建立正确的三观，
1: 对人生观。所以说，多么重要的一个岗位职业。然后呢，孩子们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在老师的陪伴之下，才能够健康快乐。啊，又长成一棵茁壮的小树苗，
0: 是的啊，
1: 是不是啊？
0: 所
1: 以说老
0: 师的
1: 职业很重要，
0: 没错，老师的陪伴呢，也在各个年龄段的入学阶段呢，也是最长情的陪伴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既然说到了关于教师节，那今天呢，其实就不是普通的一个周四了，
1: 对，
0: 也不是简单的疯狂星期四了，而是充满温度的、
1: 温暖的、温度的星期四，
0: 是
1: 不是啊？
0: 嗯，
1: 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对于教师们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0: 所以说一声、
1: 祝福的日子，
0: 哎，
1: 对，所以我们说一声
0: 教师
1: 节日快乐，
0: 教师节快乐
1: 啊！那么咱们乌鲁木齐市多家景区和文旅场馆以及电影剧院呢，都纷纷推出了专属的一些优惠服务啊。那包括呢游园观光和文艺演出、休闲影视等多个多元的场景，就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跟老师一起温暖过节啊，让老师呢在这个节日当中，既得到一份快乐，
0: 也有一些收获，
1: 对，让我们大家啊。都做到尊师重教啊，那给老师呢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好的项目，让大家呢能够开心过节。
0: 是的，那秋日的乌鲁木齐呢风光也正好，各大户外景区呢率先解锁了教师节的一些专属优惠，敞开大门迎接师生群体，让大家沉浸式的邂逅新疆秋日自然与人文之美。
1: 那我们就说一说吧，
0: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啊，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推出了超长周期的优惠活动，9月1号到9月16号期间呢，全国教师凭本人的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福利，无需限定时间，灵活安排出游，都可以。
0: 同时呢，这次的活动也同步面向新生群体来开放，像2026年的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呢，均可以免门票入园，让师生携手亲近自然，乐享秋日童趣与野趣，解锁亲子出游、师生结伴游玩等等一系列的方式方法。
1: 是的，那新疆野马古生态园呢，也聚焦教师节专属礼遇。从9月10号到9月13号期间呢，教师凭有效的教师资格证啊，可以免费入园游览，近距离的观赏普氏野马以及千年胡杨等特色景观，感受独特的生态与人文的底蕴。同时呢，福利惠及随行的亲友。教师同行人员啊，也可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陪伴式的出游性价比啊，也是更加的十足啊。
0: 同时，除了这些呢，在亚洲大陆地理中心的景区呢，也推出了分时段的阶梯福利，致敬三尺讲台的耕耘者。在今天9月10号教师节当天呢，教师可以凭借教师资格证免费畅游景区，打卡大陆几何中心的独特地标。
1: 9月11号到12号啊，福利持续在线，教师凭自己的教师证件呢，可以享。

0: 享受门票七折的优惠，延续节日期间的暖意，让教师错峰出游，从容观景。
1: 同时呢，在特色演艺方面呢，也有一些福利优惠啊。从9月12号晚上的9点21点，阿拉木汗剧场专属打造教师专场《阿拉木汗在哪里》的歌舞秀。那全乌鲁木齐市的教师呢，可以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来免费观演，沉浸式的欣赏浓郁的新疆风情的歌舞表演。那本次专场的演出呢，也同步设置了亲友福利，教师同行人员呢，可以享受演出门票的票价5折优惠，一起来享受视听盛宴呐！
0: 乌鲁木齐音乐厅在9月11号到13号期间呢，也推出了专属礼遇活动。期间啊，《梁祝》《一生所爱》浪漫国风经典名曲音乐会，还有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的一个展演等优秀的演出剧目呢，为教师也带来了专属的观演权益哦。
1: 除了这些，为了丰富教师的节日休闲生活呢，乌鲁木齐多家连锁影院呢也启动了教师节专属的免费观影活动，多门店联动，全覆盖让利，让教师送上光影的给他们送上光影的一些福利啊！
0: 是的，那本次的免费观影福利覆盖全城主流的影院门店，包含呢像103电影公园、钱塘江路店、米东万科店，还有天山万科店、星辉电影公园的时代广场店、新世界广场店，以及中影美美影城。美美三的IMAX 的激光店等等。那咱们的教师节活动期间啊，开展教师节专属礼遇的观影活动呢，这个您呢可以卸下疲惫的工作，有时间呢去看一场好看的电影。
1: 没错，这些福利呢就盘点给各位啊，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优惠福利，各位呢也可以在您计划前往之时啊，可以再查询一下。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各位的信息吧。
0: 来互动互动啊！来看一下大美丽来了啊！大美丽，
2: 9409949，教师节快乐
1: 啊！
2: 143中学这里都实行双排车了。
0: 哦，天哪
1: ，小朋友啊，
0: 为什么这个点就排成双排车了？
1: 中午点是不是都接小朋友出校，这个回家休息还吃饭呀什么的，对不对？
0: 下午老师可能有的学校提前孩子们下课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所以这个点呢成接孩子的时间了。
1: 没错，所以各位呢，校门口的部分路段如果有拥堵啊啥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路况啊。
0: 对对对，你看这个大漠祥云说，我真加入了吗？
1: 真的，你真的加入了？
0: 我已经加入了一路畅通的组织。
1: 是的，你加入，我们看到了啊。
0: 好，
1: 不用怀疑，这是真的。
0: 好，来看，德路梦鱼
1: 说什么呢？
0: 他说八楼一直到阿克苏街，再走柯南高架都畅通的。
1: 好，那呆呆的小胖墩儿也来了 好久不见。
0: 他说
1: 哎，我今天有个疑问
0: 啊。
1: 他说我今天打开高德地图，然后呢发现高德地图上咋有这么多的小喇叭，是啥意思啊？
0: 小喇叭
1: 是不是他的这个更新软件更新了？有没有朋友跟呆呆的小胖墩儿在使用高德导航的时候有同样的发现，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暂时目前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这个小变化。
0: 每个导航的界面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问我们啊也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是的，
0: 你不妨把那个小喇叭点一下，
1: 看看它会滴滴滴还是哒哒哒的响啊。
0: 你把它点一下，然后呢你屏幕说哎，你能不能轻点点，把人点疼的。
1: 哦，小喇叭说话了。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所以可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功能，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对对对对。赵玉的问题我们已经给他解答了，
1: 关注到了，看到了。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回到节目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吧。
1: 是的，除了刚刚的一些互动和路况以外呢，我们今天的实录互动呢依旧也已经准备好了
0: 跟大家互动一下，是不是啊？
1: 哎，
0: 行吧，我们今天出这道题呢跟六拐一心有关。
1: 对，在也就是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啊，问到的是在乌鲁木齐六拐一心那个地标建筑在那儿可以拍照打卡，同时呢有很多的馆可以逛一逛学知识，这个周边的道路有哪些？
0: 就是乌鲁木齐六拐一心，也就是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它的周边道路。

0: 楼有哪些？
1: 是的啊，这块呢有很多的这个商场可逛可游可玩的地方，然后呢可能大家对于这周边的一些道路呢也比较的了解吧，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看看这周边的道路有哪些，期待各位的答案。
0: 马上回来。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呢手上也别停着，你可以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获取九四九这次自驾游的路书和这个报名的通道。
1: 没错，
0: 点击进去以后啊，你看一看我们的路书，讲的其实啊非常的有意思。其中呢跟大家要说一下啊，这次的自驾游呢，大家报名成功以后，每辆车呢要送120块钱的黑卡饮料
1: 一件哦。
0: 对，一件。而且呢黑卡公司呢这次还特别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推出了有一个小红书，就是黑卡动力星球。然后其中呢就特别讲到了参与他们那个评论可以获奖。他们在九月下旬，就是我们去活动开始之前吧，要把这个奖项抽出来，所以还有点时间。这样我呢也特别采访了咱们广州黑卡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总经办的主任郭宇。
1: 我们来听听，
0: 来听。
2: 郭总你好。
3: 哎，你好，杭志老师。
2: 我们广州黑卡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呢，可以说对九四九交通广播的自驾游活动一直都在支持，包括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啊，咱们依然呢继续要支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予奖品、互动等等内容。那这次为了能够更好的让大家报名，我们还特别在小红书上推出了一个有奖参与并且呢免费参与的名额。哎，到底是怎么来参与这个活动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好吗？
3: 我们这次黑卡通过小红书，我们的官方账号黑卡动力星球发布了一个免费参与这次阿勒泰活动的活动，然后大家呢可以关注黑卡动力星球，然后我们的小红书呢现在已经上线这个报名通道了，大家呢关注黑卡饮料的小红书官方账号黑卡动力星球，然后点赞。我们置顶了有一篇内容，就是咱们这次活动的一些详情，大家关注完以后在评论区留言关于新疆自驾游的一些感受，比如之前有自驾游的或者喜欢自驾游的都可以在上面去做分享。然后呢我们会在9月12号10点，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中奖名额公布出来，到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确认参与阿勒泰6天5晚的这么一个自驾游活动了。
2: 那就是说大家呢在小红书的我们的这篇作品下方的评论当中啊，一定要多写一些自己的
3: 感受。
2: 对，感受。那我们要进行一个筛选，那就要看谁有这个运气最后呢成为我们这项活动的一个获奖者了。咱们新疆消费者啊都特别喜欢喝黑卡6小时，几乎啊所有的车辆上呢都备有。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黑卡饮料的特点好吗？
3: 我们的产品呢分为3点吧。第一呢就是口感很清爽，大家喝不管是瓶装的6小时还是罐装的6小时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这个口感很清爽。第二呢就是广大消费者呢其实都有一个共性，大家都会有一些就感觉身体能量不好啊，感觉熬夜或者自驾的途中呢有点劳累，那喝黑卡6小时呢我们会有一个抗疲劳的这么一个效果，相信喝过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提神的这个成分呢特别好，我们是从巴西进口的瓜拉纳提取物，这个呢是天然的一种瓜拉纳因，这是一种天然的成分，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瓜拉纳这种元素它会让大家呢提神的这个过程呢更温和更持久。
2: 也就是说呢好原料才有

0: 了我们的好饮品，另外呢，咱们黑卡的瓶装饮料啊，瓶体也比较大，容量呢也比较大，口感呢也非常的清爽啊，是
1: 是的。
0: 很多新疆百姓呢特别喜欢喝的。可能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呢，平时也就是在车上呢买一个黑卡饮料来喝，但实际上呢，我们黑卡总部呢也特别推出了自己的新媒体平台。
1: 不管是罐装还是瓶装的标签上呢，都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大家扫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关注到黑卡饮料的微信公众号，会有很多的我们一些推文，讲解一些关于我们产品的，我们主打的一些自驾啦，网球啦，这些运动这些场景，包括一些对于产品配合其他饮品的一些特调。这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去感悟的一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关注看到。另一个平台呢是在小红书上，黑卡动力星球这个账号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包括一些粉丝的福利。像最近开学了，我们会有一些开学学生的一些见面礼，还有一些比如说喜欢打网球的，我们会有一些网球周边的一些好礼。所以大家呢多多关注我们的黑卡动力星球和黑卡微信公众号。更重要的是，我们想向大家传递一种，我们公司的一感悟，就是我们的口号有热爱，自然有力挺。就是不管大家，在生活中，在工作中，你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黑卡呢会陪伴你，一直在你身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产品呢会让大家感受到，就是不光光是一个提神的，补充能量的这么一个产品。还有一份呢，就是一份陪伴，有一份力挺在这里。
0: 我们应该记住宣传语叫"有热爱，自然有力挺"。希望大家呢，生活当中啊，都有自己的爱好、热爱，由黑卡饮料呢与你一起相伴，来共同力挺你的这份热爱。
1: 是的。
0: 感谢郭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新疆的车友们也将会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大美新疆带来的一份旅游的热爱。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杭州老师。
0: 好的，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啊，对咱们广州黑卡的领导的一个采访内容，他们其实现在推出了一个互动啊，我觉得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一下，说不准呢能够成为我们这次自驾游的一员呢。
2: 是的啊，这个活动参与还是非常简单，只要通过小红书搜索到黑卡他们官方
0: 黑卡
2: 的，
0: 动力星球，
2: 搜索黑卡动力星球
0: 关注。
2: 球。
0: 然后呢，他置顶的那个我们这个互动的文
2: 有一
0: 档
2: 个
0: 打
2: 话
0: 开，
2: 题，
0: 对，
2: 然
0: 然
2: 后
0: 后
2: 参与
0: 参
2: 到
0: 与，
2: 互动，就有机会被选中，然后一起加入我们这次去往多彩阿勒泰的自驾游
0: 对，
2: 啊。
0: 是的，来看啊，曲奇饼干呢也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他说，你看你们刚才说的那个
2: 实录互动。
0: 实录互动呢，是乌鲁木齐六管一星周边的道路嘛？首先凤起街有嘛？会展大道有，会展南路，会展南路东一巷。奋起街的北一巷
2: 好。他说周边我再跟你说说有啥，有五
0: 对，
2: 月广场、希尔顿酒店，还有会展中心，你就说我说
0: 哦
2: 对不对
0: 哦，
2: 吧？
0: 对的呢，对
2: 太
0: 的呢，
2: 对了，但是啊，缺
0: 但
2: 点
0: 是哦，你一个但是像石头一样砸过来了，你说
2: 缺
0: 咋
2: 点
0: 了？缺点啊，还不够全，
2: 是的，周边呢，咱可以把这个线路放的稍微远一点，然后把思路打开。它周边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主次干道、巷道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可以继续来补充，朋友们。
0: 其实你看，我给大家点一下啊，
2: 哎
0: 就
2: 呀，
0: 是，咱们文化馆呢，就是六馆一星啊，它旁边不是凤起街吗？它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公园的，那个公园的侧面有一条路呢，一直到苏州路，是一个什么巷？它不是，
2: 什么路？
0: 对，其实它是一条路，但是它的名字
2: 名
0: 啊。
2: 字？
0: 以前就是个像，所以他就没改。现在呢，还是什么像？
2: 你看提示到这儿，答案马上呼之欲出。各位结合提示想一想，到底是哪条路哈？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油价吧，大家心心念念关心的油价问题啊。
2: 没错，在说油价之前，
0: 之
2: 我们
0: 前，
2: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半点之时
0: 啊，
2: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
0: 哦，
2: 机场的航班运行的情况。
0: 对，我们要连线呢，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今天啊，连线的是值班员朱涛。你好，朱涛。
3: 哎，你好。
0: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航班动态信息。
3: 嗯，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的值班指挥员朱涛。
0: 嗯，
3: 今天午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然后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4架次，截止到中午14点已经执行出港航班162架次，进港航班98架次。
0: 嗯，
3: 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0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4架次，奇台机场今日计划8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整体正常。
0: 嗯，
3: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纵深推进西出东联航空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枢纽辐射能级，一方面持续织密国内的干线航网，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拓展国际航线，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随着航线网络的持续完善，中转服务能力迭代升级，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空市场旺盛态势有望延续，将持续发挥航空枢纽引擎作用，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的，朱涛，先到这里，谢谢您，再见。
3: 哎，谢谢。
0: 嗯，
2: 那了解完关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今天中午的航班运行情况，那同时呢，我们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看到今天中午在乌鲁木齐站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4200人，需要659辆的车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15点到16点呢，那这个到港的
2: 人数
0: 人员啊。就是到达乌鲁木齐站的人数呢，在3300人，需要459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2: 同时呢，提前来预告一下，在今天傍晚的时间，19点到20点到达旅客人数小小的峰值4200人，需要903辆的车辆啊。
0: 嗯，
2: 所以各位司机师傅呢，对，我们来关注一下旅客的情况。
0: 心心念念的油价呢？
2: 哎呦，
0: 快来关注吧！
2: 来，因为今天已经到周四了嘛，9月10号了。
0: 嗯，
2: 明天的9月11号周五晚上。上的24时，将迎来今年的第18次的油价调整了。
0: 根据当前的测算啊，汽柴油价格预计上调每吨160元，和或是每吨155元。那么折算成最终的加油站的价格呢？估计啊，92号的汽油每升预计上涨是1.3毛，95号1.4毛，0号柴油1.3毛。
2: 是的。
0: 那么调价以后呢，加满一箱50升的油箱啊，预计您多花6.5到7块钱。
2: 是的。
0: 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呢，我认为还是要提前加一下比较好了。
2: 没错，但是呢，提前加别千万别赶到明天这个晚上时候啊，那肯定有些这个车辆呢或者加油站的车会比较多，所以呢该加油加油，咱们就提前。
0: 今天有一天时间，明天白天还有一天时间。
2: 哎，
0: 所以呢这两天啊你都可以加。明天9月11号的晚上24点才调整呢。啊，
2: 是的，提示到各位吧。啊，
0: 对，
2: 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积极答题当中，刚刚也提示了一下啊，在有一个这个路啊，它延伸到这个苏州路上面，而且呢这个路结尾的字儿是巷，看看各位答对了没啊。
0: 对，然后那个金晨说了，请问是春晖巷吗？
2: 哦，
0: 我回答的对吗？
2: 你看下面安子给的就是非常的，这个肯定句。
0: 准确，他没有，他俩用的这个标点符号不一样。
2: 对，
0: 安子用的是感叹号，
2: 很相信自己的答案。
0: 金晨用的是问号。
2: 嗯，
0: 由此可见你的心态啊。
2: 哎呀，就自信一点。
0: 嗯，对，
2: 是吧？
0: 应该肯定就是
2: 春晖
0: 巷。对
2: 啊，不是都得是啊，那不行啊。没错啊，的确。
0: 感谢大家积极的参与啊。
2: 是的，安子也给了一个附加的答案，
0: 啊，
2: 说你说六馆一星对面有一个公园，公园乌鲁木齐文化公园，您说到那条路就是春晖巷。
0: 是的，坚持到底说，
2: 嗯，
0: 六馆一星我没去过，
2: 就不经常去，
0: 真对那儿路不熟哎。
2: 抓紧时间学习啊。本拿了没？笔拿了没？刚说那些路记下了
0: 没？
2: 没
0: 去过，有时间过去转一下呀，对不对啊？
2: 一脚油的事儿。啊，
0: 对，刚然后出门呢，
2: 嗯，
0: 这个媳妇儿说：“刚去哪？马上吃饭了。”
2: 我没见过六馆一星，我去一下
0: 啊，呵
2: 呵，要不然我实路互动我都答不上。
4: 哎呦，哎，那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到底啊？
2: 你给我留一下撒，
4: 我给你留啊，哦！我行了，等你回来啊，哦，冰锅冷灶的你洗碗。
2: 那我不吃了，
4: 你不吃了，你回来也得洗碗。哼，
2: 那你别吃了吗？
4: 啊，那
0: 你看多不会过。
2: 哦哟，把媳妇儿气的。
0: 你这就不，你看，让我来一遍啊！
2: 啊，我来一遍，你干啥去呢？
0: 我去看一下六馆一新，那儿没去过。杭之和田宇的节目上说那个答案我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出发。
2: 我饭都做好了，你要去哪？不吃饭吗？
0: 哦，哎，我看完了以后回来再吃。
2: 那我还给你留号啊？
0: 哎呦，这样子，你跟我一起出去，待会儿那个附近有个特别好的拌面，然后咱们看完以后我请你吃馆子。
2: 那我饭都做好了，那不浪费？
0: 晚上一块吃，
2: 谁吃剩饭吗？我才不吃剩饭。
0: 哦，好，你这、哎、解释不了了，
2: 直接就是一个死循环。
0: 哎，我
2: 没辙啊，朋友们，
0: 到你这都是死循环。你应该点下一轮、
2: 我温柔一点、我来一个温柔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2: 啊，
0: 温柔版嘛。
2: 你干啥去呢？
0: 啊，你就先别做了，放下啊。今天晚上再做你的饭。今天中午、我带你到六馆一新附近，那里有好多的美食，咱们到那儿下个馆子。
2: 你咋真好，我们走吧走吧。啊，你看特别圆满的结局。
0: 对呀，有的时候啊，
2: 啊，
0: 你说这个人生啊，就在于一个彼此的成就和圆满
2: 和包容。
0: 对，你不成就，那就没办法了。
2: 猝不及防的人生忠告，哎，我收到了。
0: 刚才跟你
2: 刚
0: 演戏错啊，我一下一身汗嘛。
2: 我就说第一遍的时候你肯定特别紧张吧？
0: 对，一下一身汗。
2: 行了啊，小小的娱乐一下，因为在市区内或者是其他的全国各地，比如说好玩有趣的景点、长知识的地方啊，文化场馆都非常的多。各位呢，闲暇之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转一转啊。
0: 啊，好的，这个小凡同学还算账呢。
2: 啊。
0: 他说：“哎呦，那一定要加油，可以省两个烤包子、啊。”
2: 哎呦，关于油价之后加完，
0: 我其实也在算啊。我觉得如果3.5块一个的话，就是整整两个。
2: 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跟大家说的还是一个预计，因为明天11号24时要调，这还有一天半的时间，究竟还不会有没有一些反转或者小小的变化啊？一切都在不言当中。
0: 反转肯定是不会了吧？
2: 比如说少涨一点呢？
0: 哦，
2: 对吧？
0: 嗯，
2: 也有可能我们。也持续来关注啊。
0: 好的，好，那走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互动起来，
2: 同时呢也可以继续来发送数字8。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7: 2026年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8: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清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7: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8: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7: 在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8: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清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8: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7: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8: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7: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8: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7: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9: 糖，你个什么糖？ 我是一颗糖，
10: 一颗什么糖，
9: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午间一路

0: 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你看，也听众说了啊，坚持到底说了，哦吼，哎，你们两个
1: 啊，
0: 那个我老婆现在听你们俩相声秀的呀。
1: 哎呦，你就说我们俩谁学的像吧啊。
0: 哦，田宇，你刚才剪第一遍那个人的时候，
1: 嗯，
0: 你是不是就是声嘶力竭，觉得自己就是那种气力都不够的感觉？
1: 我其实就经常听这个莲芳大姐说话啊，
0: 哦，
1: 就偷学了一点她的精髓。
0: 哦，那原来那个是本色出演啊？哈
1: 啊，没有呀，说啥呢？
0: 第二个才是本色的吧？
1: 我，对啊，第二个多温柔，我不温柔吗？唐志，我不温柔吗？
0: 不是，而且我觉得第二个啊，其实才是对的，
1: 就生活常态嘛，
0: 啊，对，
1: 相处之道嘛。
0: 是的，是的，不能既为难别人又为难自己，是吧？
1: 反正第一个肯定不是田宇，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对，啊，刚才那一段还是真的不错，我们以后都得多来点场景演绎了，
1: 是的，
0: 啊，
1: 小小的娱乐，希望把快乐也送给各位吧啊！
0: 兰兰说，
1: 嗯，
0: 说哦，田宇你模仿的太好了，太像我了
1: 哦，那肯定也是第二种温柔版的，肯定不能是第一种
0: 啊！不会吧，第一遍第一种吧？
1: 我把你嘴捂住，你别得罪人了。啥都说呢啊！
0: 好的好的，嗯，看一下看一下啊。
1: 是的啊。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1: 来看看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高温27度，低温17度，风力3级。
0: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昌吉呢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30度到15度，哎，气温还回升了，啊。
1: 是的啊，
0: 嗯，
1: 石河子晴31度到14度，
0: 奎屯晴天31度到14度，
1: 克拉玛依晴29度到18度，
0: 伯乐呢是晴天28度到14度，
1: 伊宁晴31度到15度，
0: 塔城晴转多云29度到14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26度到14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啊，那现在是晴天30到16度，
1: 吐鲁番晴32度到21度。
0: 那库尔勒的天气啊，南疆库尔勒晴天30到16度，
1: 阿克苏晴24度到14度，
0: 阿图什晴天24度到15度，
1: 喀什晴26度到16度。
0: 来看和田呢是晴天28度到15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高温27度，低温17度，风力3级。
0: 嗯，
1: 看到有部分的这个城市啊，它的这个温度上升了一点点，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秋老虎啊？
0: 哎呀，其实啊，到了白露节气就没有秋老虎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应该叫秋高气爽，
1: 哦，
0: 30度呢对于我们的体感是非常舒适的，
1: 不会像盛夏时那么炎热，
0: 对，你只有过了35度你才会感觉到炎热。
1: 哎，
0: 那么一般到这个时候呢，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早晚的温差大，
1: 特别大，
0: 中午呢还挺热的，你把外衣脱了，穿个 T 恤，觉得啊，哎，带点小风，凉风习习的还挺好，
1: 刚刚好。
0: 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冷了，
1: 嗯，
0: 所以呢，第一，大家呢一定要带件外衣，
1: 是的
0: 啊，那么天气稍微凉一些的时候呢，咱们得把外衣穿上，
1: 及时，
0: 哎，对，
1: 嗯，
0: 这个确实啊，寒冷不知不觉会侵袭我们的身体，
1: 没错，
0: 一定要注意。咱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未来几天的天情况吧。
1: 那11号明天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上升一度，28度，低温不变，17度。
0: 12号呢，气温还可以，30度到19度。
1: 哎，虽然到了30度这个点儿
0: 啊，
1: 但是呢，应该也不会特别的热。
0: 对。对，
1: 那13号也是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跑的那一天，
0: 对，
1: 晴天，
0: 哎呀，
1: 天特别好。那高温31度，低温19度，早上开跑。但是应该不会特别热，
0: 而且那天呢，东风转南风只有3级，其实风也很好啊，
1: 风阻小，
0: 对，大家跑起来的话呢，一定会很舒服，而且早晨呢也不是很晒。
1: 是的。
0: 那么14号呢是多云，28号到28度到19度，
1: 15号的乌鲁木齐呢晴天31度到19度，
0: 16号我们自驾游出发的那一天，
1: 嗯，
0: 是晴转阵雨。
1: 哎呦。
0: 26到18度，
1: 但这个温度很适宜。
0: 对， 对， 对，
1: 阵雨呢，可能也就淅淅沥沥下一点点啊。
0: 我们就在走24/21呢，去这个克拉美利服务区了。
1: 是的。
0: 哎，那么昨天晚上，
1: 嗯，
0: 你有没有感受到？
1: 昨天晚
0: 上的路上，
1: 对，昨天晚上9点，应该是从8:30开始。
0: 哎不。

0: 不不，应该是我回家以后呀，应该至少9:30到10:00之间了。
1: 哦，您的那片天它下雨了，
0: 噼里啪啦的来了一阵。
1: 哦，
0: 你们那儿呢？
1: 没有噼里啪啦呀。
0: 哦，
1: 但是呢，昨天下午的6点之后
0: 啊，
1: 6点左右。
0: 团结路这一块
1: 下了一点点指甲盖，小拇指甲盖大小的小雨点儿。
0: 哦，
1: 但是呢不是那么密，
0: 对，
1: 滴了几滴。
0: 所以我昨天说有阵雨嘛，丹阳还说 哪有阵雨，我说我洗车一定会有。
1: 哦，那你昨天洗车了是吧？
0: 我真洗车了。哦，结果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噼里啪啦的一阵小雨点儿。
1: 嗯，
0: 然后我把我激动的，我就冲出了我们家的
1: 打算酣畅淋漓的
0: 下雨啦，
1: 淋下雨。
0: 对，然后旁边一个女的，
1: 嗯，
0: 一个女士啊，我们的邻居了
1: 啊，
0: 嗯，
1: 一个女士，
0: 不太认识，
1: 嗯，熟，
0: 斜瞥了我一眼，
1: 嗯，
0: 没见过世面的，
1: 没有，你当时肯定是愣在了原地，
0: 没有，她没说出来，我心里想，她心里
1: 想，你心里戏，
0: 对对，心里戏，
1: 人家说不定说，哎，这人挺可爱，
0: 然后，我就。用手这样一摊，我说，我给听众说过真的要下雨，大家都不信。
1: 终于此时此刻验证了这一点啊。
0: 对，
1: 所以呢以后这个下不下雨之前先问问杭志能不能洗车。嗯，
0: 没有问问我有没有洗车
1: 啊，只要洗车必要滴上两滴。
0: 能有这样毁自己的吗？
1: 所以呢天气的情况我们及时来关注啊，各位有出游的这个计划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啊。
0: 哎，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说几件事情了。
1: 嗯
0: 嗯，那么在昨天就是9月9号呢，在新疆科技馆啊，举行了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新疆主场的活动的启动仪式。
1: 嗯，
0: 哎，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咱们全疆各地的科普系列活动呢就已经拉开大幕了。今年的主题呢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哦。
1: 那在活动当中呢，有两个特色工作啊，科普工作，一个呢是科普母亲计划，第二个呢是乡镇科普馆的一个建设。
0: 是的，
1: 很多人这个听到这个科普母亲会有点疑问，什么是科普母亲？
0: 那么科普母亲计划呢，也是科协的一项主要的有特色的工作，他们呢将逐渐的啊，在全疆各地呢，培训一批就是女性，然后呢，
1: 作为科普讲解
0: 员，对他们呢，要培训至少啊，在10000人以上，让这些科普母亲呢走入社会，走入家庭，走入学校，然后给孩子们从小啊，要科普科学知识，让孩子们从小就爱科学、懂科学。你说这个重不重要吧？
1: 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也在活动当中详细的了解到了一些其他的内容。
0: 对，比如说吧，现在目前呢，南疆3地州呢已经建立了100所的乡镇科普馆。那么这些乡镇科普馆呢，就建在咱们的乡村，建在村民们的家门口啊。那么让村民们也能够去了解科学知识，了解我们身边的这各种科学知识呢，自己从此啊对这个科学有了更浓的兴趣。
1: 是的，那同时呢，在今年呢，中国科协的支持和推动下呢，还要建60个乡镇科普馆。就像刚刚说到的，把科普的阵地呢建到了群众的家门口，来解决科普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对，其实人们在平时的过去的认知当中啊，是有很多认知呢是不准确的，
1: 觉得科技离我的生活很远。
0: 我打个比方啊，我一个同学的父亲，他呢是一个农民，然后呢，当时呢就是他就说啊，天上下雨，他说是雨从哪儿来的呢？
1: 天上来，
0: 对，天上来的，为什么天上会下雨呢？
1: 哎呦，为什么呢？
0: 他就搞不懂，然后这个他的儿子就给他解释啊，说是大气的水分蒸发到天上以后呢，这个云过来之后啊，在这里凝结成雨下下来，然后呢，他说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
1: 哦，其实就是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生活场景和情况会结合发出疑问，但是这些疑问背后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0: 你看，
1: 其实它跟我们的这个气象啊、
0: 科
1: 技呀、等等一系列的各个学科的知识，它是交融在一起的。
0: 所以呢，你看，如果在我们的乡镇啊，开展了这种科普馆之后呢，它里面就有很多像前沿科技的，还有呢这个国家重器的，以及气象信息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展示啊，然后呢让 村民们可以直接的去体验，然后有专门的讲解员呢进行一些讲解，是不是啊？啊，
1: 嗯，
0: 包括呢田间地头的一些农作物的生产啊，嗯，都可以有科技的内容融入。
1: 是的，
0: 这种呢不断的讲解和参与，才能够使大家的视野得到打开。
1: 没错，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会觉得科技不停地在改变生活，
0: 嗯，
1: 让生活更加的便利，
0: 嗯，
1: 也是一些新兴技术在生活当中的一种呈现，
0: 嗯，
1: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在各个年龄段在他们的生活经验学习之下，能够更加的融合科学知识，
0: 嗯，
1: 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吧。
0: 嗯，那么这次呢全国科普月新疆系列活动从9月啊，集中开展，那到10月中旬呢才结束，而且呢，全国科普月活动平台啊，开通以来呢，全疆累计啊，报送了各种科普活动达到1560余场次。那像这个科学大师剧、大地之光、新疆巡演，还有呢，新疆科技的讲堂，还有科普母亲的片区交流、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等等一系列的品牌活动呢，将陆陆续续的展开。
1: 是的啊，也希望更多的活动能够丰富大家的生活，让大家能够有美好的心情吧。
0: 嗯，
1: 那同时呢，今天实录互动一直在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乌鲁木齐六馆一星，也就是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周边的道路有哪些。
0: 嗯，
1: 那接着在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跟大家来对对答案，看看各位
0: 答
1: 的怎么样啊。
0: 对，嗯。这个正确的答案呢，首先凤起街和会展大道肯定是有的，
1: 哎，
0: 是啊，然后呢，会展南路也是有的，
1: 嗯，
0: 会展南路的东一巷、凤起街的北一巷，这些都是有的，
1: 是的，
0: 嗯，除此之外呢，
1: 还有红光山路
0: 啊，那稍微离得远一些，但是其实红光山路不远，因为从它的背面啊，就是和咱们这个天山明月，不是叫什么？明月出天山，
1: 嗯，
0: 就会展中心就离得很近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因为周边的道路嘛，
0: 对对对，
1: 嗯，
0: 红光山路是的，
1: 是的，
0: 啊。
1: 那还有七道弯路，
0: 七道弯路。刚才我们说那个巷道呢，叫春晖巷，
1: 没错。大家说到的春晖巷呢，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提示到的春晖巷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在这周边的道路非常的多。为啥今天出这个呢？因为在9月13号即将开跑的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也会在这个周边作为起终点，全马的起终点来进行开跑。届时呢，949交通广播多路的记者也会前往现场，同时早上的开跑时间段呢，也有特别的节目，一同跟大家来关注赛事的进程以及周边道路的通行，给出大家便捷通行的提示。
0: 我就到起点去，
1: 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如果有到现场为我们的各位跑友，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加油呐喊的，看看到时候现场会不会跟杭州偶遇啊。
0: 嗯，对，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一会儿是嘉贺带来的劲爆体育，
1: 我们明天见了，朋友们，
0: 明天见，
1: 教师节快乐，
0: 教师节快乐。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来了来了啊！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锁定啊！大家好，我是嘉贺，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自报家门啊！家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大家了解到的路上情况怎么样？现在来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4公里每小时，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的南向北是27公里每小时，还有呢西八家户路从鲤鱼山南路到华林市场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是23公里每小时，庐山街呢从三里木湖路啊。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是30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服务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是27公里每小时。签到签到，咱一起来签到，对不对？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了解关注更多的信息。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滚动封闭注意绕行，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期间，这些路段将交通管制。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日开赛，新疆男篮外援劳森归队。关注强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一起了解更多内容。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大家呢也能够在我们这一个小时里面啊，一起来畅所欲言，一起了解到的是更多的赛事，更多的信息。哎呀，这一周过得怎么样？你觉得过得快不快啊？这不知不觉啊，这个9月10号周四了，对不对？大家呢也希望都能够通过这个一周的行进啊，这一周的时间过渡啊，大家都可以来了解判断一下这一周大家的这种工作运动这些计划是不是在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着呢。有朋友说啊，说哎呀，这一周确实忙糊涂了啊，嘉贺真是太忙了啊，感觉这一办公啊，从早上到下午到这个自己这个长时间在进行工作啊，确实咱们要需要一个合理的调整和休息，需要让自己啊走一走啊，站一站，运动运动，一直坐着咱也要调整一下，把腰啊咱坐直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腰坐直了，你的情绪真的会变好。坐着的时候啊，挺直这个胸背，不仅对腰椎和体态有好处，还能够让情绪更加的平稳，更加积极。那驼背的时候呢，哎，比如说啊，这个胸廓受压，那么膈肌活动受限，那么容易呢是变成浅而快的胸式呼吸，那么向大脑传递处于压力当中的信号。

那么此外呢，看似舒服的弯腰驼背会让你的颈肩啊、肩颈，包括还有腰背肌肉处于紧张，进而让大脑呢进入紧张防备模式。那么坐直之后呢，胸廓打开啊，你的呼吸变深，那么有助于啊这个激活副交感神经，哎，让身体恢复，这个恢复放松，对不对？恢复放松就是恢复放松的同时，下一次情绪不好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呢，不妨先花这个一点点时间把腰背坐直啊，这是最便宜、随时可用的自我调节。那我们经常啊，比如说，哎，想到了自己以前上课的时候，来，老师们会说，啊，来，同学们坐好坐直了啊，接下来我们要今天要讲到的是什么内容啊？有朋友就很多小同学小朋友们就开始这样坐直了，老师知道题我会，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啊，刚才说到的，腰坐直了，你的情绪状态也会变好，变得更加积极，是不是？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刚才所说到的随时可用的自我调节，能够让你的情绪咱们一起变得更好。关注健康，我们要关注更多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什么呢？来说一说运动员啊，运动员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很多运动员呢，他通过自己的运动生涯，哎，通过运动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经历，比如说伤病等等，对不对？运动员跟腱断裂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朋友这一句，很多朋友来说是热爱运动或者喜欢运动的朋友会经常听说或听到。那运动员跟腱断裂这意味着什么呢？运动员跟腱断裂这意味着什么呢？跟腱断裂啊，这相当于小腿发力的一根这个弹力弹簧，比如说跑、蹬地、起跳、加速，全部都是靠它传递力量。就如果说一旦完全断裂啊，这个就有一些影响。比如说第一点啊，专业职业运动员他的跟腱断裂，那首先第一个，他的赛季基本上会直接报销。为什么呢？因为多数啊需要手术缝合，单纯养伤呢就要3到6个月，想要恢复高强度的训练，重新上场呢普遍要8到12个月左右，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跑跳，不能发力，错过比如说一些大赛、锦标赛或者说大赛的窗口期是最常见的遗憾。第二点呢，就是很难回到受伤前的爆发力。跟腱供血很少，那么愈合长出来的这种疤痕纤维啊，包括弹性回弹能力回不到原生肌腱，复出之后呢，经常出现起步变慢、起跳高度下降、变相发力发不上劲儿啊，就是很多爆发力选手啊，这个呢打法呢也会被迫改变。第三个呢，就是复发风险也会有一点高啊，容易留下长期的隐患。那愈合后的跟腱呢，会变得更加容易疲劳、酸痛。恢复期一旦过早加量训练呢，再一次断裂的概率会明显上升啊！很多人之后啊，几年都要持续控制强度，一直带着伤病顾虑比赛。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心理一关了，这很难跨过去啊！蹬地发力一瞬间容易会产生阴影，那么发力时呢，下意识不敢全力冲刺起跳，加上漫长枯燥的康复、力量流失、肌肉萎缩等等啊，对运动员的心态冲击会很大啊，当然不一定是结束职业生涯，但是巅峰期很可能会被直接打断。所以也希望大家啊，尤其是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咱们也是啊，不管是跑、经常跑、经常跳等等啊各项运动项目的朋友们，尤其包括还有打篮球的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在运动之前做好一些热身，对不对？做完热身之后，然后呢咱们再进行运动项目的一个进行啊。那么也有些朋友呢，也是对于这运动项目有些内容的时候啊，我觉得没关系啊，我又不是专业职业选手，我就直接开始吧啊，一定要做一个简单的拉伸，或者说啊简单的一个热身动作啊，能够让你的身体状态哎，你的各个部位啊都能够有很好的适应。所以再次提示一下，不是说只有专业职业运动员会有这种可能性发生啊，在我们平常，比如说在运动场馆啊，在我们平常的这个运动场等等啊，都有我们进行过程当中这种可能出现的这种伤病，所以再次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
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看到云卷云舒变强来了，说嘉哥下午好，打卡签到。还有呢，德路梦鱼再说说医学院的海虹，阿勒泰路高架卫星路这块是畅通的，收到收到。小潘同学再说说嘉哥中午好，米都南路观察员来了啊，这会儿不在东外环了。他说米都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0: 这9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咱们来一起签到了，一起说说路况，一起参与。答案只有一个。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此刻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的是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环节啊。这个互动环节呢，撑腰啊，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起来说一说体育，一起来聊一聊，竞猜一下体育运动项目。在本时段呢，我们依旧会给出多条信息线索，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听内容啊。第一条线索来了，第一条线索是啊，选手依靠自身肢体变化完成全部展示啊，不需要借助外物发力。就是前半句咱就可以来进行判断了啊，选手依靠自身的肢体变化完成全部展示。你想一想，有哪些运动项目它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啊，这需要展示的。你看啊，来吧，请展示，需要肢体啊，而且不需要其他的外物借助发力。所以你想一想，哪一个运动项目它符合条件的，朋友们来讲一讲吧。好多朋友在想啊，说哎呀，嘉贺，今天这第一道题，我思考一下啊。这个首先呢，我能不能有一个选项排除？今天没有选项排除啊，今天呢就是直接的，大家直接猜啊，直接去讲啊，没有 A B C D， 没有一二三四的选择啊，是直接只给填空题。来吧，大家，如果说这会儿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调频到949，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互动环节。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是选手依靠自身肢体完成啊，就变化完成全部展示。来吧，一起说一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踊跃互动参与了，一起展示一下，对吧，一起亮相一下，一起互动参与一下。而接下来呢，我们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参与的同时，一起关注更多内容，了解一下马拉松赛事的表现啊，这个就具体信息，比如说交通方面的一些内容，滚动封闭注意绕行，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期间，这些路段呢将交通管制。那么也是在昨天啊，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木沟区大队了解到，交管部门呢将在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期间呢，对赛道沿线及周边道路交叉口按滚动封闭分段解除的形式啊，进行交通管制。其中呢，9月12号的早上的7点半，到9月13号的中午15点30分，那么对红光山路会展中街至啊到这个会展大道，包括还有会展东路，也就是会展中街到红光山路是全幅的封闭，那么用于马拉松起终点设施搭建以及赛后拆除。那么9月12号的中午的14点2点到9月13号的上午的12点，对北京中路，也就是北纬三路到江苏东路啊东半幅主路封闭，用于半程马拉松终点设施搭建以及赛后拆除。那么9月12号的晚上9点到9月13号的中午14点30分，对会展大道，也就是会展中街至凤起街，还有红光山路会展大道至龙腾路，还有呢，那就是会展南路东一巷，也就是会展南路至会展大道，以及规划五路凤起街至红光山路是全幅封闭啊，那么用于起点功能区设施搭建及赛后拆除，大家了解注意，互相这个提示一下。在这儿我也想问一问啊，问一问大家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中签的，有没有到时候去参与的啊，不管是半马还是全马，有被选中的或者说报名成功的， 已经准备的怎么样了，来讲讲说。

0: 说呗，分享一下这会儿的感受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个中签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啊！咱们首先就是在比赛的前一两天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休息，对不对？不要太晚了，也不要熬夜什么的，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精神面貌或者说状态，能够迎接马拉松到来啊。对于这个赛事啊，很多朋友们也是在说，哎呀，我就是没有报名，感觉这个跑不下来呀，啊，我就希望能够这个摇住吧，希望广大的我们的这种参与的朋友们啊，运动员们、选手们能够这个健康完赛啊。确实，这是实实在在的。那如果说你是参与者，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一起来讲一讲，好不好？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第一条线索是选手依靠自身肢体变化完成全部展示，你的答案发送过来吧。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赛事回顾。时间来到了15:20啊，九四五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签到，一起来畅聊。那么刚才通过第一条线索啊，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来一起讲一讲呗啊，一起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运动项目是比较符合条件的，我们来看一看啊。来关注一下夜空中最亮的星，再说说自由体操啊，这位朋友说的是这个表情，再说说体操，还有呢这个丁辉再说说跳水。蓝色群山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一起听一下。你好啊，我们来听一下，稍等一下啊，这个调试一下。你好。嗯，
1: 九四九
0: 嗯，
1: 方向路况
0: 啊，欢迎。
1: 莲雾高速西山四道岔北向南，大概是7公里左右。然后是路中间掉了很多竹袋子，这样一条半道路，很多大车都是在减速慢行。
0: 嗯，
1: 请来往车辆注意。
0: 收到，莲雾高速啊，这个西山四道岔北向南的方向这边是有掉的大袋子，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收到啊，麻烦了。那也希望更多的车友朋友咱走到这儿的时候继续来跟进一下，一起来讲一讲。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鹏在说那就应该是体操呀，体操不需要其他外部发力啊。还有呢，继续来了解一下，看到永胜在说太极拳啊，还有百辉在说啊，这个太危险了。什么太危险啊？他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你好。
2: 你好，这个道岔上莲花高速往9里方向，你是上来这个莲花高速上三个车道，全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全部是充电的嘛，全垃圾，整个高速三车道上都有。
0: 收到了啊，说的是道岔，往莲花高速9里方向这边呢，三个车道都有。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说三条车道都有东西啊，大家行进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稍微慢一点，注意车速。收到了，麻烦前方车友来跟进一下啊，这个信息呢我们也记录一下。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咱们继续来分享，一起畅聊。看到啊，这宝在说到了比赛啊，什么比赛呢？也就是这个中国女篮的世界杯比赛表现啊。他说这场75-72险胜波多黎各的比赛呢，啊，把上一场大师意大利时看似已经解决的几个问题老问题，又一次原封不动的摆回到了桌面。全场是有失误的，17次，上半场就10次，被波多黎各各就是抢断了16次。抢断了6次，那么第三节中国队单节三分是6投0中，进攻彻底断电，被对手反超比分。张曼曼和李媛的合计6投1中是仅得到3分1助攻，攻防两端被波多黎各后卫线的是完爆。公路明的前三节这个暂停也没叫啊，直到末节才在第一个暂停中是稳住了局势。哎呀，这既是他对球员自我调整能力的信任，也暴露出可能战术准备的还是比较单一。那么对于这场比赛你有关注吗？大家所要了解到的我们也来一起关注一下。中国女篮闯入世界杯8强，成8强唯一亚洲球队。那么9月10号凌晨呢，2026年柏林女篮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9月10号凌晨啊，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8强附加赛结束，最终呢，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8强。那么本场附加赛的胜者啊是晋级8强，这个输的，就是负者呢，直接结束本届世界杯征程。那么回顾中国女篮和对手的交手历史啊，这个呢，在国际篮联统计当中，中国女篮呢此前4次对阵波多黎各队是保持全胜，分别是2021年奥运会中国队97-55大胜，那2022年世界杯中国队95-60大胜，2024年奥运会资格赛中国队105-69取胜，还有2024年奥运会中国队80-58取胜。那么4场大胜啊，中国队是净胜，就是场均净胜对手超过30分。那么对于这个比赛当中呢， 这个这场比赛呢，中国队也是派出了比如说张曼曼、韩旭、杨舒雨、陈明灵还有罗新玉的首发。那么首节比赛呢，杨舒雨、韩旭、张曼曼呢是连续投中三分，但对手呢凭借快速反击和三分球也多次得分。首节比赛呢，中国队24-21领先。那么第二节比赛呢，张子宇啊是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呢，面对对手的内线呢有绝对的优势，只要张子宇啊是拿住球，都能够稳稳的完成得分。两节比赛呢，他四次出手全部命中，得到八分。那么比赛当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准确助攻杨舒雨、突破上篮得分，收获全场的欢呼。那么在内线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呢，波多黎各队呢是充分发挥自身的轮转和反击速度，始终紧咬比分，而中国女篮呢也不得不跟着提速，导致失误增多。两节比赛中国队失误数达到了10次。那么半场结束，中国队是41-40领先一分。那么第三节双方呢是进攻效率啊都在下降，单节呢中国队只拿到了11分，对手拿到13分。那么第四节比赛呢，韩旭是一度连得7分，在高节度就是高节奏转换且张子宇上场时间较少的情况下，韩旭呢需要长时间在场上，这也显现出中国女篮缺少了李月汝的影响。那么在66平时呢，韩旭、罗新玉连续投中三分打停对手，随后呢中国女篮是加强了防守，守住优势，最终拿下对手晋级八强。那么在数据方面呢，韩旭是21分11板，杨舒雨15分11助攻，张子宇13分。那么取胜之后呢，中国女篮呢将在1/4决赛是迎战 B 组头名法国队啊。那么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呢，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关注，给咱们的中国女篮加油加油。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禾。第一条线索是啊，选手依靠自身肢体变化完成全部展示。如果说这会儿您在收听节目，咱们根据线索也可以一起来互动参与，一起来判断了。而接下来我们不光有第一条线索，我们的线索会一个一个的来提示嘛，对不对？第二条线索也希望收听节目的您，我们有更多的感受或更多的启发。第二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二条线索是全程呢是需要跟随固定旋律节奏，把控快慢起止，哎，就是开始和终止啊。再一次提示一下，第二条线索是全程呢是需要跟随固定旋律节奏，把控快慢起止。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你能想到的内容有哪些？咱们一起来说一说，讲一讲。
3: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时间来到了15:32啊，94.9江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前两条线索我们已经介绍了，已经提示了，朋友们来吧，咱们一起来讲讲啊。第一条线索是选手依靠自身肢体变化完成全部展示。第二条线索是全程的是需要跟随固定旋律节奏，把控快慢以及起止。大家可以来一起判断了啊，来吧来吧，开始你的节奏啊。看到永胜在说自由体操啊，字母在说跳台跳水，还有不同答案吗？啊，是鹏在说那就应该是体操啊，体操不需要其他的外部发力吧？对啊，所以呢，这有没有可能是正确答案呢？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一起找答案。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啊，我们来一起了解到它的最新内容。9月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啊，也是说到了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啊、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呢，将在也就是在开幕式前提啊，就是前提下。前提前开赛，其中呢篮球比赛在今天啊打响。那么根据组委会公布的竞赛日程呢，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以及曲棍球和软式网球八个大项呢，也在将在这个开幕式前率先展开啊。先行赛事主要是为小组赛和预赛，那么首批金牌呢将于20号产生。那么呢，部分项目呢还将在爱知县外进行，其中呢静冈县承办部分女足比赛，那么曲棍球赛场呢则设在了岐阜县。那么男篮10号呢也是啊，今天是迎来了首个比赛日，共进行4场小组赛。那么像比如说伊朗队与卡塔尔队呢会打响揭幕战，随后呢约旦队对阵的是中国台北队，韩国队迎战的是沙特阿拉伯队，那么东道主日本队呢也会在晚间与印度尼西亚队展开交锋，那么中国男篮呢会在明天11号亮相。首个对手啊是哈萨克斯坦队。那么男篮赛事呢是持续到20号，女篮呢会在17号揭幕，26号收官。中国女篮呢已经连续夺得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杭州亚运会冠军，本届呢将向3连冠发起冲击。那么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呢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预计呢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赛事呢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约11.02万名

0: 志愿者和5300名注册媒体人员将参与赛事服务和报道。那么赛事呢，将在54座场馆举行。那么主要比如说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啊，包括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也将承办部分项目。那么除奥运会项目之外呢，本届赛事还设有卡巴迪、藤球、武术和电子竞技等非奥项目。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啊，咱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助威。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依旧是在榜上排在前列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这块的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驶在路上的路况表现怎么样？一起讲一讲。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三条线索啊。第三条线索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信息点吧，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活动，一起参与来，一起参与来，一起将答案说出来，对不对？所以呢，第三条线索一起讲一讲啊，关注一下。第三条线索是得分高低取决于姿态美感、动作流畅和编排完整度。再一次提示一下，他的得分高低取决于姿态美感、动作流畅和编排完整度。第三条线索已经介绍给您了，来，我们一起关注，一起了解更多内容。关注到的是篮球方面的内容啊，一起了解一下新疆男篮外援劳森归队。9月9号下午呢，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外援劳森是抵达乌鲁木齐天然国际机场。那么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总经理啊到机场迎接。俱乐部相关人士也是表示啊，说这个俱乐部已经和劳森是完成了续约，他将继续身披飞虎战袍，那么代表新疆男篮呢参加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劳森呢已经效力新疆男篮两个赛季，上赛季劳森场均能够得到12分、7.1个篮板和4.4次助攻，是球队内线稳定得分点和篮板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啊，这个咱们新疆队的一些变化，也希望新赛季都能够咱们一步一步稳稳来，好好走。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畅所欲言，一起表达答案只有一个的运动项目的可能性有哪一些，是你这会儿判断到了想到了还没有讲出来的，此刻可以发送过来了。
1: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晴间多云，温度是27到17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晴天30到15度，石河子晴天31到14度，奎屯呢是晴天31到14度，克勒玛依晴天29到18度，博乐是晴好天气28到

24度，伊宁呢是晴天，31到15度，塔城是晴转多云，29到14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6到14度。继续来关注到哈密呢是晴天，30到16度，吐鲁番晴天，32到21度，库尔勒晴天，30到16度，阿克苏晴天，24到14度，阿图什晴天，24到15度，喀什晴天，26到16度，和田呢是晴天，28到15度。那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咱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27到17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28到17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30到19度。咱们关注天气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的一起了解更多内容。看到这会儿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永生在说说艺术体操，还有时光尘埃在说自由花样游泳，感觉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接近了啊！春天里在说是花样滑冰吗？还有呢 ，ZYQ 这位朋友在说第一次在这儿互动吗？是这样的，没有问题，您互动成功了。在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哎，弹出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们就互动成功了。ZYQ， 您互动成功了啊！希望下一次就是来说、来竞猜、来分享路况。世鹏在说说今天最终的答案就是健美操，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参与，一起讲一讲。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了解到的是一个名字，我相信很多喜欢篮球的朋友啊，最近如果说刷短视频或者看一些赛事的话，会听到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张雨晨啊。张雨晨经纪团队负责人也是表示，赴美打球是为迎接挑战，持续提升。9月9号呢，东篮新盟经纪公司主要负责人李群呢也是接受采访时说啊，说促成张雨晨赴美打球是为了帮助他在高水平的竞争环境当中持续提升进步，相信他能够很好的应对美国高中篮球的竞争和挑战。在今年的耐高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啊当中呢，张雨晨呢是随清华附中男篮是夺冠，并且当选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FMVP， 那也就是在随后的 U17 世界杯、 U18 亚洲杯和未来杯挑战赛上面，张雨晨呢也都有着出色的发挥，尤其是他的外线投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张雨晨的经纪团队也是实证啊，说这位随队参加了 U17 世界杯和 U18 亚洲杯的16岁国青小将，预计呢将于今年10月啊加盟贝拉维斯塔预科学校男篮。那么据李群介绍呢，在这个张雨晨打完耐高总决赛拿到这个最有价值球员之后呢，经纪团队哎就萌生出让他去高水平的地方去打球的这种想法。他说呢，这个雨晨在高一16岁的时候就展现出他超出他年龄的水平和统治力，认为呢目前来说，通过他的表现来说，包括跟他的家里人商量之后，还是希望能够去高水平的地方去打球。那么在加拿大篮球排名前列的皇冠中学呢，是最早联系张雨晨团队的学校。当他随队打完 U17 世界杯之后，全美篮球排名前列的贝拉维斯塔校长兼总教练啊，这个马特戈登呢，也通过各种渠道是联系到了张雨晨团队，表达了邀请他加盟的意向。那么今年7月呢，经纪团队成员呢去菲尼克斯实地考察了学校的硬件设施，随后又进行了几次线上的沟通。在 U18 亚洲杯决赛之前，张雨晨啊方面呢已经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预计啊也是啊在十月左右会前往这个学校。那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关注张雨晨的这个成长，也关注他的变化，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能够很好的去应对，能够有更好的提升啊。
包括在采访的最后呢，他的这个经纪团队负责人也说到了，说非常感谢大家对于张雨晨的关注，同时也希望大家的客观评价他的能力，适当的降降温。他还是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需要各方共同呵护他健康成长。中国篮球出现这样。

0: 的人才是难能可贵的，我们需要珍惜爱护。他说我们认为雨辰的上限非常的高，他的打法非常符合现代篮球后卫的发展趋势，标志性的投篮能力啊，不用赘言啊，而远超常人的传球能力、大局观和强大的心理素质更难能可贵。如果身体发育一切正常的，他上限值得期待。我们认为啊 ，NCAA 的 D1 啊，第一只是一个短期目标，期待他能够完成更远大的梦想。希望他能够很好从容的去适应，能够有更好的表现，也期待他的未来越来越好。此刻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和解锁最后一条线索啊。第四条线索是展示当中没有腾空翻越类高难度的翻转技巧，侧重肢体韵律与造型变化。再次提示一下，展示当中呢没有腾空翻越类高难度的翻转技巧，侧重肢体韵律与造型变化。你的答案可以在此刻最终公布了。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最后介绍啊，最后的公布。石鹏在说最终答案呢就是健美操，云云说变强在说自由操、街舞、霹雳舞。ZYQ 这朋友说体操，还有永胜在说艺术体操等等，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信息。那么最终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答案呢就是。最终的答案就是健美操，最终答案是健美操。来一起回顾一下，选手依靠自身肢体变化完成全部展示，不需要借助外力外物，很多形体包括田径类的项目都只用身体完成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很多朋友就说到体操，对不对啊？艺术体操，哎，花样游泳、花样跳水等等啊。那么全程呢不需要跟随固定旋律节奏，把控快慢起止，这个呢就筛除掉了比如说竞速或者直接对抗类的项目，缩小到什么呢？有配乐展演的展示的，是不是？那么第三个呢是得分高低取决于姿态的美感、动作流畅以及编排完整度，这个排除了比如说有这些啊这个进球啊、摔倒啊，或者说计时定输赢的项目，这也是聚焦到了裁判需要打分，哎，打分的展演类的项目。最后一个呢，这个展示当中没有腾空翻转、翻越啊，这些高难度的翻转动作技巧，侧重肢体韵律、韵味啊，包括还有这个造型变化，区分于竞技体操、艺术体操等项目，这个特征呢，锁定最终答案是健美操。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啊，健美操是最终的答案，也再一次恭喜啊，世鹏姐，你好像是答对的啊。那么也确实是每天答题有了这些这个感觉，答题的技巧，同时呢，也是对于体育。

也是越来越关注和热爱了。也再一次感谢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锁定，同时呢踊跃参与，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通过参与，然后我们能够了解和掌握更多的运动项目，咱们对于体育对于生活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见解和分享。感谢大家的锁定，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季茂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啊！别忘了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稍后在路上路况信息传递过来吧。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0: 好吧，看个时间哈，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4:01，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今天是星期四哈，咱们节目呢依旧是一边听一边看，一边可以获得的是更多的跟健康饮水相关的事情哈。那么说到健康饮水啊，咱们先请嘉宾出现吧。咱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1509
1: 西山。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全贵。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0: 欢迎徐老师哈。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了哈，就是真的是我发现我最近可能喝水喝的少了一点，就干燥啊，一干燥会导致鼻腔也会出现一些鼻炎的症状。
1: 对对对，是的，而且嗓子也会出问题，
0: 因为是秋燥有关系其实哈。
1: 对对对，是的，所以一定要多喝水。
0: 对，要多喝水，多喝点好水。那么说到好水啊，咱们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呢必须要跟大伙来继续的推荐一下，因为这个产品啊是可以让咱们的自来水变成能够直接饮用的纯净水。
1: 对，是的。
0: 净化的滤芯啊，大家可能会说，哎，到底是分几级净化呀？有人说有的还在什么 RO 反渗透啊，有第一级什么，还有 PC 的滤芯啊，什么 CC 滤芯啊，什么这咱们这个1509啊，它是能够净化到什么程度？
1: 因为我们那个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啊，它是一个四级精细过滤，是有航天级别的 RO 膜反渗透膜，所以它的四层精细过滤呢，像第一层像一般 PP， 它过滤的呢就是咱们的大的颗粒物质，像铁锈泥沙这些大的一些颗粒物质。那么第二层过滤的呢是一个活性炭，然后呢这个它是过滤的像一些化学制剂以及化学溶剂这些以及化学残留，它过滤的是。那么第三级别呢，他们这就是咱们航天级别的 RO 膜反渗透，它过滤的是细菌、病毒、重金属。然后呢，第四层呢是一个椰壳活性炭。
0: 那这
1: 个
0: 壳
1: 对活性炭，它是一个吸附余氯，改变异色异味，然后改善口感的。让您喝着这个过滤出来的水喝出来更甘甜可口。
0: 是就更加的顺滑一些。
1: 对对，是的。
0: 是、
1: 四层精层层精细过滤。
0: 对，四层过滤就是每一层啊都有它的一些功能所在的。
1: 对对对，
0: 对啊。然后大家就在说哈，就是如果是买净水机的话该怎么去挑选呢？你看我就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刚才跟徐老师在说离中秋假期还有2个星期的时间了。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现在打电话预约的话，能够在中秋之前上门安装好吗？
1: 可以，完全可以安装。然后就在中秋节双节来临之后呢，那你就可以在家就可以享受咱们的健康好水生活了。
0: 对啊，咱们今天也说了哈，咱们今天徐老师到直播间以后呢会给大家带来的福利，而且今天呢是福利加码的。为什么呢？
1: 是的，
0: 刚才还跟徐老师在聊哈，说今天要给大家给听广播的您，不管您有没有订净水机哈，
1: 是的，
0: 会给您赠送一些奖品，
1: 额外的一些礼品赠送。
0: 对，怎么参与节目呢？很简单，咱们规定2个时间哈，就是在4:14和4:44会分别公布2个关键词口令。对，然后呢您把这个口令啊就是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以后呢，我们就会随机抽取一位朋友，第一位回答对且正确的朋友呢就可以直接获奖。
1: 对，是的。
0: 对，是什么奖呢？我们要不要先卖个关子还是先透露一下呢？
1: 我们先卖个关子吧。
0: 行，咱们可以啊在这个4:14的时候呢再过9分钟哈、来持续的听广播，我们会公布口令的，好吧？
1: 好。
0: 然后呢既然说到了这个福利哈，咱们其实说到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呢，它是有一个30天的免费试用过程，是吗？
1: 对对对，有一个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就是在这30天之内呢，您可以就是把机子装在家里面，您可以泡泡茶呀、煮煮饭呀，然后您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机子的它的这个便利性，以及它的操作是否简单，以及它的这个声音，就是说各方面您都可以感觉。然后如果在这30天之内呢，如果您不满意，您哪怕是就单纯的就觉得我不想要了，那么您一个电话可以拨打过来呢，我们师傅就上门给您拆机了，那么全程是不收取一分钱的，
0: 就包括上门的测量啊、安装啊，包括就是一些什么拉线呐、
1: 对对对，
0: 后期如果不满意的话，拆机的费用啊、上门的费用啊、工时费完全是不用花钱的。
1: 对对对，是一分钱都不需要花的。
0: 对，没有任何的负担，只需要您自己去免费的亲自体验一下，喝上1个月的好水。
1: 对，是的。
0: 就您只需要干一件事儿，就是体验。就
1: 对
0: 了。对，
1: 是的，好不好您说了算，因为我们说的再多不如您自己亲身体验最重要。
0: 是啊，百闻 不如
1: 一见
0: 一尝，
1: 对，这个叫一尝，
0: 对，品尝下好水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如果有相关于就是一些净水的安装的一些问题呀、啊，该怎么去安装啊？我们家条件行不行啊？哪儿能不能安装啊？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咨询的话，现在也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哈。但是怎么参与节目呢？很简单，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什么呢？新疆949交通广播，可以来跟咱们的徐老师啊聊一聊健康饮水的问题哈。我们刚说到的是有一个特别好的福利，就是30天的超长免费试用。
1: 对，
0: 这个是其一。
1: 对，是的。然后在试用满意了以后呢，那您可以留下，就也可以选择分期付款，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呀，这个没有利息和手续费。
0: 没有任何的套路。
1: 对，是的、
0: 就是咱们把这个账其实就很简单，
1: 对
0: 对
1: 对，就是一个净水机的那个总款，咱们区分划分到13个月、然后咱们每个月199付完就完了，没有其他的任何的隐形的收费呀、隐形的各种的套路呀、坑呀都没有，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体验。
0: 对，简单交易哈，包括咱们的支付方式也比较灵活，比如说您想分期付款的话，也可以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
1: 对，
0: 如果您想一把付清，
1: 也
0: 是没问题
1: 的。对，您。就算一次付清了，那么您依然享受30天不满意无理由拆机的这个权利。
0: 对，这个随着这个还是条件是比较宽泛的哈。
1: 对对对，是的。
0: 行，那么咱们今天哈，如果说打电话立刻订购了以后呢，还给各位送出了是4份好礼，
1: 对，是4重好礼，
0: 对
1: 对对，
0: 这4个是1+1+1+1等于4，
1: 对，
0: 它不是送一样，
1: 对，不是4选1，
0: 也不是两样，
1: 对，是的，就是4样，满打满算4样，全部给您赠送的、
0: 那这样吧，咱们抓紧时间哈，咱们今儿节目呢，确实啊，福利是比较就是丰富的，
1: 对，
0: 给料是比较猛的哈，所以说啊，数量是有限的。只有30个名额，
1: 对，
0: 是的。但
1: 是
0: 呢，您可以现在先把这个线哈名额先抢到，
1: 对，是的。
0: 这个电话是多少呢？
1: 您可以先拨打咱们的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可以先锁定这个名额，然后呢，你有30天的时间去考虑去试用。然后好不好您说了算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踩坑了，所以放心的用就可以了。
0: 这么好的福利啊，就是很难拒绝呀。
1: 对 对, 对，
0: 为什么不呢？免费30天的试用是吧？
1: 对，
0: 而且上门安装啊，包括您不满意之后后期的拆的费用完全是免费的。
1: 对，是的，
0: 只要您拨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去免费体验一下。而且现在如果您确定之后的话呢，还给您送的是4重好礼。来，第一重是什么？
1: 第一重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赠送一台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
0: 哦，智能饮水机。
1: 对，
0: 那跟咱们的净水机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咱们净水机净化出来水是凉的，而且现在天凉了，咱们也进入秋天了嘛，对吧？早晚温差也大，那咱们不能再喝凉水了，喝了肠胃也会不舒服。
0: 对，
1: 那么现在就要喝点热水了。
0: 所以说这个智能饮水机是可以帮助直接出热水的。
1: 对，是的，它是3秒出热水，5档调温的。也就是说45度可以冲奶粉，65度呢可以冲蜂蜜，85度呢冲咖啡，100度泡茶。那么您早上起来喝水呢，也就不用烧开放凉了。
0: 对，
1: 那晚上下班回家呢，直接接一杯水可以直接喝了，那也可以实现咱们全天的这个热水自由了。
0: 那所以说咱们家之前买的什么热水壶啊、暖水瓶啊，
1: 就可以休息了，
0: 对，就可以退休了，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是啊，咱们这是第一样赠品，看价值不菲啊，1388元的智能
1: 饮
0: 水
1: 机，
0: 它也叫管线机，
1: 对，它也叫管线机，它也叫开饮机，它其实都是一个东西，然后就是一个喝热水的，是咱们净水机的一个完美的伴侣
0: 啊，就是可以一按直接出热水，而且这个大小什么样的话，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对对，
0: 好吧？
1: 是的，是的。
0: 好嘞，这是你看第一样赠品哈，也是诚意满满，所以说咱们赶紧拨打电话，先抢定名额，电话是400-700-2939，您可以拨打400-700-2939。那第一个赠品是智能饮水机，
1: 对对对，那么第二个赠品呢就是一台微压锅。
0: 哦，微压锅，
1: 对，
0: 它跟高压锅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1: 对对对，
0: 字面理解的话，
1: 对，它属于微压，
0: 比高压锅的压力要稍微小一点。
1: 对对对，因为咱们以前用高压锅的时候真的感觉好害怕呀，其实我到现在我不敢用高压锅。
0: 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深处是什么呢？我很害怕到什么程度，就在瓷器的时候就噗噗噗噗噗，瓷器的那个是我真的是内心很恐惧的，就是现在还有一些阴影哈。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但是咱们这个微压锅虽然说压力没有那么的高，
1: 对，
0: 但是它能够擅长做哪些的美食呢？
1: 它一般像焖煮呀、炖煮，其实一锅搞定的，而且微压呢能够锁住鲜味儿，加。

0: 单以后，让咱们的秀发呢是自带光泽的，
1: 嗯，
0: 而且家里面的这个全家都可以使用。
1: 对，而且就是风速比较大，
0: 嗯，
1: 吹长发干的也快。
0: 对对对，是的，而且它也比较小巧，
1: 嗯，
0: 而且也好收纳。
1: 嗯，你看这个吹风机也送了，
0: 嗯，
1: 第三样了已经是。
0: 对对对，是
1: 的。那么最后一样是什么呢？
0: 啊，
1: 就这样，
0: 啊，最后一样。
1: 之前，
0: 嗯，
1: 我们先把电话先拨通好不好？
0: 好，
1: 400-700-2939，您可以现在立刻拨打，抢定30个名额，因为一会儿就没了，有可能哈。
0: 嗯，
1: 电话是400-700-2939。来吧，第四样的赠品是，
0: 就是立刻，就现在您在直播间下单呢，那立刻再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
1: 空气炸锅，
0: 对，是的，那空气炸锅呢，价值是399的。
1: 嗯，
0: 那么空气炸锅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不对？
1: 是。
0: 像这个煎炸烘烤全能嘛，
1: 对，鸡翅啊，
0: 操作特别简单，对，
1: 对，薯条啊，
0: 像牛排啊，
1: 对，
0: 还有这个烤翅、
1: 烤肠，
0: 而且对，现在还有那种小的，就是说可以做小烤肉的。
1: 哦，
0: 嗯，
1: 一个那个小签子，很短的小签子挂上，
0: 对，一个小烤盘可以买一个，
1: 嗯，
0: 然后直接把那个小签子一把肉一穿上，往里面一放，然后设好时间以及温度，
1: 嗯，
0: 那么到时间咱就可以吃烤肉了。
1: 这关键是不用放油，
0: 对，是的，
1: 健康。
0: 对对对，非常健康，而且对身体还特别好。
1: 所以说你看这空气炸锅真的是一个全能炸锅，
0: 嗯，对，是的，
1: 嗯，
0: 而且可以做的很，做出很多的一些美食。
1: 是，
0: 嗯，
1: 你看这是四样赠品了，对吧？
0: 对，
1: 一个呢是饮水机，一个呢是微压锅，
0: 嗯，
1: 还有高端负离子吹风机，
0: 嗯，
1: 还有是
0: 一个空气炸锅，
1: 嗯，这是四样实打实能看得到的一些，
0: 对对对，您可以家里面能用得上的一些那礼品，
1: 嗯，对，嗯，那么最后呢还说的是啊，咱们的售后可能是大家担心的问题啊，说你看你们开始的时候呢价格这么的诱人，是不是，
0: 嗯，
1: 先让我们入坑，之后呢后期换滤芯的话一个滤芯好几千的话，那肯定兜不住啊。那问题来了，咱们后期在用的时候啊，这个滤芯怎么收费，服务什么样的，质保如何呢？
0: 好呢，在这一点上面呢，就是一定要说一下我们的一个售后，因为大家在选择净水器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遇到的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一个更换滤芯和一个售后服务的一个问题。
1: 是啊。
0: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也保证大家的售后无忧，那么本次在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呢，就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
1: 哦，
0: 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一个这个优惠。
1: 那我问一句啊，
0: 嗯，
1: 这个第一个是很诱人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更换的是全部滤芯吗？
0: 对，是的。
1: 那是自己更换还是上门来更换？
0: 这个滤芯呢是由我们师傅上门给您更换。
1: 上门有上门的费用吗？
0: 没有，没有。
1: 工时费
0: 没有，
1: 其他的就是，嗯，就是上门的路费呀，啊，
0: 这些通通费用都没有，
1: 全是没有的。
0: 对，是的。
1: 哦，那这个就是省了，是吧？
0: 对，是的。
1: 而且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
0: 嗯，
1: 一般就是国家规定的质保时间是1年。
0: 对，是1年，而且
1: 整机质保。
0: 对，而且是不含滤芯的，
1: 嗯。对，一般滤芯是耗材，不会在质保范围之内的嘛？
0: 对对，不会的。
1: 啊，但咱们这一次是属于是3年。
0: 对，3年，
1: 对，
0: 3年给你免费更换滤芯，而且3年您整机质保的，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您买完之后呢，您付了13个月，付了咱们2588以外呢，
1: 嗯，
0: 就是就这期间你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一个费用了。
1: 哦，那确实哈，
0: 嗯，
1: 这省的就是赚的嘛。
0: 嗯，对，是的。
1: 有朋友提醒我们了，说咱们已经到时间了。是的哈，真的很快时间哈，已经到了4:15了。那得公布咱们今天的第一轮奖品是什么东西呀，啊？先说一下，咱们要给各位送什么东西呢？
0: 给大家送的是一个锅，咱们的微压锅，
1: 嗯，
0: 或者是咱们的空气炸锅，
1: 哦，
0: 咱们可以2选1。
1: 哦，那这个可以呀，啊。就如果大家想获得免费的赠品，现在可以准备参与节目了，还有时间，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是不是？给朋友说一说哈，赶紧参与节目，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有可能您发信息口令答对，就可以获得的是空气炸锅或者是微压锅，这是2选1的哈。
0: 对对对，是的。
1: 那好嘞，咱们口令得说哈，怎么参与呢？嗯，就是我们会请徐老师啊先公布口令，公布口令之后呢，大家可以把口令呢就可以立刻的尽量。就是算快速的，对吧？然后呢数量哈，啊，可以增加的哈，啊，复制粘贴过来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之后呢会倒计时10秒钟，看看谁能够被最先刷出来，而且呢您可以回答正确，就可以直接获得这样的一份奖品了。说一说咱们的口令吧，大家现在都开始拭目以待了哈，都准备好了，都已经拿出手机了，打开微信了，找到了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微，发信息，就是蓄势待发哈。那么口令到底是？

0: 什么呢？来请徐老师给公布一下。
1: 口令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
0: 啊，有些长，但是没关系，大家可以看看哈，可以第一呢拼手速，第二呢其实咱们不一定完全拼速度哈，因为咱们呢是一会儿啊随机刷新微信平台，最先被刷出来那个朋友，
1: 对，
0: 就是幸运听众，因为他真的是幸运，他只能靠幸运，谁是谁的话这就是没有办法确定哈，有可能你发了一条哎就中了，有可能您发了10条也可能中不了，看运气了哈。
1: 对，
0: 口令重复一下，赶紧发送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这几个字，包括这个1509怎么发呢？是发这个15数字都可以，
1: 对，
0: 是吧？
1: 对，数字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
0: 但是得说到哈，为什么叫1509呢？
1: 1509实际上是我们的在2015年的9月开始做这个净水器的。
0: 2015年9月已经过去了11年了，
1: 对对，
0: 11年了已经是。
1: 对，11年了。
0: 对，所以咱们这会儿呢可以赶紧哈。哎呀，这会儿呢咱们预备一下，可能有朋友呢输入法不一样，就是用手写输入法呀，用语音的快一些哈。
1: 对 对, 对，
0: 还用拼音输入法，26宫格的，9宫格的都有。
1: 对，
0: 给点时间，可以现在发送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之后呢会随机抽取一位朋友，直接可以获得咱们今天的幸运奖品。奖品是什么呢？就是
1: 微压锅或者是空气炸锅。
0: 锅锅有理是吧？
1: 对，
0: 都是有惊喜的哈。来吧，发送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咱们开始准备倒计时好不好？来，请徐老师抽取确定今天的幸运听众到底会是谁呢？那就您开始倒计时10个数吧。10 9 8 7 6 5 4 3 2 1，来刷新微信平台，到底是谁可以获得今天的幸运奖品呢？这是崔师傅，尾号呢是7372的朋友，对不对？确定一下，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恭喜您，哎，回答正确。那崔师傅，那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现在赶紧迅速马上发过来好不好？然后呢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奖品了，那就是来自于啊咱们徐老师带来的2选1的锅，您任选一台，微压锅也行，空气炸锅也是可以的。
1: 可以。
0: 行，有朋友说我都发了这么多条没有中奖怎么办呢？不要气馁，稍后呢会在4:44
1: 的
0: 时候呢跟大
1: 伙
0: 对继续发奖。是什么奖品呢？
1: 奖品呢是咱们的微压锅或者是空气炸锅2选1。
0: 对，这个两口锅选一口锅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啊，稍后呢继续锁定收听参与节目。那么同时也不要忘记啊，这会儿呢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抢购了，因为名额有限的呀。为什么呢？咱们今天的奖品赠品福利太多太满了，所以说呢就是有的是快都还兜不住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限定
1: 拼手速的时候了。
0: 对，限定30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需要来安装一个净水机，而且呢还有30天的免费试用，对吧？
1: 对，是。
0: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电话是
1: 400-700-2939，400-700-2939，先锁定名额。
0: 没错，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我们再复习一遍哈，30天的免费试用，13个月的分期付款，
1: 对，
0: 还直接送4样。
1: 四样就4重好礼，智能饮水机，然后咱们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微压锅以及空气炸锅。
0: 哎，你这么一说确实啊，咱们参与节目的朋友呢，那甚至就是不用订1509净水机的话都可以直接获得一份赠品之一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哇，机会难得哈，朋友们咱们持续锁定吧好不好。刚才也说到了后期的这个使用的成本啊，3年之内免费更换滤芯，那么3年之后呢？
1: 3年之后你也不需要担心，每次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80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
0: 就3年之后每次换滤芯的话280块钱。
1: 对，是按每套来换，不是按每根来换。
0: 换一套。
1: 是的。
0: 那每次是多少？一个月换一次？
1: 这个滤芯的话一般是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换、
0: 哦、
1: 因为这个每家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您家的用水量不一样、
0: 哦、
1: 而且包括小区的水质的情况不一样、
0: 嗯、
1: 那么它的这个滤芯的更换时间也不一样、
0: 哦、
1: 那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机子上呢它有这个具体的数值显示。

0: 示，以及滤芯的寿命提醒。所以您只用看机子上面它那个大屏幕有没有开始闪烁，那闪烁了那就表示该要换芯了。那你一个电话联系我们，我们师傅就上门免费跟您给您更换滤芯了，所以不用担心。
1: 这么算的话其实成本也很低啊，一天不到1块钱。
0: 对，是的，是的，
1: 全家都可以喝到干净的水了。
0: 对，就可以喝到健康好水了。
1: 你看那还有什么别的顾虑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现在哈拨打这个咱们的这个电话来先预约报名，也可以通过微信来直接的参与节目问问咱们的这个净水专家徐老师哈。咱们继续说说吧。这个你看，虽然说咱们这个有这个30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但是大家呢也会有一些困难症的这个感觉哈，就是咱们得要一次性去解决大家的这些担忧吧。
0: 对对对，
1: 这些顾虑啊，这该怎么样去能够定下心来去真的去愿意尝试这个30天的免费试用的这个周期呢？
0: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推出的一个就是行家底气，就是独家的一个底气政策，就是30天的全免费零风险的试用，就是四大免费服务一站式全包，就是没有任何的门槛的，让您在家里面就可以免费实景体验一个月的健康好水生活。
1: 是。
0: 那么专业人员呢，就是免费呢上门勘测户型，然后呢免费的就是全屋精准水质检测，然后呢免费的量身定制专属的安装方案。那么专业的师傅免费上门安装调试，而且在这个地方呢，我也郑重的承诺，就是全程人工费、材料费、让上门费、安装费一分钱都不收。同时呢，就是给大家在一个整整30天运行的噪音以及日常使用的一个便捷度，就是不管水质净化效果，你满不满气运行的噪音以及日常使用的一个便捷度，就是不管水质净化效果你满不满意，或者机器使用不习惯，那么安装位置不合适，哪怕你单纯的就是不想要了，那么我们全部都是无条件免费拆走的，就全程的是零花费、零损失、零套。
1: 对，挺好的。你看，我在想个，我在算一个账，就是今天是9月10号，
0: 对，是的，
1: 对，咱们今天如果是订购以后的话呢，可能会在9月13号前后能够安装到位吧？
0: 可以。
1: 然后呢，你看哈，就是你看咱们一个中秋节、
0: 国庆节
1: 双节期间，可以喝到纯净的水了。
0: 对，是的，就是咱们过滤后的水，您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1: 对，过完节之后呢，再打个电话，可以再
0: 如果您觉得确实不想要了，那没关系，一个电话然后拆走了。
1: 对，所以说咱们今儿节目啊是惊喜不断的，全程是零花费、零损失、零套路，让各位啊真正的去体验一下的是免费的体验。因为现在购物呢都讲究什么呢？就是要体验嘛。
0: 对 对，
1: 包括咱们网购也是什么7天
0: 无理由
1: 退换，
0: 对。
1: 但是咱们今天打电话有30天的超长免费试用周期，如果您有兴趣想更换一下、升级一下咱们的用水生活哈，
0: 对，是的，
1: 可以
0: 现在可以拨打咱们4007002939，可以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然后装在家里面，你体验30天，就是不管我们说的怎么样，然后您自己实实在在去体验了，您才会感觉到这个到底好与不好，您再说了算。如果您觉得好，那咱们继续使用，那对咱们身体健康也有好处。那如果您觉得不好，那没问题，一个电话，那我们师傅免费上门拆走，您也没有任何的花费。
1: 我看到哈，有朋友呢，这个杨师傅啊发信息说，说1509净水器呢是有惊喜的，净水器到949微信平台，咱们开始是啥意思？这个咱们第一轮结束了，已经，朋友哈，如果您还想获得奖品的话呢，咱们稍后呢可以持续关注节目，我们会发第二份的幸运惊喜的，您需要持续的锁定节目。但如果你要想预定的话，这会儿呢可以拨打咱们的抢定电话4007002939，电话是4007002939。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什么是礼让三先？
4: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3: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4: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3: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4: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 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1: 上车就听九四九，欢迎各位此刻啊，继续呢在下午的4:26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边走边听节目。你看，咱们不光是能听，还能看呢。看什么呢？咱们看的是啊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一个造型。继续啊，咱们跟净水专家徐老师就通过咱们的视频直播啊看。咱们的一个核心部件，
0: 对对对，是的，这个放现在放在这上面这机子呢，就是咱们广告的一个同款机子，就是拿到您家里面的就是这款机子。那么就是刚才我这也说到了，就是说咱们更换滤芯的时候，您不用担心，那么这个就在屏幕前都可以看到这个大的这个屏幕，那这个黑色的屏幕上面呢，它会显示就是净化过的一个水质情况，以及咱们的滤芯使用寿命。它上面其实有很多就是不同的一些小格子，就跟咱们手机充电量的格子一样。它的格子就代表它的是一个时间，那它的格子用完了之后呢，它的屏幕就开始闪烁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该换滤芯了。那您一个电话4007002939，您拨打过来，我们师傅就上门免费跟您更换滤芯了，这您也是不需要花钱的。
1: 所以说抢定电话跟咱们换滤芯的服务电话是一个号，
0: 对，是一个电话，所以您只要你拨打电话，然后师傅就上门了。
1: 好，电话是4007002939。这个电话确实啊，咱们得记一下，就是有用。哎，这是咱们你看哈，就净水机的这个本体就是这样的，大小呢跟一个迷你机箱。
0: 对，是比咱们电脑的机箱还稍微小一点，所以咱们装这个机子呢，一般咱们装到这个橱柜里面，就是咱们洗菜盆的下面，所以这个尺寸在家里面都是可以安装的，比如像家里面老房子呀，它也是可以的。
1: 但是老房子空间有限。
0: 对，是的，它可以这样竖着放，对，竖着放或者是平躺过来放都是可以的。
1: 它这样也能够正常工作，
0: 对 对, 对，是正常工作的，不影响。
1: 就进水的效果还是一样的，
0: 对，是一样的。
1: 那但是这个屏幕得要外露出来吧，得要看到它的进度
0: 啊。对，是的，就是只是您需要看的时候，你看一下就可以。平时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您看不看没有关系，不影响，因为它也是有这个息屏功能嘛。它这样的也是平时的时候它也是这样黑屏的，这样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晚上。的时候有时候如果它亮的话就会觉得特别刺眼。
1: 对，有人会说这个东西如果按到台面的话，那一直亮着感觉好像还挺费电的。
0: 对，其实费电倒是不是特别但是太刺眼了，就是因为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你想你黑黑的情况下一个亮光下
1: 亮的，
0: 对,
1: 对,
0: 对，太刺眼了。
1: 对，需要的时候它会亮的。
0: 对对，是的，然后平时它就属于息屏，就跟咱们手机有个息屏功能嘛。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是咱们那个本体哈，可以看看，样子也是比较百搭的，黑白的一个色设计，色调是吧，这是个本体，这安到咱们的那个橱柜底下的。那有人会说，那今天的四样赠品呢，是不是得要拿出来看看呢，跟大伙来展示一下。第一样赠品是咱们的一个王牌赠品哈，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
0: 对，就这款智能饮水机，它是带有语音播报功能，而且呢它这个字体也是比较大的，就是作为不管咱们就是年轻人呀，或者小孩呀，或者咱们那个是叔叔阿姨用啊，都是可以，都是没问题的。
1: 是能看到，
0: 而且对，是的，而且它有这个不同的一个水温，像5档水温嘛，所以咱们可以就是随机3秒速热，就是一键触摸的。而且就是咱们在接25度和45度的水的时候呢，咱们正常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接45度以上的水，那么咱们需要点一下铜锁就可以出水了，这样的话就是更安全一点。
1: 是，那这样吧，咱们这会儿呢需要连线一位嘉宾哈，他呢是来自于咱们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安全检查总站行李检查室的副主任马小龙。你好，马主任。
5: 你好，你好。
1: 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吧，咱们一般坐飞机的时候啊，安检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是说啊，是咱们一般手机啊、充电宝啊这样的东西，它能够随身携带吗？它这些东西是需要拿出来检查的吗？
5: 是这样子的，旅客接受检查前应当将这个随身携带的可能影响检查效果的一些电子设备啊、金属物品以及外套取下来配合检查。像我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在这个国内航班过机的时候原则上是需要取出的，但是有些时候旅客忘记的话，我们会在后端进行这个开包检查的。
1: 那像比如说带一些就是电池类的东西哈，像插头啊、充电宝啊，也是需要单独取下来的，其实是。
5: 对，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机子设备的这个先进程度的话，现在有些这个小一点电子设备是可以不用取

0: 主也是为了提高这个旅客的这个过奖的效率以及这个出行的体验感。
1: 是。那还有人在问说，关于咱们这个宠物啊，有朋友呢就是家里有宠物啊，小猫小狗之类的，就是宠物可以带上飞机一块去旅行吗？
0: 这个是也是有规定的，是这样子的。对于这个普通的宠物猫呀狗呀，这个没有经过航空公司的特许的情况下是不能进入客舱的。但是这种是只能办理这个有氧舱的托运。但是像我们这个助残的这个服务犬、导盲犬之类的，经过这个航空公司的提前确认同意，可以带入客舱。但是需要接受安检的，并佩戴那个防护的装置。但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现在有些部分的航司，它开通了这个付费宠物进客舱的这个增值服务。就它需要提前购票的时候跟航司去申请预约。就可以带上飞机了。
1: 也是挺方便的哈，是比较人性化的一个表现了。那包括就是一些异宠啊，
0: 对对对，
1: 有人说那能带猫跟狗，一些异宠的话可以带上去吗？像乌龟呀、鸟类呀这样的小动物。
0: 这些是不行的，这个检疫证明吧特别严格，像仓鼠呀、乌龟、鸟类等小动物禁止带入客舱，也不能随身过安检。
1: 是的。那咱们就是如果说哈，安检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违禁品的话该怎么处理啊？
0: 这个违禁品吧，就是是这样子的。按照这个物品的类别区分的时候，像这个禁止随身携带但是可以托运的物品，旅客呢可以自行办理托运，或者自行这个自愿放弃，或者办理我们机场有这个暂存服务，可以为旅客提供这个30天的暂存。但是如果他逾期之后超过30天没有来取，我们视为这个旅客自愿放弃。当然了，还有这第二种，就是说既是那种禁止随身携带也禁止托运的违禁物品，比如说像打火机、火柴、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危险品等，这种是不能托运也不能暂存的。旅客只能自愿放弃。然后如果说有那种就是说有危险性的、危害性的这种管制器具啊、危险品涉嫌违法的，这种是将要移交公安机关去处理了。
1: 好的，明白了。行，大家就是在坐飞机的时候啊，也要注意一下关于咱们的安检的注意事项。那我们再次感谢马主任，我们先到这儿，有需要咱们再连线好吗？
0: 好嘞，谢谢。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上车就听949，关注到的是赵师傅啊，发来信息说目前在喀什路由西向东方向左转，向东站路的位置呢两车刮蹭了，注意别让一下。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喀什路由东向西由西向东方向左拐进东站路的位置啊，目前呢有两车的刮蹭，各位啊注意一下这个安全行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4:34哈，咱们继续进行的是边走边听节目，跟大伙来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聊一聊，看一看，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赠品哈。我们刚才说了，这本体刚看过了，本体看过以后呢，这个第一大赠品就是那个智能饮水机，
3: 对，
1: 也看过了，
3: 对，是的，
1: 方便。
3: 很快捷，
1: 对，
3: 然后咱们这
1: 智能，
3: 对，是的，咱们这下一个赠品呢，就要给大家赠送呢，是这个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就是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它其实非常小巧，但是风力，别看它小，但是它的风力是很强劲的，
1: 是高科技的，
3: 对，是的，所以咱们吹完以后，让咱们的头发呢更顺滑。
1: 有朋友还说是怎么看直播，是这样啊，各大平台都可以，视频平台来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会看到哈咱们的头像在闪动，是在直播中，然后呢您点开以后呢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全部赠品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智能
3: 饮
1: 水
3: 机，
1: 还有呢是净水机的本看这外观的设计啊很精简，而且呢它还有空气过滤的功能，
3: 对，是的，
1: 它为什么这么过滤呢，就是会看这外观的设计啊很精简，而且呢它还有空气过滤的功能，
3: 对，是的，
1: 它为什么这么过滤呢，就是会防止把一些灰啊什么的，这个你头发洗干净了然后又吹进去了，对吧，
3: 对，
1: 是的，它也是比较贴心的哈，操作也比较方便，包括这一键制冷，它就不叫制冷吧，就是可以定型，
3: 对，它其实有两个温，主要温度嘛，就是它有一个就是温度
1: 热风，
3: 对，热风一个冷风，就是这样的，
1: 对，一键变冷风，
3: 对，是的，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上面是可以调整它的一些功能的。

0: 对对
1: 啊，温度啊之类的哈，这操作比较方便，也很好上手，对吧？
0: 对，
1: 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份赠品，第三份赠品是什么呢？我们刚才也跟大伙说过哈，就是咱们的微压锅。有人说，哎呀，我还没有听过微压锅这东西哈。现在的这家电啊，确实也是层出不穷的这个造型。那么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啊，就是给大家赠送的第三样赠品了。
0: 对，
1: 嗯，对，是微压锅。但为什么叫微压锅呢？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因为它是微压，其实它带有一点点的压力，就是它的压力会小，就不像咱们高压那么大。所以它微压呢，而且它是就是说它把两边这样锁住以后呢，咱们像焖煮、炖煮的时候，那么它的就是就能锁住鲜味了。那么对，
1: 提锅盖就可以把它固定住的就等于说。
0: 对，是的，而且它这个缩短这个咱们烹饪的时长。锁住鲜味呢，让炖出来的食物呢更软烂入味儿。
1: 如果大家没有看直播的话，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锅大概有多大，能够做什么样的东西。
0: 对，这个锅其实像咱们炖煮一些，像炖个鸡汤呀，或者是炖个羊肉汤呀，或者是咱们就在家就说一家三口一家四口是烧个牛奶呀下个面呀，其实完全都是够用的。因为它其实挺深的，
1: 是
0: 你看其实它的这个沿儿，它这个是可以密封住的
1: 啊，是密封的。
0: 对，
1: 对，
0: 是的，它这样一盖上之后，再这样一锁住之后，
1: 一盖住，
0: 对，是的，
1: 啊、
0: 它属于微压的，
1: 就把这个压力保存住了就。
0: 对对对，是的。
1: 像这个锅啊，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这个内径大概有20厘米的样子，外径可能得23左右了，差不多。
0: 对，是的。
1: 而且它这个锅呢是比较。方就是比较正的，
0: 对对对，
1: 它不是那种收口的。
0: 哎，对，收口的那种就是看得大，但是里面不装东西。
1: 对，
0: 但是这个呢，它是属于是你可以实实在在的去装。
1: 对，圆柱。
0: 对对，而且它的这个就是深度也其实也是挺深的，对吧？
1: 深度的话大概有十来公分，十一、十二吧，得有，
0: 差不多，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一家三口都用完全够用啊。
0: 对，是的，
1: 对，刚才我还把这个保护套还取下来了，就是大概的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哈，然后工作原理比较简单，就是不是像大家想的那种哦，是不是不会使用啊，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0: 是的，
1: 它就是。节约咱们的燃气，然后呢可以快速的把饭做熟。
0: 对，是的。
1: 好嘞，这是咱们的第三份赠品了，也是我们稍后呢跟大伙发的哈。哎，这两个都是我们会跟大伙要发的奖品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哦，你看一个微压锅，一会儿呢还跟大家发的是什么呢？空
0: 气
1: 炸
0: 锅。空
1: 气炸锅这个就好用了，直接看它的这个说明哈，能可以做薯条、牛排、虾、三明治、鸡翅、鸡腿、鱼、披萨都可以做。
0: 对，是的。
1: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功能可以有待开发。
0: 对对对，然后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其实在网上也有很多的一些小食谱呀什么的，其实咱们可以搜一下，在家 DIY 自己制作就可以了，而且少油健康，其实对身体真的好，因为咱们现在都在说健康养生嘛。
1: 对，
0: 不管是咱们喝水的健康也好，咱们食品的健康也好，那么就从咱们身边每一个细节开始的。
1: 是，
0: 对，
1: 如果您担心说，哎呀，我要给老人安装，老人不会用怎么办呢？
0: 这个其实操作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温度，咱们。就是它上面也会显示每一样它是要多长时间，然后多少度的温度，就是你定好时间定好温度，然后等着就好了。
1: 对，像我妈就是特别喜欢拿这个东西来做红薯，烤红薯。
0: 哎，对，这个烤做的真的很好
1: 吃的。哇，那个红薯做的它那个蜜呀，然后那个表皮呢还是就是皮儿很好剥，然后
0: 对对对，
1: 剥开以后呢，就是里面还是红色的冒油的那种红红的糖的感觉。
0: 对对对，烤红薯，对。
1: 哇，我说真的是拿这个空气炸锅可以把红薯做的这么的好吃哈哈。
0: 对 对, 对，
1: 但是很简单。时间一定，温度一定，
0: 然后
1: 可以干家务啊，
0: 对对，你干别的，然后到时间了拿出来吃就可以了。
1: 嘚儿一响，美食就可以上桌了。
0: 对，
1: 真的是很方便哈。你看咱们今天买净水机之后呢，连带的奖品两个锅是直接送的，对吧？
0: 对，是的。然后
1: 吹风
0: 机是赠送的，
1: 都拿上来哈。
0: 好嘞。
1: 吹风机，还有个那大家伙标准，
0: 对，那是咱们的这个智能饮水机，也叫管线机。
1: 对，这两个东西呢，就属于是咱们今天的一个王牌的一个核心的产品了。一个呢是净水机，一个叫做净水器。这两样东西我不知道这会儿能够展现出来哈，空间实在是有限，现在差不多哈，就是大家看直播的话能看到，这些都是给您赠
0: 送 的,
1: 赠送的，但是前提呢您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电话是400-700-2939，名额只有30个，如果名额到了以后的话呢，确定好以后呢，那您再拨打电话恐怕就没有这么多的赠品了。
0: 对，是的。
1: 除此之外还有服务呢，我们再请徐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然后另外的就是除了这些赠品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咱们的售后服务。那就说今天打前30名打进客电话的客户呢，就有一个独享的至尊售后。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个3年整机质保，

0: 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儿，核心部件五年质保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在这个期间呢，您就是可以在三年之内您可以免费换身，您不用花一分钱了。那么另外再强调一下，那么在三年之后，那您在更换滤芯儿的时候，我们也只收取的是成本价，就是每套280块钱，所以您不用担心说三年之后，哎，万一这个滤芯儿特别贵了，我买那个，哎呀，就成坑了，对不对？
1: 对，绝对不会的，
0: 对，绝对不会，
1: 尽可能把心放到肚子里面，
0: 是的，您放心的用就可以了，有问题随时找我们。
1: 这关键是啊，您这会儿打电话以后呢，还有一个30天的免费上门安装，
0: 对，30天的免费试用的活动，然后觉得不好用或者不想用了，没关系，一个电话，我们师傅上门免费拆走，全程不需要您花一分钱。
1: 如果满意以后呢，也可以分期付款，而且呢很简单，没有套路，就是分13个月，
0: 对，分13个月，每月支付199，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然后总款也就是2588，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费用，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去试用。
1: 对，轻松无压力哈。
0: 对。
1: 然后呢，咱们之前的时候呢，跟大伙算过一笔账，今天我们大概再算算，买瓶装水和小区里的那个换水接水机，对吧？那个纯净水那个成本差多少？
0: 这个差的就有点大了。你像比如说咱们瓶装水，咱们一瓶矿泉水大概是2块钱，500毫升嘛，对吧？咱们一方水的话，也就是1000升，对吧？换算下来嘛，一吨是1000升。
1: 对对对。
0: 那么1000升，那咱们就是买瓶装水的话，那就相当于因为一瓶是500毫升嘛，就是2瓶是1升，那么1000升就相当于2000瓶。
1: 2000瓶
0: 水。对，2000瓶，那么2000瓶乘以二，咱们就知道这个费用在多少钱了，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那咱们家里面的用水呢，那实际上一方水是不到5块钱的。
1: 哦，一方水。
0: 对，
1: 一方水就是1吨。
0: 那对，一吨也就是1000升。
1: 1000升。
0: 对对对，换算下来是1000升。所以相对而言，您看咱们用瓶装水的话，那么1千升的话，就是将来一吨水的话，将来得将近4000块钱了。
1: 4000块钱。
0: 对，是的，
1: 朋友们。
0: 但是咱们家里面用的话，那才不到5块钱。
1: 哦，那就算买上这个净水机的话，一年就回本啊，都不到一年回本了。
0: 不到一年就回本，像咱们这个就是非常划算，因为咱们家里面是有水源的嘛，
1: 对，
0: 所以咱们就说可以就再放装在家里面，然后您可以就是放心的去用。然后另外可能也有就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反映说，哎，我们小区也有这个售水机，然后打水也很方便呀，然后它价格也可能也不是特别高，像一般是7.5升的，那个也就下来2-3块钱。
1: 哦，
0: 然后这种这样您算下来，如果咱们按到1000升的一吨下来的话，也得300-400块钱了。
1: 哦，300-400块钱。
0: 对，300-400块钱。
1: 那还是要比5块钱多一些。
0: 对，是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您需要隔2-3天，你得到楼下去打一次水，因为你不能长时间用，长时间用会容易二次污染。
1: 对，是的，这也是个注意事项。
0: 对，是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有的小区会特别大，是不是？售水机，
1: 好好，
0: 对对，有可能售水机离特别远，那么咱们像那个像咱们新疆又属于是北方嘛，
1: 对
0: 不对？
1: 冬天，
0: 对，冬天你想下大雪，那么不好的天气，咱们如果去打一桶水，然后再拿回来，真的是很危险的，
1: 不方便。
0: 对对，不方便，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还是能在家里面，就是足不出户，
0: 对，是的，您装
1: 上
0: 对对，你把机子装上之后呢，那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享用，就是这个干净的好水，而且您不需要去随时想着我去到哪去打水呀，或者什么的，您可以在家就可以随时喝了。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您可以喝到最新鲜刚制的这个新鲜水，
1: 是
0: 就不会想的不用喝到这个盛水了。
1: 好嘞。
0: 对，
1: 那么此刻呢是到了4:45了哈，又超时1分钟，对吧？
0: 对，
1: 但是咱们今天的那个礼物啊是不会这个迟到的。继续要给各位送出的是今天的一份幸运听众奖。什么奖品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俩锅啊，一个呢是微压锅，另外一个呢是
0: 空气
1: 炸
0: 锅。
1: 怎么获得呢？
0: 就是同样的，那稍后呢我们会告诉大家指令，那么大家呢就是我们会倒数10个数，那么倒数完之后呢，那最先发过来的，我们最先刷新到的第一个客户呢，那就是咱们的今天第二轮的这个幸运听众。
1: 对，我刚想了一下，要不咱们增加一下难度吧，这突然一下改变主意啊。是这样的，咱们刚说过啊，就是互动的方式呢可能会随机而变，对吧？
0: 对，是的。
1: 刚才我们提了一下呢是发口令嘛。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口令不直接说，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这样吧，请大家现在把订购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 抢购热线发过来。哎，这个能查到吗？先问问徐老师。
0: 这是可以的。
1: 可以是吧？
0: 对，可以。
1: 这是这个小秘密，哈哈。那这样吧，赶紧吧，咱们给点时间哈，请现在大家把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抢购热线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稍后呢会刷新微信，第一个刷出来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呢，给您就直接送出二选一的奖品，分别是微压锅或者是空气炸锅。来吧，把答案可以现在刷下来了。请问一下，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抢购热线是多少呢？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4: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3: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1: 又发奖了哈！咱们之前的时候呢，有朋友就在说哈，每天参与节目都没有奖，你看我们今儿奖来了哈。有朋友就很着急啊，说刚才没有听清楚咱们的订购电话是多少，那要不咱们就降低难度吧，就是咱们先妥协了哈，咱们把这口令呢，咱们再自己人工的再请徐老师亲自说一说，大家现在就会赶紧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以后呢，把这个热线电话就可以现在发过来，因为呢您发电话有机会就直接获得的是咱们的两口锅的 一个
0: 二选一、
1: 一个是微压锅，另外一个呢是空气炸锅。好，那就咱们公布一下吧，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订购电话是
0: 400700-2939，400700-2939。
1: 行吧，够意思哈、啊、这个。那行吧，咱们再给大家最后一点时间，可以现在把口令，就是电话号码哈，400700-2939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来抢锅哈，抢锅了。这个之前还跟大家也聊过哈，有朋友在问说我想给我父母家里面安装，但是父母家呢住的比较偏远啊，在那个县城啊这些地方，就是咱们这边能够覆盖到吗？
0: 可以，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呢，就是在全疆各县市，包括的一个兵团团场都有这个售后网点，所以您不用担心，您只需要留下您家的详细地址，那么我们专业的师傅就上门给您安装了，
1: 就服务很全面、啊、
0: 对，是的，您所在地所选择就是享受的这个30天免费试用呀、然后包括这个3年免费换芯呀，3年整机质保呀、这个所有的这个服务都是一样的，
1: 距离再远咱们的服务是不打折的。
0: 对，服务是不打折的。
1: 而且呢咱们冬天的时候啊，如果您家里面突然想换净水、换滤芯了，也会上门服务。
0: 对，是的，我们师傅就免费上门了。
1: 风雨无阻。
0: 对、
1: 哎、呀，
0: 是的，
1: 确实哈。行吧，你看咱们这会儿呢说到这儿哈，大家的答案发的也挺多的了，那就请徐老师来刷新微信。稍等一下，等等啊，我们倒计时再刷微信哈。倒计时十个数之后呢，刷新微信，然后呢就看看谁获得咱们今天第二轮的幸运奖品吧。来，咱们准备倒计时，徐老师您亲自倒吧。
0: 好的，好的，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1: 来刷新微信平台，看看谁能够获得今天的幸运奖品呢？哎，第一位是 X，
0: 对，是咱们这个 X。
1: X 电话对吗？
0: 对，电话是对的，400700-2939。
1: 发了好多遍哈，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哈、那请 X 把您的姓名，就真实姓名和电话，通过这个方式微信告诉我们，然后呢，您就可以获得二选一的锅了。您看，您要是这个。

0: 微压锅呢，还是要空气炸锅呢？二选一哈。我看还有朋友还在发呢，现在可以了，不用发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已经啊。你看，还有是邓师傅啊，这个心结货运后悔老朋友了是吧？
1: 对 对, 对、
0: 还有这个是懂得珍惜等等，发的都是对的，4007002939。那这样吧，如果说您发了电话但是没有获奖的话呢，没关系，您可以现在尝试一下哈，按一下这个电话，有可能就可以一键把这个电话拨出去，就可以直接订购。订购以后的话呢，不仅能够二选一，你是直接四个全拿走，
1: 给您送给您
0: 全拿走哈。但前提是您要拨打电话4007002939哈。好嘞，咱们继续吧。继续跟大家来进行的是这个互动参与环节哈。那么如果有更多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现在继续的把这个相关问题呢用微信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恭喜啊，这个 X 以及刚才那位朋友哈，然后呢，你们获奖了。然后呢，怎么领奖呢？耐心等待，我们稍后呢会请徐老师给您亲自打电话，给您告知一下如何来领奖，好吧？看了微信的朋友呢也在问问题啊，关于这个纯净水的问题。其实大家对喝纯净水这个习惯是需要一段时间转变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因为就是像我的父母这一代的人啊，他们会还是以为自来水有的时候可以直接喝啊，烧开以后也能够喝呀，喝了以后呢还可以补充一些所谓的维生矿物质
1: 微量元素、
0: 对对对，这样的理解还是正确的吗？
1: 其实这样，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有一个想法，就是首先就是咱们自来水在出厂的时候它是合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出厂之后呢，咱们会通过二次运输呀、管线呀，包括像咱们有的小区会有一个高层的二次供水呀、
0: 对，
1: 通过这些方面它就会有一些铁锈呀、泥沙呀这些大的一些颗粒杂质在里面，但是咱们烧开了喝，其实它只能就是说烧死微生物嘛、对不
0: 对，
1: 但是它没有办法去过滤掉这些杂质以及这个重金属以及化学残留，
0: 对，一些大的颗粒可能还是得被喝进去了，
1: 对对 对，是的，所以对咱们身体也是不友好的。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刚才您说到一个问题，说是关于到那个咱们过滤后的水是不是太干净了，
0: 对，
1: 然后是不是就会没有咱们的这个微量元素了。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是有一定的误解的、因为首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水呢它是分有机物和无机物是两种的，而咱们水里面呢一般都属于是无机物，所以呢无机物它就是说像一般就是一个碳酸钙或者是氢氧化镁，这个是就是人体是接受不了的，而人体其实能吸收的是一个有机物的，而且包括就像咱们就说一般这孩子缺铁缺锌缺钙的时候，咱们的医生他不会说是让你孩子让孩子回去喝好两顿水就好了是不是，或者舔舔石头就补钙了是不是，
0: 对，这补不了，
1: 对、
0: 这个、
1: 是的，
0: 不吸收啊，
1: 对对对，是的。实际上咱们就是要补钙补锌的时候、咱们其实还是要让孩子多吃一些这个鸡蛋呀、牛奶呀，或者新鲜的蔬菜呀以及肉类，其实通过食物来补充这些微量元素
0: 啊，就不要给水太多的附加值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水就
1: 是
0: 水，
1: 对、
0: 是
1: 的，咱们只要喝到咱们干净的这个好水就可以了、这个其实水里面的微量元素咱们其实就是忽略不计了、
0: 所以这个观念确实啊、咱们就是得要转变一下，
1: 对，是的、
0: 健康饮水要喝纯净水，
1: 对对对，
0: 多喝好水，
1: 对，是 的，
0: 这个还有朋友在发信息就问说啊，就是我们家这个安装的问题，就是怎么安装法，这个开始我们说过，我们再给大家提提、
1: 对对对，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安装非常简单、就是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呢它都属于是台下型的、也就是装到咱们洗菜盆下面，就是咱们的柜子橱柜里面、然后呢就是说您安装完之后呢，这包括着咱们的这个赠送的这个智能饮水机，
0: 对，
1: 咱们也是可以挂到这个厨房的墙面上或者是餐边柜，如果有的就是家里面就是说房子提前就是可能预埋管线了、也有安装在那个咱们客厅的，
0: 哦，那更方便，
1: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这个安装它的这个机型的这个都是非常小巧，在这一点呢上面它是要需要用它用到电的、因为咱们净水机属于 RO 膜反渗透的嘛，
0: 是
1: 它是要通过就是说。

0: 电，然后这个压力增压泵，它需要把增压，就是把咱们自来水呢从2公斤的水压增压到8公斤，
1: 哦，
0: 然后再通过就是挤压 RO 膜挤压过来，因为咱们 RO 膜是航天级别的 RO 膜，
1: 是
0: 它的这个过滤精度是非常精细的，
1: 需要劲儿，
0: 是打的，对，是打，咱们过滤精度是0.0001微米，
1: 哦，
0: 简单说呢，就是咱们头发丝儿的1/10,000，
1: 那很细了，
0: 对，是的，
1: 啊，
0: 所以一般的水压它是过不去的，
1: 嗯，
0: 所以呢，它就需要用电，需要这个增压泵把这个水挤压过去。那么就说咱们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家里面以前可能是老房子，可能没有提前，没有就是像咱们新装修的房子布电了，或者有电源有插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您不用担心，
1: 嗯，
0: 就是我们专业的师傅上门之后呢，如果说您家没有电线，就是没有电源的话，师傅会给您进行布线，而布线也是不收取您的费用的，
1: 对，真的是啊，
0: 嗯，
1: 咱们订购了1509那个净水器之后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就是您有如果想提高咱们的用水生活，直接拨打电话，
0: 对，
1: 其他的心都不用操，
0: 是的，您拨打400-700-2939，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1: 对，我刚看，
0: 嗯，
1: 我还看台微信哈，
0: 嗯，
1: 这个呢也小花说的是真的挺好的，品质保证，值得信赖。还有呢，有朋友那个鱼小鱼啊说，请问在哪儿买到呢？就刚也说过哈，咱们其实不需要去哪儿买，只要在家里面拨打电话，就直接上门免费体验30天。
0: 对，是的，您只需要在家，
1: 嗯，
0: 然后呢您拨打完电话，我们的师傅会带着食物到您家，然后呢您只用看到食物，然后根据选择，根据您的需求做选择就可以了。
1: 嗯，还是挺方便的哈，
0: 嗯，对，是的。
1: 行吧，咱们这会儿呢你看看这时间也不太多了哈，咱们再回复最后一个问题吧，
0: 嗯，
1: 有朋友还在说啊，说能够多安几台吗？那就是自己家跟父母家或者朋友家，
0: 对，
1: 可
0: 以是都可
1: 以，
0: 是没问题的，
1: 反正是免费试用嘛。
0: 对，是的，是有免费30天的试用的。
1: 对，
0: 嗯，
1: 就是前提是什么样呢？就是赶紧哈，可以现在立刻的拨打电话，名额有限，电话是400-700-2939，电话是400-700-2939。那也提示大家哈，咱们今天互选的朋友呢，我们稍后呢会给您打电话回访，请您保持电话开机。那么在最后呢，再次感谢徐老师，那就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再去见。
0: 好的，不客气，再见。
1: 那这会儿呢确实啊到了4:59了，稍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见。
0: 好的，不客气，再见。
1: 那这会儿呢确实啊到了4:59了，稍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的是由于婷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么明天的4:0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我是韩帅，再见。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0: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2: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3: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3: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给你的爱多一点。那17: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大家好，我是于婷。此时此刻哪条道路车辆多一点呢？我们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3分钟。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6分钟。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5分钟。迎宾路西向东的方向，全程的速度呢是23公里每小时。青年路这里，东泉路到新民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8分钟。您走到哪儿了呢？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报路况了。还有看到平台当中有朋友说欢迎准时来分享美好的故事，他说今天晚开不是青菜叶了，是谁呢？拭目以待一下哈。欢迎大家都能来参与互动。那此时此刻我们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呢是开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转发我们的链接，同时来点点赞，也可以在屏幕下方来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谢峰谢主任，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当下比较高发的肿瘤类的疾病如何去预防，那么让我们早早的养成好的习惯去预防肿瘤类的疾病。那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也别忘了在全媒体平台当中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就说到现在啊，肿瘤的发病率是不断的上升，很多人谈到了癌色变，那么就会想到肿瘤，那么谈癌呢，就会说到这个癌症的并发症，包括了它的一个不同的阶段是什么样的。那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肿瘤和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谢峰，谢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下高发的这个肿瘤疾病的种类，还有呢就是我们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癌的风险，那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去预防做好早筛。那我们先请谢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谢主任您好。
1: 您好小鱼，我是来自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肿瘤内科的谢峰。
0: 谢主任也来跟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从目前全国的这个数据来看，或者是您坐诊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数据来看，排在前列的肿瘤的种类主要有哪些？
1: 在我们国家的话，它的排在第一位，不论是中国来说还是全世界来说，肺癌是第一位的高发的恶性肿瘤。那在我们国内呢，其次就是胃癌、结直肠癌、肝癌、乳腺癌，还有食管癌、甲状腺癌等等。但是呢，男女呢在这个肿瘤的排序上面稍微有些差异，比如说在女性里面乳腺癌的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在城市呢和那个农村呢也会有个发病率的有点差异，可能会使它的这个排名顺序呢可能稍微有些靠前，有些靠后。但是这几种癌类呢，癌种呢可能都是我们国家常见的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
0: 这就说到了，其实女性比较关注的是我们说甲状腺癌呀，或者是这个卵巢癌呀，等等一系列的，可能也会多发一些吧。
1: 对，是的，女性肿瘤里面的话，一般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甲状腺癌、乳腺癌还有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呢，到宫颈癌要比率要低一点，但是也是属于妇科恶性肿瘤里面发病率相对的较高的。
0: 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现在的肿瘤呢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就不少年轻人，觉得身体挺好的，为什么一检查一体检就说有癌细胞或者说有这个肿瘤的情况出现？
1: 这个呢就是说到了一个肿瘤产生的这个原因叫做病因嘛，它一些是环境因素，也有些是生活因素。那我们说的环境因素呢，可能比如说你生活的这个地方啊，咱们比如说你吃的东西，高盐的摄入呀，吃一些油炸的呀，吃一些高脂的食品呀，甜类的食品摄入比较多，是吧？这样子的这个吃的，还有一些就是作息上面，比如说熬夜呀，或者是工作压力大呀，这些可能都会导致我们一些内分泌代谢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说吃饭的饮食的这个膳食结构的不太协调，包括你膳食纤维类的食物摄入的少，然后比如说红肉呀，这些烧烤类的东西吃的过多，还有一些比较烫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你爱吃一些比较特别烫的食物，那这样饮食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食道黏膜的一些损伤，那这种饮食方式可能会增加我们一些食管癌呀这样子的患癌的这种风险，所以说各种各样吧，包括环境因素，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体重，这些管理，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个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情况，使我们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就是恶性肿瘤疾病发生率增高。但是我们可能今天主要焦点是在恶性肿瘤，其实这些生活行为的不健康的这种行为啊，其实也会增加我们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增加，什么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那今天呢我们这里主要就是讨论的是肿瘤，所以说的话就是说这些因素可能是我们些很多疾病的一些共性因素。
0: 那刚说到了跟生活习惯有关，就是哪些就这么多种类的肿瘤疾病当中，哪些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有关的？
1: 第一个肺癌来说的话就是吸烟。
0: 抽烟。
1: 对，吸烟。吸烟仍然是肺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因。即使你

0: 跟抽烟有关系。
1: 对，
0: 嗯，刚说到了女性呢，可能比较关注的，比如说甲状腺癌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卵巢癌等等。
1: 嗯，
0: 就而且在我们的体检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发现有甲状腺结节呀，或者是什么情况，
1: 嗯，
0: 乳腺结节。那么发现结节，它有没有可能说，产生癌变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说结节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展成为癌症？
1: 嗯，
0: 有这种可能吗？
1: 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嗯，
1: 首先呢，我们就是说不要一听到结节就紧张。那，
0: 嗯，
1: 首先呢，我们要到咱们的正规的医院，二级三级医院，
0: 嗯，
1: 去做一些正规的体检。
0: 嗯，
1: 比如说甲状腺的话，我们就是要做这个甲状腺的 B 超。乳腺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可以做乳腺的 B 超啊，再加一个乳腺的 X 线射片的检查。
0: 嗯，
1: 那么对于甲状腺结节来说呢，我们最主要是看它的大小、形态，通过 B 超上面去观察，还有一些颈部有没有淋巴结的肿大，我们去帮助我们去判断它这个结节的良恶性的程度啊。乳腺呢依然是这样的，通过我们做一些 B 超的检查，包括一些 X 线、乳腺 X 线射片的检查，去看一下肿块的一个大小的情况啊，有没有相关的区域的，比如说腋窝淋巴结的出现，这些都可以帮我们去判断它的这个乳腺是不是这个结节是不是发生癌变的这种风险。当然我们经常拿到 B 超单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 B 超单上进行一个分级，一类、二类、三类、四类，甚至有些说4A类、4B类。
0: 嗯，
1: 那么对于来说它就是一个危险程度的一个分级。那当然你看到4A、4B 或者甚至有些分级到4C 的这种诊断呢，就是说要高度警惕了，那它发生的肿瘤恶变的风险就比较高了。那在一级二级的情况下的话，这个一般我们就建议在一年定期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但三级以上的话呢，就要更加重视一点，如果有一些发生比如说乳房的肿块，三级能自己手动就是说自己能够体检摸到的话，自己要平常关注一下，每个月就是说自己给自己做个自检啊，肿块的大小啊，软硬的程度呀，
0: 嗯，
1: 啊，这些自己更加的关注一下，比如说再摸摸腋窝下面有没有淋巴结呀，啊，自己更加关注一些啊。如果发现这个腋窝淋巴结有增大啊，或者是肿块渐进性的增大这种情况，
0: 嗯，
1: 或者是发现一些乳头有溢液啊，或者是乳房的皮肤颜色发生变化，包括乳头回缩呀，这些情况，我们可能都会倾向于一个可能乳腺癌的这种临床表现，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更加警惕一点，一定要到我们的就是专业的医院啊，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去明确一下啊，这样子的话才能更加的准确的诊断这个疾病。
0: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肺癌呀、胃癌呀，还有包括了食管癌，嗯，还有直肠癌等。这些呢都属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关的肿瘤，也就是说通过调整生活习惯是可以降低一部分发病的这个风险的。
1: 是的是的。
0: 嗯，那就说到这比如说这个肺啊或者是胃啊食管的呢，
1: 嗯，
0: 这个就和我们平常饮食有很大的关系了。是不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些人说喝热水啊，他就喜欢喝烫烫的水，或者说吃饭喜欢吃热热的饭，就不觉得烫，可能对烫的这个感知每个人是不相同的。嗯，如果说吃的饭过于烫了，是不是对身体也不好？
1: 是的，如果进食的食物啊过于烫的话，
0: 嗯，
1: 就会造成我们食道黏膜的损伤。
0: 嗯，
1: 那长期的这种，因为我们的细胞呢它都会自身的修复，但是你长期的一种高温的这种刺激呢，就会使我们这个细胞的修复，在修复的过程中可能它就会发生一些小小的一些变异，会产生可能这种恶性细胞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纠正我们的饮食习惯，不要叫避免饮用这种烫水呀，或者是这种进食过烫造成我们食管黏膜的损伤，这种行为是不太好。还有一些就是说不要摄入这种高盐的这种什么腌制食品呀，这些要少吃。对，
0: 嗯，所以尤其是跟老人在一起的时候说，
1: 嗯，
0: 饭要趁热吃，趁热吃，
1: 嗯，
0: 其实还烫嘴呢，
1: 嗯，
0: 这样反而其实对我们的食管啊什么都不是很好。
1: 对，对，
0: 所以也要注意一下。
1: 嗯，
0: 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喜欢吃这个凉饭，就说把饭放了都凉了，没了温度，他觉得吃着舒服，其实这样也是不可取的。就是对于饭的温度，就是适当就好。
1: 嗯，

0: 对对，我们也不提倡吃凉饭，可能会引起一些我们消化不良呀，或者一些慢性的炎症呀之类的啊。
1: 和胃部不舒服之类
0: 嗯。
1: 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因为吸烟会导致肺癌呀，或者说这个二手烟，
0: 嗯。
1: 等等。还有一些朋友问说，那如果说厨房的这种油烟对肺部有影响吗？会不会也带来伤害？会不会也产生这个致癌的风险？
0: 啊，这个是有研究证明的，就是厨房的这种油烟会引起，肺癌的发病率增高。所以说，一般像这个女性啊，她不是主动的去吸烟，多数呢可能她因为以前就是说女性做饭比较多的话，可能就是厨房的油烟，还有一个就是吸二手烟。吸二手烟包括就是说你在居家的环境里面，你家庭成员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你容易接触到二手烟？还有就是在你的工作的单位、生活的环境周围，是不是经常接触到二手烟？其实这些可能都会增加一些我们这种疾患这种，肺癌的这种风险。
1: 包括了油烟机的油烟。
0: 对。
1: 哎呀，这可能给不爱做饭的朋友，也是有多了一个说辞啊。
0: 但是现在就是说自己做饭会更加的，就是搭配来说哦，会更加的科学，然后呢也会更加的干净卫生一点吧，嗯。
1: 所以说还是科学对待。那还有朋友就说到了，说很多人呢会喝酒，说少量的喝酒有益健康，比如说他喝的是什么自己做的这个药酒啊，自己泡的酒啊等等，这个说法靠谱吗？就如果说长期的去饮酒，会引发肿瘤吗？
0: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建议上啊，建议上的是，男性每日的饮酒量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过15克。但是实际上的话，其实在我们接触的周围的人群中，发现远远不止这个量。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的饮酒是长期大量的接触这种饮酒，偶尔的，我觉得小酌，可能朋友之间的聚会，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但是我们要避免，就是说过量的饮酒对身体造成的这种伤害。包括自己自制的酒的话，这个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这些配酒就是做酒的这些食材，就或者自己的这种材料，是不是符合一些干净呀、卫生的这个要求？因为就是说有些人喜欢用一些植物呀，或者一些动物的东西，然后泡到酒里，那它的这个安全性是不是我们需要首先考虑在内的？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浸泡之后，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有害的成分？那这个东西的话，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测一下，可能才能知道。
1: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进行留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谢峰，谢主任和大家聊到的是当下我们哪些生活习惯会增加这个患癌的风险，包括了肿瘤的种类有哪些，让我们能够做到科学的去防筛。然后早早的做好早筛工作。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也看到微信好友说：“哎呀，于婷，你感冒了，鼻音还有一点明显啊。”还有说到，说感冒了还是要没有彻底好的话，要多喝水，多睡觉。收到了，谢谢。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叫百川的朋友。
2: 打卡时间，今天主持的我要收听这期节目。今天从江西去了79小时，走泰安路走卡式路，基本上一路畅通。周日的时候，基本上这条路上要跑马拉松，想问一下，到时候路况怎么样？建军和雨欣会出现在现场吗？还有就是今天是教师节，祝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1: 哦，对，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也要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个教学和医生这个为师，咱们都是不分家的。谢主任应该也带学生吧？
0: 对，我们医院也有学生，那我们的学生也很可爱。然后呢，他们也会在教师节这个特殊的这个节日，然后给自己的导师送一束鲜花，然后一起庆祝一下这个教师的这个非常伟大、非常光荣的这一件事情。
1: 在这儿我们也祝谢主任节日快乐，教
0: 啊，
1: 师节快乐啊！
0: 谢谢，谢谢。
1: 谢谢百川的提醒啊，真的是，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每一份善意点赞，每一份拼搏加油。那发现了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 那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份讲

0: 品呢，我们送给百川吧，谢谢百川的提醒，让我们发现身边的这一切的美好吧。最美好的祝福也送给所有的老师。那949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把这个温暖大礼包送给你啊，谢谢你。还有朋友在说啊，说玉婷你感冒了。其实对于感冒来说，我们说如果说拖着不去治疗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引起一些肺部疾病、呼吸道疾病，那么也会引起肺部的结节。上次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如果说有炎症，有就会引发结节。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对，现在大家对自己的健康都特别的关注，尤其是肺结节啊，这两年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重点。像体检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些很多体检的人群，他就会说我这个肺结节有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肺结节呢，它也是根据它的大小然后进行去判断，尤其是在肺结节的筛查上，我们还是推荐进行做 CT 检查，低剂量的螺旋 CT 检查。这个呢，它是通过一个玻色扫描去看我们肺上到底这个结节的形状啊，还有它的这个成分，它是实性呢还是毛玻璃样的啊，它的形状表现啊，大小，去区分它的良恶性啊。当然我们也会考虑它是炎性引起的这种结节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也会建议我们的咨询的人员呢，就是先进行一些简单的抗炎治疗，可能就一周左右的吃一些口服的消炎药，然后再进行一个月或者是3个月之后再进行一个复查，一个 CT 看一下啊，对比一下。因此呢，我们也会建议我们就是说做，比如说我们一些有条件的现在的我们的健康人群去做体检的时候，可以把低剂量的螺旋 CT 作为我们的体检项目之一，一般建议在40岁以上啊。当然如果家里有这种一级亲属，就是说比如说爸爸妈妈妈兄弟姐妹呀，就是说有这种恶性肿瘤这种疾患，就是家族史的病人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就是体检的年龄段再往前再拉一下，35岁左右，可以再提前一些做一些肺 CT 的一个基础的检查，看看他到底自己是肺上有没有肺结节，肺结节的大小啊。而且我们建议呢，最好是在同一家单位去做。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影像学啊，我们在这个同一家单位去做呢，它会有一个前后的一个就数据资料的累积，它可以进行一个前后的对比，看看你这个结节今年和就是说今年检查和去年检查大小变化有没有发生变化，动态的去观察。如果在这个随访观察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结节有逐渐增大的这种趋势表现的话，那高度怀疑它可能有恶变的可能性的话，我医生会给你一些专业的意见，比如说会建议做穿刺活检，去进一步明确这个结节的性质，帮助我们去诊断这个结节啊。所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就是健康体检的过程中啊，对于关注这个有没有肺部恶性肿瘤这个疾病的一个筛查的话，低剂量的螺旋胸部 CT 检查还是非常推荐的。
0: 所以感冒的朋友，如果你和玉婷今天的状态一样，感冒了一定要这个早早的去治疗，然后也要对症下药，不要盲目的拖得越久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风险啊。我看到微信平台当中，亮他发来了一个检查报告，然后呢说主任你好，能麻烦帮忙看一下，他说1岁的小朋友做了核磁，说检查出脑袋里有个囊肿，能不能看一下结果，帮忙给看一下，需要谢主任来看看他的这个检查结果，也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其他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也有朋友报最新路况，说是在路上，目前的会展中街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的是，在警务站哪个位置，我们看叫寻找他家的老人，我们来帮忙一下这位朋友梅子老师。他说到的是寻找90岁的父亲，名字呢叫做李廷明，今年90岁了，是刚才通过监控画面显示在14:24的时候可能坐过公交车离开，位置呢是在看一下，是从 南湖南路西二巷

0: 南湖一期的北门走出了小区，13:19的时候查到，是从南湖东路沿着国家电网往六道湾的方向走了，然后后面呢又路过了八中分校，最后又进入到了七坊市场。那么老人呢是身体比较瘦，头发花白，腰不好，走路腰有点歪，然后裤子呢是穿牛仔裤，鞋子黑色，头上没有戴帽子，上身穿的是卡其色的夹克衫。他说希望看到这样一个体貌特征的老人能够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82-0991-7068 182-0991-7068，还有一部电话呢是13579-83518513579-835185，看看南湖路附近的朋友能不能看到这样一个体貌特征的老人，名字叫李廷明。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的是在目前呢是在河滩路这里辅路，车流量大大大。好嘞，那谢主任看到刚刚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体检报告，说是1岁的小朋友检查出头部有一个囊肿吗？
1: 对，从他的核磁检查报告来说，他提示是左侧侧脑室有一个四角区内一个囊性的息肉，考虑是个良性病变。首先非常感谢这个观众朋友的这个互动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年龄比较小，1岁呢，他是属于一个儿科的阶段，那我可能是在这个成人恶性肿瘤方面的涉及的比较多，在儿童这一块呢，可能还有些这个专业知识上面的一个不足。但是呢，我通过这份核磁报告呢，我的建议是第一个要看小孩有没有症状啊，比如说因为这个颅内的占位有没有引起的相关的一些神经系统症状，还有一些恶心呕吐呀、肢体活动呀这些交流呀这方面的症状有没有。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可能还需要携带这个检查报告去咨询我们的神经外科的大夫啊，专门的神经外科大夫去帮你评估啊。如果认为他还有随访的这种空间，因为小孩还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嘛，随访的空间的话，就是说没有那么紧急的需要马上进行手术的这种可能性的话，可能还是要再做一个定期的随访，比如说间隔一段时间通过查这个脑核磁，看看这个囊肿的情况的变化有没有进一步的增大呀，它的动态的演变的情况，去帮助我们判断这个疾病。因为毕竟是1岁的小孩嘛，我们对他的关注度更高，然后对他的这个任何治疗的决策都更加的慎重。
0: 他也说到了刚才谢主任您说的这些症状，目前孩子都还没有。
1: 因为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这个就是说我们做脑核磁肯定是有一个契机是吧。为什么会比如说我们是有症状了我们才去做脑核磁。并不是一个脑核磁来了就是一个常规的入院检查或者一个检查项目。那肯定是有一些
0: 其他症状了
1: 你才去做一个脑核磁的检查。这种脑核磁的检查现在结果出来之后呢，如果他没有任何症状，可能这个小孩多考虑良性病变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随访观察的这种空间在的。可能具体的呢，我还是建议去咨询一下神经外科的大夫，再帮助去评估一下这个病情。
0: 尔特他说肺结节多少毫米以上建议就去手术切除呢？术后对生活有影响吗？
1: 我们的肺结节一般是观察一下，就是说我们有这个5毫米以内的肺结节的话，是一般是以观察为主，定期的随访。那到8到10毫米，就是8到15毫米之间的这种肺结节呢，我们就要重点的关注了。第一个是看这个 CT 上面这个结节的这个性质，它是实性成分多还是毛玻璃成分多。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还要跟你前后，比如说你近期有没有在做过一个 CT，进行一个前后的对比，这个结节有没有一个变化啊？如果这个结节呢，它是一个偏实性的，但是是首次发现的。那我们可能还是建议这种基本上还是建议先抗炎治疗，抗炎治疗上1周，然后中间呢可能就是说1周完了之后呢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一个 CT。如果它是一个感染性引起的良的这种病灶的话，3个月之后呢它可能就逐渐吸收了或大部分吸收了，这种呢就是说多偏良性的。如果是确实后头发现它逐渐增大是一个恶性的结节，我们还是建议把这做手术 啊，做手术治疗。那我们现在的手术呢，它都是微创的，而且就是说尽量的是要保存病人更多的这个肺的功能，让他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所以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要重视肺结节的筛查，尽量的就是说在他一些恶性的病变在早期的时候就被我们识别，然后这样呢我们做的手术也比较小，后期的生活质量也很高。就是说从肺癌来说，一期的肺癌就是早期的肺癌，它的五年生存率都是在90%的。所以说的话，对于一个早期的肺癌，就是肺癌的筛查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发现这个肺上的这个结节进行性增大的情况下，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定期去体检，要做好这个随访的计划。还有朋友说到了一个信息啊，他说他的车呢是在头屯河区百鸟湖66中这里，他的车呢是别克君威，亏电了，需要路过的好心人麻烦给帮帮忙。谁在头屯河区百鸟湖66中附近，给这位朋友帮忙给勾一下电啊，他的车亏电了。我们看一下，没有发来车牌号，但是他说今天教师节我的车没电了，这应该是66中学的老师是不是啊？看看谁在附近帮帮他。他的电话呢是13579913314 13579913314，附近的朋友帮帮忙吧。
2: 繁忙的街道，
3: 疾驰的车流，
2: 每一个相遇，
3: 每一次加速，
2: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3: 在城市的上空，
2: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4: 谢谢你啊，
5: 谢谢你们，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也看到微信好友亮说谢谢谢主任的解答。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兵团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谢峰谢主任，和大家聊到的是当下高发的一些肿瘤的种类，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癌的风险，那都给大家做一些科普。那么也说到了就是关于多发的一些这个结节呀、肿瘤啊，我们该选择什么样合适的这个治疗方式去治疗。还有一些疾病啊，就是女性可能比较关注，就是乳腺癌。乳腺癌，那我们到底选择哪种手术方，这个治疗方式非常重要。有的朋友肯定就想，我怎么样能够不切，还能够治疗，并且呢不让它扩散，这个肯定也是有一定的标准的。那我们到底该多久去检查一次？那怎么来区分这个不同年龄段，检查的频次？谢主任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首先我刚才从那个筛查方面来说一下啊，刚才前面也提过，就是说一般女性呢，40岁以下的女性啊，就是建议呢就是做乳腺 B 超。那40岁以上的女性呢，就可以做乳腺 B 超联合一个我们的乳腺钼靶的检查。这通过这两种都是无创的检查方法来去看我们这个结节的这个性质大小啊。还有呢，就是说比较关注的就是说乳腺癌的治疗，其实目前来说我们国家乳腺癌的治疗来说的话，5年的生存率现在已经比较高了，可以达到将近80%这么高，就是说尤其是一期的乳腺癌可以达到了90%。就是说我从分期来说，就是说越是早期发现的恶性肿瘤，它的治疗的预后就越好。那当然我们早期的恶性肿瘤它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有时候可能就是体检发现了异常，因为你自己还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的改善。当你发现比如说乳房上你可以摸到肿块了，或者是乳腺皮肤上已经成那种橘皮样的改变了，或者乳头上有液，或者是你已经摸到腋窝淋巴结肿大了，这种病变的话一般都属于一个中晚期的一个阶段了。那它的治疗手段呢，其实乳腺癌现在治疗手段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在这方面的话这个国内的研究也是非常非常深入的。目前我们的治疗方法也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就要更加的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我们就要做下全面的病情评估，包括你的乳腺的 B 超呀、浅表淋巴结的 B 超呀、胸颊上部的 CT 啊、脑核磁呀、骨扫描呀，这些所有的检查都需要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乳腺上面长了病变之后，你是乳腺癌，那它这个乳腺呢，它到晚期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转移，那可能出现转移的部位呢，比如说肝呀、肺呀、骨啊、脑呀，这些都是可能转移的部位，所以我们要做全面的检查，排除其他地方就是其他的器官出现转移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去区分它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那对于一个可以手术的患者来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有保乳手术呀、根治手术呀，还有一些现在也可以做那个为了改善美观，也有那种乳房重建，就是这个切除之后呢，再给女性做一个乳房重建，就给她带来更好的一个美容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说现在的方法也很

0: 多。总体来说呢，我觉得，乳腺癌的患者呢，就是说现在面对很多治疗的办法，通过我们一些现在专业的评估，然后当把这些有效的治疗手段进行一个有机的一个整合之后，为患者提供一些个体化的治疗。所谓个体化的治疗，就是说这办法很多，但是你适合什么样的最优的组合的办法是什么？然后这推荐给我们的病人，然后让为他呢带来更好的一个治疗疗效。所以说，还是提倡做筛查，还是提倡做筛查。但是如果确实已经出现了这种我们说已经出现了肿块，而且考虑这个恶性肿瘤的情况下，也要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然后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去帮你去制定一些科学的治疗的方案啊，一步一步咱们去战胜肿瘤，然后重拾信心，然后让我们变得更美丽、更健康。
1: 那刚才其实说到了，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先进的治疗乳腺癌的方式，那我们该怎么选择呢？就是什么情况下选择对自己就比较满意的治疗方式？
0: 这个其实呢，这个涉及到外科手术的情况了。比如说你乳腺要做手术的话，那肯定是根据你肿块的大小、它的部位，还有本身你乳腺的这个自身的这个乳腺的这个大小的这个体积的情况去选择。是选择保乳手术，只是局部的切除，还是要需要整个一个乳房的切除？这个呢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所以说这个要具体要咨询我们的一个乳腺外科的大夫，他去给你制定更加合理的一个手术治疗方案，他会跟你进行一个探讨，根据你的需求，你是想更好的保留乳房的形状，就是说更好的保留这个让它术后不要太影响。那有些人就是全切我受不了，我接受不了，那么有没有办法进行保乳？这个我们都可以和患者进行探讨，探讨就是什么，你这个器别适不适合保乳？从保乳的来说，你获益更多嘛？我们要评估所有的手术治疗方案，我们要评估你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对你来说是获益最好的？如果是获益最好的手术治疗方案，当然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现在就是说我们做什么样的手术，怎么做术式，这是由我们乳腺外科大夫去综合进行评估，他会给你一个推荐更好的、更适应你的治疗的办法。当然，对于那些已经做了一个乳房切除，觉得这个不太美观的，他还有乳房重建术这些的都可以帮你去改善这个对一个形体应该是美丽的一个追求都可以做到。
1: 还有朋友说到了说，那我在比如说吃药有选择吗？这个如果说药物可以控制或者说治疗这一类的疾病吗？乳腺癌的。
0: 乳腺癌的治疗来说的话，有些药物我们是可以口服的，比如说内分泌治疗，但是有些药物呢，它还是没有，目前没有口服制剂，还是需要选择静点的治疗方式或者是皮下的治疗方式。所以说的话，这个还要具体看你乳腺癌这个最后的这个疾病的分期还有一个那个敏感基因的类型，去帮你选择治疗的方案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治疗方案千篇一律，我们仍然要求的是个体化，个体化适合您个人的适合你这个疾病特点的治疗方案给你提供最佳的一个治疗建议，然后让您从中获得最好的一个治疗疗效。
1: 还有很多啊，说，现在很多朋友呢，作息不规律或者经常熬夜，一坐呢就是一整天久坐不动的这种，就会引起一些肥胖的症状。那么，肥胖会不会提升肿瘤的风险？
0: 会的，会的。肥胖会引起很多，就是也是我们恶性肿瘤的一个疾病风险里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要运动。每周至少要运动3次，然后呢，也要避免久坐，因为我们现在有些人在那个办公环境就在办公室嘛，就是说一坐的话，可能一上午、一下午就基本上都是伏案工作，不仅仅是说增加了我们这个得恶性肿瘤的机会，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腰椎、颈椎的负担，也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说肥胖的话，这个其实我肥胖。 跟恶性肿瘤来说的话，它也有关系，但是也跟其他疾病有关系，像我们的糖尿病呀、高血压呀、这些心血管疾病也都跟肥胖有关系。现在这几年都不是一直在提倡进行一个体重管理嘛？各个医院也都设立了有那个减重咨询门诊。对，我们的体重呢，一般是要求我们 BMI 一般是在18.5到24之间，大家可以进行计算一下，选择一下计算自己的 BMI。如果要超过24以上的话，我就建议呢，还是到我们专科医院的，到我们医院里面的那个减重的专科门诊去具体咨询一下。这里大夫呢会给你一些饮食上的建议、运动上的建议，让你更好的去管理体重。
1: 明白了。还有这位朋友也在问啊，他说目前在路上，在问刚刚那位车亏电了的朋友的电话，电话呢是13579913314。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2: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什么都有啊。那么这么多年的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的本地消费者的信任。那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微信平台当中 F 在问啊，他说你好949，想问一下明天油价是上涨还是下调啊？您可以关注一下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早晨的图文推送信息。那么9月11号晚上的24点将迎来的是油价的调价，那么预计呢是上涨，加满一箱50升的油箱92号的汽油将多花6.5到7块钱。您也可以下载中油好客 APP 来加油，有优惠啊。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伙的语音信息，听听这位
1: 949，我们在路上呢看到了一辆小白车，然后呢那个家长不爱惜自己的女儿，然后呢女儿从那个车顶上给出来了，手里还拿着吃的呢，也太危险了，万一家一拉车就飞出去了嘛，不就。
0: 就是呀，我们的小可爱呀，是不是他一点都没有你听话啊？你看看你看看，同样都是小朋友，同样都是家长，这位刚刚被小朋友曝光的这辆车也太不负责任了，他的家长啊。我们看不清楚车号，但是请注意啊，这太危险了，不能让小朋友的头从车窗伸出来啊，危险危险。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到了目前的最新的道路通行变化，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有拥堵。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健康话题呢，跟大家说的是关于比较多发的肿瘤疾病。那么我们也请谢主任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在饮食方面，可能不少人爱吃咸菜啊、熏肉啊、烧烤啊等等这些油炸食品，还有加工的这些肉制品、肉罐头啊等等，这样的饮食会诱发肿瘤疾病的发生吗？
2: 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些这些情况呢，其实都是我们发生恶性肿瘤，就是尤其是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一个危险因素。我们认为它是我们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说对于消化道恶性肿瘤来说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还有就是我们前面也反复提到过的饮酒。饮酒也是一个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一个发病因素之一。那谈起刚才我们前面聊了很多关于肺癌方面的，关于乳腺癌方面，其实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胃癌、消化道各类、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其实这几个疾病呢，在我们中国的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我们的结直肠癌那结直肠癌它是有些危险信号在的，比如说那个便秘，长期的便秘或者是便血，或者是他这个腹痛啊、腹部包块呀、或者有些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平常有些消化道症状的时候呢，你不要就是轻易的以为哎呀他可能就是一些良性的疾病，可能胃部不舒服呀，我有慢性胃炎呀，这些东西就会去忽视一些症状性的表现。我建议呢还是有些症状要及时到医院去看，有医生去帮你评判它这个症状是良性的还是跟一些其他疾病有关系。而且我们也建议呢，在40岁以上的人群啊，45岁以上的人群的话，还是要做一个胃镜和肠镜的检查，特别是出去容易比较参加聚餐比较多的啊，一起大家共同一个聚餐的，没有那种分餐这个或用公筷习惯的这种聚会

0: 聚餐的话，就是这种情况下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筛查。就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跟我们的胃癌的发生也是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一些家族性的一些，比如说这种息肉息肉，比如说家里特别有容易，有些人群他就特别容易长息肉这种息肉的高发人群的话，它也容易发生癌变所以说这些都要注意一下。一般我们推荐的叫消化系统的筛查来说的话医院来说推荐的话，就是大家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大便常规，看看有没有大便隐血，是不是阳性的如果大便隐血是阳性的，那我们有可能就会说建议你是不是做一个胃肠镜去看一看胃肠镜的筛查，看一下有没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呀食管上面有没有巴瑞特食管炎呀，其实这些都是属于癌前可能发生的一些，就是这种疾病如果不进行管理的话，它或许就有可能会进展到这种食管癌啊或者是胃癌的这种风险还有呢就是说一个我们肠道的息肉肠道的息肉也是要进行一个管理的，因为这些呢我们通过比如说你做个腹部的 CT 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去看到这个肠腔内的情况，所以说胃镜和结直肠镜是最直观的看到我们脏器内部的一个黏膜的病变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所以推荐呢就是40岁或45岁的人群呢，就是说还是可以接受一下这个胃镜和胃肠镜的检查可能会有些不舒适，但是呢现在呢很多医疗机构也提供了这个无痛胃镜的这个服务，所以说的话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个大家在检查过程中呢带来的这种不适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些这个
1: 建议
0: 对防癌筛癌的一些建议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谢主任快速的说一下您坐诊的时间是
0: 我在我们医院呢坐
1: 大家可以关注96120打电话，
3: 下午6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5: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5: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6: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7: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得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得，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得，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0: 本节目呢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又到了跟大家一块来聊车的时间，在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评车聊车的各位来拨打三部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来聊聊车。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说一下车子的车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再用状态等等一些具体的信息。那根据您的描述，我们给出车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车，想要来这个聊一聊车型的，我们也可以帮您分析一下这车怎么样。还有呢，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车辆的问题故障，也可以来大概的说一说，我们帮您找一个这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所在城市当中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需求，我们帮您发布买车信息，让有这台车的车主跟您来面对面的沟通啊。总之是聊车的时间，各位喜欢车想要跟我们来聊车的各位打电话发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都能收得到。先来看第一位朋友，是江先生已经在线了，他想要评估他的爱车。你好江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来说说您是一个速腾是吧？
2: 哦，是23款的大众速腾，白色，1.4T 的。
0: 1.4T。
2: 然后行驶了2.7万公里。大概看能评估多少钱。
1: 这个大众的速腾讲究操控，你说它空间大它不大，只能说够用，但是在城市里作为通勤的工具，一家两口三口四口，我觉得第二排第一排足能胜任。而且这个 1.4TSI 的发动机这么多年了，怠速稳定，技术成熟，那个一脚油下去窜劲儿也大。有一个问题啊，是加92号的油还是加95啊？
2: 加的95的。
1: 哦，只能95号油箱盖摁开以后是不是？
2: 上面也写的也可以加92，但是我一直加95。
0: 给好的，
1: 那就是吃细粮，对车的保养后续能体现出来更好的一面，是这么回事吗？
2: 是的，一直在 4S 店保养的。
1: 几手车？
2: 一手。
1: 当时买的时候裸车花了多少钱？
2: 大概快15了吧，快15个。
1: 新车15万多，16万的指导价，优惠了1万多、2万多，拿的车对不对？
2: 对，超越 late 版。
1: 当年呢，很多车的优惠力度并不像今天那么大，这一点你也同意吧？
2: 是的。
1: 所以说新车在掉价，你的二手车跟着往下在缩水。我觉得啊，7万块钱是天花板。
2: 7万天花板，我说。
1: 对，我的理解。
0: 7万块，
2: 亏的挺多。
0: 是啊，
1: 这是要换车的节奏对吗？
2: 准备家里换一个。
1: 换呀，现在新车也便宜了，而且里面的空间也大，智能化的东西也多，体现出来更好的性价比。
0: 哎呀，现在新款速腾我们看经销商报价77000，不过是最便宜的入门版。新款的新车呀，所以您这车的价格你就参考吧。
2: 行了，那我再考虑一下吧。
0: 好，要不要发布电话？
2: 暂时不发布了。
0: 行，那我们先到这儿啊。
2: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说到速腾这车呢，好多朋友拿来跟大众的其他，比如说像宝来呀、跟朗逸呀比一比，但速腾实际上它在整个全球市场的这个地位当中，还是比宝来跟朗逸要高那么一丢丢啊，高个半个级别吧。
1: 车这个事儿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记着老话，它没毛病，一分价钱它一分货。你瞅瞅那1.5的有1.5升、1.5T， 那1.4T 的这个版本从23款之后2425，它没有做延伸。
0: 是的。来看樊先生，他想买车了。你好，樊先生。
3: 樊城好，那个王老师好。
0: 你好，来说说看，您是想买个什么车？
3: 就是。王老师知道我是小凡同学，你应该知道。
1: 见过面啊。
0: 小凡同学我也知道呀，你不是今天没有给我们观察东外环，给我们打电话了啊？
3: 对，因为我这会儿没事，我就想着打个电话。
0: 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啊。
3: 因为王老师知道我是那个脑出血偏瘫嘛。
1: 见过面咱们。对。
3: 对，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

0: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支架的成熟度怎么样？因为我也想就是开车嘛，应该理解。
1: 嗯，能理解。
2: 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要延伸起来呢，其实总有说不完的，因为不同的车企、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价位，它用的这个支架的系统的灵敏性也是不一样的。就好比那个车机互动的系统，有时候你给他说给我导个航，对不对？它就非常灵敏，但不是每部车它都那么灵敏。您现在遇到买车的瓶颈和困惑啦？
0: 就是我不是也工作
1: 吗？嗯，还是需要一个车子啊。那平常像现在的话是打车或者是家里人送会多一些？
0: 对。
1: 哦，明白了。您看啊，现在这些智驾，在国内的这些智驾呢，它现在更多的是叫智能辅助驾驶，还没有完全达到像我们所就是可以依赖的 L4、L5 这样的一个级别。所以按照国家的一些法定法规，这个可以咱们先去了解一下。
2: 辅助，
1: 对，它只是辅助驾驶，你要说完全
0: 不能达到完全没有人的
1: 那种
0: 情况，对，
1: 就是，
0: 对吧？
1: 对，它还是代替不了人类驾驶员的，目前还是这样，它只能是一个辅助。
2: 解放双手的事儿稍微等一等，不能太着急。在路上的安全驾驶跑长途智驾的功能体现的是特别好，但是在市区和城区相对拥堵的路面，你就发现支架它的盲区是体现的特别淋漓尽致。
1: 对，这个支架呢，下次
0: 大概多少年会走向成熟？
2: 很快，很快，这很快，也许3到5年就来到生活当中了。
1: 嗯，
2: 到那一天我也要换车，
1: 换一个完全自动驾驶的。最近有看吧？像这个 CyberCab 这个车。
0: 就是那个
1: 马斯克那个没有方向盘的那车，
0: 不是，我看咱们国家自己不是也有，也是在试，
1: 他在试点，对，也在试点。
0: 对，
1: 你像在很多省外城市，我有见到过那个像萝卜出租啊、萝卜快跑啊这些的啊，他也在路上跑，但是他只是个别城市在试点，像咱们这儿呢，目前还没有，而且国内也没有说完完全全能够。脱开驾驶员自己开的车，就是咱们民用车当中啊，目前也没有。
2: 小凡同学，
0: 嗯，
2: 你看啊，在大街上呢，咱们不是一个车，是有很多车的。比方说，大家一起都到那个点出来上班，到那个点都要下班。当道路越拥挤的时候，它的智能驾驶体现出来呢，要靠雷达呀，要靠探测头呀，去规避我们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在走到 L2、L3 初步探了个头，但是离我们最终的 L4、L5 它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不久的将来5到10年会不会全面普及过来，这个事儿咱们谁也不敢下定性。但是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城市，你就看到前面没有人啊，诶，一个人搭了个车到了跟前，他自己摁了一个东西，然后那个门就开了，他自己坐进去了。诶，我还跟那个车并排跑，我发现我一并排的时候，小凡同学，我跟你分享过我个人的体会啊，旁边那个车啊，他马上减速，他把安全放在第一了，离我真的保持了个安全的距离。我就在想，要真有点急事儿，有可能他对我们的生活还体现不出来任何便利性的。
1: 嗯，所以就目前的这个发展来讲，还是得等一等，
2: 是
1: 3年、5年、8年，但我估计8年可能久了，3、5年的时间吧，可能
2: 期望嘛啊。
1: 嗯，好吧，那就你也参考参考。
0: 我看那个网上
1: 啊，
0: 不是说咱们国家36年也在布那个全球的那个6G 网络嘛？6G 网络如果布好的话，它可能差不多了吧？
1: 对，那会儿6G 也有了，它这个运算速度可能也更快，可能到时候这个芯片的算力也会更强。我们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0: 嗯，明白。
1: 好呢，那就这样啊。马上也中秋了，您一直给我们发路况。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这回真实的留下你的姓名电话，我们给您送上一份月饼，好不好？
0: 好嘞，谢谢您，潘晨，谢谢王老师。
1: 不客气。好，也感谢你一直以来跟我们广大的车友来分享这东外环附近的路况啊，陕西大厦这儿我们都知道。好，谢谢你的支持，那就给我们发个留言好不好？
0: 好嘞，谢谢。
1: 好，也谢谢樊先生一直以来给我们报路况支持，我们先到这儿，再见啊，小樊同学。好，再见。我们也都期待这个无人驾驶到了 L4、L5 级别这些车型能够改。

0: 小众车型。那22年，四年前，您花了多少钱拿到这部车的？
1: 12万多，快13万了。
0: 那四年时间过去了，是一手的二手？
1: 一手，我一直开的。
0: 一手，跑了多少公里？
1: 6万多一点吧，6万。
0: 我觉得6万往上的可能性不是太大，5万5左右可能好出手一些。
1: 哦，是吧？
0: 天翼的 C5 Cross 好像在继续卖，还有包括你说这个凡尔赛，好像有个26款。在我的认知中，好多福康、凯旋、世嘉、爱丽舍，好像早都找不见了，只有在大马路上能看到。
2: 是，现在雪铁龙的话 ，4S 店是不是还有一家？我记得在赛伯特好像有一家，他当时跟飙雪合到一块了。
1: 有两家
2: 呢？
0: 哦，
2: 对对对，后面有一个来的，那应该是厂家叫什么变科吗？还是什么啊？但是整体的销量的话，法系车这几年可能已经是太惨淡了。跟您分享个数据，上个月呢，就是卖车啊，国产车是68%的份额，什么德系车、日系车6%、8%，法系车0.8%，
0: 这就不能
2: 算零点几啊，
0: 这个账算细了，那就
2: 这实在是卖的太惨了。好，李先生，那这个车呢，您看你要觉得价格能行，你就说电话，我们帮您发布一下。
1: 算了吧，
2: 算了、
1: 这个、
2: 啊，
0: 凡尔赛玩的是个性。他玩的是他的小众，这款车不是没有操控乐趣，但是很多消费者现在的这个消费价值观，它发生了很微妙的转变，并不是原先了，我们要买一个操控性多好的车。你看很多人花个10万、15万买了20万的所谓方盒子，他其实都知道我的车叫轻越野，不能重度越野，他要的是啥？要的那个型，要的是那个智能。
2: 好吧，那就您再开一开，李先生。
1: 好的
2: 啊，好，再见啊。
0: 不过话说回来啊，有时候觉得一款新车如果打动自己，要需要换车的时间，那该换就换。你越放最后的结果，自己的车还更赔钱，
2: 是为情绪价值买单啊。像雪铁龙当年呢，很多车也是卖得非常好的，比如说刚刚进到国内市场，靠什么 C6 啊这些车来打市场，那会儿 C6 你看它的级别尺寸，那可是拿来跟宝马五系、奥迪 A6 这车去做对比竞争的。但后来人家销售就说了啊，雪铁龙这车呢，成它成在了爱丽舍上，败它也败在了爱丽舍上。你说既然能有一台车卖那么贵，还有一个入门级别人能卖一个几万块钱，
0: 我喜欢那个小福康两厢的，就是没有爱丽舍那个尾部。我觉得那个福康到哪地方它体现出来是好开好停。哎呀，当年可能也没那么多讲究啊，一个车坐五个人，觉得，哎，也挺好的。
2: 对呀、觉得挤挤的热乎啊。
0: 现在坐四个人都觉得可能空间不够用。
2: 对，以前觉得有一台车那就非常不错了。那富康在当年街上那也是神车啊，老三样之一。来看一下，蒋先生想买新车。你好，蒋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来说说看。
3: 我最近关注的那个领跑的 D19。
2: 哦呦，可以啊！
3: 我
2: 这车，
3: 我在抖音上了解的，看了一下，它的弊端说是因为它，我看的是那个 D19 那个增程的嘛，他说是这个增程的，就说是假如说在高速上跑的时候，这个就是启用油发电的话，说是声音是特别大，我想咨询
2: 那是一定的，那是必须的，它肯定声音大。我跟你讲为啥啊？因为你说为什么有些车不管是用增程器也好，还是用这个发动机做增程器也好，它能给我们带来省油，你想是为啥？为啥它要比油车省油，你知道吗？我给您说啊，是因为它只要启动，它就一直在这个增程器或者这个发动机它最佳的工作转速区间，它不可能说给你800转给你在那儿发电，那也不是，那也省不了钱，也省不了油。所以呢，为啥我们有时候跑高速说这个车省油，就是因为那会儿发动机它在它最佳的工作转速区间，当然这个转速它可不低，它大概会在2000转左右。那这增程器呢，它也是一样。所以当一个这种发动机，它就是发动机的一样的东西嘛，它在这个转速区间，你说它怎么可能是这个声音小呢？它又不是像我们这个车刚起步几百转、1000来转。所以他为了保持他最好的这个效率，他只能把转速打到这么高才能省油。
3: 这个声音的话一般人应该可以接受了吧？
0: 可以接受得了，比那个油

0: 无车的纯发动机那个声音，我觉得来的还是要小一点，来的要小一点。
1: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我打算这个周末我去过去到那个 4S 店，赛博德他们那不是也有对接的人吗？
2: 啊，
1: 然后我想过去看一看，如果是合适的情况下，
2: 就买。
1: 我就打算我说是买上一辆吧。
2: 可以啊，你看这个车它也不是说什么刚出的东西啊，我记得在今年第一次见应该是315吗？还是去啥时候？反正见挺早的了。所以他这么多个月他卖的这个销量我也是在关注，每个月都是可能小10000台吧，所以这几个月你能看到大家市场对于这个还是很认可的。包括这台车他在工信部报的时候呢，我就关注到了，因为他是让我眼前一亮啊，卖这么个价格，24万块钱它的那个顶配，对，239,800嘛，然后给你给多大电池你了解没有？它是个增程车，宁德的磷酸铁锂，
1: 他给我发的有个参数表呢。
2: 对，你看一下他那个电池有多大，我记得好像是个接近80度的电池吧。
1: 啊，是，
2: 对吧？
1: 是的。
2: 你说一个23万的车，现在按照电池的成本，一公斤电池，一度电的电池成本在可能300多400来块钱，你说80度，光这个电池都多少成本？再加这个车这么大个儿，5.2米。所以你里里外外算他给你卖到这个价格啊，你不可能要求他像这个几百万的梅赛德斯一样，那是肯定不可能的嘛，人家成本人家厂商也得有的赚呀，所以能到给到这些咱就觉得其实他已经值回票价了。
1: 行了，我想到时候买车的话，咱们通过九十九的话能不能再优惠一些？
2: 这个我们可以帮您争取，但是现在啊不像以前销售的那种渠道了，现在渠道呢都是有些是这个厂家直营店，有些是经销商把车批过来之后，人家只要是能不赔本的少赚点卖，人家都愿意卖，所以不像以前那么大利润空间，我们也不敢跟您保证一定能便宜多少。
1: 现在主持人，谢谢。
2: 但是车确实你要拿来家用，我觉得总体来说它的综合实力非常不错，对得起这个价。
1: 好的，因为前面我了解过这个车啊，然后今天在抖音上一看，它就好处也有不好处也有，听完以后嘛跟媳妇两个商量了一下，
2: 试一试去，
0: 犯纠结了。
1: 你通过你跟那个99意思请教一下，咨询一下这个车到底行不行。
2: 车完全没问题，我们也没有收到很多关于这辆车的质量报告的一些投诉，就是说你们可能觉得刷到了说这增程器它吵得很，但是有多吵你们俩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接受。
1: 还有那个电池的事，因为它那个给我的参数表上面它是那个宁德的。
2: 对呀，宁德已经是电池之王了呀，
1: 最好的啊。但是抖音上说的因为说是咱们这个领跑的车说是电池比较杂，就跟抽奖一样，说是
2: 有可能买到的不是宁德的。
1: 是，
2: 那不可能，它所有的版本供的全是宁德的电池，它没有其他
1: 的
2: 版本可以选。所以你说一个厂商为了这点，你说万一让人查出来这种不可控的，怎么可能呢？
1: 行，
2: 它所有的版本
1: 好的，
2: 全部都是宁德。
1: 谢谢主持人。好的
2: 啊，好，那就先最主要的是你跟家里边人去试一试。车很好，但关键你们觉得它对得起这个价格就行啊，那个声音什么你们觉得能接受就行啊。
1: 行的，谢谢主持人啊，
2: 没事，
1: 祝咱们节目一路长虹啊。
2: 好，
1: 谢谢，
2: 也感谢蒋先生的祝福。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蒋先生。
1: 哎，好，拜拜啊。
2: 好嘞，再见。好友 BEWA 说，其实车再大在路上大多数的时候也都是一个人在开着啊，那像这台车就是这样。
0: 对，这话是没毛病。你说哪台 D19
2: 5.2的九系嘛，大九系啊。
0: 那关键是跟理想 L9 放到一块，价位还便宜将近小20个呢。
2: 是啊，
0: 所以说它性价比它非常突出，点就在这呀。
2: 对，领跑是啥啊？就今年我们看这个新势力造车排行榜，领跑真的是遥遥领先啊，它已经是甩后边的这车型很多了。各款车型卖的都不错，它是 D 系列呀，然后包括这个小一点的这车型。 这个车的时间不长，我记得是2016年吗？还是2014年？刚刚创立这个品牌，创立之初，人家说领跑是意思是啥呢？是要从零起跑，

0: 当然他这个名字也是嘛，0123的这个零。但是到现在我们看他在市场当中的这个表现啊，可以是说是领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跑。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外资企业看上了领跑啊，就是给他们想要注资，比如说这个世界第三的车企应该是这个斯特兰迪斯公司吧，反正也注资了啊，想这台车以后看能不能在海外市场也去打一打天下。董德说现在说的是啥车，80多度电，我说的是领跑啊，领跑 D19， 它作为一个增程车，咱都知道增程车它是有一个发动机来给它发电的，所以以前我们看好多增程车它那个电池并没有太大啊，因为它是有一个发动机，大家就觉得哎呀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你像今年很多造车的企业他们都这个方向变了，你不仅增程车你要有这个发电机，你还得有一大电池，更多的时候能够把它当一纯电车来跑。所以这个 D19 呢，就是今年我所看到的首款给你用这么大容量电池的这个增程车。你说现在像卖得好的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也长续航也是70来度的电池吧，这车一个增程车给你上到80度电池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三部热线2551-2561-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评车聊车的大家打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当然今天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的您呢还有机会获得奖品啊，您将有机会获得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的礼盒呢是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那我们将会把今天的这个下一份礼品送给下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这位朋友，看看谁能够有这份幸运。2551-949-2561-949-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大家都可以来回换着打，如果是占线的话您就来回换着打，看谁能够顺利的接入到我们下一个这个热线当中啊。还有娜娜说到的是想问一下北汽的 B勾30这个车值不值得买，性价比怎么样。我记得王老师那儿有一批 B勾30准新的啊，出完了吗那车？
1: 出完了、
0: 啊、出完了，
1: 对、
0: 啊、
1: 一个半月几乎7-8辆就走掉了、这款车就是你说的性价比咋样，我觉得性价比它非常高，性价比就是性能跟价格之比吧，你看那个入手的价格10万左右就能买到、这是第一。第二呢，从外观的气质你就能看到方方正正有它独特的一面。不好的地方我也得给你点一点，如果你对内饰非常讲究，那我觉得可能 B0030 是达不到你心理预期的。还有车机的灵敏互动系统、我觉得买车的时候不能忽略。
0: 嗯，好嘞，性价比非常高啊，但是买二手的性价比更高。我记得当时那一批你手上那一批就
1: 直接拉开了2-3万、3-4万的差距哦、挺快的。
0: 是，
1: 对。
0: 来看一下热线当中下一位接进来的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雪铁龙是啥车。
2: 2019年的。
0: 嗯。
2: 白色的。
0: 白色
2: 的。有9万不到10万公里。
0: 嗯，关键是雪铁龙的啥呀。
2: 哎呀，我媳妇开呢，我还忘了。
0: 行，那这样的话，轿车 SUV 啊？
2: 3厢。
0: 三厢
2: 轿车。
0: 2019年那会儿，爱丽舍还有没有？
1: 爱丽舍可能性不大，我估计是世嘉。
0: 嗯，
1: 对，1.6排量，手自动挡。
2: 对对对，自动挡。
1: 哦，当年多少钱买的？你能知道吗？
2: 哎呀，
0: 也忘了，
1: 花了个8-9万块钱，
2: 反正不到10万块钱吧。那
1: 对，我估计啊是世嘉，小10万公里自动的版本，现在出手的价格有可能就在一个3万上下。
2: 哎，还能卖3万多？
1: 对，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车况要是好，那这个上限是达到了；那车况要不好，那价格往下就去调。
2: 啊，媳妇开嘛，你能开它可能就有点蹭蹭挂挂，但是没有动过筋骨那些。
1: 对，补漆啊，打点腻子啊，钣金啊，我觉得在路上开车是难免的一种。
2: 啊，对对对
1: 对，嗯，给爱人换个车吧。现在很多大号的车，你看价格多亲民，是不是？
2: 啊，所以就。

0: 咱那个马上11了嘛，就想放假去看。
1: 对，到时候可能有车展啊。
0: 哎，对。
1: 好，那刘先生，那就这个车你们参考价格回去商量商量啊。
0: 我估计就是25000都不到，领导看嘉宾给的3万多还行。
2: 车况要是不好，确实达不到。车况来决定最终的价值。咱们俩电话里聊个天可以，你想让我穿越过去把车况看明白，我估计挺难的。好，仅供您参考。
1: 好，刘先生，那也恭喜您啊，获奖了。你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
0: 关注了，关注了。
1: 好，现在发姓名电话啊。
0: 好嘞，
1: 我们给您送一盒月饼。
0: 好嘞，谢谢。
1: 好，那先到这儿，再见，刘先生。我们给刘先生送出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礼盒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月饼礼盒呢是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那现在发姓名电话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个回执的信息。如果下一位朋友您获奖了啊，你就凭着这个回执信息去领这个月饼礼盒就可以了。来看一下，郝先生有一台吉利的星耀，哎呦，这么新的车！你好，郝先生。
3: 啊，你好。
1: 你好，说说您的这个是吉利的星耀什么？
3: 我就知道这星耀就是充电125公里的混动的。
1: 星耀现在有678，你这个是几啊？
3: 它后面就写个 M M 什么
1: 的。M。
3: 啊。
1: 好吧，多少钱买的？记不记得？
3: 4月份买的，4月底买的。
1: 对。
3: 本来我是想的，这小区我有地下车位，可以上充电桩嘛。因为旁边我看到电网来说是，
1: 老小区可能就反正用起来不方便。哎，你记不记得多少钱买的？
3: 8万多块钱。
1: 8万多块钱啊！
2: 25年几月份买的？
3: 26年4月份买的。
2: 26年4月买了，现在5个月嘛。跑了多少？
3: 跑了7000公里。
2: 你这个裸车的发票，你不往下让个5000、8000，我估计你也没法变现吧？舍不舍得？
3: 办完花了9万。
2: 我说舍不舍得赔呀？舍得了，那就可以把它变现了。
3: 我现在总在外面充电，你说这他们说，没有这个什么，就是那个慢充不好，老是快充。
1: 是这样的，
3: 我这个就跟他们这国家电网就是搞了4个月，一直没安，一直在搞这个安充电桩事儿。因为还带个充电桩嘛。还带个充电桩，国家电网不严，一开始物业不严，说是。
1: 哎，你这个小区是老小区、新小区、地库？
3: 新小区、
1: 地库，
3: 别人都安过啊。
1: 哎，那为啥不给你安呢？说电容用完了不够了？
3: 不是，他是意思说是转供电。就是楼上是商业，但是我这撇车位没在那个他转供电那个楼上，只是说跟着那个转供电那个地方敞开了，没有隔堵墙。我是在住宅底下，之前他们都安过，前些年他供电公司那意思说是今天新规定，拿出个文件说，商业底下不能安，要不你隔堵墙。我那墙又不是我隔的，我也隔不了啊。
1: 还有
3: 这
1: 说法，
2: 你是打算给这个准备买车的车主提个醒，是不是？大家在买车之前、换车之前，先跟国家电网物业沟通一下，能安充电桩了，然后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是这个意思吧？
3: 我这之前跟他沟通好了，之前说是可以安。
1: 之前、
3: 我都打电话问了，物业说你旁边有安的就可以安。等我买完车那天，我还打电话。等我开回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1: 开了以后，
2: 我们节目中经常说到这个话，准备换车、买车之前，先到物业，再给国家电网打电话，让他一定要到你的车位去落实能不能安，能达到安的条件再换车，达不到的话，稍微三思而后行。你看多点名的一个道理，买了一个电车充不了电，在外面充，你又觉得可能耽搁自己。现在一进一出就得出，我你都说的少的赔5000、8000，你咋的也得个10000起吧？
1: 哎呦，那如果说实际一点，王老师，咱们也不用安慰他。
2: 8万买的车，我觉得卖个6万5到7万这个区间吧。
1: 哎呦，
2: 这款车我觉得挺好，空间尺寸大，该有的性价比满满的。
1: 而且也帅啊，这星耀系列溜背啊。
3: 对， 对，茉莉色的嘛。
1: 嗯，那我估计你那是个星耀七，那个溜背的那个
2: 颜色也好看啊、哦。
1: 对，长得跟那个 A 七一样。
3: 嗯、不是七，它顶上后屁股写的星耀六。
1: 哦，星耀六。
3: F 嘛。
1: 哦，那明白，星耀六啊。
3: 啊。
1: 好吧，那你看啊，那这个能不能接受？可能就剩个七万块钱。
2: 就是裸车的发票折一万，它这个起步价还有七万多的版本呢。
1: 哦，
2: 这还不算什么所谓的置换补贴、报废补贴，所以说赔钱是必然的。
1: 裸车发票折一万，
3: 中间版本。
2: 好大哥，咱们不纠结版本，我有一点建议，您听一下。实在不行，既然买了，咱不要折腾自己嘛。咱又不当人家的有钱人，五十万的车玩半年赔二十万不在乎。咱们买的就是高性价比的代步车，你这一进一出路边充充电怎么了？不能充吗？
3: 不是他，我就问他们，他们跟那个公司说，四 S 店说你老是快充不好
1: 啊。
3: 哎呀，
1: 老是快充对电池不太好，他经常大电流对电池不好，而且你既然想用这个电啊，想省，你经常出去充的话很费事儿，你这电池又不大。是吧？所以你看，郝先生，要不你现在就是忍痛割爱，把这个车卖掉；要不然你就看，你就想你气赌强多少钱，你不行你给他气起来。
3: 我气不了，那一排又不是我一个车，那一排有三十个停车位。
1: 哦，那你意思是每一个都得气强才行啊？那算了，那你、
3: 我不可以气强
1: 啊？那不气强，我以为你气赌强就行了。
3: 这段时间我就在跟他们纠结这个事儿，就在谈着，我也投诉他们，他们领导。也不出面，人家退居也来了、
1: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郝先生，你这个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你光问物业还不顶用，你还得把国家电网的师傅也约过来一块看，好吧？郝先生，后面还有好多这个朋友。郝先生，哎呦，掉线了啊！好吧，继续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其他的这个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这边张师傅说到的是维泰南路马上到庐山街的十字路口发生了一个五车的事故。一个个打着双闪，把车停在路中间，占中间车道啊，看样子都没有挪开的意思。说马上要到晚高峰了，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移开啊，尽量的避开这个晚高峰。正在陪伴您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我们的三部电话呀，依然等待各位的参与：2551-2561-2571-949，大家可以打热线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聊车。顾先生是一个24年的长安，这个是什么 Plus 啊？你好，顾先生。
4: 哦，你好，你好。
1: 嗯，您这个是什么车？长安的啥？
4: 长安X5 Plus， 然后卓越版。
2: 欧尚 X5 Plus 啊？
1: 欧尚？
4: 不是欧尚，现在就是长安分了，跟欧尚分开了。对。
1: 哦。
2: 当年多少钱买的？
4: 当年10万出头吧。
2: 挺好。
4: 10万，对啊。
2: 跑的公里数多吗？小两个年头，时间过很快的，700多天。
4: 现在是6000，也就6000。
2: 6000公里不想要了？
4: 对，不咋用。对，准备换电车了吗？
2: 嗯，我觉得可能55000到58000、6000这个区间可以尝试一下。
4: 嗯，可以聊一下。然后这个就是车上自带，就我有一个四条雪地胎，也是去年才买的。
1: 嗯，
4: 然后自己贴了个改色膜，看这个能不能稍微加一点，就是
2: 遇到
4: 我自己，
2: 遇到认可你这些增值的服务的消费者会认的，
1: 嗯、
2: 但是买二手车的消费者大多图的是实惠两个字嘛，
4: 对、
2: 嗯，
1: 或者就最后就是这样子，你先跟人家把车那个谈好之后呢，你说我有四条雪地胎，我便宜处理给你，你给我加几百块钱，这样你试试，
4: 行也可以，主要是先把车看上嘛。
1: 对，
4: 车因为车况我做了，到现在做了2次大保，1次小保，虽然没怎么跑，然后这个车况因为，所有路况也就出去玩过2-3次。
1: 对呀、啊，你就说你这车公里数那么小，
4: 对
1: 啊，你
2: 代步工具吧，
1: 嗯，
4: 对我也这样算过，其实，身边人也劝过，这样也划不来，
1: 嗯，但是
4: 考虑一下以后可能对
1: 啊，但是你觉得换了这个新能源车，心里也舒坦，开着也舒服，那就行。别天天坐在这台长安 X5 Plus 上，心里就不得劲儿，那不行啊。
2: X5 Plus 颜值也高，空间也大，其实这款车相对的体现出来很好的经济省油，作为家庭代步。
1: 嗯，当年也是自己选的车呀，你当年也肯定看上这车的颜值了，各方面的。所以，如果是从省的角度来出发的话，你自己也算过，真的建议不要这么新就把它卖掉，更何况你一年你就跑多少公里啊？

0: 啊，如果是从省的角度啊，如果是你说啊，我开一电车，我心里点舒坦，我每天都乐乐呵的啊，开着这车去上班，回家路上都开心，那可以。
1: 对
0: 啊，
1: 确实，我心里面也我心里面也不舍呀。
0: 也
1: 不舍。说实话，每次对遇到很多很多次，可能很多，比如说不管上在高速上，或者说在室内，其实很多次有可能要刮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个车特别有灵性，你知道吧？每次都保我安全，所以我也不舍得卖。
0: 你看，你看啊。那你就再纠结一下，再考虑。你既然对这台车也还喜欢，而且它也能给你代步，也能使啊。
1: 但话说回来了，这个就是现实情况摆在这儿，因为可能我以后的规划可能要往 AD 去走，所以说
0: 啊，
1: 电车可能更适合代步，或者说更适合这个日常家居所使用。
0: 哦，
1: 所以说我也就是处于这种情况
0: 啊
1: 之下，所以我也忍痛割爱吧，算是
0: 啊。那也行，因为在那边用这个电车的话，它还是比我们这儿更实用一些，起码不会有电池的溃缩呀，充电也方便呀，等等啊。好吧，顾先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祝你这个前程似锦，换一台车呢，陪你走更远的路，好吧？
1: 行，感谢，借您吉言。好呢，
0: 不客气，顾先生。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好嘞，
0: 好，再见。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这边鲁新说到的是，我就是先申请的电桩，然后各种的电表都装好了以后我才去订的车。
2: 你看啊，鲁新他是做装饰，您俩就非常有规划，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
0: 嗯，也是，所以就通过刚才咱这位朋友的这个案例啊，各位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你要是装这充电桩买电车的话，要不然你就把这些东西你都先把基础的这个用车的条件给它解决了，确定无误了，你再去买电车，要不然用起来很麻烦啊。再来看下一位是李先生，他有两个车想来评估。你好，李先生。
3: 主持人好，那个王老师好。
0: 你好。
3: 那个我有两个，这第一个是那个2022年那个二月份上牌的那个朗逸启航，就是启航版那个，是手动挡的，现在跑了14万公里了。
0: 14啊，
2: 没少开。
3: 这个白色的跑业务的嘛，然后跑得多。
2: 那行。业务只要跑得好，公里数上去了，咱的成本也赚回来了，你再卖这台车就体现不出来太亏。
3: 然后这是 ZDF 那个自然吸气的那个发动机。
2: 启航知道。这台车如果说全车的外观还过得去，只是公里数大，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4万卖不到，但是3万5的左右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不一定好卖，很多消费者可能冲着你的大公里数会给你往下多多的抹价。说第二部车吧。
3: 第二部车是那个2024年的那个8月21号的那个速腾的那个飞跃版，自动挡的那个飞跃版。
2: 花了多少钱拿到手里？优惠之后。
3: 当初就是我有个二手车置换的嘛，当初拿的89000块钱发票价是。
2: 哦，裸车89000拿到手的吗？
3: 对，他就顶完之后就是二手车。
2: 咱们顶不顶是另外一回事儿，你的旧车他一定给你作价的，你的新车多少钱他要给你开票的。
3: 发票开的是89000。
2: 好，89000拿的，那办完手续又到10万往上，是这个意思吧？
3: 对，10万过就行吧，10万你这我看3000嘛，这些保险啊，还有那些。
2: 多大排量？
3: 那个1.5T的。
2: 1.5T 的89000拿不到手里，在我的印象，1.5升的应该能拿到。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现在7万5左右，你来尝试一下。
3: 7万5，跑这个车也跑了10000公里了，这个两
2: 个。哦呦，两款车你没一个少开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22年的朗逸经过你大公里数4年的使用之后，4S 店给予消费者的所谓3年10万公里质保已经超出了，那你这个才2年的车龄，才6万公里啊，下一任车主买到手里可以说是一部准新车吧，发动机和变速箱出了问题，4S 店还能继续给顾客服务。免费质保，电瓶啊，轮胎啊，挡风玻璃啊，橡胶件出了问题，人家不可能给你质保的。
3: 对对，
2: 所以说有卖点就在这儿。
3: 好的好的，
2: 好，仅供参考。
3: 好，谢谢主持人啊。
0: 不客气，李先生，那先到这儿。
3: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三个电话，2571刚空出来，评车聊车，各位打2571949。还有朋友在问说，下一轮油价这个调价窗口马上要开启了。这油价怎么变化呀？目前呢，根据原油变化率来看的话，是要上涨的。预计这个汽柴油上调大概是340到360块钱每吨，折合每升呢是0.27到0.35元。如果是按5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明天晚上12:00。

0: 点之后，你要是加油，你要多花13.5块到17.5块
1: 一箱啊，
0: 一箱。
1: 我的那个还好，加满了，
0: 加满啊。嗯、所以这今天或者是明天白天，
1: 这一升等于上了个2-3毛钱又
0: 啊、是的，
1: 对，
0: 就有时间的话把油补一下，可以稍微省点啊，因为下轮还是要涨价的。继续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TO 说到的是苏州路停电了，红绿灯都不亮。哎呦，这马上到晚高峰了啊！苏州路的红绿灯这会儿它停电了。还有 BYK 说他的车是一个2019年的七座大通 G10 柴油版出售，车况良好。有喜欢这台七座大通的，跟他来联系，电话是1310449498813104494998，喜欢的跟他打电话联系一下。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今年中秋，各位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得，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非常的丰富。不光是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像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的它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这么多年坚持不断创新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高品质的这个服务。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得，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得。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份奖品要送上，是由有利得提供的价值268元的龙月中秋礼盒一份啊。我们一会儿将会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打进电话的朋友啊，可以有机会获奖。所以想要跟我们评车聊车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25512561257949，三个电话可以来回一直切换着打，如果占线了就可以换另外一个号试试看啊。罗先生有一个2019年的欧蓝德，你好，罗先生。
2: 两位老师下午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欧蓝德。
2: 2019年，然后白色的七座
0: 啊。
2: 然后现在跑了是14.5万，
0: 嗯，
2: 然后现在我想看能卖多少钱。
1: 这个七座对应的呢是所谓2.4升的那个自然吸气的版本，这个四驱的版本呢，到了冬天呢，抓地性能的确比两驱的好一点，但是七座就比五座在新车购入的时候溢价。建议大公里数，现在出手的价格50000肯定达不到，但是我觉得能不能卖到43000-45600这个区间，实际车况来决定。
0: 嗯，
2: 就是45000。
1: 嗯，43000-45600，尝试着卖卖看。
0: 嗯，
2: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罗先生。
2: 好，再见。
0: 嗯，再见。再来关注各位朋友评车信息，同时也来看路况。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为我们介绍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啊。米娜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气象，公路气象的情况。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七角井至伊碗泉段、G331 线、北塔山至三塘湖段、G216 线、蔡库尔特段及部分沿线山区有中到大雨。上述沿线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受7到8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4 线、北屯至福海段、G3015 线、霍吉尔特至铁厂沟段、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托里老风口、G30、G312线七克台至辽敦段、苦水至新兴峡段、G219线哈巴河至吉姆乃段、G331线清河至闹毛湖段、G576线北屯至福海段。受5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G0612线和G315线的和田市至若羌段、G216线塔中至明峰段、G580线阿拉尔至和田市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那么截至现在全区在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0711 线乌若高速乌玉段黎城南收费站，因养护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对该收费站入口实施交通管制。 G G30新兴峡服务区南区路段 S12 线敦纳高速喀什河收费站喀什河东收费站入口伊宁市方向所有货车实时限行。

0: 3016青一高速66团收费站八岩带收费站入口清水河方向所有货车实时限行。S101线硫磺沟镇至20里乡路段因降雨预警，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米娜的路况盘点，大家发现了路况的变化，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下一位是君女士，她有一个2021年的长安 UNI-K。你好，君女士。
2: 你好。
1: 您好，来说说您这个长安 UNI-K。
2: 哦，是21年的车，然后现在想出手看，问一下能不能。
1: 二一年花多少钱呀？跑了多少公里呀？
2: 6万公里。
1: 六万公里，
2: 买的时候是15.8万吧。
1: 公里数倒是不大。这个车我记得刚上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怎么能把国产车造得这么漂亮啊？包括这车我记得还带一个，头部音响，是不是？你这车有没有？
2: 对对对，
1: 索尼的一个头部音响。
2: 对。
1: 啊。不便宜，反正15万啊。
2: 嗯。
1: 那王老师你看看。
2: 15万6我忘了。
1: 嗯，公里数也不大，6万。
2: 嗯，6万公里就是在。
3: 对，
2: 一个人开的嘛。
1: 嗯，5年6万。
3: UNI-K 的车呢，从外观就能感受到它的个性时尚，但实际也是一个小众车型。建议出手的价格呢，我觉得你说你当年花了15、16，我相信，但搁到今天你要卖，有可能就是卖个6万之内。
1: 哎呦，
2: 6万
3: 之内。
1: 这车看着挺霸气的，挺壮的那种感觉。我以前就会担心这车油耗太高，你开油耗高不高？
2: 油耗在8毛左右。
1: 8毛，那就是每100公里大概在个10升了吧？得。
2: 嗯。
1: 嗯，不过也对得起这车的这尺寸和个头。
2: 对。
1: 嗯，但关键 UNI 整个系列，说实话啊 ，UNI T。然后是 K， 然后是 Z， 都卖的都不行，也就是个 UNI Z， 因为它比较讨巧嘛，它比较符合年轻人那种溜背，国产小 A 七的那种感觉，还有些保有量。你像这个 T 和 K 啊，简直就是这销量惨不忍睹啊，有点小众。
2: 你给我给个建议，是卖呢还是自己开呢？
1: 你卖了你还开车不？还换不？
2: 换呀，是我们家老公想换，其实我不想换。
1: 那我们当然建议您开着了呀，你这已经折进去10万了，你再换一个车，你这么小公里数，你还得从，比如说你买20万的，一年折20%-30%，你的折的基数可是从20万开始折呀。但你这个车你继续开，它依然能代步，车也不烂，是吧？也不用你去修，它只用从6万块钱开始折，对不对？
2: 嗯，
1: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能开你先开，啊，等到时候真的，这个像电车呀、固态电池什么都已经非常成熟，智驾都已经到了 L3 级别了，那会儿你可以换一个，这车刚好那阵也不行了。
2: 他是我们家老公是想换个别的，就是把这个车卖掉，然后换个别的。
1: 就是你看很简单，你问一下他，你问一下你们家啊，你说你把这车你是当。工具玩具还是道具，是吧？你要说当玩具那不差钱嘛，你要说当道具需要去实现一些车的这个溢价，比如说哎，买台奔驰宝马的需要靠这车去撑场面谈生意，你要是当工具咱们就开，那就开这个。
2: 行行，就是想看一下现在的市场价格，
1: 就6万嘛。
3: 那个君女士不要犹豫，这个条件好了嘛，咱们该换就换。彭程老师劝一下你，我不劝你，我建议你早日提你喜欢的车。这个换车分几种不同人群的，有的人换车是刚需，一家人，比如人口增加了，对不对？出行的距离更远了，我要换个车要更省。但有的消费者他换车他没有方向的，换车只是邻居换了、同事换了、朋友换了，我得换。所以我的感觉，您换，我支持你。
2: 我们家两辆车，然后就是想
1: 的、那看来也不是太差钱啊。
2: 嗯，就是上下班开的是那个小一点的车嘛，那个车平时就是出门呀，或者是、
1: 明白，君女士，反正就是，你要是从这个省钱角度，你就换，你就不换，你就继续开这个。你要是从你这个情绪驾驶角度，你就换，
2: 因为是我自己一个人开的车嘛。
1: 嗯，那关键是你爱人给你，你老公给你买车是吧？钱是他掏，他掏那你换呀，他掏你肯定换呀。
3: 嗯，
2: 那我考虑。
1: 好呢，那就。

0: 就先
1: 好
0: 到这儿，
1: 的，
0: 鞠女士啊。
1: 好的，谢
0: 嗯，
1: 谢，
0: 好嘞，好，再见啊。
1: 见，谢谢。
0: 哎呀，说来说去，老公给买单的话，那是人家的一份心意啊。
2: 谁
0: 咱们
2: 买花的都是家里的钱，
0: 就是你要不接受，就有点这个不解风情了。
2: 这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的，你说
0: 啊，这
2: 是
0: 会
2: 不
0: 儿王
2: 是？
0: 老师又觉得还是不换好，是吧？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小凡同学为我们来报路况了，说到的是米东南路双向畅通，东外环帕米尔街往南走双向一路畅通。热先生打进电话有求助啊！你好，热先生。
3: 你好，
0: 你好，您说。
3: 哦，我们现在刚过那个乌拉拜收费站，然后下河滩，我们的病人是急需需要治疗，
0: 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
3: 是一个，稍等一下啊，这个病人已经联系到新疆一个大学一附院，准备紧急手术，我们是从和田过来的。下了这个乌拉伯收费站，然后是往医学院正在走，可能路上有点堵车。
0: 对，马上到晚高峰了。那这样，您坐的是120救护车呢，还是
3: 对，
0: 120？
3: 120救护车。
0: 啊，这样，就是车号啊什么的，您再说一下啊。当然，这个120您就正常开吧，我们让路上的车友给您避让一下，因为大家看到
3: 好的，
0: 都会
3: 好的，
0: 让的啊。
3: 感谢感
0: 现
3: 谢，
0: 在
3: 谢
0: 走的
3: 啊。
0: 这个路线是。进乌鲁木齐方向河滩的由南向北，刚从乌拉坡进来，然后要走河滩到新一路立交桥上，是吧？
3: 对，
0: 嗯，好，是一辆救护车，新儿的一个救护车啊。
3: PN120，
0: 嗯，新什么？
3: 新儿 PN 字母，
0: 新恩啊。
3: PN120。
0: 啊，新恩的一辆120，好呢，那就这样。咱们既然也是这个特种车辆，我们也会让路上的车友及时给避让一下，咱们就安心开，好吧？
3: 好的，
0: 啊，
3: 谢
0: 我也
3: 谢。
0: 听到这个警笛的声音了。行，那就麻烦我们各位路上的车友啊，此时此刻呢，这辆新恩的120救护车刚刚进入乌鲁木齐，但是在这个点儿，它要赶上乌鲁木齐的晚高峰了。现在要走河滩的由南向北，从乌拉坡进，从新一路立交桥出，所以这一路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避让一下，特别是一般的堵点可能会在广汇桥或者是小西门，包括华林立交这个部分出现。那这儿的车友，咱们看，如果看到这辆新恩的救护车，麻烦各位咱们给让个道，避让一下。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来帮助薛先生评估他的威霆。不是威霆，是 V260 啊！你好，薛先生。
7: 啊，你好，主
0: 啊，
7: 持人
0: 说说
7: 好，
0: 您这一
7: 王
0: 九
7: 健老
0: 年的，
7: 师好啊。
0: 您好，奔驰
7: 是这样，哎，对对对，有一辆这个 V260L，是在杭州的朋友介绍，我说拿不准，让王健老师给估一下看。
2: 19年落牌的车，
7: 对对对，19年10月份的车，跑了13万公里。
2: 对方问你要多少钱？
7: 哎呀，他倒没有说，他说你看吧，能要多少，让我们先出个价。
2: 车况决定最终的价值，如果是一手真实的公里数，那当年好歹60万左右的裸车，所以说经过6、7个年头使用之后，我觉得20、21、23的可能性都存在。
7: 哦，但他那个车， 是

0: 是一手的。他说他当时就是订车的时候呢，就是连那个里边的装修、座椅啊、地板，
1: 哦，
0: 整
1: 都
0: 个
1: 升
0: 全
1: 级
0: 是
1: 了，
0: 包掉的。
1: 不为他去买
0: 啊，
1: 单，那叫溢价。你后期办
0: 哦，
1: 理过户的时候，座椅外观都得恢复原车的造型，给你来说
0: 嗯，
1: 还是
0: 这
1: 个
0: 样
1: 负
0: 的。
1: 担和麻烦嘞。
0: 哎呦，他当时说的，他说，拿回来落地的价格90多万呢。
1: 时间有点紧，场外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做详解，可以
2: 啊，
1: 吗？
2: 看
0: 好
2: 看
0: 吧，
2: 车吧，到时
0: 行
2: 候。
0: 行行，
2: 好，许
0: 好
2: 先
0: 的
2: 生，
0: 好
2: 那就
0: 的，
2: 也
0: 谢
2: 恭喜
0: 谢
2: 您
0: 您
2: 获
0: 啊。
2: 奖了。今天最后一位打电话，给您送个月饼啊！我们的微信上
0: 哦，
2: 发你的姓名电话，好吧？
0: 微信上发
2: 对，
0: 啊。
2: 99微信发姓名电话。
0: 哎，好
2: 啊，
0: 嘞，谢谢了啊，
2: 好，不客
0: 好，
2: 气，再
0: 好，
2: 见，许
0: 谢
2: 先
0: 谢，
2: 生。
0: 嗯。
2: 刚才求助的这个120的急救车呢，希望路上的车友咱们记住这个45度生命避让法。堵车排队的时候呢，左车道的车辆向右前方缓慢斜挪。那如果是右车道，咱们就向左前方缓慢斜挪，让出这个中间的通道，45度让路法。最后，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聊车找您。
1: 大家评估自己的爱车，可以来找我。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我的电话呢，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有人说老师就像一座灯塔，教会我们知识，也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今天呢、哎、是第42个教师节，一起说一声谢谢您。
1: 哎，一撇一捺培育人才，一日一月教会明理。
0: 嗯，没错，一点一滴汇成学海，一生一世难忘师恩。
1: 哎呀，这几句话里啊，这个衬托了小叶很深的感情啊。
0: 哎呀，
1: 对，所以呢今天教师节、虽然到了晚上的19点钟了，
0: 对，
1: 可能今天很多的老师都已经收到了特别特别多的祝福，那我们晚间开心路通第一个小时的祝福老师们也要收到，对不对？
0: 必须要有 啊，
1: 必须要有，对，这也是过节的仪式感嘛。
0: 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啊给大家广大的教师说一声您辛苦了，节日快乐、啊、
1: 节日快乐。
0: 嗯，
1: 我差点以为你要说拜年了你刚才起誓了，
0: 拜一个早年
1: 可太早了好不好？对，那我今天来的也比较早啊、哦、
0: 今天确实给大家一个惊喜啊。
1: 对，这两天我觉得大家都习惯了，
0: 嗯，
1: 开一的节目就是
0: 猜不透，
1: 无缝链接
0: 都不知道是谁，
1: 随机开盲盒。对，就是俊卿也来过，
0: 嗯，
1: 我提前一点来也是未尝不可的，对不对、啊、
0: 对呀、啊、这个每天常换常新嘛
1: 小叶倒真的是哈，什么都行。
0: 嗯，我是属于百搭。
1: 啊、哎呀，可以。嗯，
0: 所以这会儿呢，
1: 百搭款，
0: 百搭。我们路上搭不搭？路上情况怎么样呢？先请指挥中心嘉贺做一盘点。嘉贺，下午好。
2: 哎，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晚高峰路上情况啊。今天路上情况呢，怎么说这个点儿啊，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多道路。

0: 明显缓行了。比如说，可以关注到的机场快速现在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乌鲁木齐换翼的牌子往市区走呢，现在目前的通行速度是较为缓慢的。在这个路段通行状态当中，还有呢反方向的迎宾路出口，目前可以出现，可以看到有一个缓行的100米的一个排队。那往迎宾路，往这个机场和昌吉方向走，目前的车辆表现也在逐步增加。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河丹快速路，河丹快速路的整体通行状态和表现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北向南，从喀什东路立交一直往苏州路立交的北向南的方向。那么南向北呢，从西大桥往这个克南高架走，目前在这个路段的主道流量表现是偏大的。还有呢，可以看到现在的克南高架的由东向西往西北路出口的位置，目前是出现了缓行排队，以及现在的由西向东往635层桥也是有明显的车流量增加，包括由西向东往南湖路电信公司下桥的位置，在这个位置车流量表现也有这个明显的排队距离可以说从桥下排到桥上了啊，
1: 嘉
0: 包括
1: 贺，
0: 还有。
1: 稍微停一下，因为在刚才我们进直播间之前啊，在上一个时间段里，有一个从和田开来的一辆救护车，因为当时呢是有一个急需要送到医学院做手术的一个病人，因为在大概可能6、7分钟之前，他们已经是从乌拉坡下了和田路了，所以我们想，因为他们现在应该正在听节目，所以能不能重点的把整个和田路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路，从雁南那个雁无立交往那个新路方向，整个大的流量节点，帮我们来详细梳理一下，先进行这一段，好不好？
0: 好，来关注一下
1: 来。
0: 现在的这个主要通行量呢，还是在广汇桥，也就是说，在这一路段的南向北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主要如果说刚才那位这个车友，如果说走到这一段的话，您尽量直接就走主道，辅道目前的缓行还是比较明显偏长的。那如果说走主道的话，从珠江路立交往广汇桥，目前呢，如果说您通过的话，尽可能提前的往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还有呢，就是过了这个节点之后，快到人民路立交的布料市场路段这块呢，流量就速度要慢下来了。这一段呢，一直往华林桥的位置，缓行会比较明显一些。那么过了这个节点过去之后，继续再往这个新一路立交的位置，在这个路段的过程当中，也是在辅道的加力缓行会比较明显，主道的流量也是有一点点。在这个路段当中，跟广汇桥这块比呢要好一些。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再往北走的话，可以了解到现在的这个苏州路立交，在这个节点的南北双向的流量表现也是偏大的。过了这个节点之后会好一些。大概。
1: 就是现在，其实有两个节点，就是现在比较堵车，一个是华林立交在上下盘桥，另外呢在苏州路，苏州路，
2: 这苏州路其实
1: 其
2: 它，
1: 实还不到苏州路，因为
2: 对。
1: 它在新路立交桥盘桥，应该就往医学院的方向就走了。
2: 是的，
1: 所以呢，现在整个和田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一是建议这辆救护车，一定要提前占到主道的最左侧车道，沿着主道一路向北，经过了第一个可能华林立交的这个节点之后，前方其实目前流量虽然大，但是还是可以正常的行驶啊。
2: 对，这会儿还没有到流量最大的时段，
1: 对，
3: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嘉禾也关注一下，是一辆新 N 牌照的救护车啊，
1: 对，
2: 新 N，所以呢，如果说这会儿您在广汇桥或者人民路立交桥路段看到了它，请主动予以避让啊。
1: 导播间呢也请稍后呢把热先生的电话帮我们再接一下，我们看一下他目前行驶在河滩的哪一个位置啊？我们也希望在晚高峰就是最峰值来临之前，他们能够顺利的抵达医院。
2: 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
1: 对，
2: 啊。
1: 因为到了现在这会儿，应该算是整个河滩路流量开始起势的一个阶段，
2: 对，预热阶段
1: 预
2: 啊，
1: 热阶段
2: 是。
1: 啊。
2: 所以这会儿您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那如果您看到了这样一辆救护车在河滩南向北的方向，在应该是这会儿人民路立交桥路段吧，请您主动予以避让。
1: 对，不知道嘉禾还在不在这块儿？
2: 嘉禾电话已经切出去了，我们一会儿再给他打过去啊。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啊，我们能看到的大数据的路上消息。目前整体像嘉禾刚才所提到的，机场快速现在呢由北向南的方向进市区方向，从那个就是天山国际机场隧道出来之后，一路呢经过。这个杉杉，对，沙之
2: 沙之
1: 船，
2: 船，
1: 整个在这个位置，目前流量会稍微有点大。经过乌鲁木齐欢迎您，再到木材厂立交，目前整体流量还算好。
2: 对，流量并不是特别的大啊。
1: 对，那另外呢，现在还有一段路需要重点提醒一下。
2: 看到这会儿热先生的求助电话
1: 哎
2: 已
1: 呦，
2: 经再次接进了直播间，热先生，

0: 哎，你好，热先生。
1: 喂，你好。
0: 你好，你们现在到哪儿了？
1: 我们现在从河滩拐到新一路了。
0: 啊，已经拐上新一路了啊。
1: 对，
2: 快到了。
1: 路河滩，
2: 嗯，
1: 很畅通。
0: 好的，好的，
2: 太
0: 好
2: 了。
0: 嗯，
2: 而且我们已经听到了，因为现在有这个紧急的这个救护车的声音，所以呢，大家听到了都会予以避让的啊。
1: 对对
2: 对，
1: 所以一路特别顺。
0: 行，没问题，那到了就好啊。
2: 嗯。
1: 嗯，好的，谢谢你们。
2: 好的，
1: 非常感谢。嗯，
2: 没关系。嗯，热先生的车辆现在已经
0: 上
2: 了新
0: 一
2: 路
0: 了。
2: 嗯，
0: 由东向西应该很快。像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鲤鱼山路快进医学院这有一段是鲤鱼山路的鲤鱼山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稍微这有点堵啊，常规缓行的位置。
2: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是救护车上。

0: 针线盒啊，
1: 干嘛一定要放针线？能不能放一点什么水果呀？啊，不是水果呀，
0: 水果
1: 不是水果糖
0: 啊，可以
1: 糖果啊，
0: 可以啊，
1: 点心啊，
0: 嗯，
1: 是吧？这些我觉得我那个对我的生活，对我的那个什么，我还是感兴趣的，
0: 感兴趣的啊。
1: 对，对于女工啊，我向来都不太擅长。
0: 哦，这个月饼，反正我们主持人是没有的啊，
1: 嗯、
0: 这是专门给听众准备的啊。
1: 对，小韩同学说你把铁打的于婷都给熬走了。
0: 哎呦，可不敢啊。
1: 他确实是，
0: 也就这两天。
1: 他确实做到了，不止这两天，我估计还得两周。
0: 是吗？
1: 对。沙漠哈提说救护车快到医院了。
0: 嗯，他说路上的车都看到在避让，我也做出了及时的避让。
1: 哎呀，给你们点赞，
0: 为您点赞啊！
1: 真的，
0: 特别棒，谢谢大家了。
1: 对，我相信路上有很多这样热心的人。
0: 是啊，
1: 遇到了像120的那种救护车的声音，
0: 嗯，
1: 包括了其他的应急救援车辆，对，
0: 都
1: 能让的我们现在都要让。
0: 对，就是那个45度斜让法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特别好，谢谢大家了啊！
1: 谢谢大家啊！凯恩说，现在芝州山隧道啊，由西向东下层平台右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呀、啊，是刚刚发生的，
0: 哦、
1: 这刚刚是指3分钟之前。
0: 三分钟之前
1: 啊，它是19:11发来的
0: 啊、哦，下层隧道啊，西向东的方向
1: 啊。听语音啊，
2: 主持人晚上好，我刚在河滩上看到了那辆救护车已经上了。新一路立交桥往西去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往西
0: 去了，谢谢啊，嗯，
1: 对，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病人送到医院的、啊、
0: 嗯，
1: 大家在应急救助的路上都做出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努力，
0: 是的是的，所以才能如此畅通啊。
1: 嗯，你看从差不多18:55左右我们接到了第一个救助，我们再次接到他的消息的时候也就是在19:06左右，
0: 对，
1: 是吧，
0: 十分钟，
1: 嗯
0: 嗯，就多快嘛，你就看这个。
1: 对，而且正好是晚高峰开始的时间。
0: 是。
1: 所以呢，大家的有效的避让，其实给我们的救护车是争取了很多的时间的。
0: 对，生命通道嘛，啊。
1: 嗯、前途无量说，庐山街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快到维泰路的路口啊，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来，你说。
0: 说武昌快速路北向南，辅道过了大邮桥汇入到机场快速主路的地方。是因为有临时管制，他说啊。
1: 哦，这样，这样。
0: 嗯。
1: 啊、
0: 哦。好，我们来看看下一条。
1: 好。
3: 上南高架东向西，再到那个南湖下交口那块位置，几车连贯，至少3车吧。我只听到声音了，没有看到。
0: 哦。
3: 后视镜上看了应该是3个。
0: 哎呦，听到声了，没看到车。由东向西
1: 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呀、
0: 啊、也
1: 是、嗯、
0: 难怪你看这很快就堵上了，
1: 对，
0: 队尾已经过了温泉路水区政府桥面了啊，
1: 嗯，所以呢现在整个的柯南高架从温泉路高架
0: 嗯
1: 一下来之后、嗯、再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六道湾桥顶上现在堵的是满满的都是车，
0: 对，
1: 嗯，
0: 好在呢它这中间有导流线还有固定的执勤岗，这个位置上应该问题不大，很快能挪开啊，
1: 嗯，福安说两位好，温泉路高架现在西向东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
0: 嗯，
1: 他说的是反方向，
0: 反方向的 啊,
1: 对
0: 啊，过了那个南湖路段就畅通了，
1: 是啊，
0: 福安说这么好看的礼盒能不能送我一份啊，
1: 你得继续报路况呀、
0: 啊、凭本事自得好吧、啊、
1: 那大家就要各显那个神
0: 通
1: 了,
0: 啊，
1: 对对对，各显本事、啊、
0: 你看今天又是这么好的时间，教师节
1: 哎,
0: 哎，想对老师说点什么呢都可以啊、
1: 哎、对啊，就像我们是朋友说了青菜叶，你看你这儿就把这个奖品给 堵住了吧，对，他说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他说也要祝949的主持人节日快乐、
0: 嗯、
1: 他说我今天看到于婷了、
0: 哦、
1: 我以为晚开他会继续呢，
0: 看到他了，
1: 在我要说声谢谢你的健康直播当中、
0: 哦、对对 对, 对, 对，
1: 他就他的嗓子也就只能到那儿了，
0: 能坚持到5点到6点不错了，不错了，
1: 后来嗓子就毛了，
0: 就
1: 坚持不下去了，
0: 就真哑了啊，
1: 所以我就跟他调整了一下，
0: 所以你看这个天气啊早晚很凉、
1: 嗯、
0: 大家要注意保重啊、
1: 嗯、搞错了搞错了，今天是丹阳
0: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通了通了，是我看错了，是哪里通了，
1: 他在上个时间段他说北站东路往下环的方向说堵了好长的队，他说远远看到怎么好像是那个火车道口一直停了一辆火车一直没有离开，说怎么回事、
0: 哦，
1: 然后现在帮我们跟进说、
0: 嗯、
1: 通了
0: 通了，
1: 看错了
0: 啊，
1: 看错了还行，
0: 其实我看了一下机场快速路现在就是那个北站东路河流到机场快速路那儿 啊，辅道进主道会。

0: 一个这个稍微的缓刑吧。乌鲁木齐，欢迎你，这块都是畅通的，今天表现比昨天好啊。
1: 哎呀，我们看到了老师，真正的老师来了，因为我刚才看到千里山水说老师，主持人也是老师啊，那不算。对，那得有那个教师资格证才行。
0: 对，我们没有
1: 证。好老师不是，对，他虽然叫老师，
0: 他是杭志哥哥，
1: 他没有持证上岗。对，稍安勿躁是一位老师。
0: 他说：“哎呀，今天是
1: 教师节，
0: 教师节，祝自己和同事们节日快乐。没想到自己也走上了老师这条路，当年是坐最后一排，现在呢站到了第一排。再报个路况：7438红山路由西向东。”一路畅通。
1: 嗯，你说他坐在最后一排的当时学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坐在最后一排？
0: 个子高嘛，
1: 小叶情商就是高。
0: 哎，那话说我以前是坐第一排的，我坐第一排是坐那个
1: 矮，
0: 不是。
1: 是老师专门说那个回答问题好的学生，长得好看的学生
0: 吗？不是，
1: 那是因为什么？
0: 我坐的不是第一排，我是那个特等座。
1: 咋了？你还
0: 讲桌底下右边那个座位，你知道，就是最调皮的那个小孩坐的位置。
1: 哦，就被老师要盯着。
0: 哎，无死角盯着你那种。
1: 嗨，
0: 你说这个？
1: 嗯，对啊，你说这个那个职业这回事儿，就是很玄妙，对不对？
0: 是。
1: 稍安勿躁就说了，当年我是坐最后一排，
0: 嗯，
1: 现在我站到了第一排，
0: 多棒啊！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经历啊。
1: 今天又是教师节，
0: 节日快乐。
1: 咱们把它备选一下，好不好？
0: 对，今天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给老师送一份这个？我们的有利德月饼、啊、
1: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的，
0: 有机会，有机会，
1: 是吧？
0: 嗯，
1: 后悔呢也说以知识为义，以善意暖心啊，漫漫求学路，幸而有良师引航前行，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嗯，平安健康。
0: 哦，他的爱人也是教师，
1: 嗯，
0: 祝爱人教师节快乐。
1: 是的是的，先说我的这个篇幅有点长，但是希望千万不要漏掉我，拜托拜托，来好那个小叶你看一下，
0: 我得先审一下啊，
1: 先审一下，看能不能审通过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是吗？
1: 啊，
0: 那就没问题，就念了啊。
1: 对，但是呢，这个信息都显得有一点没有那么具体，因为你看公司，这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0: 嗯、
1: 就都
0: 都没说。
1: 对、
0: 啊，
1: 他说他是刚毕业进入一家公司，
0: 遇到了一位领导，
1: 对，
0: 是他工作上的老
1: 师，老
0: 师感谢有他的教导，才有今天的他。他后来呢离开公司了，但是他做的点点滴滴在他身边啊，身边的人都有目共睹。虽然说也他也离开这个公司了，但每次在工作的时候啊，他遇到一些困难都会想到这位老师。和今天呢是教师节，想说一些感谢的话，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晚间开心路路通。他说呀，虽然您已经离开公司了，但是一直很怀念啊，这个您当时对他的谆谆教诲啊，是他工作上的引路人，带他熟悉工作，教他做事做人啊，您的付出和认真他都看在眼里，很幸运初入职场能遇到您这样的老师，祝您一切顺遂，平安喜乐。老师姓啥？你得说个名儿之类的吧。
1: 行，你这个信息啊，就我们听到了，和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听到了，那个你暗暗然后要表达感谢的那位你的老同事、老领导、老师，他估计可能都不知道
0: 你是谁，他都不知道在对，就算他在听节目，他也不知道说的是他自己啊。
1: 对对对，好嘞，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因为来了好多的信息。小凡同学说了，说东外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巨大。写得好，你在说谁？
0: 是刚那一位朋友，他不是写了一个比较。这个有文，哎呀，文学文采的这么一段话吗？
1: 对，陶也是想对他的引路人说一声感谢。
0: 嗯，
1: 润说，这个点本身应该在车上听你们的节目，但是我今天值班了，所以我拿着手机听节目，站在窗户边上跟你们报一条路况，看到的路况。
0: 可以，
1: 你看我们的听众。
0: 他说啊，我也有教师资格证，是可以教高中生的教师资格证。
1: 对，因为现在教师资格证它是分，比如说幼师啊，
0: 嗯、
1: 或者高校啊，啊。
0: 他
1: 说虽然我
0: 没
1: 有
0: 从
1: 事这个职业、
0: 但是他有证，嗯，有证就算老师吧。
1: 当然，
0: 嗯，
1: 这也是持证，
0: 持证上岗，虽然没上岗啊，但您持证了。
1: 对，也是一个老师。
0: 对，
1: 对，也要祝您教师节快乐。
0: 明少说，小叶你是老师的左右护法。对，你咋知道那个讲桌那头还有一个调皮的呢？我们是卧龙和凤雏。
1: 哎呦，真的是啊。
0: 我们949还有个人有教师资格证。
1: 我以为949也有卧龙与凤雏。
0: 没有，我真没想到他居然有教师资格证。

0: 不是资格证。
1: 谁？你说的是？
0: 你猜猜，一个年轻人。
1: 我想想，不会是明月？
0: 明月不是。
1: 不是，年轻人。
0: 嗯，女主持人。
1: 哎呦，年轻女主持人，杨一山。
0: 接近了，但不是。
1: 也不是，是谁呢？
0: 刘瑞。
1: 刘瑞有教师资格证。
0: 对。
1: 他是可以教高中数理的吗？
0: 我估计是这个
1: 数理化的吗？
0: 可能是初中小学，可能是这样啊。
1: 嗯
0: 嗯，他说他当年也考了，他有证儿。他说
1: 对，哎，其实现在有好多那种高校的学生们，就是有志于，虽然没有做这个专业，
0: 嗯，
1: 但是呢，有志于也愿意，就比如说在这个行业当中一展身手的一些年轻人，因为也多考取一些证。然后呢，多一些技能。
0: 是，
1: 所以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孩子不是学师范专业的，
0: 嗯，
1: 但是也愿意
0: 去考。
1: 对
0: 对，他是分笔试和面试。我当时笔试去考了，我考过了，但我没去面试。
1: 面试你就
0: 因为当时要面试的，我自动放弃了，因为要面试的时候刚好和949的招聘冲了，我就选择了来考949。
1: 哎呦喂，那如果要是没有跟我们重合，
0: 那我可能说不定现在是一名教师了。
1: 哎呀，看来我们也要那个祝愿那些啊，然后有志于成为教师的那些隐形老师们，
0: 这个是很崇高的职业嘛。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啊，节日快乐啊！夏一诺也说了，我是初中语文教师资格证，
0: 哦，
1: 你也持证？
0: 持证啊，也节日快乐啊！
1: 节日快乐！今天来了好多的那个祝福。
0: 嗯，梅儿说：“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向每一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致敬，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工作舒心，幸福安康。”
1: 真好，幸福发财，写了一篇小作文哈。
0: 你看这个，我们得先看看啊。
1: 对啊，内容有点多啊。
0: 这是您自己写的吗？
1: 他说好多年前他写了一首诗。
0: 哦，
1: 嗯，
0: 自己写的。
1: 对，女儿的作文，
0: 嗯，
1: 写了一个。
0: 行，
1: 对，
0: 一会儿我们看看啊。
1: 好好好，祥宇呢说现在柯南高架啊，是在中间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对，
1: 就是
0: 南湖路出口前那个。
1: 嗯，
0: 刚才我们视频直播给了，我看到了那个画面，给到的时候已经处理完了。
1: 哦，处理完了，
0: 挪开了，挪开了。
1: 就是东向西的方向。
0: 就，
1: 那现在车辆释放情况怎么样？
0: 看看啊，美食家桥面的位置嘛。
1: 看一下啊。
0: 哦，还在堵，你看队，队尾已经到哪儿了？世界公园的上桥口了。
1: 对，是的，
0: 嗯，
1: 从沿河路的那个上桥口，你看到就全堵死了。
0: 你看，
1: 而且呢，堵到那种颜色已经发深色了，
0: 深紫色啊，深红色啊，
1: 说明车辆已经堵得不动了。
0: 这会儿是不是走桥下会更快一点呢？
1: 安卡车说，现在广汇立交桥下。尤其向东的方向团结路现在也堵得很厉害啊。
0: 嗯，
1: 我也要送一句老师的祝福，祝愿各位老师桃李满天下。
2: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朗迪制药恭贺新疆国大药房22周年庆。
6: 朗迪深耕骨骼健康领域23载，以专业实力守护国人骨骼健康。
5: 9月7日至10日，国大药房周年庆典，朗迪携手同心，守护新疆万千家庭骨健康。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跟鸟儿招招手，举杯邀明月，交三两好友。
0: 19:28了，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小叶。
1: 各位下班愉快，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
0: 树
1: 叶
0: 组
1: 合。
0: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
1: 有了小叶在身边啊，谁来都是一枚有心意的叶子。
0: 嗯，
1: 我来就是杨树叶。
0: 昨天是青菜叶子，在前面是榆树叶。
1: 哎呀，
0: 这够素的啊！
1: 起名起的真简单，直接哈。本节目呢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我们今天晚上啊，
0: 三盒月饼。
1: 对，
0: 三份
1: 有立德月饼礼盒呢，
0: 我们先送第一份吧。
1: 对，我觉得抓紧时间吧，
0: 我们送给老师好不好？
1: 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
0: 嗯，
1: 我们必须要给老师先送一份，
0: 先送一份
1: 好不好？
0: 我们决定送给这位老师。
1: 嗯，
0: 稍安勿躁 啊，他说呢， 以前呢，坐在最

0: 最后一排，现在站到了第一排。你看这个人生的这个写照啊，
1: 对啊，你看其实就有那种反差，
0: 对，
1: 很
0: 讲得很好，也有路况，是吧？那就这样，恭喜您，您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好不好？您获得了有利德268元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
1: 好的，抓紧时间哈，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城北主干道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天宫汽配城，开始堵车了。
0: 嗯
1: 嗯。他说中奖了，什么时候可以领月饼？你等工作人员跟你电话联系啊。
0: 对
1: 啊，
0: 他会告诉你在哪儿领，怎么领啊。
1: 哎，今天来了好多老师。
0: 是啊，
1: 你看人工智能说我也是名老师。
0: 哦，
1: 早上上午四节课，
0: 哎呦，
1: 下午开了两个多小时，
0: 辛苦辛苦啊。
1: 教师节大家都是这么坚守岗位的。
0: 教师节下午没放假吗？
1: 对啊，难道不应该放半天假吗？
0: 半天假吗？
1: 对，你看我们导播间那个妈妈，
0: 嗯，
1: 说了放了放了，我们家小朋友这个今天下午就因为老师放半天假，所以孩子们也放假了
0: 啊。有放的有没放的呢、就是、
1: 对，也有坚守岗位的、
0: 啊、对，还有开会的、
1: 啊、有，对，还有值班的，
0: 辛苦辛苦啊。
1: 对，那我
0: 还有备课的。
1: 对，我们家爱人不是也是老师吗？
0: 是吗？
1: 他今天24小时值班。
0: 你看看，赶上今天值班了。
1: 对对对，我说你这是、啊、这是老同志的、嗯，
0: 坚守岗位，
1: 对、嗯、老同志
0: 精神可嘉、
1: 嗯、
0: 点赞。
1: 他说没有，正好碰到了、
0: 哦、
1: 所以啊，就是
0: 辛苦辛苦，
1: 对，
0: 都很辛苦。
1: 其实今天有很多的老师，就是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0: 嗯、
1: 日常的教学该是什么样子，今天还是
0: 在岗位当中，
1: 还是什么样
0: 子、嗯、
1: 对。水星没有水呢说，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的小学老师，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一共换了3位语文老师、
0: 哦、
1: 数学老师他也记得。
0: 嗯，哎，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阶段的老师啊？
1: 你说我吗？
0: 嗯，
1: 那到了高中以上。
0: 高中以上，大学吗？
1: 小学的记忆实在太久了，
0: 太久远了啊。
1: 对，
0: 对，
1: 我的小学同学们，谁来帮我补充一下？说咱们小学那个年代，
0: 嗯，
1: 咱们共同的那个语文老师
0: 是谁
1: 啊？我
0: 不会连名字都不记得了吧？
1: 因为我知道我的小学同学有在听节目的、
0: 嗯、哦，是吗？
1: 是的。
0: 哦，那你来说一说吧。
1: 好的好的、
0: 啊、说一下丹阳的小学老师。
1: 那你印象当中最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
0: 嗯，初中老师。
1: 初中老师，
0: 嗯
1: 嗯，
0: 初中老师
1: 特别好，把你就放在那个左右护法的那个宝座上的那个老师。
0: 对我很严格，没有放弃我，是吧？就是除了教知识以外教做人嘛。
1: 嗯，
0: 这刚好这个属于青少年时期比较调皮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呢，把我这个没有放弃我多一份的关爱，是吧？然后呢，我特别喜欢语文，
1: 嗯
0: 啊，他就是语文老师，
1: 真的，
0: 他就特别喜欢给我这个讲作文啊这些，我还参加那个什么新概念作文大赛，还拿过奖以前。
1: 他不会也是你的班主任老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看，嗯，我觉得经常会遇到，就是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老师，
0: 嗯，
1: 对。
0: 对，是这样，有
1: 是因为很温柔很细心，是吗？
0: 对，不，他训我训的也挺凶的。
1: 哦，那对你没有抛弃没有放弃啊？
0: 是，
1: 对，所以才造就
0: 了现在。感谢您啊，
1: 一个优秀的融媒体主持人，因为我不能光说广播主持人了。
0: 对，
1: 现在
0: 都要求是融媒体主持人，
1: 对，全媒体发展哈。嗯，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芒果的消息。
0: 说这会儿呢，南外环西向东快到下跃进街的匝道，留两车追尾事故在中间车道，后方车友注意避让。
1: 嗯，
0: 那就是东外环跃进街下桥口啊。
1: 对，大家都说了，说今天的月饼真的可以送老师，
0: 可以送老师啊。
1: 行，
0: 嗯，
1: 大家都同意了是吧？
0: 来，我们来问问嘉贺，嘉贺，
2: 哎，
0: 您对这个哪个时间段的老师最印象深刻呀？
1: 怎么还家庭呢？
2: 哪个时间段的老师，哪个老师我都喜欢，
0: 都喜欢啊。
2: 哪个
0: 来
2: 我都喜欢。
0: 你从小学说一下，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1: 对，嗯，叫什么名字？至少说姓什么？他说了，我们也不认识啊。
0: 对，
2: 叫刘爱华老师。
0: 哦，好，初中呢？
2: 初中，
1: 嗯。
2: 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
0: 上。
2: 好好吧，来说一下现在路上的情况吧。刚才可以看到的有几起事故，比如说华林桥的由东向西在桥面的中间车道，刚才是出现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造成了这块后方呢有缓行和排队，提示大家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在等待过程当中呢，现在这块车辆已经移开了，但是流量表现偏大。还有呢，刚才在这个连线前呢，是可以看到在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也是在中间车道出现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交警民警现场快速处理，已经车辆移开了。今天的东向西的缓行非常的慢啊，就车辆表现偏大。目前可以看到最起码有个500米左右的排队。还有呢，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 邯郸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广惠桥盘桥的位置，刚才是出现了一个。这个缓行，那原因呢也是快到盘桥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是有两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出现啊，提示大家呢，目前车辆已经移开了，这块盘桥速度有点慢，大家耐心等待。
0: 嗯，好的，谢谢驾鹤啊，这会儿呢过了7:30了，那就是峰值要来了啊，最堵的时候来了。
1: 对，这会儿呢，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我们也看到了，比起半个小时之前，其实河滩路上的流量其实现在是起来了。
0: 起来了。
1: 河滩路呢，现在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在人民路的上下盘桥，经过西大桥桥面往华林这个立交桥的方向，整个由南向北流量其实主道都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在医学院这儿，还有柯南高架桥下，目前流量都比较大。
0: 嗯。
1: 在半个小时之前，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那个就是人民路立交桥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也这么堵车，你看现在，
0: 这会儿北向南龙泉街出口啊，这个位
1: 对，
0: 置也开始堵上了。
1: 哦，哎，这样的话，那可能往那个中医院的方向，整个五一路，你看现在排队
0: 哎，就是，
1: 都是车，
0: 匝道那个位置啊，
1: 对，包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中医院的周边啊，现
0: 黄
1: 在
0: 河路，
1: 黄河路、五一路，以及还有很多旁边的一些
0: 巷道，
1: 巷道，现在车流量压力都很大，七台路。
0: 今天有点抢戏的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了。
1: 嗯。
0: 一般来说的晚高峰东向西不会怎么堵啊，今天是因为交通事故的原因，从温泉路高架一上桥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这段现在有长距离的缓行啊，如果您还没上桥，不妨走桥下或者是走七道弯路绕一绕啊。
1: 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米勒说了说现在五星大厦在北山坡这儿，因为有道路在修路，修车嘛，修路修车，他说旁
0: 单
1: 边
0: 车
1: 道
0: 故
1: 路
0: 障，
1: 修车。单行道有堵车，
0: 估计有辆车坏在这儿了，
1: 哎，
0: 把路堵上了。
1: 这个具体的位置，帮我们再来跟进一下啊。
0: 喜单说呢，堵车的原因，
1: 喜单，
0: 城北主干道东向西上桥处有一个故障车。
1: 怪不得他在补充说，刚才为什么过了天宫汽配城就开始堵车了？
0: 听听雪豹的语音，
1: 叫啥？
3: 上车就禁止自行，上车就要报路况，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我的印象最深的老师是高中班，高中的班主任。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有联系，每年大年初五都要到他们家去拜年，每个教师节我们都在一起。一会儿我们要在一起吃饭了。
0: 哦，
3: 老师已经退休了，
0: 好呢，
3: 犹如一家人一样。
0: 你看看，多好，
1: 对，
0: 家人
1: 他说过一会儿还要在一起。
0: 对，一会儿就要去见面了。
1: 对，就是教师节，他肯定是以这个主题，约了这么多年的一位曾经教过他的老师，就说明这个感情是真的
0: 很
1: 深厚。
0: 哎，我相信老师也一定以你为傲啊。
1: 对，他为了告诉我们说我这段故事是真的，然后还把他跟那个石老师的截屏发给我们。
0: 哦，还真是，你看。
1: 对，他说你看昨天就说了，说昨天嘛，因为在问候，说明天是第42个教师节，说一晃我们认识已经17、18年了。他说你早已经不是我的班主任，更像家人一样。退休之后，愿您平安健康，喜乐相伴。我觉得这段说的，然后那个石老师给他回复说是一样的感觉，我们就像家人一样亲近，
0: 真情实感。
1: 你看，
0: 真好啊！
1: 对，做的真好。我要把雪豹也放在我的大盘当中啊，作为我的备选。
0: 对，如果今天雪豹能带上月饼去，今天有点来不及了，主要是啊。
1: 对，中秋节然后再补一次，对，
0: 可以
1: 再跟石老师约一下。
0: 对，
1: 这位朋友说我是从第六人民医院出来，走城北主干道去绿谷一中的，还在路上，也想借949的平台感谢一下。女儿的初中班主任说，本身女儿要去母校看望老师的，但是因为学校不放假嘛，对，所以呢也想感谢九中的黄娟老师啊，说初中3年，这个英语的成绩一直非常的稳定
0: 啊，
1: 虽然现在已经毕业了，但是家里孩子是很想念九中的黄娟老师的。祝愿黄老师教师节快乐，
0: 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
1: 这就很具体了。
0: 这位朋友是这个是一个符号啊，其实就是鲸鱼，是不是啊？说主持人你好，麻烦一下表扬一名不留名的出租车司机，车牌号星 AT1036， 9月4号是早晨车爆胎了，因为着急上班，就把车停在附近停车场了，让我爸爸去修车。拉我爸爸去的出租车师傅看了车的情况，觉得叫个拖车不划算，而且我爸爸年纪大了，就主动帮我爸爸换了备胎，他还不留名儿。很感谢这位师傅这么热的天累得满头大汗，

0: 牺牲自己挣钱的时间，帮助了我父亲这个忙，做好事不留名。然后呢，车牌号是星 AT1036 啊，想通过949表扬这位师傅啊。
1: 对，应该是就是想办法想留联系方式，但是无奈没留上。
0: 嗯，
1: 对，车牌号还是偷偷记下来的，所以呢，只能提供这么一点信息给我们。其实这就很重要了。
0: 是。
1: 对，其实现在的车牌号就相当于这个我们营运司机的他的一个身份。
0: 对。
1: 对。所以呢，我们也大声的向新 AT 1036的这位司机师傅说一声感谢，
0: 感
1: 谢，
0: 谢
1: 谢您
0: 啊，城市流动的风景线啊，
1: 嗯、
0: 谢谢您，为您点赞。
1: 对，你要听到了广播，给我们留个电话呗，
0: 哦、
1: 我们找一下你，
0: 给你送个月饼。
1: 嗯，我们这两天那个就是。奖品很丰富、
0: 啊、
1: 对，就都是在开一的节目时间段，开二就没有，
0: 开二没用吗？怎么能给你匀一盒，要不然
1: 是不是过分？
0: 对，但是
1: 我们从这儿拿出一盒匀一下，然后从早开匀一盒，
0: 早开奖品更多，它有茶具，每天一盒茶具
1: 呀，
0: 还有月饼，
1: 那我们赶紧申请一下吧，
0: 给我们也增一点啊、嗯
1: 不能厚此薄彼啊！
0: 来，这位朋友刘，他说呢，前几天参加了初三的开学家长会，观看了上一届学长学姐的短片，看到了老师们课堂上晚自习陪伴辅导的一幕幕，内心特别感动，热泪盈眶啊！孩子步入初三，往后的日子离不开各位老师的辛苦付出，由衷的感谢每一位老师的坚守与用心，遇见感恩遇见，借九四九平台道一声老师们辛苦了。
1: 嗯。今天教师节的过节气氛真的是啊，很浓厚，
0: 很浓厚、
1: 嗯，
0: 都在表达一份谢意。
1: 对，沸腾的冰说：“祝愿在岗的退休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他说：“我今年58岁了，我记得我上学期间所有的老师
0: 都记得。来，你说一下，
1: 来按着时间线，
0: 嗯，是哪个学校哪个班的老师？
1: 咋了？人家发了一个密密麻麻的表格，小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还那么批改不成？”
0: 我看看我们有没有共同的老师嘛？
1: 来，我们听一下赌签在哪。
2: 嘉阳小叶，下午好，报条路况。克南高架转东外环，一直到东后街正转桥是畅通的。从东后街正转桥下桥以后往建国路方向走，车流量缺坡有点大。
0: 好的，好的，好的啊！谢谢，谢谢，谢谢。
1: 我觉得他们俩对上话了。
0: 每天的这个规定动作，这是固定动作。
1: 对，
0: 嗯，
1: 真热闹。
0: 阿伟啊，谢谢阿伟的路况。嗯，
1: 对，小舅号呢说，我记得以前小学的时候要背99乘法表嘛。
0: 嗯。
1: 现在的小学生不用背99乘法表了吗？对，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要背嘛，背不出来就会背流淌嘛。当时就正好。是一个中秋节，
0: 嗯，
1: 要背99乘法表，蹲在楼道里面背。但是老师一方面一定要把他留下，背会才能走。但是又是中秋节，又怕他饿着，一人给他们发了一个5仁月饼。
0: 哦，其实老师是想给你发月饼，知道吗？留下就是想为了给你单独发月饼。
1: 一说到这个经典的5仁月饼，哎，你们小时候吃5仁月饼里面有没有那个红绿丝？
0: 红绿丝
1: 没有，就是
0: 没有吧？
1: 真的掰开之后呢，那个就是糖馅嘛，里面就是有核桃呀，
0: 嗯、
1: 就是5仁啊，各种掰开之后，它里面有一条红色的。
0: 对，有，
1: 很多孩子都不喜欢吃，
0: 我也不喜欢，
1: 就要把它
0: 拿
1: 出来。拿
0: 掉，
1: 对，
0: 我就不知道为啥会有这么个。你这么一说，想起来了，有
1: 红绿丝。
0: 来看看这位叫，哎呦哦，他的名字叫
1: 小方块，没有，后面这个呢是导播给他标注的，就是他已经获得过，
0: 有利得了，
1: 有利得了，
0: 恭喜你了。那
1: 对他说，我一方面呢是想单纯的评价一下主持人的情商很高，是哪一段你重点的把它描述一下啊？
0: 嗯、是哪位主持人说的？
1: 不过呢，他说我这有个路况，刚才呢听到了大家都在礼让救护车这件事儿嘛，紧接着他其实看到了往庐山街方向也有一辆救护车，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啊，毕竟我也追不上，
0: 嗯、
1: 但是。我给他避让
0: 哦，
1: 对，尽我自己最
0: 大的能力，
1: 嗯，
0: 也为您点赞，谢谢啊。
1: 天山飞雪说，
0: 应该是初中老师，
1: 初中英语老师也下班了，
0: 嗯，辛苦了，节日快乐啊，
1: 下班就好。
3: 吴昌快速路，上级往50米方向，王家沟大桥往前50米有两车刮擦，停在靠。右面的车道，
0: 嗯，
3: 前后面有大量的车，现在已经前方已经通行。
0: 好。

0: 谢谢这位朋友的路况和提示。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生活防纠纷，出行守交规，生产重安全，学法明事理，守法享安宁。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7: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0: 2026年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1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和睦喀纳斯湖光山色，
1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10: 在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1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1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0: 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来抢定这一次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的名额，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抢啊！
12: 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他们下周三就出发了。
0: 对，
12: 名额不太多了，
0: 5天4夜啊！
12: 你再犹豫等待，就真的要等下一次了。
0: 再等，哎，那话怎么说？错过再等一年。
12: 对，那倒不止一年，等一个月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记得他好像南疆行
0: 十一之后，
12: 对，10月底吧。
0: 去库尔勒是吗？走吴豫高速吗？
12: 没有，不是那么近了。
0: 去阿克苏。
12: 阿克苏，
0: 对吧？看胡杨林。
12: 喀什方向。不知道他们行程还在计划当中呢。
0: 行，期待一下啊。
12: 对，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
0: 我们这会儿呢，要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得第二份有利得月饼的朋友是谁呢？
12: 印象产生的是，
0: 印象深刻的就是那
12: 雪豹，
0: 雪豹，
12: 对，
0: 就是正在去赴约路上的雪豹啊。
12: 对，然后跟那个十七八年前， 的，然后带过他的一位

0: 石老师，
1: 石老师，
0: 嗯，成为了家人一样的石老师，
1: 嗯，
0: 对，而且真的是有图有真相，
1: 对
0: 对，
1: 所以恭喜你了，是这位雪豹，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啊，
0: 对，你懂我们的意思，就是中秋月饼也拿上了，
1: 嗯、
0: 中秋节啊，还可以再约
1: 一次老师啊，到时候把月饼。分享一下，
0: 对，这个机会很多，
1: 恭喜你了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熬夜小熊猫说了，我就不爱吃月饼里的红绿丝，
1: 嗯，
0: 以前月饼都有这个嘛，所以我以前整个对月饼都不太喜欢，
1: 就因为这个红绿丝。
0: 哎、孩子们真的是啊，这个对于红绿丝月饼、五仁月饼都有一个。不太好的这种
1: 阴影
0: 记忆，这是为什么呢？但是现在好在月饼的种类多了，
1: 多了
0: 口味也好吃了。
1: 现在真是多。
0: 他说我特别喜欢吃有利德月饼的莲蓉蛋黄月饼、鹰嘴豆月饼，
1: 这不巧了吗？我们刚好有这几种，五人都有啊，六种风味供您选择啊。
0: 嗯，有一种可能，他正在熬夜。等一个获奖的机会，
1: 那等一个机会啊！
0: 对，你得继续等着，还可以报路况，
1: 嗯、
0: 好不好？
1: 还有机会吗？反正这几天天天都有啊。
0: 好呢，嗯，团团说青菜叶儿，先把名字打对。
1: 你这样很难获奖，我跟你讲。
0: 是吧？他说我一直没有获过奖，希望可以中个月饼。来，先把名字打对。
1: 嗯、对，我们是杨树叶啊。
0: 嗯，他说每天上班到公司6公里，上班路上基本上不堵车。他说你有什么路况？你有什么路况？
1: 是能有什么路况吗？应该是打错了啊。
0: 我以为你在问我们。他说我今天下班呢，从中安街。上东二环下东大梁街到东泉路的世界冠军一路畅通、
1: 嗯、
0: 他确实他这条路从米东上东二环一直到世界冠军，你说他怎么报路况嘛、
1: 嗯、畅通也是路况嘛
0: 啊，
1: 不好持续互动嘛，今天我们还有这个互动话题啊，关于老师教师的嘛，
0: 好嘞，杨师爷我看到
1: 他说友好北路双向畅通千里山水，说红绿丝超级甜呢、啊、
0: 嗯，小时候我总觉得那个绿丝不怎么甜，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互动过这个话题，大家给我们讲过那个红绿丝究竟是什么食材做的，总之它不是那种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喜欢比如水果丝做的呀，
1: 嗯，
0: 它那个口感就感觉像一种什么蔬菜的什么皮儿裹了一层然后那个糖汁儿，
1: 所以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不加这个东西，
0: 对，就是口味估计可能一说这个里面有红绿丝儿，大家可能就
1: 太影响口感了，
0: 不吃，对、哦、这是为什么呢、谁知道这个红绿丝究竟是什么食材做的啊？
1: 嗯嗯，来，这位朋友翔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高中语文老师，是他挖掘写作方面的天赋鼓励我，现在呢他成为了高校老师，在科研上呢就很辛苦、
0: 哎、
1: 我也是以鼓励学生为主，让他们多做擅长自己的事情，看到自己的学生取得优秀的成果并且找到了工作，非常有成就感。哦，翔宇你看，
0: 对，
1: 这一代传承啊，
0: 对，这就是传承嘛。
1: 嗯，
0: 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对啊，就像那首歌当中所唱到的一样，对，小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挖掘了他语言天赋，
1: 对，
0: 语文天赋的一个老师，那长大了他也愿意给孩子们给更多的空间、
1: 嗯、
0: 做他们擅长的事情，
1: 真好，
0: 嗯，
1: 哎呀，
0: 传承的力量，
1: 是你这是授人以渔啊，这是是吧？
0: 对对对，啊、嗯，黑骏马说，小叶，
1: 北京路北向南、
0: 嗯，
1: 机械厂路段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0: 黑骏马，你也重新把名字打一下，我等你啊，嗯嗯、
1: 来。
2: 西红东路西向东，今天车流量正常。正常排队，但是东向西车流量很大，尤其是在老华林门口排
1: 得满满
2: 当当的。
1: 哦，西红路啊，老华林门口、
0: 嗯、
1: 东向西流量大。
0: 是，嗯，法特爸爸说现在河滩路啊北向南的方向，他看到了一辆开车不太文明的有点危险的车辆，他拍了一张照片给我，我打开你看、
1: 嗯、
0: 这个网速今天不怎么给力啊。
1: 哎呦，这是宠物在主驾驶是不是啊？
0: 对，这还不是在后排座位上，
1: 这前排呢，
0: 一看就是他从前排探出个大脑袋，
1: 嗯，
0: 他整个的把那个车辆的那个后视镜，
1: 嗯，
0: 对，
1: 都遮挡了，
0: 对啊，
1: 这是不行的，
0: 对，太危险了。另外你像他就是抱着他，
1: 肯定是抱着的，
0: 嗯，
1: 坐在他腿上的，那就是，
0: 对，像这种开车不文明的行为在路上、啊、被探头抓到，一抓一个准，
1: 估计这已经涉嫌交通违法了，
0: 确实

0: 的车牌号我们点一下名字啊，新 AST660
1: 白色的小轿车啊。平常心说，十五年前我是高中语文老师，十五年后我是高中语文老师的老师。哦，
0: 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呀，
0: 听懂了。
1: 十五年前他是老师
0: 啊，
1: 十五
0: 年
1: 以后他现在是
0: 高中语文
1: 老
0: 师
1: 的
0: 老师。那
1: 他教是就是教师经历很长的一位老师，他已经教了很多的高中老师出来了。
0: 哦，那就是教研室的老师。对
1: 对，那种组长
0: 啊，
1: 博导啊，就类似于这种
0: 博导。
1: 哎，很厉害了，那就是。
0: 对，
1: 您是高级教师。
0: 对，我能问一下，你现在还是一位老师是吧？对，
1: 这会儿应该退休了啊。
0: 呀，你把这个年龄和辈分就抬上去了啊！老马说了，红绿四是我的恶魔。你看你们
1: 都不爱吃啊，
0: 都不能这样说红绿四，好不好？
1: 是你先说的。
2: 上车就听九十九，系好安全带。主持人晚上好。然后，吉林东向西，明远路一路畅通。
1: 嗯，好的，谢谢游子啊。
0: 刷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吧。嗯，小叶你记着啊，还有一份奖品呢。
1: 哎呦，时间接近尾声了，我们就抓紧时间啊。
0: 康军说，我记得那个红绿丝啊是陈皮和柚子皮做的，那其实这两种口味如果是按现在的大家的那个记忆来讲，
1: 不
0: 应
1: 该，应
0: 该都还是好吃的呀。那应该不怪食材的问题，主要还是加工者没有把它做好。
1: 哎，我们说一则这个关于老师这个福利方面的新闻啊，给说一下。
0: 好，
1: 乌鲁木齐多家景区、影院、剧场推出了教师节专属惠民福利，像天山野生动物园1号9月1号到9月16号，全国教师证凭教师证呢是免门票。2026级新生也可以免票入园，野马谷生态园9月10号到13号教师免门票，随行亲友门票半价。亚洲大陆地理中心9月10号教师节免票，11号到12号享门票7折。还有一些像这个文艺汇演，12号到21号的阿拉木汗剧场《阿拉木汗在哪里》歌舞秀开设了教师专场，教师免费观看，同行人员购票5折。乌鲁木齐音乐厅9月11号到13号为优秀教师代表提供了专场的观演的权益。还有一些影院，要像103电影公园、星辉电影公园、中影美美影城都推出了教师节的专属观影福利啊，您可以具体来了解一下。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然后小叶你在他们之中挑一个，就是今天路况报的又多又好，互动的也特别热烈的一位朋友，
1: 好的，
0: 送上我们今天最后一份奖品。
1: 行
0: 啊，好利德月饼好不好啊。森巴提说，他理解刚才那个老师意思是不是他带过的学生
1: 也成为老师，
0: 也成为了语文老师。有可能。白可蒸流说，现在五仁月饼还有红绿丝吗？是个问题吗？
1: 没有了吧，
0: 他是肯定啊。他说有利德五仁月饼里面会不会有红绿丝，不知道呀。华林往劳动街的这个路口啊，目前堵堵堵。北京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植物园的十字路口辅道，说每次都有车辆违停，所以对道路的通行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所以说我小时候最爱吃那个
1: 红绿丝，
0: 对，红绿丝的那个，现在说都吃不到了，难道就我一个爱吃吗？不是，我刚才看到了我们的导播也在参与，导播说我为啥和大家口味不一样，我买的五仁月饼没有红绿丝，我觉得它就不正宗，不是我想说吃的。
1: 现在没有了，不是那味儿了。有没有可能不是因为那个，是因为当时的你啊，你怀念的是当时的你和当时的那个环境。
0: 对，
1: 而不是
0: 回不到那个时候了。
1: 对，可能是你的童年，
0: 很多的记忆太深刻了。
1: 对，是不是那个月饼的味道可能啊，
0: 嗯，
1: 月饼还是那个月饼，只是你怀念的是你的童年。
0: 景良说，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老师是初中班主任。上文集调皮啊，
1: 我们选出最后一位，今天第三位获得有利德月饼的朋友。
0: 好，
1: 我打算给这位朋友，也是一位老师，他叫翔宇，就是他说呢，他现在不授人以鱼嘛，曾经老师怎么对他，怎么挖掘他的，发掘了他的潜力，然后呢他现在成为教师，也带出了学生，然后呢他的学生也取得了优异的一些科研成果，包括找到工作。
0: 他是个高校老师。
1: 对
0: 啊，
1: 可以吗？
0: 我印象有印象。
1: 嗯，那就翔宇、哦、这位朋友啊，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也祝您节日快乐。
0: 哎呀，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三份
1: 有两份老师嘛。
0: 对啊，好利德月饼
1: 一份是给老师的嘛。
0: 嗯，
1: 其实都给了老师。
0: 对，都非常有意义，是吧？
1: 小时节嘛，
0: 嗯，
1: 好不好？那就翔宇，恭喜您了，姓名电话发过来啊。
0: 对，晚间开心路得通的第一个小时啊，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
0: 我继续坐着啊，
1: 继续坐着。嗯、那行，我们
0: 你把杭老师接进来，
1: 我把他请进来啊。好，我们明
0: 天
1: 再见了。
0: 好嘞，嗯，明天再见。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

0: 聊起梦。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之玉组合。
0: 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给我们继续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啦。
1: 今天是教师节。
0: 对对对，首先先祝咱们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1: 还有好多的人说杭老师也是老师，也要给杭老师说节日快乐。我们说他不是，
0: 我们说是拿那种教师证的教师是吧。啊，我就不用了。
1: 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说了，他们说不行，主持人也是老师
0: 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1: 对，今天我们收到了很多的教师节的祝福啊。
0: 哦，是吧。
1: 如果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大家还有想说的话，也可以尽情的表达，好不好？
0: 对，可以把这个老师的祝福啊留给咱们所有辛辛苦苦在教师岗位上工作的各位老师们，大家辛苦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现在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
0: 好的。
1: 这会儿呢指挥中心那边，因为嘉贺也在视频直播嘛，
0: 对，
1: 我们稍后呢请他帮我们再综合看一下。
0: 那我们先看一下吧，先做一个盘点啊。
1: 好的，
0: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首府乌鲁木齐市的河滩快速路。哎，你看到今天这个点啊，咱们河滩的车流量呢并不是特别大，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开始呢到西大桥过了以后呢，到西红路立交过了以后，到五层桥的位置，车流量呢是一个偏大，但不是堵，而是可以慢慢的往前挪动通行的。那过了五层桥之后呢，继续往苏州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再从河南路立交到喀什路立交，这一节呢都是车流量偏大。啊，在一个缓慢通行的过程当中。
1: 另外呢，现在流量比较大的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啊往那个南湖路下桥口的方向，西向东流量很大。今天反方向，郝老师，我给你重点介绍一下啊。东向西的方向，从温泉路高架下南湖路出口啊。
0: 哎呦，
1: 因为在
0: 堵得多啊。
1: 对。在半个小时之前，因为这里呢在中间车道上有一个三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其实就是事故清理的挺快的。
0: 在温泉路高架吗？
1: 对，
0: 还是
1: 就是温泉路高架，
0: 温泉路高架
1: 往南湖路的那个方向，就是东向西的方向。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受到事故的清理的影响。
0: 对对
1: 啊，目前整个这段你看流量就是
0: 还是比较大，
1: 比咱们正常就是原来的晚高峰它会加剧一下。
0: 是的是的。那么现在这个堵点啊，基本上都堵，已经堵到这个温泉路的这个叫什么，我看啊这一块呢应该

0: 已经是到水区政府桥面过去之后的这个位置了。
1: 对，
0: 还是堵得比较远的啊。
1: 是的，
0: 基本上已经到那个七坊的那个市场的那个位置了。
1: 嗯，
0: 七坊农贸市场这个附近。
1: 如果说现在整个咱们市区的城市快速路啊，快南高架的东西方向算是比较。堵的，
0: 对对对对，今天呢是表现的很堵，而且一直呢由南由东向西的方向啊都堵到河滩路的下河滩的路口的位置了。下了河滩之后呢，依然到了这个新一路的辅道上，依然有排队。那么过去之后啊，到袁凯第一城的位置呢，车辆才慢慢的得以释放。
1: 嗯，
0: 这是咱们柯南高架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外环，北外环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今天呢依然是在苏州路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开始，一直过了百商啊，过了河滩路，然后呢一直到长春路的位置啊，北京路匝道口的位置呢。车流量呢都是一个排队的状态。
1: 嗯，反方向西向东的方向也依然是每天晚上的一个正常堵点啊。
0: 对，
1: 从蜘蛛山隧道一出来之后下北京路，再往河滩的方向，
0: 对，
1: 其实整个都还是流量比较大的。
0: 是的，桥面上的往河滩的方向依然是尤其向东堵车比较厉害的。
1: 今天的机场快速 也是有一段就是比日常的晚高峰要重点提及一下。今天呢其实从就是天山国际机场的那个隧道出来之后，你看它整个进入机场快速北向南的方向，再进到沙之船往乌鲁木齐欢迎您的方向，哎，目前你看流量都很大，
0: 在一个比较大的状态。但
1: 是
0: 呢是、
1: 嗯、
0: 今天呢它这个从大铁窝普利交桥到木材厂这一段呢，是车流量呢是一个偏大，但是呢没有完全堵死的这样的状态，可以缓慢通行啊，
1: 车辆应该还能动。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西外环吧。其实西外环这一节呢堵的还是从这个白良酒店的位置呢一直往咱们的这个西山出口的位置啊，就是骑马山出口的位置。过了骑马山出口呢，到西山高架呢，一直到西山隧道的位置啊，现在这一节呢是那东向西车辆呢是偏大的。
1: 但是好像也没有就是堵到很厉害，就是车辆现在目前应该还是能走。
0: 慢慢走的过程当中，就是车辆多嘛，是吧？啊，今天呢。那南外环啊真的很畅通，就唯独呢从河滩过来之后一直到跃进街出口呢是有一个车流量偏大，但是也能够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反方向都挺好的，南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啊，在每个晚高峰大家表现都挺好啊，就连下河滩的那个下桥口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
0: 今天为什么会不太堵呢？是不是因为今天很多学校提前下课了？
1: 有一部分，不是所有
0: 的
1: 学校，但是我们了解到的是有一部分学校，
0: 对，
1: 下午是老师因为放假半天，孩子们应该是提前离校，所以呢就会感觉到今天的晚高峰跟平时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啊。
0: 是的是的。另外呢再来看一下黑龙江路和人民路这一节啊，其实从河滩的位置呢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一直都堵到了南门。这节堵的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1: 市区道路当中啊，其实在一些商圈的周边包括学校周边其实流量也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呢你看我们看到的
0: 北门
1: 附近。
0: 北门新民路基本上堵满了。
1: 对，新兴街北向南的方向。
0: 对。
1: 新民路现在北门从新民路那个桥下还是很堵。但是其实今天整个那个就是十三小的光华小区这边你看。流量基本上都释放结束了，
0: 还可以，但转转桥你有没有发现，东外环转转桥呢？现在啊，车流量是偏大的啊，现在是一个缓慢通行的过程当中。
1: 对，因为大家都要从东红街下桥嘛。
0: 对对对，好的，那这是丹阳和杭志啊，给大家呢盘点的一个道路的情况。现在啊，这个路上的车流量真的非常大。我们看到嘉贺呢已经来了，我们请嘉贺呢再给我们补充一下啊，嘉贺。
2: 两位其实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
0: 对
2: 啊，那就介绍到这里吧。
1: 你再来一波。
2: 开玩笑，开玩笑，来关注一下啊，还是有更多的反情啊。比如说现在的北外环呢，在上个时间段来说啊，其实表现是真的不错。上下层蜘蛛山隧道的通行状态，尤其向东啊，都是异常就是顺畅的。那当到这个点了，到这个时间段了。晚高峰的风势好像已经逐步显现出来了。怎么说呢？现在的北外环的上层隧道的西向东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排队，所以各位车友如果说要走这个北外环蜘蛛山隧道的话，西向东建议您走下层会快那么一些。 那么还有呢，刚才还有关注到的是这个有缓行道路的，除了河丹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现在往这个人民路立交往华林桥的方向是有缓行，还有呢，那就是克南高架。克南高架可以说是啊，现在东西双向的缓行都比较明显。比如说现在的由东向西，从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这块是有排队现象之外，一直往这个由东向西的西北路出口这块过去有明显的缓行排队。还有呢，从克南高架往西外环拐的这个位置，拐向西外环的位置这块也是有明显的排队的。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那么由西向东呢，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从这个人才，就是万科都会传奇桥面啊，也是这个是在这个克南高架往六点五层桥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长距离的缓行，可以说是今天的克南高架的东西双向有一点势均力敌的感觉，在今天的晚高峰当中比较抢戏，大家了解一下。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这个机场了，机场快速在上个时间段来说，南向北和北向南它的流量表现是趋于稳定的，没有说非常的繁忙，通行速度非常的慢。那么到这个点来说，北向南的流量和压力上来了。现在呢，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牌子开始一直往市区走，现在这块的缓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行速度偏慢的现象。
0: 我就看你
2: 南向，
0: 对，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呢，已经慢慢的开始飘红了，比我们刚才还要红得多。
2: 对，
0: 对，是这样的，
1: 流量在增加。
0: 嗯，
2: 因为我在现场。好，那南向北的这块，现在人民路出口呢，也是出现了200米的排队，包括现在往这个昌吉机场方向走，流量表现也偏大了。那么在沙船奥莱的位置，在这个路段呢，这个南北双向的流量表现也是偏明显，流量表现都是车辆偏大的现象。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西山，也就是西山隧道的位置，现在的由东向西往四道岔的位置，目前在这块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以及四道岔现在联合高速盘桥的位置，在这个位置流量表现偏明显。两位，
0: 好的，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
1: 嘉禾
0: 是
1: 越
0: 说
1: 越远
0: 了
1: 、对，说到联合高速了。
0: 对，节目一开始啊，一大波的路况信息，这么密集，不知道听众朋友感受到了没有？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一下了。
1: 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今天小学周边流量就是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今天有很多小学
0: 大家都在
1: 想放假，
0: 说自己学校老师呢
1: 就是跟我们上个时间段的话题啊，
0: 是吧，
1: 连接到了一起。
0: 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就是我初中的班主任了，我那科
1: 我哪科
0: 不行，就光让我当哪一科的课代表。幸亏他这个办法，所以呢我当时轻松的考上了高中。你们老师有点偏心呢，
1: 偏心是
0: 这个班里头，假如说数学不好的好几个，那这数学课代表只能有一个呀，
1: 轮着班呢就。
0: 你们最后是
1: 一个月换一个，
0: 最后你们班成了一个数学课代表班。
1: 你这话说的，小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就是老师其实对于很多的，
0: 那就是
1: 偏心，比如说调皮的孩子，比如说专门会给他安排一个。一个课代表，就比如说一个劳动课代表，
0: 那可真是因祸得福啊，
1: 或者是纪律课代表，怎么了呢？他这一科好动，我就让他做这一科的
0: 小明同学。小明同学，来表演开始了啊！小明同学，你为什么上课的时候不听话啊？还打打闹闹的，你怎么来维持班里的纪律？现在我让你当班里的纪律课代表，这下就把小明给箍住了。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路上信息呢也是非常的多。现在值班编辑呢说，有一个信息要给我们说一下啊，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女士电话。李女士，喂，您说怎么了？
3: 就是河滩路的南向北新一路桥下
0: 啊，
3: 河滩中间的绿化带那坐了一个小学生
0: 啊，哎呦，在马路中间的绿化带那坐着呢，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哪个方向？
1: 南向北的方向。
3: 南向北
0: 啊，就在新
3: 一
0: 路立交桥下
3: 附近。
0: 那真的很危险啊，
3: 200米吧。
0: 对，万一这个孩子要过马路呢，他肯定得过，是不是啊？因为他在中间嘛。对，
3: 要不那个，监控看一下，我这会儿都已经到苏州路了。
0: 行的，我们让后面的人看一看啊，李女士，谢谢您， 哎呀，李女士真的是太热心了，
1: 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提醒，因为本身小朋友啊

0: 是北京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从科学院到小西沟车流量好大，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1: 这个科学院到小西沟很近啊，距离啊。
0: 那怎么了，一段就不能说啊？
1: 对对，
0: 两个红绿灯之间可以说一下。
1: 来，甄士诚来了啊，听一听。喂，哎呀，
0: 放出来
1: 没推啊。好，
2: 上车6049，上车就要报路况。杨志一组合，下午好。刚才从这个独山街由西向东，就是在咱们那个潍菜路的那个十字路口，稍微有点堵，一直堵到咱们上高架。
0: 对。
2: 那块
0: 有点堵。你看到是
2: 过来了以后还都行，还算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今天教师节，祝咱们所有的在职老师和退休老师，还有一个还有那些是老师不是老师的老师，
1: 像我们这样，
2: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0: 是老师，是不是老师？胜似老师的老师吗？
1: 老师就没有拿教师证的，
0: 韩老师，韩老师是有歌手资格证的，
1: 歌手证，对，
0: 持有主持人上岗证的，
1: 对对对，
0: 没有教师资格证的杭志老师，
1: 老师，对，好，来看一下啊，德鲁梦鱼来了，他说天津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吴越广场这里呢，车流量比较大，
0: 来蒙博的语音，
3: 那个湖滩路一边向南走不走车，从你这方向。
1: 河滩路由
0: 北向南，
1: 北向南，
0: 北向南主要是在北边啊，从城北大道桥下往喀什路的方向啊，这段流量会稍有点大，
1: 之后就都通了。
0: 对，之后会越来越好。
1: 对，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祝自己第十个教师节快乐，也祝所有的朋友幼教同仁们节日快乐。他是一个从事幼教的老师啊。
0: 是的。
1: 从黄山街回德园一路畅通。
0: 在岗已经十年了。
1: 这个小学的不是幼教的老师，你脑子里还记不记得了？
0: 我当然见过幼教老师，不是。
1: 不是不是，你不要说你孩子，就说你自己。你上幼儿园那阵子。
0: 不记得了，
1: 真不记得了哦！你这记忆，
0: 你记得呢？
1: 当然记得了。
0: 幼儿园的老师，
1: 幼儿园我们幼儿园三个老师，一个高个子特别漂亮的这个
0: 女老师，
1: 女老师，还有一个个子矮一点特别瘦一点的老师，还有一个特别胖的一个。
0: 三个老师，你那时候有没有那个男幼教老师？
1: 没有没有没有，全是女的
0: 啊。
1: 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幼儿园的。这个小面包特别的好吃，然后呢，我去幼儿园里头和小朋友们一起上课，上回来之后呢，我妈就说：“你是不是今天去幼儿园了？”
0: 啊，但你偷溜着去的。
1: 对，我说是，就是的。她说：“你去幼儿园，单位就记我这个月你上幼儿园了，所以我这个月要扣托儿费。”就把我打了一顿。
0: 什么意思啊？就是实际上，你其实是没上，你妈妈其实没把你送幼儿园，但是你偷着去的，
1: 对
0: 对。
1: 然后呢？
0: 因为你去了，所以要付托，那不是必须的吗？
1: 我是偷去的，我偷课、
0: 怪不得你印象这么深刻。那我就想问一下，你这次偷去完了之后，你就一直回家待着，没有上过幼儿园吗？
1: 然后就疯玩嘛，就放。就成放养型的了
0: 啊！真的吗？
1: 但所以对幼儿园的老师记忆特别深刻，老师特别好。然后呢，
0: 就是你上幼儿园的经历其实不太多。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直接上学了。
1: 对。
0: 那你那个就是低龄的那段时间，在家里一个人在院子里疯跑。
1: 是的，所以我没有经过，叫什么小学的那个学前教育，
0: 学龄前教育。
1: 对，我是那个没有经过学龄前教育。
0: 没事，韩老师，你依然成长的，
1: 野生野长的小
0: 朋友，你依然成长的很健康。好，
1: 然后
0: 柴永峰说，
1: 六岁就上幼儿园。
0: 我就想问一下，你那时候哪来的幼儿园？
1: 有啊，我们是大厂呀，我们是伊犁毛纺织厂嘛，那他就有幼儿园，叫托儿所，那时候叫。
0: 有
1: 叫托儿所，
0: 对，
1: 我们叫托儿所。
0: 我小时候在伊犁长大，我也上过，但是我印象当中是对，就是我在幼儿园之前，因为家里面会有一个就是阿姨照顾，因为父母都是双职工嘛。
1: 哇哦，
0: 对，

0: 对，所以那段的经历啊，
1: 对对，
0: 哎呀，真的是过去了。
1: 所以说幼教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嗯，现在的幼教呢做得更好更专业了，是不是啊？所以幼教老师也是老师，老师们节日快乐。
0: 那当然了，人家也是持证上岗的。
1: 对，小魏啊，小魏。
2: 大家好，是晚上好啊。
0: 晚上好。
2: 下班在路上听哲学。报个路况，苏州东街双向在肿瘤医院附近都是车辆比较大的，然后过了西向东，过了天津路好一点，东向西过了北京路好一点。
1: 嗯，谢谢小魏。再来看语音啊，这是蒙博又来了。
3: 949其实佛山的堵车我提上到了，堵在114，刚好看到茉莉了，哎呦，这个茉莉太漂亮了，
0: 真的美。哦，
1: 他没走河滩路，走的SL4，就是 G7
0: 京
1: 津
0: 高
1: 速，尤其向东的方向啊，晚霞真的是太漂亮了。
0: 你确定是西向东？应该是东向西吧，
1: 由东向西的方向啊，然后呢就看到这个晚霞，真的漂亮啊，有点像火烧云的那种感觉，哎呀，真美啊！
0: 来看一下维他命的互动啊，他说我的妈妈 啊，今年过的是最后一个在职的
1: 教师
0: 节，因为明年他就要退休了嘛。
1: 哎呦，
0: 他说我的妈妈当了我6年的班主任
1: 啊。
0: 班里一有调皮的孩子，我妈就敲打我，就类似于像杀鸡儆猴。我连我儿子都下手收拾你们。
1: 天哪，你妈这种收拾的方法是回家给你加一个鸡腿，说孩子今天拿你做了一个那个杀鸡儆猴的反面教材啊，你忍着啊，
0: 辛苦了是吧？
1: 回家给你补鸡腿啊。
0: 怎么也是演员呢，郝老师？哎呀，你的戏太多了。
1: 天哪，然后你只能默默说，好多，明天你说我的时候不要说的太狠。
0: 没事，说的稍微狠一点啊。回家，既是班主任，也是妈妈，回家给你夹鸡腿儿。
1: 对，哎呀，这个做班主任的孩子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奇特啊。
0: 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可能自己亲手带。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由杭志
0: 和丹阳
1: 为大家带来一路
0: 哎
1: 开心路路通，我们是
0: 杨
1: 志毅组
0: 合。啊，再把名字叫错。
1: 我今天中午啊，大大方方说这里是晚间的开心路路通。
0: 真的哈，天黑了。
1: 大家都说杭志，你这日子过得太快了，我们还想享受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呢。
0: 杭老师，天黑了。
1: 嗯，对，那是要开灯了是吗？
0: 对，快该开了。
1: 好的。
0: 因为如果是大家的自动大灯开了，你还得再多一道程序。
1: 好多听众朋友啊都说要开灯了，开灯了。好，那咱们就来开一个吧，好不好？
0: 大家要准备开灯仪式了啊。
1: 对，希望各位老师啊，大家呢能够开开心心的跟我们一起开大灯。
0: 各位学生们也可以准备了，开车的学生们啊，也做好准备。
1: 来，手放到大灯开关键上。
0: 3、2、1，
1: 请开大请开大灯，开近光，不要开远。今天真不行。
0: 今天这嗓子真太毛了。
1: 不是，我这个不知道怎么了。
0: 我心都喊毛了。
1: 我今天，我这两天时好时坏，状态不稳定。
0: 那么好，
1: 对，不稳定，不稳定啊。
0: 嗯。
1: 好，来，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那个他说他76年出生的啊，他那时候应该叫托儿所吧，我觉得那时候叫托儿所的特别多，幼儿园真的叫的少是吧啊，但是他托儿所里头呢又包含小年龄的和大年龄不一样的，教育的方式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对，
0: 一说学龄前就是好多名词都是现在才有的，我们小时候可能

0: 以前是没有，对，托儿所。
1: 哦，
0: 嗯，
1: 年年岁岁的时候听我们俩聊天，突然想到了很有年代感的原来啊、
0: 嗯嗯，
1: 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主持人。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嗯，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就是走着走着其实就有很多的那个要
0: 走
1: 的其他路，
0: 走着走着就散了
1: 人生都是这样的呀是吧？对，
0: 蓝轩
1: 还有很多的人走着走着就
0: 聚到一起，
1: 就在一起了。
0: 蓝轩说呢，是现在啊，长春中路到恒顺街岔路口的这个位置呢，南北双向啊，车辆呢都是比较大的。
1: 庆龄呢也在说幼儿园我就去过一天
0: 啊、
1: 嗯，因为当时我从哈密来乌鲁木齐，错过了当地学校的开学，
0: 嗯
1: 啊，所以家里就把他先送幼儿园了，
0: 嗯。
1: 嗯，结果说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他说我比他们高一个头多，
0: 一个头，你是应该上
1: 小
0: 学的，
1: 上
0: 小
1: 学了，
0: 然后又多补了一年幼儿园，是吧？
1: 你怎么能说幼儿园去了一天呢？
0: 嗯，
1: 嗯，
0: 我是什么呢？我跟你讲，我是当时啊，这个六岁就上学了。就是因为父母呢想让我早点去学校，然后我当时
1: 就没有到幼儿园去。
0: 对，人家都是七岁的孩子报名，然后我去了，我爸说他还可以呢，然后一加一等于二，然后
1: 会被九九乘法表呢？
0: 没有，不会的，我就会数到一到十，然后老师说嗯合格，那
1: 是合格了。
0: 对，然后就上小学了，嗯，然后别人都比我大一岁。其实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嗯，是吧？
1: 对，
0: 太小了，不合适。
1: 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该做的事儿，
0: 对啊，所以呢，太小了。
1: 小男生如果是尤其是上学过早的话，
0: 对对对，
1: 其实他的注意力就没有那么集中啊。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小凡同学给你了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一定要念。他
0: 说
1: 为了弥补航哥小时候没有上够托儿所的
0: 遗憾，
1: 等到航哥80岁的时候，
0: 哦，
1: 把航哥送到托老所，好好玩儿。开开心心的玩儿。
0: 哎呦，你想那么远干什么？现在好好的啊，到时候该去的时候也得去，是不是啊？好，来看一下啊，钢蛋来了。
2: 唱歌一瓶酒，小二三阳杭志梁志玉，晚上好，
0: 晚上好。
2: 114线由西向东，静宇东区永顺街，现在车流量大，排队比较长。再继续往东，这个东二环。下石化卡子湾大道现在车流量也大，排队比较长。
0: 哎呦，
1: 钢蛋要不要说一个你小学老师的姓名？
0: 对，
1: 发过来让我听一下。
0: 嗯嗯嗯，
1: 你懂啊啊！
0: 全村的希望说了啊，他说在播音主持专业方面，你们二位也是老师啊。
1: 啊，韩老师当时带了很多学生呢。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我带的学生都进单位工作了，嗯，
1: 那老师也是老师啊，
0: 是，
1: 嗯，
0: 还跟我抢岗位。
1: 啊，你说的是我身边的这些新同事们，他们已经成为我们身边的那个优秀的主持人了。
0: 小魏来了啊，
3: 然后今天教师节啊，祝各位老师，包括杭志老师、丹阳老师，节日快乐。我母亲也是一位30年的老教师了，
1: 嗯，
3: 还教过我初中的语文。
1: 你看，
0: 嗯，
3: 也祝她节日快乐。晚上要跟他们老两口去吃饭了。
0: 哦，真的？
1: 你这这么惊讶干嘛？
0: 怎么了？他是教过他小时候语文呀，他今天晚上要陪着他们吃饭。
1: 但是我咋觉得前半句说的是他妈妈也给他也当过他的语文老师
0: 啊，
1: 嗯，
0: 所以给妈妈过
1: 对
0: 过这个，
1: 所以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嘛。
0: 我就惊讶呀。对，挺好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因为我好像大概听到就是他在印证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他，
0: 嗯，
1: 他的妈妈也是他的班主任老师，他说他也有这种经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这样吧，我们在谈这个交流话题的时候呢，看看路上的情况。哎呦，好多了，好多地方呢车流量都已经少了。你看现在呢，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就从河滩的位置呢堵到南湖路出口，其他地方都通了。北向东向西的方向啊，就是从南湖路出口到河滩路的位置，车辆是偏大，但是呢也是正常通行。
1: 我怎么听到韩老师有一种特别遗憾的感觉，感觉把你一个人那个丢在了直播间一样，大家都已经快到家，还是
0: 有
1: 很多朋友在路上。
0: 对，在路上的啊，我不是遗憾， 我就是觉得现在不是通了嘛，特别好，大家慢慢走起来也方便。这个小魏同学拉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啊，去给妈过节日，这路上走着也畅通啊，是不是啊？
1: 还有，我们刚才听到了有一位那个就是曾经的学生，你知道跟他的班主任十七八年
0: 哦
1: 前教过他，到现在他们还联系，经常问候，而且今天晚上还要跟这位老师在一起吃饭。
0: 真的？
1: 嗯，
0: 就是刚才你
1: 们
0: 是上一档节目，
1: 对，在我
0: 们
1: 第一个时间段。对，更是一份长情的表达。
0: 嗯，是啊，来，我们看一下这
1: 位高翔怎么说。
0: 高翔说呢，杨世宇组合晚上好，今天是教师节，我的妈妈也是一名教师，她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一直带着我的儿子，就是说带着孙子嘛，是不是啊？
1: 对
0: 啊，以老师的样子教育他的儿子，小时候也，他也是这样被教育的。什么？
1: 皮带烤肉呀，这个词儿你听着不耳熟吗？
0: 烤肉、杀鸡儆猴也
1: 都没少过，
0: 都没少。
1: 他说，但是我有点就觉得我儿子就没这个待遇
0: 啊，
1: 隔辈儿亲，那可不呢，人家亲孙子呀。
0: 哦，不是，我还以为你儿子也会被皮带烤炒肉呢。
1: 不会的，
0: 对，你妈小时候对你皮带炒肉，那是亲妈的一种教育。
1: 对，
0: 但
1: 是你是他亲儿子，
0: 对，对待孙子他绝对不会那样了啊。嗯，其实他在某些夜里啊，默默的一个人坐着的时候，或者给他老头子，就是你爹说的时候呢，都说，当年我打我的孩子，我现在好后悔。
1: 演上了，真会演。
0: 老公说：“哎呀，你看他现在活得多皮实啊。”
1: 他跟天天跟九四九互动呢，
0: 对，
1: 互动消息还天天对杭州丹阳念呢。
0: 对，是的，是的。
1: 刚想啊，他说也祝愿我们两个人节日快乐。
0: 谢谢。
1: 小波在问说：“请问我来晚了吗？
0: 啊，
1: 开大灯仪式结束了吗？”
0: 哎呦我的妈呀，还真结束了啊！
1: 你看天都这么黑了。
0: 对对，今天那个劲儿使错了，然后当时那嗓子啊没靠住，咽音没发出来啊。
1: 没事，他没听到。
0: 那一直在努力，他是说，难怪一米九的杭志老师这么聪明，六岁就上学了。我，对，我确实。
1: 你有什么想说的？
0: 我没
1: 想。你想纠正那个，你不是一米九，
0: 我是
1: 还是纠正那个聪明？
0: 我不是一米九，但是我是六岁上的学，但我也没留过级，我十七岁就上大学了。
1: 哦，
0: 然后呢？21岁就毕业了，
1: 怎么还背简历呢？今天，
0: 然后，
1: 所以在很久之前，
0: 对，
1: 杭老师就早早的就进入到了播音主持的行列，
0: 就
1: 进这个岗位特别的早。
0: 对，
1: 我发现，
0: 恭喜发财说什么？
1: 他说杭老师以前啊，从业考核的时候应该都是走着路徒步记路线的，发现乌鲁木齐的路线都印在脑子里，没有现在开车也一样，也可以画图呢，在脑子里。
0: 从业考试啊，
1: 嗯，
0: 哎呀，那该多好呀！来看 Nice 来了啊。
4: 杨志组合晚上好呀，我想反馈一个路。
1: 好的。
4: 在那个就是七山隧道出来之后。拐九家湾的那个地方，就是居然之家旁边那个道。
0: 嗯。
4: 右拐的时候不是正常单线吗？经常会出现他们占道占三条线，就导致那个九家湾那条桥左拐的上不了主路，然后右转的堵得特别死，刚从那过足了将近十五分钟呢。
0: 哦，十五分钟没过去，九家湾立交的位置。那么这位听众朋友讲的这个情况，你能不能用文字的方式再来表达一下呢？
1: 对，我们也帮您在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啊，反馈给我们的那个交通管理部门。
0: 对，因为语音呢，毕竟讲的还比较含糊，然后呢，你可以用文字啊再来表达一下，我们可以发给相关部门，好不好？
1: 嗯，完了呢，也想问一下，说现在
0: 机场
1: 快速的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很堵呀。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大数据吧，看一下这个大数据地图显示啊。此时此刻呢，机场快速一直到大地乌布立交桥呢，已经都通了哇！
1: 也没有，
0: 大地乌布立交桥到木材厂的位置，稍微的车辆偏大一点点，就是有排队嘛。
1: 对，
0: 其实已经不堵了。
1: 没有，它还是有两个节点，一个是在沙石船那个节点上，北向南的方向，它其实堵得很厉害。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大地乌布立交桥转盘。 往那个就是那个机场往市区方向这。

0: 段其实也还是堵车堵得挺厉害的。
1: 啊，
0: 过了大地铺立交，再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属于车辆比较多，所以其实今天整个的机场快速，
1: 嗯，
0: 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其实车辆是多的，啊，
1: 嗯，
0: 车流量是大的，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释放，
1: 但是都在走。
0: 还能走，
1: 对，都在走，
0: 啊，
1: 是吧？啊，行进的过程当中，
0: 啊，继续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有点堵车的位置啊。
1: 嗯，
0: 重点呢，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医学院的上下盘桥，
1: 嗯，
0: 这里呢现在有堵车，堵车堵得比较厉害。除此之外啊，在华林立交的上下盘桥这儿，算是车辆比较多，
1: 嗯，
0: 啊，车辆也能走。
1: 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从人民路立交新一路立交的这个位置是吧，一直到苏州路立交车辆偏大。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北外环啊，还是从这个北京路匝道过来之后，在桥面上西向东一直到河滩的位置呢，车辆比较大。反方向啊，也是一直到北京路的下匝道口的位置，车辆呢稍微的大一点啊，东向西的方向。
0: 还要继续再看大数据吗？
1: 嗯，不看了
0: 啊。那来看路上小姐
1: 啊。
0: 马放南山说：“我咨询个事儿
1: 啊。
0: 长春路和喀什东路的十字路口西向东的方向，这个左侧第二条车道原来是直行道，现在是改成左转车道了吗？
1: 嗯，
0: 你现在看到的地标和空标是个什么情况吗？啊，你要是没看明白，你可以拍张照片给我们。”让我们帮你判断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它应该是会有一些道路的一些就变化。
1: 对，
0: 最近其实喀什路的有一些路口的道路是发生一些变化的，
1: 但是喀什路呢主要是和东站路的路口
0: 知道，但是他说的这条路
1: 长春路
0: 应该也有标线的变化，
1: 哦，
0: 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
1: 你先看空标，
0: 嗯，
1: 空标它是最标准的一个调整，
0: 嗯，
1: 对吧，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着急，
0: 如果发现了地标和空标不符的话呢，首先去看空标，
1: 嗯，
0: 啊。
1: 那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呢在9月16号到21号之间啊，将要推出呢阿勒泰的自驾游活动，现在呢航志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正在做最后的筹备，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来报名。您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获取路书，然后呢认认真真的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路书啊。如果要是觉得满意呢，在下方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进入冰青旅的通道呢来进行交费报名就可以了。我们也期待着跟大家呢这次啊能够感受咱们阿勒泰的风景之美啊。
0: 嗯，
1: 我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的这次自驾游的前方线路每天的行程安排？
0: 必须可以呀，因为刚才还有好多人发八呢，
1: 嗯，对对，大家呢，嗯，一定要这个发个八啊。首先呢在9月16号呢，我们在金秋阿勒泰啊开始进入秋季的时候呢，我们前往那里看到的一定是美丽的秋景，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16号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呢，先到走 S21 到克拉美利服务区，这里有个沙漠公园，大家玩一下吃个饭，完了以后呢我们从沙漠公园出发啊，直接呢到达阿勒泰市，晚上呢我们会在阿勒泰呢住下，并且在这里品尝阿勒泰的美食，吃阿勒泰的大列巴，那个店的老板的列巴做得特别的棒，我们这次还住他们那儿，还在他们那儿吃，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第二天呢走阿河公路，美丽的阿河公路在秋天啊景色非常的美，犹如仙境一般。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到了禾木之后呢，先去禾木村感受这里的风景，并且啊在禾木村呢要吃上一顿大餐。然后等我们从禾木出来之后呢，就去贾登峪，晚上住在贾登峪。第二天呢从贾登峪啊，就这是第三天的行程了啊，就是9月18号我们要从贾登峪呢直接进入喀纳斯景区啊，可以环湖，可以登观鱼台，我们还要给大家组织一个活动，就是从神仙湾到卧龙湾呢有一个木栈道的5公里徒步啊，让大家呢拍秋景，那种感觉特别美啊，所以我觉得可以玩一下。然后晚上我们还住贾登峪，也就是当天我们不走的，这样我们就等于说呢在这里啊是玩了2天2夜。
0: 嗯
1: 嗯，那么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从贾登峪出发，走铁甲公路，然后走219国道，前往的呢是哈巴河方向，然后去185团。在185团呢，我们不仅啊要去这个白沙湖景区，还有西北之北，在这里品尝兵团农家大餐。
0: 哇，
1: 啊，我们这次呢是兵团文旅啊，也是对我们特别的关注啊，就期待着我们的到来。
0: 嗯，
1: 我们去了每个地方呢，当地文旅都会给我们打出

0: 横幅，欢迎九四九采风旅游团，真的。然后呢，大家去了以后，
1: 这个待遇确实啊，
0: 对，美食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是滨团农家饭啊，他们有一个南瓜，就是你看它蒸出来之后呢，我说这个南瓜蒸出来，有什么好吃呢？太好吃了。就是
1: 好吃的南瓜
0: 啊，
1: 那那个味道就真的就颠覆了你对南瓜的那种印象。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人家用一个大粗盆、大铁盆扒上来一个，野蘑菇，叫蘑菇炖鸡，小蘑菇炖鸡，啊，我说这个盆也有点太普通了吧？然后一喝，那个汤太好喝了。
1: 我还刚想说野蘑菇炖鸡
0: 啊，
1: 为啥要拿盆端上？哦，原来是汤啊。
0: 对，
1: 野蘑菇炖鸡汤啊。
0: 鸡汤，对。然后他们那个地方呢，有好多农家产品，你可以自己买，就是当地农户呢，他摘的什么牛肝菌啊。那种野菌，然后把它切好片以后呢，在那个大网上呢正在晾晒，它都让你看得很清楚，然后你可以直接购买，就现场生产现场购买，那里有很多特色的农家产品。然后呢，我们从185团要请一个特别优秀的讲解，他在路上啊给我们讲很多滨团人在这里啊屯垦戍边守家的故事，非常感人。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呢，有好多听众都听哭了，就讲得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教育。那么之后呢，我们会沿着咱们的这个边境线啊，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旅游，然后再回到哈巴河县，晚上住在哈巴河县。那么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从哈巴河啊要走这个国道217线，然后呢再从奎阿高速呢前往的是乌尔河，也就是咱们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这个地方呢现在呢不仅仅是一个就世界魔鬼城所在的位置了，那么同时呢这里还有白羊河大峡谷和原始胡杨林的景区，
1: 对，
0: 还有呢乌尔河的影视城都在这里，还有好多的民宿也在这个附近。所以说呢，我们到时候会给他安排特别好的居住，并且呢和各位朋友呢共同呢一起呢在这里享受咱们乌尔河啊带来的美景，尤其是呢要讲的是原始胡杨林，北疆原始胡杨林的首经，就是最早黄的地方。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啊不要这个错过这次机会，赶紧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1: 现在的报名名额应该不太多了。
0: 现在的报名名额还有一部分，
1: 还有机会，
0: 对，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1: 因为我知道，你看今天周四，下周三你们就要出发了。
0: 对对对对，那么没关系的，大家呢现在发送数字8，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报名的啊，别害怕啊。
1: 另外呢，微信平台当中啊，这边有人说大家都去阿拉泰自驾游了，可是我要上班，还没假期。没关系，等到下次有假期的时候啊。还是可以跟杭志跟九四九的团队一起去自驾游，享受最美风景啊。
0: 是的，
1: 对，
0: 啊，
1: 董辉说了，九手帕萨特跟你们出去玩，如果车坏了你们管不管？只要你能开，
0: 车坏了还得您自己修啊。您如果是不害怕坏的话，您就开啊，我们无所谓啊。好，那最重要，我认为你出去你还得开一辆好一点的车嘛，是不
1: 是？动你呢？对，不可能嘛，对，因为你在长途旅行的路上啊，
0: 对，
1: 那车辆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一个很重要的保障。
1: 对，你否则车辆老出问题，
0: 对，
1: 那你整个的行程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马放南山来了啊，他说呢是长春路和喀什东路十字路口，从由西向东的方向呢，在左边的第二个车道，空标和地标啊都是直行，但是刚刚
1: 他说原来都是这样的，
0: 原来都是这样的，
1: 但是他就是刚刚在经过的时候呢，他还是站在第二条车道，本身要直行的，结果到了红绿灯路口，发现地标改左转了，所以他就有点犹豫，他就左转了。
0: 那空标呢？
1: 他就左转了，但是他后方的车辆还是直行，所以他就想知道是发生什么变化了吗？
0: 你要看空标，
1: 对，
0: 不要看地
1: 标，以
0: 空
1: 标为主，
0: 对，
1: 好不好？
0: 哎，
1: 还是要先看空标。
0: 对，我们经常说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如果是地标左转了，空标是直行，你还是要按空标来走。
0: 然后有听众说呢，是万盛大街和玄武湖路路口的红绿灯啊，是各个方向都不亮。 交通有点混乱，
1: 但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啊啊，恢复正常了啊、
1: 嗯！对对对，嗯，
0: 好，来看一下这个，一直努力也在说、
1: 哦，
0: 他们的老师很思念他们的班主任呢。
1: 对，一看这也是有图有真相。嗯、他说了，他说我初中、高中的班主任都80多岁了
0: 啊、哦，
1: 有一个季老师在吐鲁番，他知道老师现在生活在哪里。
0: 对对，哎呦，真好啊、
1: 嗯！对，情谊很深啊，
0: 嗯、情谊很深刻，
1: 对，
0: 很深的，很深的。
1: 包括刚才刚那我也看到了，他说了他自己的小学老师。
0: 对对，
1: 然后现在在哪里居住？
0: 每次默默的经过小学老师的窗前，然后看到老师的灯光依然在闪亮啊、
1: 嗯，
0: 然后老师辛勤的在批改作业。
1: 嗯嗯嗯。另外，刚才有朋友说了说，那个位置会不会先改了地标，空标还没来得及改的情况之下，那也以空标先走，等到他如果都统一了。就证明这条道路是真的。
0: 一般啊，是空标是好换的，
1: 嗯，
0: 是地标不好换啊。你们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好，来，我们接下来听一点广告。
2: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3: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说他记得他们班有个女同学毛笔字写得特别好，
1: 嗯，
0: 然后看着人家写毛笔字，再看一看自己那一手啊狗刨的字。
1: 你怎么能这么说钢蛋，你这么说我就不答应了。嗯，
0: 好的。
1: 但是我们那年代很多的同学、
0: 啊都
1: 会从小对练书法、
0: 哦、
1: 练毛笔字。
0: 哎呦，你们学校特色学校、啊、
1: 特色学校。
0: 哎，现在的小学生啊，好多学校呢是特色学校，就是这个书法呀、啊、什么的都是常态课。
1: 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还有那种字帖嘛、
0: 嗯、
1: 啊，各种字帖、
0: 嗯、
1: 然后拿过来要描红的字帖。
0: 嗯嗯。
1: 但是在我特别小的时候还没有、嗯、还是我爸爸给我临好字儿，然后呢我来写他
0: 的
1: 字。
0: 你
1: 的
0: 父亲
1: 是
0: 就是毛笔大家、
1: 对，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嗯，
0: 哦，那时候在伊宁市也算是啊大有名声的。
1: 这怎么回事，不是在说钢蛋儿同学吗？怎么说到我的毛笔字了呢？
0: 好的好的，
1: 好嘞，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最新路况，我们接下来带着大家了解天气的变化吧。
1: 好的，
0: 看一下现在乌鲁木齐的天气到底怎么样了呢。
1: 来、嗯、我这要刷新一下，因为我这、
0: 啊、今天已经到明天白天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17度到28摄氏度，风力3级。
1: 来看一下昌吉呢是晴好天气，15度到31度。
0: 石河子晴天，13度到31度。
1: 奎屯晴好，14度到31度。
0: 克勒玛依晴，19到30度。
1: 伯乐是晴天，15度到28度。
0: 那伊宁呢是晴天，14到33度。
1: 塔城多云转晴天，16度到31度。
0: 那阿勒泰的天气晴天，14度到29摄氏度。
1: 升温了啊、哦！
0: 对，
1: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的是晴好天气，22度到34度。
0: 吐鲁番呢晴天，22度到34摄氏度。
1: 南江库尔勒呢是晴好天气，17度到29度。
0: 来看一下阿克苏的天气晴，15度到27度。
1: 阿图什晴见多云，16度到27度。
0: 喀什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16度到27度。
1: 和田呢也是晴天，16度到30度。
0: 南江呢也基本上已经温度下来了，也进入了凉爽的状态啊。首府乌鲁木齐的这几天天气呢基本上还可以，不是特别的容易下雨。哎，丹阳昨天晚上有阵雨啊， 你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你真不知道啊？
1: 我真不知道。
0: 昨天我下节目回家之后，
1: 你遭遇到了阵雨啊？
0: 大概在9点到10点之间噼里啪啦下了一阵雨。
1: 没有啊，
0: 那雨一下来，我当时激动坏了，我就冲出我们小区啊，在那个零星的雨点当中大喊，我说下雨啦，下雨啦，
1: 收衣服喽。
0: 然后旁边我们小区有一个女士啊，这样子斜眯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呢，没见过世面的，
1: 对，没见过大雨，
0: 真是的，这点小毛毛雨就在这里，
1: 让他激动成这样。
0: 主要是因为当时啊跟你说过了嘛，我洗车就要下雨。
1: 对，
0: 你说不可能。
1: 但是实际上这两天的雨啊并没有下的那么真真的下，就时来时不来的。
0: 是
1: 吗？不把你的车玻璃打脏了吗？脏了一点吧，没有脏全部。
0: 我想告诉你的是，
1: 我的车都是干净的，
0: 不用淋雨。
1: 白天你在单位院子里的时候就不相信一滴雨都打不到
0: 啊、可是白天没有下了啦。
1: 哎，我这竟然能看到、就是未来3天到5天，
0: 对，
1: 乌鲁木齐整体的
0: 天气
1: 情况，而且温度都在缓慢回升哦。11号的夜间，就是明天晚上到12号的白天，乌鲁木齐也是晴好天气，
0: 对，
1: 高温回升到了30度了。低温18度，温差还是比较大。
0: 周六呢是天气也非常不错，晴天，31度到19度啊。
1: 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也是晴转多云天气，20度到30度，高温也在30度哦。
0: 对，那么
1: 这周本周末你看，温度就高温都回升到了30度了。
0: 是的，是的，但是呢，晚上还是温度比较大，低，温差比较大。啊、哦，我想说的是，
1: 唐老师这么好的秋高气爽的天气，
0: 啊、
1: 这个，
0: 要好好的，
1: 对，要珍惜啊，
0: 珍惜一下，
1: 尤其是这个周末，
0: 啊、
1: 是吧、
0: 一定要到外面去好好的撒撒花儿，
1: 到草地上去撒个野是吧？你打算？
0: 老天爷来一场雨吧！
1: 这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不要下雨，为什么要这样说啊？这个天气其实特别的好。主要是也正好呢，我们首府乌鲁木齐市要举行2026年的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比赛，是在9月13号啊，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啊。去年马拉松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到户外去看一下？
1: 我去了呀，
0: 去了、啊，
1: 因为他正好要经过我们家的路口，就龙胜街那个路口。
0: 对，就在你们家门口。
1: 我出门，
0: 你就刷着牙是吧？头上卷着那个大花啊、哦，头上卷着大花，刷着牙。
1: 但是我发现我们小区的居民，
0: 这干什么呢？这
1: 是一堆的，一大早啊、
0: 哦，
1: 因为跑到我们会展那个路口、哦，会展大道那个路口的时候，差不多到它的半程了。
0: 对。就你刚好醒来那个，
1: 对，如果太早可能就醒了。
0: 我呢是这次要赶6点半啊去主场，就去你们家附近，到那个红山
1: 国际会展中心、
0: 国际会展红光山那儿啊。
1: 咋了？
0: 我要
1: 你要
0: 去出发点？
1: 你要鸣枪？
0: 我不是
1: 你要到那大喊一声是吗？
0: 对，喊出发那个人，对，就是用咱们开大灯的声音啊，现在开。
1: 哦、人家有鸣枪开炮，
0: 有的啊，炮，
1: 那个左脚人家都已经伸出去了，你还在鸣了呢。
0: 好，是这样的，我要去外传报道，然后呢，就在大家呢开跑之前，
1: 而且那天从早上7点钟我一开播，
0: 对，
1: 那949呢也有我们2026年马拉松的我们的跑。特别节目，
0: 好友们，
1: 特别节目没有
0: 特别
1: 节
0: 目，
1: 从早上7点一直到12点钟啊、
0: 我会早早的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是报道记者，
1: 哎呀，
0: 把现场的第一信息传递给大家。
1: 只要你是第一棒是吧？其实他一直会到那个上午都会进行啊。
0: 我是就是在那个位置啊，一直等着大家跑回来，哪怕是最后最第一个跑回来的人是吧？啊，然后关门兔啊什么的，我们都经历一下，就从开跑到结束，我们都在。
1: 哦，
0: 嗯，
1: 就是第一个那个马拉松那个选手回来，
0: 对对对，
1: 以及最后一个选手，那个选手有可能跑到下午呢。
0: 哎，你们家那么近，给我带早饭呗。
1: 咱们俩不在一个点啊。
0: 你可笑得很，你也去哪？
1: 不是整个那条路上都那个封闭管制呢，去不了。 只能走路。
0: 你走过去嘛，锻炼一下嘛，真是给我带上几个包子。
1: 你咋不跑过来？
0: 煮上几个鸡蛋。
1: 来，你跑过来，我等你。
0: 你看丹阳不上当。
1: 哎，来说一下撒。
0: 啊，
1: 因为现在呢，你看那个，因为乌鲁木齐是全方位的保障。

0: 2026年乌鲁木齐的马拉松的赛事嘛。
1: 嗯、对，
0: 你看9月9号上午呢，在国际会展中心的马拉松的仓储中心，
1: 对，
0: 顺丰速运的工作人员是对整个的，
1: 嗯、
0: 你看他的参赛服装、
1: 服装、
0: 饮用水、号码牌、一些参赛物资进行一个分
1: 拣、
0: 封装、
1: 哎、
0: 核验，因为要提前送到选手的手上，
1: 对
0: 吧？
1: 那这次呢马拉松比赛呢，新疆顺丰承接了全套的物流保障工作，涵盖咱们赛事的转运，还有呢选手的存衣，还有赛道物资的投放和现场应急救援支援，包括呢还有就是完赛以后的一些分包发放、
0: 物资回收、
1: 物资回收这样的一些
0: 接收分拣，
1: 有这还真是
0: 工作，还有赛包的转运、现场的装卸工作，都是由这些保障团队来进行的。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次的规模呢是比较大的，它有全马和半马，总共是其中啊，咱们的疆外的一些参赛选手呢，就占到了44%啊。这个交通出行方面啊，可真的是要做好相应的工作了。
0: 前两天其实交警部门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呼吁啊，我们所有的选手也建议要绿色出行。
1: 对，
0: 因为呢这次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也是提前规划了赛事的专线规划、车辆调配，来全力的护航选手出行。因为大家都是要按时按点要赶到那个出发点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的那个你想路上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1: 对，那块可能会出现一些交通的分流和管制信息。
0: 客运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介绍，本次赛事呢共设置了6条赛前的接驳专线，5条赛后专线和2条半马的接驳专线，覆盖了整个包括人民公园南门、经开万达广场的一些主要的客流点，从早上8点啊，从早上5点10分就开始发第一趟车了。
1: 哎呦！
0: 啊，到6点20，就是大家选手要签到之前，整个的专线发车都被覆盖。
1: 金开万达广场，那这样吧，
0: 它有很多客流点。
1: 我就把车停在金开万达，然后我坐这个车直接到达出发点。
0: 是啊，对呀、啊。
1: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把我的车开到跟前儿，还到哪停都不知道，在周边乱转。
0: 所以我觉得你从西山。最好的方向就是到
1: 金
0: 开
1: 万
0: 达、
1: 然后早晨5点多
0: 坐接驳车走，
1: 对，5点半到6点半左右嘛，是不是？
0: 他接驳车会随时发车嘛？
1: 哎、太好了，
0: 全部直达会展中心的安检口。
1: 对，太好了啊！运力配置呢，提供了270辆的公交车，同时配置了80辆应急车辆，4辆拖车，保障咱们的整个赛事的过程啊。
0: 另外呢，在这次马拉松比赛期间呢，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也为参赛选手定制了专属的运动健康补给包。
1: 哎呦，
0: 对，因为跑者在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容易这种气血消耗，
1: 对，
0: 身体疲惫，
1: 对，
0: 所以呢，在这次的赛事的那个补给包当中啊，配置了包括石榴补血糖浆，还有酸石榴如梦饮这样2款产品，帮助跑友能够调节气血。
1: 就是当时下来之后啊，赶快喝上它一瓶。
0: 对，就是运动功能型的补给，
1: 一下恢复元气。
0: 对，元气满满。郝老师，那个
1: 我又可以再跑一次。
0: 郝老师，你不是跑友，你没有那个健康补给包，你用不上。
1: 好吧，那我就在旁边看着。我就看着，我看你喝的时候不给我给一口，哼！
0: 你要盯着谁看？
1: 盯着丹阳。
0: 我也没有。对，我们收音机前有些跑友，他们已经报名成功了，
1: 对，
0: 还有去当那个关门兔的
1: 啊。那要不然我跟关门兔一块走？
0: 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们的那个听众约一下，
1: 是吧？干脆这样。出发的时候啪一鸣枪大家都跑了，然后关门兔说走杭志，我们一块儿
0: 玩一趟，我带你跑
1: 啊，我说行呢啊，然后一下跑了一个，第一次跑了一个42公里嘛，哦吼、
0: 你把你自己说的能的。
1: 结果还跑了一个前10名，说的哦吼，
0: 你在做梦吧郝老师，你的编剧属性又上线了。
1: 没有，我刚完全是短剧啊，短剧。
0: 我知道肯定是编剧啊。
1: 行呢，
0: 行，梦醒吧，现在已经到59分了。
1: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一起关注马拉松比赛哦。
0: 好嘞。
1: 那么一会儿呢是由天博继续带来的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0: 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周四的晚间九点整，路面的通行情况，嘉贺继续来做个分享吧。
6: 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呢，峰值状态已经过去了，环形道路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从苏州路交往新路交的方向上，河南高架目前在这路段的这个主道流量环形比较明显。还有呢是反方向的南向北，从华林桥往河南高架走的位置，在这个路段的流量表现也是现在是出现了交替式的一个环形排队现象。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的北向南的峰值已经过去了，那么南向北呢主要还是往机场和这个昌吉方向走，目前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以及现在的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从华林市场往六道湾五层桥的这个位置，目前在这个位置流量缓行比较明显，那么其他道路基本上会不正常通行了。听过
5: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南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5646次航班9点整抵达机场，同时呢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29次航班9点04分抵达机场。以上信息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2: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7: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2: 好期待啊！
7: 出发，九四九一路畅通，比九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啦！
7: 开始啦！开始啦！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2: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8: 九四九一路畅通，
2: 九四九一路畅通。

晚上好呀，周四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今天依然是一个人陪伴路上的各位小伙伴，所以各位的路况信息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一天的见闻感受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打卡签到。当然有些路段目前是下雨了，那么雨况信息如何呢，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还有各个加油站门口的这个排队情况怎么样，也可以继续来传递。因为明天晚上24点会开启新一轮的油价调价窗口，目前来看呢是属于上调的状态，所以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这两天出门或者回家的路上啊，把这个油箱给补满，相对来说加油站门口的排队情况呢可能会比之前有所加重，所以朋友们都可以继续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分享最新的这个雨况信息，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就说了乌鲁木齐站目前下雨了，梦也说到的是红山附近开始落雨点了。您所行驶的路段雨况信息天气情况怎么样，继续传递继续分享。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我看看啊，苏州路立交桥下会出现一节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那么继续来关注。还有机场快速路目前看到木材厂的这个位置啊，木材厂立交的位置会出现车辆缓行，地欧步桥附近也会有短暂的车辆排队，迎宾路的双向呢都是在迎宾立舍附近会有车辆缓行，太原北路目前看到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和咱们迎宾路交汇路口，从晨光雅苑开始一直要到葡萄园民宿，以及迎宾路目前看到那是三厂家属院的这一路段会出现车辆排队，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朋友们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克南高架目前显示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会出现车辆缓行了。当然光明路目前来关注一下啊，东西双向在 CC Mall 的这个位置开始会有车辆排队。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本节目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0: 晚上好像米东区还没有下雨，
1: 嗯，
0: 还没有下雨。
1: 米东区还没下雨，这个雨啊，它指不定它是阶段性的分区域的呢。好像团结路这边也没开始下呢。法特爸爸就说到的是，晚上好，金开万达下雨了，一会儿又停了，看来是阵雨啊。慧萍说到了你的搭档呢，刘瑞因为休这个探亲假，所以这两周可能没有办法陪伴路上的小伙伴了。下周下下周一会回归节目，可以继续锁定关注。其他路段通行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金秋九月呢，乌鲁木齐各大景区秋色渐浓，为致敬人民教师，丰富市民的秋日休闲生活，乌鲁木齐多家景区也是推出了教师节的专属免票折扣惠民活动。位于乌鲁木齐东部的哈熊沟景区呢，层林尽染，风景如画，迎来了全年最佳的赏秋期。那么九月景区呢，也是持续推出了多项的优惠政策。今天一直到30号，好，全国教师呢凭借本人有效的教师资格证可以免门票入园。同时呢，景区面向赛事选手送上了专属礼遇。9月13号到9月30号，乌鲁木齐马拉松参赛选手凭借本人的有效参赛证明可以免费的游览哈熊沟景区，在山野秋景中舒缓压力，愉悦身心。同时呢，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同步推出了惠民的福利。9月13号，教师呢凭借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入园，观赏普氏野马、千年胡杨这些特色景观，领略新疆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与此同时呢，教师随行的亲友可以享受到的是门票半价的优惠，结伴出游性价比十足。还有在亚洲大陆地理中心景区，9月11号、12号，教师呢凭证可以享受到门票7折的优惠。微信名单上还有志文也在分享，西山西街南四巷目前堵车相当严重，有个车进了中豪润园的地库，不是地库的车呢就一直在那儿堵着，双向都堵死了，堵到西山西街的主路上去了，相对来说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控制好车速，保证安全。同时呢，现在天黑的也是越来越早了，记得开车灯，开近光别开远光。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慧萍在说，听一次你们的节目太难了，你们的节目要是提前一小时就好了。提前一小时，那可能就是路路通晚间的这个节目了啊。要不提前到中午呢？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可以继续传递。到了晚间的9点14分，看到2分钟之后，由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各位了。

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机场快速路目前交通压力得到了缓解，但是需要提示各位的是有些路段哈，迎宾路目前相对来说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还有乌昌路目前显示和迎宾路的交汇路口也会有短暂的车辆排队，其他路段通行情况可以继续来分享，当然雨况信息加油站门口的排队情况也可以继续传递，梦也给我们提示了西山高架由东向西车流量大。

0: 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司机师傅跟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目前他的这个车啊显示到的是这个室外温度29.5度，我难以置信。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气象网站，显示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实时温度23度，不知道司机师傅是在哪个区域，还是咱们的这个车的温度显示异常啊，这个 29.5 确实我觉得 不太现实。还有语音消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晚上好。
1: 京津高速到93座北向南80公里交桥下。道路有点拥堵。
0: 喀什路立交桥下会出现车辆缓行，收到了，谢谢。当然目前通过949高德地图来看啊，在河南快速路由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下会有一节出现车辆缓行，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东路立交桥下也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南向北的位置，各位格外来关注一下。新华林的位置要一直要到上沙河立交的出口，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新华林的位置和上沙河立交的出口会出现一段长距离的车辆排队，需要额外的这个提示大家。当然，香儿姐姐在打卡签到说这两天挺凉快的，早晚非常的舒服。所以我说嘛，司机师傅这个29.5度的温度确实啊，咱们要不要去修理厂看看自己的车是不是有出现啥问题了呢？

0: 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九四九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2: 是的，九四九一路畅通，希望各位出行路都能够一路畅通。这会儿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可以继续把路况信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需要提示各位，明天晚上24点呢会开启新一轮的油价调价窗口，目前来看呢大概率属于上调的状态。所以各位司机师傅，如果这两天咱们回家出门路上看到加油站门口排队不是那么多的话，尽量可以把这个油箱给补满了。当然是咱们是新能源车，那就另说了。微信平台上还有小伙伴在跟我们继续打卡签到，看到周梦人说到的是今天下班走的是闽东南路东进场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到家了。收到，他说今天是教师节，虽然有教师资格证，但是可惜没当老师，今天也过个节，同时祝愿所有的老师都能节日快乐，祝愿所有的老师啊，就是咱们作业本都能够收齐，咱们教的这个同学，咱们平均分，咱们班的这个平均分都能，不说第一第二吧，都能属于中上水平，好不好？希望咱们带班的这个学生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快乐成长。这个祝福是不是很实际了？哎，你也在打卡签到呢，晚上好，送了一朵玫瑰花。当然，香儿姐姐也问了，今天晚上唱什么歌？因为这个节目嘛。天降祥瑞毕竟这个组合不完整，咱们这个就播一首之前翻唱过的歌曲吧，好不好？今天稍后9点半播出到的是寂寞沙洲冷，一首我想想啊，很早之前翻唱过的歌曲，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当然也希望微信平台哈里妈咪这位小伙伴啊，能够听完9点半我翻唱的这首歌曲之后咱们再下车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今晚的歌太好听了，谢谢主持人为大家播放这么好听的音乐，在车里听了好久。那就咱们再听到9点32分左右吧，好不好？还看到了镇远的语音，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其他路上的小伙伴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传递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
3: 田伯、刘瑞，晚上好。没有刘瑞是吧？
2: 对。
3: 田伯晚上好。
2: 嗯。
3: 油价啥时候涨来着？能不能再重新说一遍？
2: 明天晚上。
3: 刚下班，今天不是周四吗？你唱歌吗？
2: 明天晚上24点油价会调整，目前来看大概率会上调，所以可以咱们如果行驶在路上就有加油站而且不排队的话，可以把油箱补满了。我们的云云小朋友又来了，小伙伴晚上好呀。
4: 哥哥，我们要去加油了，是不是有快涨价？
2: 是的，明天晚上
4: 听说有快涨价。
2: 嗯，明天晚上。是的，是的，是的，给你一个肯定的回复。是的，你说的非常对啊。黑骏马说到的是，河滩红山嘴子到柯南高架车流量大，很接地气的表达了啊，这个路况啊。艾妮说了，别说组合不完整，你直接说没人念夸夸，确实念夸夸的都少了。所以这个新的翻唱歌曲咱们暂时往后放一放，等刘瑞回来咱们再播，这样也有人帮我念好评，也不至于让我很尴尬，对不对？今天晚上播出的是很早之前播出过的一首翻唱歌曲《寂寞沙洲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曹野说到的信息说，报个路况，西红东路和五星北路西二巷交界处啊，有一口窨井一直往外冒污水，反映一下，收到了，谢谢。这是曹给我们传递到的这个路政信息。小凡同学也说，哎，小凡同学今天没有分享这个啊，分享了，分享了。这会儿今天分享晚了，说到的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正常通行。当然还说到了寂寞沙洲冷，是小凡同学的妈妈最爱听的一首歌。那等会儿啊，还有不到这个15秒的时间就要播出了啊，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龙马精神说的油价大概涨多少，稍等我给您准确的一个答案啊，我们再来查询一下。云云2秒的语音，这个歌曲之后可能才会播出了。接下来播出到的是很古早的一首翻唱歌曲，寂寞沙洲冷，由我翻唱送给各位。

看到微信平台，小班同学说了这个，我妈表示太好听了。那小凡同学的妈妈能亲自回复一条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吗？阿慧姐姐也在跟我点赞呢，鼓掌，收到了，谢谢。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一首非常早期的这个翻唱歌曲，韩帅精心制作由我翻唱的《寂寞沙洲冷》。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永盛在给我们打卡签到，晚上好，给我点赞了，收到，谢谢。少少说到的是这个晚上好，河滩路北向南快到新路桥最左侧车道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过往的车辆尽量走右侧车道来通行，最左侧车道是有两车追尾啊，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快到新路的这个位置。大珍也说了，瑞瑞不在天博唱的这首歌在当时呀太好听了，

好听就行，好不好？多的咱们就不用再多说了，你就发好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就非常的这个知足了。其他路段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呢？到了晚间的9:35了，路上的信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黑骏马包括司机师傅的信息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这里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看到刚刚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还有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1295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提示各位。那么这是机场的航班到港情况，乌鲁木齐站排队情况怎么样？司机师傅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个跟进，看看是不是缺少出租车，或者是这个人少车多的状态，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0: 变得温柔。抱歉抱歉，信息有点多，云云小朋友的这个语音忘记播了，我们来听听看又说什么啦。
1: 哥哥姐姐呢？
0: 姐姐回老家了，下下周就回来了，好不好？云小伙伴，希望每天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听到你的声音，路上的大朋友小伙伴都可以继续传递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

看来各位的这个信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网络有延迟啊。天道酬勤说了，天博晚上好，这首《寂寞沙洲冷》唱得太好了，直接勾起了回忆，想起了初恋。那就展开说说吧，是不是？咱们都爱听故事。月亮醒了也说非常好听，但是也分享路况了。河滩路北向南，在河南路立交目前出现了车辆缓行。冰雪丽影说了可以，也好听，点赞。小凡同学的妈妈来打卡签到了，说晚上好。他说原来特别喜欢这首歌，但是就是记不起来叫啥名儿。然后有一次听你唱了之后，一下就知道了，真的特别喜欢《寂寞沙洲冷》，忘不掉名儿。你唱的尤其喜欢，这句话深得我心。

当然，慧萍也在跟我们继续点赞支持，收到了，谢谢。路上的消息，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都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当然，有关于这个油价的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刚刚呢，也有朋友是哪位啊？龙马精神说到了油价大概涨多少？看到的信息呢是92号汽油呢预计每升上调1.3毛，95号汽油呢每升上调1.4毛，0号柴油呢每升上调1.3毛。调价之后呢，加满一箱50升的油可能会多花6.5到7块，这是我们目前收到的信息。那么明天晚上油价这个会调整，24点的时候啊，明天晚上24点油价会上调。那么具体的这个信息，在明天可能会有一个准确的这个数字，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当然，朋友们如果行驶在路上，路边刚好路过加油站了，排队不是很多的话，也建议抓紧时间把油箱补满，因为明天这个时候可能加油站门口会排队。

0: 继续看到我笑我吃我狂打卡签到分享到的路况是仓房沟中路由北向南十二中这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听到愁青说了关于初恋这个事儿就不展开说了，那也行，藏在心底吧，咱们就是说啊。报个路况，北三路往城北大道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5: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

0: 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报告一路畅通，
4: 报告一路畅通，
5: 报告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6: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7: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本节目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我是天博。到了晚间的9:50，来关注一下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上海宜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88次航班，还有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两分钟之后，昆明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8229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各位，王建卫说到的是打卡签到晚上好，九鼎到西山农场一路畅通，他也到家了，明天见。好嘞，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昌吉州东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塔城地区的北部、阿勒泰地区的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江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呢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南江盆地中东部的局部区域会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呢28度，最低温度呢17度。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信息。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刚刚也抵达了机场。

后呢，是由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明天中午的每时每刻我们再见了。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时间来到了22: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我们都在感念师恩，致敬良师。我们都说三尺讲台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在教师节呢，也向每一位老师们呢送上祝福，您辛苦了，希望晚风伴您安然休憩，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信公众平台上来。前面开篇看到了阿慧女士，晚上好，美好的夜晚来打卡了，来聆听节目，也希望所有的老师们呢能够节日快乐啊，收到了。黑骏马凯也看着您了，晚上好。小周师傅报来最新路况，说到了河滩这边建设学校停车场了，这边已经是啊堵的车流量有点大，说20多分钟都没走出来，什么情况？

现在晚间行车呢，咱就甭急着着急赶路了，咱也不着急说晚安，先要跟您聊一个比较小但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小细节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说现在的这个我们的手机，每天拿到手里手机好像越来越不愿意告诉，直接告诉你说这个电量还剩几分之几了。比如说新手机拿到手啊，右上角通常它会有一个电池的图标，顶多就是一个小横杠一个小方块，而告诉你大概还有多少电，但具体呢是73%还是68%呢，它不显示。你要是想看，你得进入到自己的设置当中，找到电池选项，再打开电量百分比显示。一次两次还行，但如果说您经常比如说换个手机哈，测试手机，或者说单纯想知道自己还剩多少电，也会忍不住问上一句说，为什么现在的手机几乎都不默认显示详细的电池电量比例呢？这件事儿其实挺小，但背后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最近有科技媒体呢在反复的去测试一些未发布的新机啊，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有些时候充电的速度、续航的表现，这是必须考察的场景。但是每一次拿到新手机，第一件事儿往往不是测充电，而是先手动打开这个电量百分比。操作不是很复杂，但是次数多了呢，疑问就来了，说这到底是谁定的规矩呢？为什么厂商们就像是约好了一样都不默认显示它呢？哎，说到这儿就想问一问，这会儿您手机还有多少电了呀？可以截图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哈，在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说回来，我们排除一种可能，因为这不是专利的问题，就是说电量百分比的显示它并不属于某一家厂商的基础专利。您说苹果也好安卓也好啊，都不存在规避专利而故意不显示的情况。而且从系统的底层来看呢，其实很早现在用这个水果手机啊，就在这个系统当中加入了对于电池电量百分比的监控的功能。也就是说技术上从来不是说做不到，而是说从一开始呢就选择了这种默认不显示。那为什么呢？有这么几个原因，就得从全面屏说起了。因为在前几年啊，手机行业其实为了追求更高的屏占比，进入了刘海屏、水滴屏还有挖孔屏的这样一个时代。尤其是早期那种大刘海的设计，就把通知栏可用的宽度压缩的非常厉害，左边放个时间运营商，然后通知图标，右边呢得放个信号吧，WiFi 蓝牙电池位置基本就不是很够用了。所以说很多的手机厂商和系统厂商呢就开始制定压缩通知栏的图标的这种策略，那就是砍掉电池电量的数字，保留一个图形化的电池图标，这就是很常见的一种做法。也就是不是不要给您看，是通知栏真的挤不太下了。第二原因呢，是在很多用安卓手机的朋友啊，这个官方设计当中有说明的解释，说精确的数字会大幅提升用户对于电量的关注度。也就是说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每掉1%的电，我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感知，电量从100%掉到99%，从99%掉到98%，数字一变心里就咯噔一下。所以说很多朋友会频繁的下拉通知栏去查看，担心续航形成电量焦虑。但如果说用一个大概的图形去显示电量比例，反正您也不知道是到多少了哈，心理体验上可能会觉得好很多。

因为你看到电池图标还有一大半，心里就很踏实，就你不会因为掉了1%而特别紧张。换句话说，其实隐藏详细数字也不是视觉设计，它是一种心理设计。其实这种设计对于不那么新的手机来讲非常有意义，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如今的这种高硅碳负极技术呢，大功率快充是吧，虽然让充电更快续航更长，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所谓的电池寿命和一些耐久度。那么这就意味着如果说手机默认它就显示精确的电量百分比，那么用户可能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呦，我这个手机电池可能变得不是很耐用了啊，就会纠结以前充满电要好久才能掉到99%，现在刚拔充电器没一会儿就97%了。然后就这种对于电量电池寿命的关注，其实它不见得是坏事，你就站在用户的角度上发现电池老化总比等到电池鼓包了之后才后知后觉更安全。但是你站在厂商的角度呢，可能会尽可能的去瞒一段时间，因为默认不显示电量其实也是不让用户太早去意识到设备真实掉电的快慢，那就可以理解了。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的，是烧屏。如果说您买过用过二手手机啊，可能或多或少会遇到过烧屏的问题。无论您的屏幕是 OLED 还是 LCD， 其实都不太适合长时间的去显示静止不动的画面，因为一旦画面不变化，像素呢就会很快的老化，留下很难看而且无法消除的一些印记。而在手机屏幕上呀，这个状态栏往往呢就是烧屏的一个重点的区域。哎，因为时间信号啊 WiFi 啊这个电池的这个图标长期去固定在同一个位置。所以说有些朋友就会问，那不显示详细电量，电池图标不是变化更少吗？理论上其实比电量数字更容易烧屏吗？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很对啊。但是问题在于像实心的这个电池图标，还有您能够看到的像信号啊 WiFi 啊这些状态栏的图标呢，几乎也很少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也就是说即便这些图像它真的烧屏，用户可能也看不太出来，因为烧屏的痕迹跟实际显示的图像会完全重合。但是如果说您打开了这个电量数字的显示，那这事儿就尴尬了。理论上会变的电量数字肯定会比静态的电池图标要不容易烧屏，那如果说真留下痕迹了也会极其明显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在手机上你这个七数字七上面看到一个九的痕迹啊，所以说也会增加对于屏幕老化的一个感知度，那还不如就隐藏起来，就算更容易烧屏，老化的痕迹也恰好看不到的时候，那几乎也就眼不见心不烦了。所以说呀，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默认不显示电量百分比，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多的考量，有全面屏时代通知栏空间不足的这种历史的包袱，也有设计规范里边降低电量焦虑的心理的策略，当然也有电池老化之后厂商希望延缓用户感知的现实考虑啊。这不是说某一家厂商他就很小气，也不是说技术做不到，而是一套设计的逻辑共同作用的一个效果。当然了，作为手机的使用者们，我们完全可以手动打开这个电量百分比，想看得清清楚楚没问题，想眼不见心不烦也可以保持默认。因为科技啊，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它不只是一个功能啊，更像是一个关于人、关于心理、关于习惯的取舍。那今天晚上美好的夜晚也从这个小话题开始，如果说您正在开车啊，在路上也别急着低头去设置翻这个电量百分比，也别着急看啊，等红灯或者说这个停好车的时候我们再看。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关注到我像我是我狂景师傅最新的路况信息，说到宝山路南向北呢，车流量适中的状态，辛苦了。司机师傅说到了，刚说到那个手机电量的问题，我看了一眼，现在电池状态就是提醒我需要维修了。还说猫，为啥我打开车灯，这个感觉听节目的信号就不是特别好呢？而且沙沙声很大呀。这个原因吧，我觉得看看车灯，如果说您是不是之前改装过呀，改装如果是那种 LED 车灯，它产生的这个电磁干扰会不会有些大呢？我们最近可是在夜间这个夜检夜查，尤其在改装车这一块啊。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海阔天空这会儿分享过来说，在东外环北向南昆仑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啊，说有一辆非机动车呢在逆向行驶，在左侧的车道，这非常危险啊，说这会儿呢已经不知道飞奔到哪儿去了，保证咱们自己的安全，注意避让，控制您的车速。陈师傅来喽，晚上好，说推荐好听的歌，何苗苗的现实知己，我还真给您找着这歌了。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时间来到了22:36，这会儿我们来 Q 一个流程吧。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的信息通报上显示呢，从22:00到23:00到达。

旅客呢达到3300人，需要出租车数的这个需求量呢达到950辆啊。这会儿的哥弟姐们，如果说您方便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就前往一下接驳哈。

看到陈师傅这会儿分享过来的这首歌哈、啊、和苗苗的现实知己还是遇到了知音的陈小军师傅也在分享说哎呦感觉这个还是蛮好听的哈、啊、远程互动了一下看到了啊也看到了言说到了刚才值完班终于不是晚高峰了哈而且还要推荐一首好听的歌说是一万次悲伤其实这首歌哈、逃跑计划的哈那个有一个版本徐歌阳的版本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为您准备到这样一首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哇哦，苏苏，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在听着你的歌声的时候啊，一个人在这个直播间里边，激动的哇出来的这种感觉啊，同时也看到了给发送了一个电池的这样一个截图哈，说这还算正常吧？没关系，电池健康那儿都写着正常的，那你就不用焦虑了啊。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手。也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糖糖啊，这会儿说刚下班辛苦了啊，来晚了来晚了，没关系的啊。也希望更多的好音乐能够陪伴我们的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和平安回到家中哈。妍妍看到了最新的这个分享到的一个歌曲哈，这个我得回去好好听一听哈。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时间来到了22:5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那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要说再见了。今天晚上准备到的歌曲有的是您的推荐，有的是准备好的一些

些歌单啊，有的来自25年前的经典重置，有的诞生于一次堵车的等待，有的关于撑不下去还想再往前一步的挣扎，有的关于一个人刷到一段旋律就想一听钟情的缘分。就像我们开头说到的那样，手机默认不显示电量百分比，聊到夜晚需要有一些看不见的温柔一样。其实音乐也是一样的，你不需要知道每一首歌背后的全部的故事，但是当您晚上开着车，听到传来的这样的一段旋律，你突然觉得好像这首歌懂我，那就够了。电量会慢慢掉，夜会慢慢深，但好歌和好故事永远不会用完。下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不见不散。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

0: 誓言。
1: 五十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21集。
0: 古默心想，就这一点，部队比不上地方医院，起码那里的医生护士不干杂物。古默又看向破旧的搓衣板，
2: 这是哪儿的产品？丑，看来呀，也不好用。
0: 郭焕金摸着搓衣板残损的木棱说：“
3: 丑是丑了点儿。”不过挺好用，以前我们只能用手干搓，被单很大，加上血迹、呕吐物什么的，一时半会儿哪能揉进啊？我们手皮都磨破了。后来，龙部长找人做了个搓衣板，虽说不好看，但手指保住了，洗出的物件也比早先干净。
0: 古默想不到，医术精湛的龙医生还得劳心搓衣板，真难为了名医。
2: 这个大铁盆也是龙部长找人敲打出来的。
3: 哦，这个盆啊，是用军械做的，他们按照马槽的样子砸出个盆。
0: 炉子上的水桶冒出袅袅热气，郭焕金伸手试了试水温，将温热的水倒入大盆，再将污浊被单浸入，然后小旋风似的卷出门，气喘吁吁的又提来了一桶水，坐在炉子上，这才正式进入清洗阶段。他用一块土褐色肥皂在被单上来回擦拭着。古默看得眼晕，有气无力地问：“
2: 没洗衣粉吗？肥皂打不匀。”“
3: 哼，平原后勤部门从没往山上运过洗衣粉。”总给又沉又不起沫的土肥皂。也许军需官家人开肥皂作坊。
0: 土肥皂打到白被单上，留下褐色泡沫，更显肮脏。古默实在看不过眼。
2: 帮个忙，我床底下有2个箱子，你打开那个皮箱。
0: 郭焕金甩去手上的泡沫，蹲下身子拉出皮箱，打开内装杂物。另一个箱子很大，古默吩咐道：“
2: 哎，你在皮箱左下角翻找。”
0: 帮病人的忙，护士的天职，可谁能知道郭焕金在箱子角落找到了半袋洗衣粉。古默虚弱地说：“
2: 送给你了。”“
3: 谢谢，我不能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2: 我不是群众，是干部。”
0: 郭焕金认定他偷换概念，刚想反驳，古默说：“
2: 算我拥军。”
0: 郭焕金看着洗衣粉，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
3: 那我给你钱。我有津贴费，每月9块钱，攒得很多啦。”

0: 没地儿花。
1: 这时候，古墨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2: 拿来一分钱。
0: 啊，你不能这么便宜卖给我。
2: 我的东西还不能一口价了。
1: 郭焕金理屈词穷。
0: 我太需要洗衣粉了，那接受你佣金。
2: 赶紧撒被单上，省点气力。
1: 古墨看着郭焕金红萝卜般的手指，有些心疼，而郭焕金却撇着嘴说：
0: 这些被单子不配用洗衣粉。
2: 嗯，为什么？
0: 洗衣粉留着洗头用啊，丝物长发的肥皂，洗出来的头发能纳鞋底。洗衣粉好使，洗完头发干净，去油。哼，
1: 古墨心酸，想说洗衣粉碱性太强，那不叫干净，叫干涩。但他最终什么都没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在郭焕金吭哧吭哧的洗衣声中，古墨发问：
2: 卫生部地方大，你干嘛非要到我这儿来洗被服呀？
0: 不能在院子里洗呀，土肥皂受冻后根本就不起沫，时间再长了水盆都会冻住。
2: 那为什么不在你宿舍洗？
0: 这个
1: 郭焕金不知如何回答。以前郭焕金的确是把物料抱回自家宿舍洗。古墨住院后，郭焕金喜欢和他聊天，喜欢听他讲高原的故事。今天是特意为之。好在古墨也喜欢他，喜欢他的好奇，喜欢他的年轻，甚至喜欢他的所有。自己已经太沧桑了。郭焕金转移话题问道：
0: 你怎么到高原来的？
2: 和我丈夫一道来的，更准确地说，那时候他还是我的男朋友。
0: 啊，那你男朋友为什么要到高原来啊？
2: 活到我这把年纪，再用男朋友这样的词，有点肉麻。
1: 郭焕金知道古墨的身体虽弱不禁风，但言谈中锱铢必较，于是他知趣儿地改口说：
0: 那你丈夫叫什么？
2: 他叫林慧虎，我叫他老虎，你也可以这么叫。
0: 林先生是做什么学问的？
2: 你还是叫他老虎吧，这个世界上还能听别人这样叫他，我觉得亲切。
1: 郭焕金敏感察觉话里的不祥气味，没容他细细琢磨，古墨直言道：
2: 老虎已经不在了，埋在了高原。
1: 转折太陡，郭焕金接不上话茬，人死了，这天儿也聊死了。古墨倒是依然平静：
2: 老虎是研究古地质和古生物学的。
1: 郭焕金被这学问的名称吓了一跳，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真有人研究这等冷门学问。他无法掩饰的茫然让古墨生出遗憾之心。
2: 你觉得这门学问很远？
1: 郭焕金被人说中心思，不好意思又无从狡辩，只得说：
0: 说起古地质生物，我只知道霸王龙什么的。
2: 老虎的学问我也懂得不多，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这片世界上最高耸的高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万里奔赴，我就随他来了。
0: 那你也是学这个的？
1: 郭焕金忍不住地问，他无法完整重复这个拗口的专业名词。古墨突然露出扭捏的神态：
2: 我是学聚乙烯醇缩醛纤维

0: 制造的。
1: 这是个比恐龙还陌生的专有名词，看他不知所措，古默说，
0: 它还有个通俗点的名称叫威尼轮。
1: 说了等于白说，郭焕金还是完全不得要领。为了不冷场，他试探地问道，
2: 我有双袜子就叫尼龙，你是学织袜子的？
0: 算了，你别管我的专业了。
2: 这个维尼伦和高远古生物有何关联啊？
0: 问得有理。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优异，得知我愿追随老虎远赴高原时，我导师脱口而出的也是这句话。
1: 郭焕金没有因为自己和高等学府教授问出相同的问题而自豪，继续执着于古墨当初的决然。
2: 你所学的专业在高原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1: 郭焕金停下手中的揉搓，那是一个枕套，中央有一滩半透明的头油沁剂，医院里的病患没有枕巾。古墨露出自嘲笑容说，
0: 你说的没错。
1: 郭焕金恢复手上动作，揉搓头油，不忘惊讶地说，
2: 啊，那你不白学了？
0: 哎，话不能这样说，没有寒窗苦读，我不可能遇见老虎。我们相识于大学图书馆。
1: 说到恋爱，郭焕金完全是个门外汉，也明白面前这个并不年轻的女子，更准确地说是病入膏肓的女子，为了恋情毫不犹豫地挥洒了整个青春。
2: 然后呢？
1: 郭焕金问着，有一下没一下地搓着枕套中央最顽固的头油。古墨陷入到回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你指的然后是什么？我们有很多然后。
1: 所有的然后，我都想知道。
0: 许多然后加在一起会很长。回答你之前，请帮我一个小忙，把我后背垫高一点。
2: 高原战区没有可将床头摇到适宜高度的专用病床，病人需调整身位时，只能由护士加棉被或枕头应急。顾焕金到隔壁病房抱来一床新被，卷缠到适宜高度，将古墨肩膀微仰，背部自然垫起。距离近，见古墨眉目清秀，鼻翼高挺，嘴唇微薄，两只耳垂晶莹剔透，在高原穿透性的阳光照耀下呈透明粉色。这样的人很快就要死吗？顾焕金痛心的联想。龙医生已给古墨下了病危通知书，虽然并不是有了这种通知书人就一定会死，但龙医生是多么有经验的医生啊！从他手里发出的诊断准确率极高，只是这通知书发了却没人看到。他的亲属万里之遥，无人签署文件，也无人告别。古墨最后能见到的人，唯有医生和护士。想到这里，郭焕金决定，只要有空就到第五病区来陪他。古墨调整到较为舒适的姿势说：“
0: 开始讲，然后，先讲哪一段？”
2: 这么多年，从未有人如此希望聆听他的故事。

0: 安很满意。
1: 我们见惯了高原，没几个人会想到这个地方为什么隆起，直到成为世界的最高点。很多学说呀，各说各的理，什么大陆板块撞击、古大陆分裂漂移等等。老虎踏遍了高原的山山水水后，提出了一个惊人假设。
0: 古墨的眼神里现出霓虹之光，古幻金看着发呆，又一次想起了女巫。
1: 老虎研究了世界地理，追溯到远古时代，提出极其大胆的假设，脚下高原的极度隆起来源于星际大碰撞。
0: 一阵战栗滚过身躯，郭焕金顿觉自己极为渺小，他战战兢兢地问道：
2: 谁把高原撞出来？
0: 古墨朝郭焕金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似乎有机密事相告。郭焕金深觉没必要，屋里没有第三个人，但古墨虚弱，仍散发出慑人的威严。郭焕金把水盆推到了床边，古墨声音低沉地说：
1: 老虎发现了一系列地质证据，证实高原隆起和墨西哥湾的陷落都来自天体撞击。
0: 古焕金虽仗着家中的大书架读过了不少杂书，对西半球的墨西哥也有一星半点的了解，但还是被惊得吐出了舌头，久久缩不回去。
2: 此话当真？
1: 这是老虎死不瞑目的研究，他是异常追求完美的性格，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前，他不愿将研究成果公布于众。致力不断完善这一学说，需要无比丰厚的知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需要亲临野外实地勘察，收集来自大自然的铁证。
0: 顾焕金虽然不懂，但能想象出这一领域的广博深邃，还有吓死人的工作量，他暗自揣摩，这种时空格局只有神奇可涉足啊。
2: 顾老师，您一直跟随着老虎？
0: 郭焕金揉搓着血渍，不动声色地将你改成了您。
1: 老虎的工作极少有人能理解，孤独而艰辛。我恍惚觉得他几万重之前的那一生一定是条恐龙，唯有白垩纪的生物才能如此矢志不渝。
0: 郭焕金看向古墨的眼神有些恐惧，恐龙是否执拗他不知道，只觉得眼前濒死的孱弱女人指不定是恐龙附体。郭焕金觉得女人像一个宝藏，他把心中的疑问抛了出来。
2: 你能告诉我林先生是怎样离开的吗？
0: 古墨吃力地挥动炉柴般的手臂说：
1: 你好大胆。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您不愿谈起。
0: 古墨厉声反驳说：
1: 我并没有不愿谈起。
0: 郭焕金彻底糊涂了，什么意思？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谈起呢？
1: 我只是诧异
2: 啊，
1: 从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起过他。
2: 哦，那是大家怕您难过，不忍心提起。
1: 并非如此，没有人赞同这个学说，老虎孤寂难耐，他的一切随着他的离去成了一个笑话。别人如果同我谈起他，必定联想到他的创建。为了避免尴尬，索性连他的名字也一道再不提起。

0: 那您为何不离开这儿，走得远远的？
1: 古墨艰难地调整了一下姿势，舒展僵硬的身体，徐缓地说：
2: 如果我离开了，便再也没人会记得他。我不走，人们一见到我便不得不想起他。只可惜我想他，要去找他了。我知道他希望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长久，不仅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学说。
1: 顾焕金彻底无言以对，古墨也没指望他有什么反馈，兀自沉默。两个人都不再吭声，一世安静，这才是对林老虎最相宜的祭奠吧。肥皂泡渐次破裂，声音稀稀疏疏，先是密集，后转为稀疏，终至停歇。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之后，郭焕金才又问：
0: 林先生是怎么走的？
2: 高原病。
1: 古墨如吐出三枚生锈的铁钉。高原病只是一个统称，其内还有很多分支。他残忍地刨根问底，潜意识想为古墨危在旦夕的生命寻一线生机，希望他们的故事不要让高原飓风卷得寸缕皆无。古墨眼神涣散，他心中尚有话要留给这个世界。以前他很挑剔，觉得不是随便一个人都配知道自己和老虎的过往。现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和世界仿佛达成了某种妥协。
2: 你真想听我们的故事？
0: 嗯，想，很想。
2: 可这故事很长，并且很无趣。
1: 郭焕金打心底不信这话。高原是神鬼莫测的存在，波诡光绝，惊心动魄。在高原，一个人要隐藏不知多少秘密，才能貌似正常的生活。
2: 老虎的尸身埋在哪一座雪峰之下，我已经不记得了。
0: 真找不到？
2: 嗯，高原上山峰太多，几乎都没有名字。老虎的高原病急剧恶化，来不及送回有医疗条件的地方。说句实在话，就是送医院也没得救。就像……
1: 古墨顿了一下，踌躇是否将话说完整。郭焕金不解：
0: 有人治总强过手无寸铁的硬撑啊。
2: 就像我躺在卫生部病床上，有龙医生医术护持，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护士照料，可是又能如何？我不断看到老虎的脸，满头白发，我能看清他的每一根发丝。以前虽也常常看见，但那头发有一半是黑色的。现在这般清楚，说明什么？
1: 郭焕金猝不及防，摇摇头。
0: 我不知道。
1: 古墨的笑声转为轻快。
2: 傻姑娘，这个还想不到吗？
0: 真想不出来。
2: 这很难猜吗？说明我很快要死了。
1: 郭焕金断定古墨是女巫转世，于是眼中干涩，心中气血。古墨不忍再惊吓小女兵，恢复了常态，流畅说下去：
2: 他死的地方是一座无名高山下，我如果再到那里，一眼就能认出。但是让我形容那座山的特色却说不出，它没有任何特色，只是高原上再普通不过的一座山。世上啊，凡有名有姓。

0: 定的山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它周围的山还不够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22集。
1: 郭焕金一声不响地听着，他将被单第一遍洗完了，接下来的活是把脏水倒掉洗第二遍，但他听得入迷，不愿起身去倒水。
3: 原以为老虎弥留之际会给我留下一些话，但是没有，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汹涌鲜血从口鼻喷出，瞬间就走了。我甚至觉得最后留下的那具尸身不是老虎，魂魄早已飞走，剩下的不过是躯壳，和他本人无关。只等待时间将他的白骨化为玉石。

0: 他为什么不给我留些话呢？我痛苦地想了许久，得出的答案是，所有的话都已说完。老虎对重复深恶痛绝，既不愿意重复别人，更不愿意重复自己。我用随身带的仪器记下了那个时间，精确到十分秒，还有坐标北纬和东经。
1: 郭焕金嘴唇微微张开，舌面燥如沙漠。之前他已见过若干死亡，却从未想到一个人的死可以如此精确又漫无着落。
0: 那里非常偏远，根本不可能将他的尸身带回有人迹的地方，我只能将他就地掩埋，涌动土层，想掘出一个能放下人体的坑穴，以我的力气完全做不到。我掘出一块真正的土地让老虎安卧，唯一能做的是将周围积雪尽可能清除掉，不然万一雪融化了，它就会变成流浪小舟，去了远方。老虎估计无所谓，只是我再也找不到它。我又搬来一块块石头堆在它身上，砌成了石冢。两天后完成时正是傍晚，落日融金，山高云诡，冰峰和雪山对峙，彻骨冰寒。秃鹰在雪山之上的天空中盘旋，藏羚羊、藏野驴，还有不知名的野生动物残骸散落在远方。晒干后，骸骨成了恶白色，在夕阳的余晖下闪耀柔和的橙色，渐渐暗淡成灰色，融入暗夜。那里真是一个埋骨的好地方。
1: 古墓的化尾几乎听不清，死亡带走了他的爱人，但爱比死亡更重，是带不走的。即使生着炉子的室内，盆水也迅速变凉，幸好炉子上的铜水泛起些微蒸汽。郭焕金不得不站起身，将旧水倾倒，在铁皮盆里倾倒新水，进入另一波脏被单。古墨陷入无可自拔的回忆，他脸上没有悲哀，只有冰山般的圣洁。等郭焕金安顿完，又缓缓讲下去。
2: 我和他单独出来寻找高原隆起的地质学证据，捡了很多珍贵化石，它们很重，原本两个人的负荷，现在我要独自承担返回有人烟的地方。他未完成的任务我不能耽搁，临走时我回望由碎石垒起的石冢，没有眼泪。我很想留下眼泪作为我对老虎的告别，可是没有一滴泪。没有就没有吧，我想到这是老虎在阻止我流泪，他在施展法术。可真离开的时候，总觉得还该留下一点东西，独属于我的东西，它代表我在无涯风雪中陪伴老虎。

0: 囊里除了鱼龙和披毛犀等化石和支撑我重返人烟的必需品，别无长物。我心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时光还在，但我们不在了，只剩下了我。
1: 郭焕金听得入神，双手僵在那里，许久没有动作。铁盆中原本隆起一座小垃圾山般的泡沫堆，不知何时消散，只留下半盆半沉半浮的乌黄物件。
0: 我终于找到一件东西，有我的体温，我的印记，甚至还有他的掌纹。
1: 古墨说到这里，脸上浮现罕见红晕，勉强可归入娇羞范畴。古墨问郭焕金：“
0: 猜猜那是什么？”
1: 郭焕金大脑空白，不敢乱猜。为了掩饰他久无动作的双手，胡乱搓着被单。古墨自揭谜底：“
0: 是梳子，木头的。我原来是一头长发，老虎非常喜欢。他说，所有的仙女都是长发。”
1: 尽管悲情，郭焕金还是忍不住咧了咧嘴角。是啊，你见过哪个仙女是短发呢？
0: 梳子上有我的头发，也有老虎的头发。人在高原没有办法按时理发，老虎头发也很长。我会蘸着雪水将他的头发梳成侧分头、中分头、大背头。全看心情了。两人留在梳子上的头发很容易区分，柔细的、粗壮的，但都是半白。
1: 古墨不再说了，有一些爱只能以痛彻骨髓的形式永留心怀。郭焕金忍受不了这种悲凉，不合时宜勉强出声：“
2: 您把梳子留在石坟上？”“
0: 是，用一块大石头压住，风应该吹不走它，雪太大也许会掩埋，但等雪化了，梳子依然能露出来。在我心中，那里从此古木参天，桃花盛开。”
1: 古墨眼神没有焦点地眺望远方，面前是病房粗粝的墙壁。“
2: 墨叔，什么色的？”
1: 郭焕金无目的地问，只因为受不了悲怆。“
0: 桃木的，细齿那侧断了几根。长期在野外奔波，风狂雪大，头发像杆杖，很难梳开。如果是我悠着劲，多蘸雪水，慢慢梳，或许能扒拉开。老虎非要帮我，他手劲大，梳子猛地往下拉，我痛得叫出声，梳齿也被扯断了。我呀，气得要打他。他弯腰拾起一块又大又尖的石头递给我，说：‘对不起，用这块石头报仇吧，省得累你的手。’”
1: 古墨幸福地低声说着。郭焕金拼命狠搓被单上的浅黄色污渍，不能抬头。他不愿古墨看到自己泪光盈盈，打扰了他的回忆。朝不保夕的女子以清浅舒缓的语调叙述震撼而繁复的人生。古墨沉浸往事中，不知过了多久才注意到小女兵一言不发，发奋洗衣。古墨定睛看着洗衣盆里的污渍，说道：“
0: 姑娘别费功夫了，没用。”
1: 郭焕金抬头见古墨已趋平静，自己也恢复了应答能力，说道：“
3: 巨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巨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放的时间长了总洗不净，我泡一会儿再用力搓。
0: 你可知道那是什么？
1: 郭焕金不在意回答说，
2: 脏东西呗。
0: 脏东西也各有名称，一物降一物才能见效。墨水渍要用草酸，咖啡渍要用漂白剂，如果是血渍就要用双氧水。
1: 郭焕金抿嘴一乐，心想若是墨水留着也体面，像个小知识分子，咖啡渍只怕整个高原战区也搜不出一滴咖啡。至于血渍倒是熟脸，只是双氧水消毒用，哪能当去污粉？不过他还是不知被单上的污渍乃何方神圣。他沁入不思，十分顽固，手心的大鱼际搓得红通通，污渍只是略浅淡了些，顽名不化，保持着随心所欲的轮廓。
2: 浓？
1: 郭焕金没多大把握的猜测，那个器官发炎流淌出如此浓稠浓液，只怕性命堪忧。古墨淡笑不语，郭焕金从黄色着眼，继续推测说，
2: 胆道或关节腔引流液？
1: 古墨问道。
0: 最近你们收治过这类病人吗？
1: 郭焕金忆起近期病例，下意识摇头，更早之前或许有过吧，但之前的污染被服肯定已清消，这显然是近期所染。古墨不忍他猜得辛苦，波澜不兴道，
0: 告诉你，这是精斑。
2: 啊？啥斑？
1: 郭焕金停下对搓着的手掌，扔死鱼般将手中的布单一把摔进盆里，诧异反问，
0: 精斑？
1: 古墨缓缓重复说，
2: 精斑是什么玩意儿？
1: 这一次郭焕金听清楚了，准确重复了这个生疏词。
0: 精斑就是男子射精后的遗留物。
2: 啊？
9: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古墨没想到自己要向专业卫生从业人员普及医学知识，想着什么时候要跟龙医生说说这事儿，小姑娘们有待性启蒙。
2: 为什么要在我们这儿留这玩意儿？还有公家东西，还让我们来洗？
1: 顾焕金先惊诧，再委屈，后愤愤然。顾墨把瘦骨嶙峋的双臂从被子中抽了出来，一是炉火熊熊，屋内温度上来了，他尽管体弱也觉燥热；二是他想话语辅以动作，让小女兵留下更深印象。古墨双手交叉，同时向下按压。郭焕金从未见过这般决绝手势，一时被镇住。古墨说，
0: 留下痕迹的小伙子一定也很难堪，可他也没法子。精满自溢是正常生理过程，不是道德品质有问题。
1: 精满自溢这词着实吓了郭焕金一跳，想来这就是小帐篷里的内容物吧，还有接下来的步骤。想到这里，他疯狂甩动食指，略带黄色的泡沫四下弥散，有几滴溅到古墨的床上。郭焕金又想到一个极为可怕的问题，惊恐地指着自己的手说，
2: 摸了这东西会不会不会。
1: 他忧惧地说不出囫囵话。古墨定定地看向他问，
0: 会怎样？
1: 郭焕金差点咬碎舌头尖，但姿势体大，拼着恶心也得将话说完。
2: 不会不会怀孕吧？
1: 话尾带着哭腔。古墨想笑，但深知此刻绝不能笑，哪怕嘴巴上翘一丝弧度，都是对小女兵的大不敬。他板着脸，竭力一本正经地说，
0: 精子并没有那么厉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弱不禁风。被单上的精斑，你先用热水泡，再用碱性极大的土肥皂糊个遍，再加上不停揉搓，我敢保证，没有任何一位有生命力的精子能活下来。所以，你尽管放心吧。再说，女人要受孕，哪有这么容易？
1: 郭焕金听闻，先是不置可否地盯着古墨苍白的脸庞，确信他没有丝毫敷衍和玩笑之意。最后聚焦在古墨的眼眸中，看到一丝不苟的肯定，才渐渐稳住神。他还存最后戒心。
2: 您说的都是真的？
0: 我以桃木梳子起誓。
1: 古墨想不到有什么信物可成为两人的共同语言，便这样说。
2: 那我就放心了。
1: 郭焕金说完，从一旁冷水桶里舀出变骨清水，水舀子高高举起，猛然向下倾倒，冲刷自己的手。冲完一只换另一只，之后又换回来再冲。揉搓不单而充血肿胀的手指在冰水荡涤下转为湿白。古墨一言不发，看着郭焕金自虐般清洁双手，许久许久，再用搓衣板挑起那件单子丢到一边。古墨音色如常问道，
0: 洗好了吗？
2: 就这样吧，不能更干净了。
1: 郭焕金心有余悸。
0: 那就好，你们都不容易。
1: 古墨耷拉下眼皮，聊天耗尽了他今天所有气力。
2: 我们是谁？
1: 郭焕金一时没理解透彻。古墨闭着眼睛说，
0: 你和你的女战友们。
1: 郭焕金知道古墨乏极，决定离开，不再打扰。收拾完所有器具转身欲走时，古墨突然出声，
0: 还有他们也不易。
1: 郭焕金以为这是一句梦话，回头望去，古墨无声无息躺在白被之下，恍若太平间的住户，只有 轻轻颤抖着的睫毛说明。

0: 他是刚才那句话的主人，他知道他们是谁。龙医生动员全部之力救助古墨，古墨病情稍缓，能颤巍巍扶墙走上几步，深陷的脸颊渐有血色，不再锋利如刃。古墨偶尔请郭焕金帮洗一下衣物，古墨不厌其烦叮嘱：“
1: 不用你们的大铁盆啊！”“
2: 哦，肯定不用。我用洗脸盆总行吧？”
0: 古墨一点也没不好意思说。
1: 提醒一句，你们护士的洗脸盆也不成。
0: 郭焕金想不通，通常有洁癖的应该是医务人员，古墨明明是病号还嫌弃他们。但他再不服也乖乖照办，他越来越喜欢骨瘦如柴的老妇人。古墨看穿他的不服，也不解释，他知道自己身患多种疾病，虽说不传染，还是离露水般清澈的女孩子们远些为好。古墨趁着今日精神尚好，略带神秘地说：“
1: 有件事我想了很久，只有求你帮忙。”
2: 啊，
0: 郭焕金朗声回应：“
2: 为人民服务。”您尽管说，只要我做得到。
0: 古墨嘻嘻一笑说道：“
1: 做是做得到，就是有点麻烦。”
0: 郭焕金捏起空心拳头说道：“
2: 我不怕麻烦。
1: 我要拜托你的事，是我死之后替我收尸。”
0: 郭焕金头皮一麻，赶紧说：“
2: 您不会死。楚俊义和龙部长都说您近来大见好转。”
0: 古墨不在意地说道：“
1: 他们呀，对高原病的了解不一定比我多，我这病好不了。”
0: 郭焕金打气说：“
2: 您别这么悲观，世上总有奇迹出现的。”“
1: 什么叫奇迹？就是概率极小事件。如果没死，我说的就算玩笑；如果死了，你答应过了，会让我安心。”
0: 话到这份上，郭焕金不敢再一味推辞，他说：“
2: 好，我应下您，给您收尸。哎，这个词好像江湖上才这般托付。”
0: 古墨见他应允，轻松道：“
1: 好吧，那就不用这个词，改收敛怎么样？”
0: 郭焕金觉得也不好听，况且自己并不知如何收敛，于是含糊应对。“
2: 用医学名词似乎叫遗体告别。”
0: 古墨轻浅一笑说：“
1: 哎，我不要告别，你最后帮我料理一下即可，毕竟这事儿我自己做不成。”
0: 郭焕金惜黄，不管是收尸还是入殓，或者更中性的医学说法，遗体处理，对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来说，都惊恐参半。可她必须坦然接受，平易心情说：“
2: 我答应您，只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办，您要指点我。”“
1: 哎，谈不到指点。之前我只给老虎收过尸，除了石块和梳子，我什么也没做。我也不要求和老虎合葬，虽然老虎坟茔有详尽坐标，但几年过去了，地貌会有变化，并且冰川会将尸身移动，无论是把我搬过去还是搬他回来，都劳民伤财，所以不考虑。我和老虎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活着在高原，死了也在高原。高原是个整体，身体化成尘埃，无论飘散在高原任何角落，都是相连的。”
0: 郭焕金全神贯注听着，不敢有一字一落。古墨接着说：“
1: 辛苦你将我的身体擦干净， 我可不想

0: 蓬头垢面去见老虎。老虎去世比我早，他样貌好，又比我年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被疾病折磨，苍老不堪。我不想太狼狈，也不愿别人碰触我的身体。洗净后，请帮我穿上衣服。衣服我都预备好了，就放在皮箱内，很容易找到。之后的下葬事宜，魏司令员自有安排，你就不必管了。对了，还有一件小事，帮我梳梳头。到此为止，你的收尸工作就算大功告成，怎么样？不难吧？
1: 古墨说到最后带出稍许戏谑，无论古墨怎样轻描淡写，郭焕金仍是肝胆俱碎，说不出话来。最后古墨又强调说，
0: 还有给我擦身时避开他人，只有你我，给我梳头时轻点，我怕疼。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
3: 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世，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6: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7: 第140集。
8: 这很快就引起了右大将呼韩昆莫的注意。自此王怎么不说话呀？有何破敌良策？为何不沉奏单于呢？赵信依旧低着头，只管喝他的奶茶。但是呼韩昆莫的话却把大家的目光转移到他的身上。
9: 是啊是啊，自此王在汉多年，总该对汉军的虚实有些了解才是。
8: 自此王为何沉默不语啊？莫非你也畏惧了吗？
9: 哈哈哈哈哈哈，这不就是吗？
8: 单于亭里弥漫着讥讽的大笑，赵信的脸上一阵阵发烧。尽管单于把亲妹妹嫁给了他，但他还是能感觉得到人们眼中的轻蔑和冷漠。匈奴人对投降辩捷的人向来是视为异类的。6年了，只要太阳从东方升起，他就注定要经受这种被瞧不起的折磨。只有在夜里，拥着可西萨人入梦的时候，他的心才会获得一份安稳的栖息地。可现实是残酷的，他可以对别人的蔑视置之不理，但他不能不回答单于的问话。单于，臣正在思虑这话该怎么说好呢？你有话就说嘛，犹豫什么？你不说出来，寡人又怎会知道自此王的想法呢？伊稚邪佯装大度地说。赵信站起来走到穹庐中央，看了看众位大臣。各位以为如果开战，我军胜算把握几成？看着大臣们愕然不语，赵信接着又把第二个问题说了出来。敢问诸位王爷将军，目前对匈奴人来说是守土重要还是进攻重要呢？
9: 你这话就等于没说。当然是守土重要了，可是不进攻又如何拒敌于家园之外呢？
8: 左徒齐王反问道。
9: 问得好啊。
8: 赵信踱着缓慢的步子又说，在长安时，臣曾熟读孙子兵法，那里说能自保方可言胜敌。依臣看来，我军与汉军决战

0: 的时机已去，为今之计当以自保为要。一志邪打断了赵信的话，哎，你就说该如何应对吧。赵信环顾了周围一双双盯着的眼睛，仍然心存踟蹰。他吸了几口气，一副要说的样子，临了又咽回去了。一志邪气就不打一处来，怒道：自刺王，你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你要急死寡人吗？左右突骑王和左右古都侯也都动了气，纷纷埋怨赵信故弄玄虚，蛊惑人心。没办法，到了这个份上，赵信不得不把埋在心底的话说出来。单于，臣闻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这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说，既要保存自己，又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内修政治，邦交谨慎，确保法纪。而自保之法不仅是打仗，也可开邦交啊。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重开和亲之意乃自保之上策。如此一来，汉军断无出兵理由，而我军也可积蓄力量，意图重新崛起呀。这话一出口，立即在大臣之间引起轩然大波。眼看左右突骑王、左右大将刷刷刷抽出腰间的战刀，呼韩昆莫更是横眉冷对，用明晃晃的刀尖挑着赵信的领口，冷笑道：本将倒要挖开你的心，看看到底是黑是红，为何帮汉人说话。这原本就是赵信意料之中的结果。他紧闭双眼，五内下沉，等待着单于的判决。他没有为自己的言语而后悔，只是如果今天一定要死，那么就没能够见上可惜萨人一面，这就是他唯一的遗憾了。他平静地倾听着周围的动静，多希望此时一志邪能够理智地思考他的谏言，做出明智的选择。单于庭静极了，人们的喘息声都可以清晰地听出节奏。冥冥之中，赵信听到了死神走近的脚步声，他的血在凝固，脑子里一片空白。大臣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只血，他紧紧地揪着粗壮的胡须，看着阳光一缕缕地在天窗上悄悄地移动。老实说，赵信关于重开和亲的谏言，让他的思想在一瞬间出现了停滞。龙绿胭脂死了才刚刚几年，和亲这个词对他来说好像恍若隔世，太久远了。他知道刘彻和龙绿胭脂的感情，在这笔债还没有偿还，而汉军处于优势的情况下，重开和亲之意是多么的不现实。龙绿胭脂自刎之后，娶汉朝女人做胭脂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想起君臣单于跟龙绿胭脂在一起时的情景，就妒火中烧。他原以为这辈子再也不可能看见像龙绿胭脂那样美丽的女子走进草原了，可是赵信呢，偏在此时提出重开和亲之意。他内心清楚，现在谈和亲无异于投降。他也清楚，留下赵信也会为今后留下一条后路。一志邪的习惯是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总要不断地摸摸挂在耳朵上的巨大耳环，如果反复在耳环上摩挲，那就证明他是举棋不定。决定命运的举动出现了，一志邪的手离开了银碗，移到了胸前。大臣们有的屏住呼吸，有的喜形于色，有的翘首以望。赵信虽然闭着眼睛，他有一种预感，决定生死的时刻到了。赵信乱我军心，本当斩首，寡人顾念其初犯，从轻发落，令其闭门思过。一只鞋站了起来，野狼般的眼睛扫视了一下面前的大臣们，浓重的鼻音在穹庐内荡起嗡嗡的回声。各位王爷将军， 从来没有主动把头伸进狼口中的羊。匈奴人没有拿族土送给别人的习惯。漠北是我大匈奴单于庭所在，是我们世代生息之地，怎么能拱手送给汉人呢？我们先后丢了河南、河西、漠南，这都是寡人之错。寡人愧对列祖列宗，今天当着众卿的面，寡人断发代首，向列祖列宗谢罪。他说完就嗖的一下割下了一缕长发。这次汉军来攻，我匈奴军民务必严阵以待，同仇敌忾，若再言和，就跟此发一样。单于的话在诸王和将军们的心中掀起一阵飓风，他们凭着一腔热血，当着太阳割下自己的长发，从心底发出怒吼：誓与单于共生死。当主战的情绪在匈奴的大臣间蔓延的时候，赵信再也不提和亲的想法。赵信并没有改变对决战前途的忧虑，他回到穹庐已经是冷汗淋漓，人一下子瘫倒在地了。
1: 夫君，这是怎么了？
0: 美丽的可西萨人支走了身边的女奴，将赵信紧紧抱在怀里。
1: 夫君，你说话呀，夫君。
0: 可西萨人哭出了声：
1: 差点见不到夫人了，幸亏单于圣明，我才能再见到你呀。
0: 赵信伸出手来拂去妻子的泪水。可西萨人让赵信安静地躺在怀里，两双手紧紧攥在一起。赵信闭着眼睛说：人这一辈子会犯很多错误，有些是不可追回的，有些是追回不尽的。我今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再次回归匈奴，那一点男人最后的自尊都因为这一步之错而被摧毁殆尽了。
1: 夫君，
0: 可西萨人捧起赵信的脸说：
1: 夫君千万不要这样想，夫君本来不就是匈奴人吗？
0: 善良的可西萨人才不管赵信是汉人还是匈奴人，在他眼里，赵信就是自己所爱的男人，他要全心的呵护他。
1: 我明日就去找单于，劝他重开和亲吧。
0: 赵信给了可西萨人一个无奈的笑容，心里的话是：可西萨人呢，大战就要来了。这个世界太小了，为什么总要让两个倔强又高傲的女人碰在一起呢？汉军誓师仪式已经结束，刘彻和卫子夫已经回未央宫了，但是有两个女人却紧紧地追着大军走过了横桥。分多聚少本是将军们的生活，可这次出征，长公主的心就比往年纷乱得多。她真担心因自己的任性影响了卫青的情绪，她有时候也在心里埋怨自己，为何不让所爱的人没有牵挂地走向战场呢？可她的性格呀，就像一匹烈马，他总是想挣脱理智的缰绳而自由自在地狂奔。出征前夜，他与卫青又发生了本不该发生的争吵。躺在卫青怀里，他口无遮拦地鄙夷皇后出身，埋怨她不识时务，说自己想求杨氏公主嫁给卫抗应该是她的荣幸，可皇后偏偏坏了她的大事。当他发现卫青不说话，只是静静听着的时候，不免就得意忘形起来。他将如何认识李延年，如何巧妙又在不知不觉中把他的妹妹推入皇上怀抱的事儿，又露出了凶光。
1: 哼，
0: 他似乎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个姓魏的丈夫，又露出了凶光。
1: 哼，
0: 他似乎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个姓魏的丈夫，恶狠狠地说：在这皇室内，谁要是敢与本宫作对，本宫让他生无安宁之时，死无葬身之处。他没想到 他的话还未落音，耳边就传来了怒吼之声：够了，你还有完没完？
1: 怎么了？
0: 长公主惊恐地看着丈夫，这是结婚以来她第一次看见卫青发这么大的脾气。
1: 至于吗？本宫不就是随便说说吗？
0: 的确，卫青长期隐忍的怒火终于因为长公主的肆无忌惮而在今天爆发了。公主知道不知道，我卫青也曾是奇奴啊，公主是不是也鄙视我呢？既然如此在意身份，又何必当初？何况公主仍可以另择夫君。卫青说完起身到书房去了。哎，长公主顿时就后悔了，自己这是怎么了，竟然说出如此让夫君无法接受的话语来。卫青就在书房里过了一夜，长公主一个人守着偌大的卧房，打发着寂寥长夜。她几次走到书房门外又退了回去，她的桀骜和矜持使得他们近在咫尺而又心隔两端。这一次她对卫青的伤害太重了，卫青已不是昔日的卫青，她本来倔强的性格更无法原谅她的出言不逊。卯时一刻，卫青披挂上马去参加誓师盛典，他追到门外也没见卫青回头看他一眼。看这事闹的，当卫青挥动手中的宝剑发出命令回眸向亲人告别的时候，那眼睛让他的一颗心在颤栗。刀剑之下无老少，对将领和士卒来说，每一次出征都意味着生离死别，凯旋了无异于令

0: 杨氏公主拒婚之后，皇上把魏长公主嫁给了曹相，并钦点她跟随大将军出征漠北，这是皇上给她一次建功立业的机会。说来她年龄也不小了，与霍去病同岁。她本想上前跟儿子说上几句话，可曹相却借故回避了。自从她与卫青的事儿被儿子发现之后，她就搬出去住了，至今他也不愿意承认卫青的继父身份，这成了他无法对别人诉说的痛。因为与卫子夫的关系闹得很僵，儿媳卫长公主至今也没有跟他说上几句话。哎，他大了，由他去吧，自己呀还是多想想卫青吧。此刻长公主的车驾追着大军来到咸阳北园，在与卫青执手相别时，长公主哭泣道：原谅本宫的任性吧。公主保重，管好抗儿几个，不可让他们惹是生非呀。卫青说完就翻身上马。大军越来越远，渐渐淡出了长公主的视野。府令在一旁提醒公主：将军已经走远了。多嘴，本宫知道。于是大家便不敢再高声说话，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听候发落。回府吧，长公主下令。车驾于是调转马头，却听见前面传来嘈杂的声音。长公主对府令说：到前面看看去。府令催马到前边一看，心中不禁一惊，天哪，是杨氏公主，真乃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一个是皇上的亲姐姐，一个是皇上的爱女，这俩人怎么碰到一起了呢？都是丫鬟宫娥，前呼后拥，都是骑奴辅役，威风凛凛，仗着主子的地位，谁也不愿意让路。府令觉得以自己的身份处理不了这样的纠纷，他急忙转身回来向长公主禀告了情况。又是那个丫头。长公主的嘴角流出了不易察觉的冷笑，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满朝文武哪个见了本宫的车驾不让路。翡翠啊，随本宫去看看。说着她踩着府驿的脊背下了车。她远远地望见杨氏公主牵着马也朝这边走来了。什么东西，自作多情。长公主在心里骂着，却停住了步子，等待杨氏公主的到来。杨氏公主的脚步是沉重的。又是一年燕子回，最为恼人是春风。冬天的时候，她与霍去病在道路往南的一处松树林中发下海誓山盟，等到剿灭匈奴的那一天，他们就要鸾凤和鸣。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到这林子中练习刀马，切磋武功，回味人生，憧憬未来，在相互凝望中谱写着相爱的故事，送走一寸寸甜蜜的时光。今天他心爱的人走了，率领着他的大军走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0: 第141集，
1: 杨氏公主擦了擦腮边的泪珠，就听见耳边传来冷冰冰的声音：哟，还掉泪了，为小情人的吧。杨氏公主抬起头，长公主那高傲的脸盘就映入她的眼中。杨氏公主避开长公主的冷嘲热讽，彬彬有礼：哦，姑母也来送大将军了，蕊儿这厢有礼了。
2: 担当不起呀。
1: 长公主对杨氏公主的谦恭不屑一顾：你是皇后的爱女，又是骠骑将军的，对了，这门婚事还没成呢，本宫可不敢接受如此尊贵的行礼呀。姑母，杨氏公主耐着性子，蕊儿知道姑母对蕊儿没答应与抗帝的婚事心存芥蒂，姑母爱子心切，蕊儿感同身受，可那是父皇的旨意，与蕊儿何干？
2: 是啊，与你是没有关系，可是与你娘有关系啊。
1: 长公主根本不在意刘蕊脸上的难看，只自顾自地说：想当初啊，若非本宫向皇上引荐，皇后焉有今日？可你瞧瞧他都干了些什么呀，真是忘恩负义之人。
2: 姑母，
1: 杨氏公主打断长公主的话：姑母有话尽可以对母后去说，当着下人的面说这些像什么样子？
2: 哈，你还有脸说下人，令本宫哑然失笑。听说你经常出入骠骑将军府啊，与将军并马于咸阳源头，你敢当着下人的面说吗？魏抗是没有什么功劳，可他也是列侯啊，霍去病怎么样？功劳大，风险还大呢，战场上刀枪无情，哼。
1: 长公主踩着府役的背重新坐回车架，对府令和翡翠喊着：
2: 回府。
1: 可他的人马却没有丝毫动静，因为他的肆无忌惮激起了杨氏公主身边宫娥们的愤懑，一个个持刀肃立，拦住公主的车架：
2: 闪开。
1: 长公主提高了声音：你等要造反不成？那些披着软甲持着兵刃的姑娘们似乎没听见长公主的呵斥，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杨氏公主。长公主心里可有几分惊慌了，她问道：
2: 蕊儿，你要干什么？本宫今天要是有个闪失，皇上可饶不了你。
1: 杨氏公主向宫娥们使了个眼色，大家收拾插刀入鞘，然后对自己的护卫队伍喊道：
2: 让开，让姑母先行。
1: 之后杨氏公主在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追上长公主的车架，隔着窗她高声说道：
2: 姑母，为人要宽厚一些，否则是要遭天谴的。
1: 当长公主的车架走远的时候，杨氏公主泪水盈眶：
2: 表兄，真重啊。
1: 阳关尽头不见将军身影，只留下马嘶的余音在经久不息的回荡。
3: 后半夜，可惜萨人两腮挂着泪水，在赵信的怀中进入了梦乡，回味着夫妻之间说话的全部内容，赵信却总是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直到穹庐外的岗哨进行交接，他才意识到他人可惜萨人已和这个国家的生死依偎在一起，没有匈奴国的存在，他们注定只能做汉朝的刀下鬼。他要说服伊稚邪避开汉军锋芒，把保存实力放在第一位。天刚放亮，草原还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赵信就轻手轻脚地出了穹庐，直奔单于亭而来。伊稚邪刚刚洗漱完毕，正在穹庐外练习刀法，远远地看见赵信急马奔来，心知是与昨天的军事会议有关。
4: 子嗣王这么早来，不知是为何事啊？
1: 伊稚邪屏气收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3: 臣做完。

0: 想了许久，觉得有些话还是单独跟单于说好。好，进来说。一志邪说着先自进了穹庐。谢单于。赵信跟着掀开了门帘，看见女奴们正忙着帮单于整理穹庐，把热腾腾的奶茶倒进银碗，放了一些油炸的牛羊肉和果子在旁边。几碗奶茶入了腹，一志邪便问，子嗣王对战事有新的想法？赵信不答反问，单于认为此战该如何应对呢？寡人不是在问你吗？哎，说打仗容易，可这打仗毕竟不是喝奶茶呀。赵信比喻说，这还用你说？赵信抬起头看了一眼单于，单于知道近年来我军与汉军作战为何连连失利。一致邪摇头，于是赵信就把考虑很长时间的想法陈说在单于面前。依臣来看，我们不是输在兵力悬殊上，而是输在目光短浅。匈奴立国已有数百年，却没有一部兵书，也不沿袭汉人的兵法，固步自封，自以为是。自刘彻登基以来，一再窥探我军之战法，不但我军铸刀的秘密被他们偷去了，而且连坐骑也换成匈奴的马匹，而我军至今仍然用老眼光看待他们呢，动辄饮马喂水，这不是宏大不惊无惧妄说吗？还有大家都喜欢偏安一隅，河西的王爷们断言汉军过不了祁连山，结果呢，让人家打了个措手不及。一只鞋的银碗空了，但他却忘记了续茶。赵信的话字字都敲在他的痛处，他迷离着双眼问道，那以自此往你看来，这仗还能打吗？
1: 现在已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单于，细作来报，汉军以卫青为统帅，霍去病出定襄，李广为前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翼基为右将军，曹翔为后将军，已于近日越过长城向北而来了。而眼下我匈奴国内决战呼声甚高，单于若是弃战，无异于不战而降啊。
0: 一志邪惊道，以自此王说来，此仗必败无疑了。从战术上看，汉军此次出兵总结了河西之战的取胜之道，他们首尾呼应，左右一体，显然是欲以十倍之数进击我军，敌我力量悬殊，决战谈不上，硬碰硬更非上策，眼下以自保最为重要啊。
2: 赵信说着，拿过一个大碗代表汉军，又拿过一个小碗代表匈奴军，先将大碗从下往上移，然后将小碗往左移，这就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
0: 寡人明白了，你是说汉军欲图寡人而不肯罢兵，我们就来这将计就计。寡人这就传令对外放话说，寡人欲在东线迎击汉军，而暗中则把军队调往西线。
1: 如果我估计的没错，此次汉军在东线出击者必是霍去病，其人虽然勇猛，却过于年轻，若闻单于在东线，势必长驱直入，我军可在迂回中相机歼敌，等他明白过来了，我军早就反攻而来，一定会打他个出其不意的。在此之前，单于要将我军的辎重粮草悉数北撤，留给汉军一片空荡荡的沙漠，看他如何北进。
0: 哈哈哈！看来自此王在长安没白待呀！啊！
2: 一只鞋快人快语，但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一觉察赵信的脸红了。
3: 穹庐外开始沸腾起来了，一轮金色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照着积雪覆盖的狼居胥山，照着冰层融化的于无河水，隐约可听见冰块碎裂的声音和涛声在草原上回旋。无论是贵族还是百姓，
4: 都比往日更加显得虔诚严肃，有的人的脸上还笼罩着难以掩饰的悲怆。伊志邪走到祭坛的金人旁边，他端起马奶酒，用指尖蘸了酒洒向天空。
5: 臣民们，又要打仗了，汉军即将进攻漠北，男人们立即到指定的地点去集合，老人和女人携带车辆辎重北撤。
4: 从祭拜的人群中传出悲哀的哭声，接着就蔓延开来。尚未开战，先闻哭声，一种不祥的预感迅速覆盖了单于的心田。
5: 是谁在那里嚎丧？
4: 伊志邪把愤怒的目光投向人群，立即就有士卒从人群中架起这年轻人，摔到伊志邪的面前。这年轻人浑身发抖，瘫软在地，祈求饶命。伊志邪没有丝毫的怜悯犹豫，朝着带队的百夫长大吼一声：“
5: 拉下去！”臣民们，你们看见了吧？这就是畏战怯阵者的下场。
4: 卫青从定襄越过长城，长驱千里，终于在三月初遭遇了匈奴军。当晚，队伍在大漠上宿营，刚布置好中军大帐，李烨就领着细作前来禀报，说匈奴阵营旌旗飘扬，营帐林立，营帐内也是喊杀阵阵，显然他们已经做好迎战的准备。卫青十分惊奇匈奴人情报的准确和迅速，对李烨道：匈奴军虽然屡屡受挫，但他毕竟是一支长期奔驰在大漠的劲旅。你立即通知各路司马，要他们以武装车布置连环营寨，然后立即回来，本将有要事与你商量。这武装车的外壳上包裹着一层铁皮，沿营寨四周布置，每车四足，呈圆形结构，浑然一体，可以四面警惕敌人的偷袭。只要一环开战，则可连环策应，虽然十分坚固，却是惧怕火攻。在李烨即将离去时，卫青又反复叮嘱须防匈奴人用火，然后才转过来思考战局。匈奴人在汉军到来前已将百姓和辎重撤往狼居胥山以北，只留下空荡荡的草原和沙漠。虽然已到三月，可胡杨的叶子才刚刚透出点点绿色，让人感觉春天的脚步何其缓慢。站在营帐前，卫青望着绵延数里的营帐，临行前皇上的叮嘱再度在耳边响起：河西大战，十万匈奴大军投降汉朝，彻底扭转了自高皇帝以来的局势，匈奴人再次北撤，意味着他们以后南来将会更加不易。刘彻强烈地感觉到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那还是长公主陪他去乐房听李岩演唱《北方有佳人》的第二天，刘彻找卫青到宣示殿，指着汉匈形势图上漠南那一片辽阔的空间说：今日定襄代郡太守来报，匈奴军在我边城杀掠之后忽然北撤，漠南已无人影，叛将赵信断言我军不敢劳师袭远，大将军以为如何？
6: 卫青沉思良久道：虽兵法有云，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进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治，然则兵无常势，倘若运筹有度，未尝不可。
5: 远途奔袭，骑兵为首，依你看我骑兵战力如何啊？
6: 卫青道：河南、漠南、河西三战，我军虏匈奴战马数十万匹，横渡大漠应该没有问题，臣所虑者乃辎重粮草，是不是跟得上？
5: 此亦朕之所虑也。朕已命少府寺左右内史，并诏命边关郡守征集马匹四万，步兵数十万，转输辎重，接济粮草。
6: 刘彻不等卫青回答，就将漠北大战的想法和盘托出：
5: 朕欲破敌人之狂言，祭天狼居胥山，饮马于乌河岸，不知大将军以为如何？
6: 刘彻说完仰天大笑，那笑声迅速积聚成车

0: 车临马啸的骤风将卫青卷到大战的前沿。第二天朝会上，刘彻颁布进军漠北的诏令。卫青发现皇上并没有将霍去病所部交予他，这表明河西战后霍去病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他担忧年轻的霍去病能不能担得起如此重任。此时帐外响起脚步声，卫青的思绪被打断了，那是李业。李业详细陈述武装车的部署以及各路司马的防守重点。卫青满意的点了点头。卫士呈上来侯粮，两人简单用了晚餐，进入正题。你说单于会不会就在对面呢？卫青问。啊，据探马报告，此部乃匈奴军主力，想来单于应该在此无疑。卫青抬头颤了颤李业。本将也作如是想，擒住一致邪乃皇上旨意，他杀害龙绿公主已成为皇上心中难以平复之痛。临行前皇上已严令本将，此战必取单于之首级。卫青说着起身转向身后的地图，眉毛又凝结在一起。行前朝廷对两军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了，现在看来匈奴早有准备，明日先出动5000骑兵探探虚实吧。两人正说着，就见前将军李广拿着昨日捕获的匈奴俘虏的供词进来了。据俘虏所言，单于就在前面。卫青闻言大喜，此天助我也。这消息也让李广感到十分振奋，俘虏是他的军侯抓的，他又是前将军，擒拿单于这头功当然有他一份。李广直截了当地说，请大将军下令，末将作为前将军，愿意率部前往擒拿单于。卫青站起来说，本将希望由老将军和右将军赵翼基并为一军，从东道出发，对单于形成合围之势。大将军，这是何意？末将为前将军，擒拿单于乃是本分，仅大将军中途一令，命末将与赵将军改出东道，末将不解。不瞒老将军呐，皇上临行之前曾经嘱咐我，老将军您春秋已高，恐有闪失，所以末将只闻皇上诏令末将为前将军，不曾听说对大将军有此告诫。大将军您这样做，莫非想贪图擒获单于之功吗？老将军一世英明，难道要违抗军令吗？是大将军违背旨意，私自将前将军改为东道军，反倒怪罪末将了。李广说着话出帐去了。李业追出来劝，老将军，老将军，有话好说嘛，何必动怒呢？李广又甩出一串话来，哼，大将军要是不收回成命，末将将会率部独自出击匈奴。第二天李广差人送来一书，再次申明昨晚的理由。卫青看了看什么也没说，提笔修书一封，差人送到前将军处。李广接过书信问，大将军留下什么话没有？大将军令卑职带给老将军五个字，集义不如书。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书信第一行字就透露出凛凛杀气，将军戎马一生，当知军中无戏言，倘若贻误军机，休怪本将忍痛割爱。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据中国医护职业状况白皮书称，几乎所有医生都经历过连续工作24小时，其中有近半的人连续工作超36小时。临床医护轮流值夜班是所有人眼中的常态，然而这种常态除了会打破夜班人生活的平衡之外，还会对心理造成损伤，诱发抑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对此，很多夜班人为了让自己情绪得到释放，常常在值班的间隙叫顿外卖大吃一顿。但是哈佛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揭示，这种做法可能使情绪变得更糟糕。夜班一族如何养生使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经常值夜班的人不仅容易使身体健康受损，大大增加患癌症、心梗等严重疾病的风险，他们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更是远远的超出常人。据统计，夜班人员的抑郁和焦虑风险比常人高出 25% 到 40%。 之所以出现这种原因，一是夜班人员处于昼夜不分的工作环境，他们夜间需要进行高强度工作，而在常人进行活动的白天休息，睡眠质量会比常人要差很多。此外，夜班人群的作息很难与社会作息同步，与家人朋友很少会有相处的机会，从而产生一定程度上的社交时差。再者，夜班人群每天接受人工灯光，接触阳光的时间大大减少，不仅无法促使身体产生足够的快乐因子五羟色胺，还容易引起身体内分泌紊乱。这三者均不断挑战着人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为了让自己好受点，很多人选择在夜班里点上一顿美味的宵夜。然而，上夜班吃宵夜反而更容易使心理健康受到伤害。哈佛医学院睡眠医学系的研究人员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 PNAS 上的一项研究报告，验证了这一说法。研究人员将所有的受试者分为了两组，即仅白天进食组和白天夜间进食组。具体的安排如下：仅白天进食组每日7、11、19点进食三餐，下午饥饿还可以在15点加餐；白天黑夜进食组绝对不吃东西，和进食的周期严格控制在28小时之内，后一天的进食时间比前一天延迟4小时，即第一天三餐时间为7、11、19点，第二天三餐往后顺延为11、19、23点，以此类推。此外，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化的视觉模拟评分法评估了受试者的抑郁和焦虑情绪。结果显示，夜班期间白天黑夜进食组的受试者抑郁情绪的水平

0: 明显增加了 26.2%， 焦虑情绪水平也升高了 16.1%， 而仅在白天进食组则没有出现明显影响。这就说明在白天规律进食，晚上不吃宵夜的人值夜班更容易稳定情绪，而不规律三餐或在夜班时间吃宵夜，打破身体的昼夜节律，则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明显的影响。除了吃夜宵，关于晚饭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为了能够迅速的变瘦会选择不吃晚饭。现在还有一种号称能月瘦十斤的16+8减肥法非常的流行，选择这种减肥法的人一般会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吃东西，晚上饿着。这些选择哪个更健康呢？很多人说啊，睡前吃夜宵不好，最常说的理由就是会长胖。其实呢，长胖跟吃夜宵本身并没有很大关系，之所以长胖是因为摄取的热量超过了身体所需，多余的那部分热量变成脂肪贴到了肚子、屁股、大腿上，所以只要摄取的热量小于身体所需就不会长胖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往往刚开始减肥的时候会一下子吃得比较少，难免到了晚上就会觉得很饿。其实适当的吃一点，慢慢的减少食量也未尝不可。相反，如果你本身就吃得很饱了，能量摄入很高了，就算你不吃夜宵同样也会长胖，这时候再吃夜宵只会更胖。当然我们也不能毫无顾忌地吃夜宵，因为晚上尤其是太晚吃夜宵还可能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有一种病就是晚上吃太多导致的，叫夜餐综合征。夜餐综合征患者早上没胃口，不想吃东西，一到晚上就食欲旺盛，晚饭后的能量摄入占全天的 50% 以上，还经常起夜偷吃零食。他们的能量摄入是远高于常人的，肥胖的发生率也很高。实际上如果不吃晚饭，饿肚子睡觉也会对身体产生危害，毕竟人体每天需要的能量营养都是差不多的，不吃某一顿饭其他的时候也不多吃，肯定就不够。如果不吃晚饭，其他的生活习惯照常不变，长此下去还会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比如可能出现精神萎靡、体力不支、心情压抑、脸色暗淡，这些可能都是营养不良的现象。对于一些特殊疾患，不吃晚饭对他们的影响就更大了，比如消化道有溃疡的病人可能会导致溃疡加重，一些特殊时段工作的人群，比如需要三班倒、值夜班的人群，夜里不吃东西就无法获得持续工作的能量来源。一般来说只有两种人可以饿肚子睡觉，第一，晚餐前吃很多的人。如果你午饭跟朋友聚餐吃了很多的大鱼大肉，或者吃自助为了回本吃的比平时又多很多，又或者下午没事吃了很多的点心、水果、薯片、饼干等零食加餐，晚上又不运动，就宅在家里刷剧准备睡觉，那今天的这顿晚餐就可以先不考虑了。第二，体重较高需要控制的人。如果你的体重较高，甚至都达到了肥胖线了，也就是 BMI 大于28，需要适当的控制饮食，限制能量摄入，可以在控制体重的初期偶尔不吃一两顿晚餐。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尽量规律的去安排每日三餐，不要不吃晚餐，但也不能过量的吃夜宵。如果想要吃夜宵，建议尽量做到临睡前1到2小时吃完夜宵，尽量选择清淡健康的食物。另外，夜宵也不适合吃辣椒、花椒之类令人兴奋的刺激性调味品，建议优先选择水果、谷物、豆类和奶类，这些食物脂肪含量低，消化吸收较为容易，不会给胃肠道增加负担。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许多人在日常都会冲泡红糖水来喝，尤其是女性，每月姨妈期的时候经常会饮用红糖水。红糖水在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当中被传为滋补佳品，多用于产后、经期、体弱身虚，功效为补血。不过补血这一词理解起来显得有些模糊，补血细胞还是补血色素还是补铁元素呢？亦或是补充血量？到底该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别对红糖水负真情。想要知道红糖究竟可以补什么，

即便如此，不代表红糖就是钾钙铁的丰富来源。毕竟每100克红糖只含有240毫克的钾，157毫克的钙，2.2 毫克的铁。如果用5-10克红糖冲一杯常规浓度的红糖水，也就只能提供10-20毫克的钾、钙和0.11-0.22毫克的铁。20毫升牛奶就能够帮我们搞定这点量，额外还能赠送优质蛋白质。就算你超级耐受甜味儿，不怕被齁晕，也无惧将近400大卡的热量，可以一天干掉100克红糖冲的小甜水。这100克红糖里区区2.2毫克的铁的补铁效果，无论是质还是量，都很难惊艳到血红蛋白。原因有3：第一，人体需求量，成年女性每天需要20毫克的铁；第二，人体吸收率，红糖所含的三价植物铁远不及红肉及动物肝脏当中的血红素铁在人体内的吸收率高；第三，食物含量铁，等量红糖的含铁量不及猪、牛、羊等红色瘦肉，更比不上动物血制品及动物肝脏，甚至没能比过菠菜。不过，如果只在小甜水里面去较量一下，红糖还是有其补铁优势的。相比于铁元素含量为每100克 1.4 毫克的冰糖和每100克 0.6 毫克的白糖，红糖算得上是各种调味糖里的含铁大户了。只是离开剂量谈效果都是耍流氓，毕竟每次一小块的量只能是杯水车薪。通过刚才的分析，相信大家心里已经非常明确了，喝红糖水不补铁，因为量少吸收率低；喝红糖水不补血细胞，因为红糖不含蛋白质；喝红糖水不补血色素，因为上两条；喝红糖水不补血量，否则大出血的病人就不需要输血了。那么红糖水难道就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红糖的主要营养成分是吸收速度很快的双糖，如蔗糖和单糖，如葡萄糖、果糖，能够快速地为身体补充能量。以红糖水的形式还能为身体去提供水分。因此，当突发低血糖的时候，一杯红糖水绝对算得上是得力救兵。另外，对于体力消耗大、食物获取不足的人，比如在冰雪环境当中或者极限运动者，红糖水也可以作为物资不足前提下的热量和水分补充来源，帮助迅速恢复体力。那姨妈期的红糖水有用吗？客观地说，还真不是没用。下述情形当中，一杯温暖的红糖水还是可以驱赶一些因姨妈而生的不适的。因为经期腹痛、严重头痛、其他不适导致的食欲差、进食量少、热量摄入不足，经期遭遇寒冷天气，自己感觉手脚冰凉，甚至前胸后背都冷冰冰的，且暂时没有触手可及的热量充足的食物，本来就容易低血糖，经期又胃口不佳，经期被指挥劝说喝热水，却不知道帮忙递杯热水的直男男友气得够呛，经期就是想吃甜食，不吃就会生气，其他类似情况等等，它的作用机制很简单，快速补充糖分和热量。温暖的水温有助于驱赶寒意，糖可以令大脑产生愉悦感。当然，这三个机制或者功能不只是红糖独有的，换成冰糖、白糖、麦芽糖、葡萄糖，任何的小甜水其实都是可以实现的。那你可能要问了，既然是个小甜水都好使，为何偏偏是红糖呢？因为相比于白糖，未经精炼加工的红糖保留了多达60种以上的挥发性香气成分。在饮用的过程中，这些挥发性香气成分可以通过鼻后嗅觉让我们感受到比白糖水更丰富、更有层次感的香甜气息，因此愉悦身心的效果就更为明显。不过啊，爱心提示，无论饮用体验有多美好，糖终究是糖，小甜水永远是小甜水，喝了不仅长肉肉，还有其他的健康隐患。所以不论你对姨妈期的红糖水有多执着，都请不要忘记世界卫生组织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的添加糖摄入限量，每天最好不超过25克。毕竟你身上那些可可爱爱的小肥肉都是

想让你只喝或者吃一点不会胖的自我麻醉大法。另外，姨妈期代谢率高，吃多少都不会胖的说法，是你的情敌用来克敌制胜的法宝，信了你就输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养生这件事儿，早就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如今的养生都从宝宝期开始，不论是婴儿期的小宝宝，还是00后的大宝宝，养生之卷只有更卷，没有最卷。就比如吃什么蛋最健康，这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经久不衰、永恒不倒且老少皆宜的营养话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吃哪种蛋更香。首先，不论族谱如何，今天拿来比较的蛋类是禽蛋。常见的禽蛋有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鸽子蛋。在这其中，还会因为禽类品种及养殖方式的差异，被大众具体分成诸如红壳鸡蛋、白壳鸡蛋、土鸡蛋、乌鸡蛋等等。但无论怎么分，最终都是禽蛋。其次，禽蛋能为我们提供的营养素与其他的食物一样，主要包括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和碳水化合物这几大类，只是作为蛋类会有其独到之处，而具体到不同种类确实存在些许差异。蛋类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每100克所含蛋白质的量一般都在10%以上，不同品种之间会有一定的差异。蛋黄中蛋白质的含量会比蛋清更高一些。以鸡蛋为例，整蛋的蛋白质含量为 13.3% 左右，蛋黄为 15.2%， 蛋清为 11.6%。 就整蛋的蛋白质含量而言，鸡蛋最高，平均为每100克含有 13.3克，鸭蛋和鹌鹑蛋其次，平均在每100克12.6到12.8克左右，鹅蛋最低，约为每100克11.1克。在各种禽蛋中，鸡蛋氨基酸的构成及比例非常符合人体需求，且氨基酸评分高，蛋白质消化率高，蛋白质生物价值在常见食物蛋白质当中排名第一，外加上物美价廉，因此而被认为是最适合人类的天然食物来源蛋白质。另外，不同禽蛋的氨基酸构成会有差异，并因此而让它们呈现不同的口感和风味。例如，鸡蛋中的鲜味氨基酸比鹌鹑蛋低，但是比鹅蛋高，所以鹅蛋吃起来不如鸡蛋鲜，而鸡蛋则不如鹌鹑蛋更鲜。再比如，鸽子蛋的蛋白质含量虽然比其他禽蛋低，但是它的脯氨酸含量最高。脯氨酸是胶原蛋白合成的一种主要氨基酸，因此而让煮熟的鸽子蛋看上去更 Q 弹，更加的有透明感。值得一提的是，鸽蛋的蛋清中必需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比值为 44%， 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氨基酸的比值为 77%， 健身人士或许可以考虑考虑。不论是何种禽蛋，脂肪都主要集中在蛋黄里。加工熟透的鸡蛋闻起来的香感主要归功于蛋黄里所含的脂肪，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及含量。鹅蛋和鸭蛋煮熟后的气味比鸡蛋更香，也是因为二者蛋黄脂肪含量更高，而且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虽然不同禽蛋的蛋黄中的脂肪酸组成与饲料有关，但组成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稳定性，所以就不饱和脂肪酸而言，鸭蛋在这几种禽蛋里面是较好的选择。如果鸡蛋的饲料当中强化了 DHA 和 EPA 这两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则鸡蛋也是良好的选择。而就胆固醇含量而言，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更适合吃鸡蛋。具体到上述各种脂肪酸对人体的健康影响，单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改善胆固醇水平，降低心脏病发作及卒中的风险。多不饱和脂肪酸对防治冠心病、高血压、自身免疫异常及癌症等疾病有重要的作用。其中的欧米伽3和欧米伽6系列都是人体不能自己合成， 需要从食物中获取的。虽然禽蛋的蛋黄不是这些脂肪酸的唯一来源，但至少是物美价廉的获取途径之一。另外，禽蛋中的维生素主要是集中在蛋黄里，且含量非常丰富，种类很齐全，包括了所有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A、D、E、K 以及微量的维生素 C。 在某些实验室报告的分析结果中，鹅蛋及鹌鹑蛋黄里面的胆碱含量是高于鸭蛋和鸡蛋的，鸭蛋和鹅蛋中维生素 D 的含量要高于其他的禽蛋，维生素 A 和 E 在鸡蛋黄中的含量最高，鸡蛋和鸽蛋中维生素 B2 的含量相对更高，鸭蛋和鹅蛋中维生素 B12 明显高于其他种类。而来自另一些试验的结果又说，鹅蛋维生素 E 含量最高，鹅蛋及鸭蛋蛋黄当中维生素 A 的含量最高。因此，蛋黄中维生素的含量貌似受饲养方式和饲料含量的影响更大，而非品种。各方实验数据显示，不同禽蛋中以上矿物质的含量差异不大，并不存在哪个品种中哪个营养素会高得离谱，而另一种却少得可怜的情况。而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建议，健康成年人平均每天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就够了。通过50克鸡蛋能够摄入的这些矿物质的量也不可能达到我们全体需求量，所以也就无需在这个方面纠结你的选择了。蛋类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很低，每100克平均只有2到3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除非有人吃它而且是大量的吃。也正因此，你肯定没听说过低血糖的时候赶紧吃点鸡蛋的建议。通过以上的对比，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排序了，也应该明白，不论鸡鸭鹅蛋还是鹌鹑蛋鸽子蛋，虽然具体营养素含量还是会有些许差异，但是总体来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吃什么蛋都差不了太多。综合来看，无论是蛋白质的质和量，还是脂肪酸及胆固醇的含量，鸡蛋都是各种禽蛋当中的最优选择，且性价比宜人。其次是鸭蛋，对于没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每天一个鸡蛋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而对于通过吃大量鸡蛋清来增肌的健身爱好者们，虽然可惜了蛋黄里的那些脂肪酸及微量营养素，毕竟如果一天吃5、6、7、8个整鸡蛋，确实会让胆固醇的摄入量不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到底哪种蛋最有营养，最具性价比，你有答案了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